南京市委党史办整理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超过150万份民国时期南京市民的户籍档案。其中根据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掩护身份和化名，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

0: 明白白的找了一对夫妻，他们有这里就是说，我说他姑妈就登了人家家里，这个认为一个五个人格，
1: 最后就住在了百岩的家里，有教师的合法的身份来掩护，然后刚好有一个小孩，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家，他们家里以他的亲戚，然后以做家务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掩护，然后以百岩去搜，果然搜到了这一张陈秋良的户籍卡，然后一看籍贯浙江，和百岩的关系是亲戚，出生的年月1907年都能对上，关键是他当年贴的这个照片在上面，一看就是陈秋良当年进南京40岁左右的这个照片嘛，所以才找到了陈秋良的这一种户籍卡，然后发现他的化名叫什么？他的化名叫程兰荣。
2: 陈秋良利用这个身份潜伏下来，但很快又面临了更大的难题，要如何在龙潭虎穴之中重建地下党组织，并且确保党组织不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呢？
0: 我给他想好，你到这种地方，我准备牺牲也不了可能，要么也是牺牲，他准备让人发觉。那么我就是一个办法，就是我就是过去的学的教育，即使在最困难的教育，我还是能够生存，我一定要冒出这个规律。
2: 时年40岁的陈秋良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出生在浙江宁波，早年投身革命，领导过学生运动，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数次经历险境，长期的斗争磨砺练就了他沉稳果敢的特质与出色的组织才能。经过深思熟虑，陈秋良决定进行一系列大胆的行动，他向党组织成员分散到人民群众中去，不设立机关，不发布文件，不召开3人以上的会议，并要求地下党员将家里有文字的资料全部销毁。这套举措执行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如同隐形般藏在了南京城中。在陈秋良的指挥下，南京地下党组织成功恢复，他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和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并且决定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都由他单线联络，直接向中共上海分局报告。
3: 陈秋良在南京啊，组织了一个很周密很高明的一个情报网，他有很强的战略意识，他能够判断出大局来，他应该做什么情报工作。
2: 很快，一个获得情报的罕见机遇被陈秋良敏锐地捕捉到了。
4: 一天下午，陈秋良乔装打扮后来到了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方修的家中。方修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与陈秋良单线联系。见面后，方修悄悄地告诉陈秋良，自己的七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刚从重庆回来，暂住自己家里。陈秋良当即询问了方修七弟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修告诉他，七弟好像是国民党电台机要人员。
2: 几天后，方修兴奋地告诉陈秋良，七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然而抄下这本密码本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而特务七弟出门时仅说晚上回来，并不知道他具体的返回时间，一旦他提前返回就

0: 会有暴露的风险。
1: 抉择时刻，陈修良当机立断，马上联系周围的地下党员，几个人分工合作，一起抄写密码本。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特务随时都有回来的可能。陈修良依然沉着冷静，继续抄写。屋内紧张的空气当中，只有沙沙的写字声。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密码本终于抄写完成。陈修良检查无误之后，把原件不动声色地放回到原处。
2: 还有这东亮的一个地方讲我们这个功立了大功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国民党正在调动，你那得晓得了，通过这个密码就晓得了，第一炮就打得蛮响的。
0: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发展得很快，不少沉寂已久的地下工作者都被唤醒，安插到关键部位进行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陈修良需要频繁接触电话、电报等通信工具，这样很容易引起怀疑。他意识到乡下姑妈的身份已经不适合掩护工作了，要换一个怎样的身份来掩护工作，才能既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又能指挥庞杂的情报工作呢？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发票，距今有近80年历史。这张发票上的华德电工器材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家看似普通的电料行，它的真实作用其实是南京地下工作的指挥中枢。陈修良乔装打扮，隐蔽在这里，指挥着各项工作。
1: 从那以后，电料行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妇人，她常穿着旗袍来到店里，就爱和店员邻居张家长、李家短的聊个不停。至于国家大事，她完全没兴趣，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可国民党当局不知道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外界看来见识短浅、恃快爱赌的妇女，却指挥着整个南京地下情报网。
0: 1948年，为了顺利解放南京，中共中央指示把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战略目标上。
2: 因为黑龙空军，所以在组织这个都在南京，假使不当政治他还这个长江非常不容易渡过来，不晓得是从多少年才能渡过长江。
0: 为此，陈修良经常翻阅名册档案，一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名字引起了陈修良的关注。于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飞行员作为国民党军中的天之骄子，蒋介石向来视若珍宝。如果能策反国民党的轰炸机大队飞行员起义，那对国民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意义非同一般。
3: 于伯是他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眼看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民不聊生的这个状况，而且内战又起，他们也接触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主张的这个体现的这个一些书籍啊，一些报道啊，所以他们对于国民党坚持内战这个非常反感，非常反感，他们不愿意跟解放军作战。
0: 于伯的情绪很快引起了中共地下情报员的注意，成为策反的对象。
1: 一 1948年12月10日，于伯把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内部情况通过沙文威报告陈修良。陈修良马上意识到，现在正是发动起义的最佳时机。陈修良指示，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
0: 1948年12月16日夜，机场大部分官兵被蒋介石邀请去空军俱乐部赴晚宴。于伯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立刻秘密通知战友，晚上采取行动。
3: 因为他们是飞行员，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受到太多的阻拦。这个哨兵问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就说要执行紧急任务，所以他们就登机，就晚上嘛就起飞了。
0: 于伯与战友迅速登上飞机，霎时间飞机滑入跑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天空。
1: 于伯和战友驾机起飞后马上朝南京城区飞去，很快就来到了南京上空，他们准备向总统府投放炸弹。负责投弹的是一位老轰炸员，技术熟练，可偏偏轰炸系统这时候出现了故障，他只能靠感觉投弹。
2: 这炸弹声音都来丢了，这个空军俱乐部没整中，渐渐的没有炸死，这声音大得不得了，南京啪一下子，这下就是慌了，我讲讲的恐慌的不得了，所以南京是解离哦。我还知道这个时候在哪里面开始的，那么这飞机嘛，升压了就又不够，把机油压力就飞到石家庄，到了石家庄我就上来了。
0: 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空军王牌轰炸机，对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威慑巨大。陈修良这位隐藏于幕后的功臣却不能露出半点声张，隐蔽战线的工作危机四伏，他取得战果越大，敌人就越是警觉，掘地三尺也想把他抓住。
1: 1949年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夜已饮马长江，虎视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兵力充沛，城防坚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任务变得尤为重要，如何才能从内部攻破敌军，瓦解敌军士气呢？陈修良陷入了沉思。
0: 陈修良根据自己在南京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结合大量情报，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有着蒋介石御林军之称的首都警卫师国民党军第45军第97师上。
4: 这个师的师长叫王彦清啊，他也是一个黄埔毕业的啊，在层层的啊，包括国民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啊18军里边工作过的啊，结果他这支军队拱卫南京啊，对南京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王彦清深受蒋介石父子器重，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亲卫队，他们是嫡系中的嫡系，核心中的核心，怎么可能被轻易策反呢？可情报中细微的细节被陈修良敏锐地捕捉到了。王彦清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习以为常的贪污腐化行为极为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 王彦青也并没有。

0: 表达，只是与舅舅邓浩明讨论当下局势时，言语之中时常透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恶化的担忧。
1: 邓浩明这个人就是个明知道的实战军火，他看到这个蒋介石一定要失败。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也有办法。邓浩明跟我们有同志有关系，就是李一芝啊，他有一个行政职级，南京有行政职级，我把他调出来做出差工作。那么一切就其他的时候，邓浩明知道那个哪吒，就是你跟蒋介石没好处的啊，你还是要起你啊，立功啊。王玉军很尊敬他的军人，他思想就变了。
0: 1949年3月24日，王彦卿带领首都警卫师部队以训练为由，趁着夜色悄悄渡江。在王彦卿的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了这次起义的过程。晚上9点半，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和师直属部队抵达江宁镇河口，邓建中已找到20多条渔船，集结江边待命。我见到船只，心中无比快乐。我命令先到的部队先上船，船一离岸就拉起风帆，一只只首尾相接的向北岸飞驰而去。然而，在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笼罩的南京，王彦卿的行动很快就被发现了端倪。王彦卿的部分部队被控制，他则指挥余部继续渡江。
2: 这个事情在南京城内那个影响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当时因为首都警卫师嘛，你的所谓的最核心的御林军清兵都跑到这个共产党那边去了，那你这个说明你这个就人心相背的问题啊，军心都没有了。蒋介石气得心绞痛就发作了，当时就捂着胸口，然后就气到没话说。
0: 虽然国民党当局立刻行动，派遣军队围追堵截，但王彦卿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接应下，率领剩余部队渡过长江，顺利进入解放区。
1: 王彦卿跟我讲，后来我知道很重要，因为陈志军的解放员等我碰到了，也告诉我了，你把本来我那个计划了，你炮打南京。后来王彦卿跟我讲了，他说你用不到打的，那我是在保卫这个南京的，我都跟我讲了。把江包顶住这么别
3: 由陈修良成功策动的首都警卫师起义，给蒋介石统治集团带来了巨大冲击，引起国民党内部极大的震动和恐慌。王彦卿送上的南京城防图和国民党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也给解放军拟定攻占梁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的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依据。
0: 从1946年到1949年的3年间，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多人。陈修良率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策动重庆号巡洋舰、南京江宁要塞炮台、大教场空军导向电台起义，这些起义都为渡江战役和南京解放做出了贡献。
4: 陈修良他的地下工作对整个南京的解放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当南京解放的时候，它的水电都是正常供应的，甚至公共交通也是正常进行的。南京的这个地下党组织有800个成员参加了起草的工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南京解放后，这位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多

0: 的巾帼英雄，终于圆满完成他的虎学生涯。他数十年如一日，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龙潭虎穴中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我去买菜啦，中午我想吃什么？
2: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3: 我跟儿子一样。
1: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2: 妈，那我一碗就够。
3: 我也一碗就够。
4: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5: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4: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
6: 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9: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北京时间8:30。
1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2026年4月，河南兰考，近100名少年怀抱古筝，在一棵老泡桐树下齐奏交桐。

0: 声穿林而过，清越悠扬，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皆产自兰考。然而60多年前，这些抛铜鸟并非为琴音而种，而是为对抗漫天风沙而栽。带领乡亲们在绝境之中栽下希望之树的人，就是焦裕禄。治沙、治水、治碱，他以敢叫日月唤星天的胆魄，在黄沙漫卷中写下了一份为民实干的答卷。当年种下的治沙树，成了今日的致富林。焦裕禄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响，告诉世人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地处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兰考县，因历史上黄河多次再次泛滥改道，境内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1962年是这里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沦为了灾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带领群众渡过难关，这年春天，河南省委、开封地委就开始物色干部到兰考去，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物色到资历、能力都合适的，对方一听说是兰考，就连连摇头，不愿上任。直到1962年冬天，上级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焦裕禄。焦裕禄1922年生于山东淄博，他做过苦力，当过长工。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在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千人担架队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进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同事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铜卷压机。从1946年入党，经过16年的艰苦磨练，焦裕禄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力全面的国家干部。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焦裕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炎。1962年，40岁的焦裕禄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郑州的医院进行治疗。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找到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他希望焦裕禄能够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救36万百姓于危难之中。
1: 焦裕禄当时表示可以，没意见，他去接受组织的分配。哎，他也没说他慢性肝炎可厉害，他没有说，这是以后知道的。
0: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带着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任命书，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兰考。在和同志们的交流当中，他很快就发现如何调动县委干部的积极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2: 当时的兰考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0: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干部们去了兰考火车站，他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有多少兰考灾民在逃荒要饭。雷中江就是那晚逃荒人群中的一员。
3: 走到我跟前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 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焦裕禄的话让雷忠祥感到意外，却又有种别样的温暖。
3: 因为有个反差，俺还把俺送回去变成他叫俺去支持俺，叫俺注意安全，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0: 火车站的见面带给雷忠祥的是感动，带给县委干部们的却是一言难尽的触动。干部们开始反思以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行为，焦裕禄趁热打铁，引导大家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焦裕禄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积极下乡进行调研。每到一户，焦裕禄都要仔细询问老乡家庭情况，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没有棉衣被子。
4: 所以老百姓说，焦书记哪一家的锅焦书记没有掀过，非常关心这个事。而他自己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村里面去就吃老百姓的排饭。有时候呢，一碗饭里面端出来以后，拿筷子嚼一嚼，里面什么都有啊，又有米又有面。他就再三问，老百姓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焦书记，这碗饭我是给你从你家凑在一起的，就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0: 灾难面前，质朴善良的兰考百姓让焦裕禄更加坚定了扫除三害的决心。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求救灾办法。肖卫芬是城关区韩林公社的饲养员，他告诉焦裕禄，要想富种桐树。兰考抛桐发叶晚，生长快，耐干旱耐盐碱，适应性很强，是防风固沙的好树种。从前兰考老百姓也种过抛桐，但都不成规模。1962年12月17日，刚到兰考11天的焦裕禄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抛桐防风固沙的优势。张庄是兰考县有名的风口，焦裕禄来到这里调研，偶然间他发现一片荒芜的沙丘中有一户村民的墓地绿意盎然。
5: 风一刮来，棺材露出来了，很难看，就用那土埋埋，上边啊弄那种好泥淤土啊包上一层，种上的胳膊草，就是那个根系很发达那个草，它风再大吹不动了。
0: 这位村民的做法给了焦裕禄启发，他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片20亩的沙丘上做起了试验。他们花了3天时间用淤泥把沙丘封住，一场7级风刮过，沙丘果然没有被风吹动。焦裕禄很高兴，给这个办法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贴膏药。贴过膏药的沙丘再种上树，树更容易存活，这种办法叫扎针。在焦裕禄推动之下，这种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植树方法在兰考全县迅速推广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就这样拉开帷幕。焦裕禄的救灾办法从群众中来，经过实践验证，最终又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6: 先贴膏药再扎针，这个是他通过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生产的经验所得来的。那么这是立足群众，依靠群众，然后也是立足实际，那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政绩观。
0: 让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栽种的抛桐树，在2个月后就被一场大风吹断了不少。焦裕禄心痛不已，他下决心 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摸透。焦裕禄从全县抽调干部、技术员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120多人，组成了除三害调查队。那时候，焦裕禄的干部时常会隐隐作痛，有的同志担心过度劳累会加剧病情，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但焦裕禄却说，是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半年下来，焦裕禄带领调研队靠着骑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近2500公里。虽然这段时间他嘴唇干裂，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彻底查清兰考县的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多个，河流淤塞点62个，并且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留下了全套图纸资料。焦裕禄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定下了改造兰考的蓝图。在给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着重加了几句：苦战3-5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正是这种初心和执着，让焦裕禄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在兰考大地上留下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双重检验的政绩。
6: 焦裕禄同志呢，在兰考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发展的规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又往前走了一步，体现了科学决策、久久为功的这样一种政绩观。
0: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除三害的决心。在抗灾的同时，焦裕禄也时刻关心着兰考百姓。冬天大雪下的一夜，焦裕禄带着县委的主要领导，冒着风雪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为困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走进一处低矮的柴门，发现这儿住的是两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当焦裕禄把救济粮送到两位老人的手上时，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就说：“我是您的儿子。”两位老人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4: 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对农民、对人民来说，我是你的儿子，这句话是有千钧一发的力量。他只有有这种感情，他才可能啊，给人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才可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焦裕禄亲民爱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兰考三害治理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截至1963年底，兰考总共植树20000多亩，改造了90000亩盐碱地，打造了83处堵风堤，186处防风带。在秋季，兰考虽然又遭受了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充盈了起来。就在整个兰考一扫灾荒阴霾，开始变得欣欣向荣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频繁。他开会做报告时，总是用手按住肝部疼痛处，豆大的汗

0: 乳顺着额头滚下脸颊，有时候手的力道已经压不住疼痛，他就会用一个硬的东西一头顶住椅子，一头顶住杆布。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 外婆最早发现他这个不对劲儿是什么呢？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他拿钢笔顶着那个杆的那个位置，后来就发现他怎么睡觉总拿钢笔，而且钢笔漏水，知道他疼，但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他已经受不了了。
0: 从刚来兰考时的意气风发，到一年多后的消瘦虚弱，肖玉露的变化让周围的同志越来越担心，大家劝肖玉露尽快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一年之计在于春，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又开始植树造林除三害了。焦裕禄坐在书桌前，脑海中一幕幕全县人民积极抗灾的情景让他心潮澎湃，他提起笔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可文章刚开了个头，他就疼得写不下去了。直到无法继续工作，焦裕禄才同意去省会郑州入院治疗。
2: 说完了，上节不接下节，啊，小组的颈椎血管都交用完了，他还关心着党政的，还关心着兰考人民。
0: 焦裕禄一心想要尽快回兰考，可医生却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个结果惊呆了同去的同志，他痛哭着恳求大夫一定要治好他们的书记，因为兰考百姓离不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的眼中有不舍，也有遗憾，他只有一个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医治无效，走完了短暂的42年人生。
3: 焦裕禄身上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呢，他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为兰考人民造福当作是最重要的政绩。第二呢，他是苦干实干的标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以实干出政绩。第三呢，他凡事探求就理，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的去治沙治水治盐碱，真正做到了自觉按规律办事。第四呢，他是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的这样一种精神，正确处理险计和浅计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1965年12月17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了解到焦裕禄的事迹后，带着记者周元和冯健等一行人来到了兰考。在深入采访期间，他们听到的全是焦裕禄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经常被感动得落泪，采访笔记上滴满了泪水。
4: 一天到晚就处于那种非常激动的那种状态，啊！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不行了，咱们走吧，在这个地方根本写不成。
0: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元、冯健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在齐越录制的过程中。

0: 经几度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1: 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的说出了36万蓝好人的心声。我们的好兄弟，现在俺们好过了，全蓝好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0: 就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回到了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聚集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带白花，眼含热泪。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2: 焦书记带兵啊，都是为俺老百姓，几十年了还不忘焦书记了。俺老嫂都感谢焦书记，尤其是年龄大了，提着焦书记就像焦人，连我也知道。
0: 遵从遗愿，人们将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兰考他曾奋战过的沙丘上，魂飞万里，斯人长守这片土地。对于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身怀崇敬，视其为人生榜样。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阅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暮雪朝霜无改英雄义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爱民为民的情怀。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如今的兰考抛铜成林，风沙不再，盐碱地化作良田，这片早已摘下贫困帽子的土地处处生机盎然，这是焦裕禄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挺拔的抛铜，翻滚的绿野，悦耳的乐器，正是他留给兰考最珍贵的政绩。焦裕禄以一言一行作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之问。一桩桩事迹，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丰碑，更是正确政绩观生动而有力的注脚。
3: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厘米，新纪录诞生，
4: 节约一厘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3: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相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
0: 节约移动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积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好，我是北丹小学2年4班的杨洛迪。
1: 大家好，我是建功小学的朴瑞珍。
0: 初中课本诗词韵味满满，读懂古人心意。
1: 翻开初中课本，每一首诗词都有独特美感。
2: 我是延南小学1年1班的王依依。
3: 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2年2班的李星瑶。
2: 跟着经典古诗，领略山河四季风光，
3: 共读课内名篇，在诗意里慢慢长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七彩时光特别节目诗韵流芳古韵悠长，我是主持人明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宁。
0: 一卷诗书啊，千年风雅，中华诗词呢是流淌在华夏大地的文明星河哈。从悠悠先秦到风雅明清，无数文人墨客以笔为墨，写下了千古名篇哈。
1: 今天这一个小时啊，我们将沿着历史的足迹梳理历朝历代入选初中课本的经典诗词。同时我们邀请了可爱的小学生朋友们走进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演绎诗词意境，带大家来沉浸式的感受古典诗词的美好。
0: 是的，不用华丽的动作哈，只用声音传递诗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推开诗词的大门，穿越千年时光，开启这场诗意之旅。
1: 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中，如果您正通过手机来观看，欢迎在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并且呢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没错，那现在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诗词环节了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诗词的源头，从秦开始说起哈。那诗词的源头我们应该就会想到它的源头当属诗经。那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呢收入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民歌与乐歌，质朴纯真，朗朗上口，也是初中语文的经典篇目。
1: 其中呢《关雎》更是千古名篇，描绘了纯粹美好的情思，语言温婉，意境悠然。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第一位小朗诵者来为我们演绎《关雎》他的名字呢叫做李一桐，有请李一桐小朋友为我们来展示一下这首诗经当中的名篇《关雎》。

奈何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0: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1: 嘌之
0: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这哪是拿这个小小年龄这个说出来的话哈，
1: 是的，
0: 这稚嫩又清亮的声音呢，把关雎里那份温婉美好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1: 是的，把关雎还原的还原的真的是非常的清亮啊。
0: 是的，
1: 我觉得
0: 诗经哈、
1: 多
0: 为民歌哈，语言直白又富有韵律，那这也是它流传2000多年来依旧动人的原因啊。
1: 是的，先秦的诗词是先民的生活吟唱，朴素却直击人心。告别先秦，我们跨越岁月，又来到了汉魏六朝。
0: 那汉魏时期呢，乐府诗、文人诗是大放异彩哈。乱世之中，文人挥毫抒怀，词多这个诗词呢多了几份豪迈与洒脱。那首先要分享的呢是一代枭雄曹操的《观沧海》哈。
1: 是的，说到这首诗呢，气势雄浑，借大海壮阔之景，抒发远大的抱负，是初中古诗文里极具豪情的代表作。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有请小学生张恩赫为我们带来曹操的《观沧海》。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开始。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兴甚至哉，歌以咏志。
1: 吞吐天地的气魄，透过文字扑面而来，除了豪情万丈的边塞的抒怀，魏晋还有归隐田园的悠然诗意。冬季诗人陶渊明远离尘嚣，写下了无数的田园诗篇。
0: 没错哈，饮酒起舞呢就是他的代表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了千古的田园绝唱哈。那在之前呢在小演员表演之前哈，咱们来稍事清风一下，听一首少儿歌曲《读唐诗》。

0: 家好，我是北丹小学2年4班的杨洛迪。
1: 大家好，我是建工小学的朴瑞珍。
0: 初中课本诗词韵味满满，读懂古人心意。
1: 翻开初中课本，每一首诗词都有独特美感。
2: 我是延南小学1年1班的王依依。
3: 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2年2班的李星瑶。
2: 跟着经典古诗，领略山河四季风光，
3: 共读课内名篇，在诗意里慢慢长大。

0: 哎，刘宁，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个读唐诗非常应景哈，把孩子们这个诗词的今天这个意境哈勾勒出来了，对不对？
1: 是的，可以说啊，我们呢是想借着这个电波吧，这里是 FM98.3，我们借着电波呢，想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成年人一起回到过去那些优美的诗韵当中。
0: 没错没错，
1: 我们一起来感受诗韵流芳，古韵悠长。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没错，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正在通过手机观看，那也可以在抖音和微信啊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韩语新闻综合广播啊，关注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1: 嗯，是的，我们上半时段呢感受到了诗经当中的名篇《关雎》它的这首爱情诗的意境和美好。我们也感受了曹操的官仓
0: 豪
1: 大气和豪放，
0: 是
1: 对不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一起呢来听听这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来自于李星瑶为我们带来的陶渊明的《饮酒·其五》。

起舞，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0: 然见南山。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 一豪一静，两种心境，两种风雅。汉魏六朝的诗词既有家国壮志，也有田园闲情。而当历史走到唐代，中华诗词迎来了最鼎盛的时代。
2: 没错，那在这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认识一下在场的这个四位的小演员或者是小朗诵者、
1: 到底是谁为我们带来了这么优美的诗篇？
2: 没错、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嘛、就是说他们在唐诗宋词、他们在这个先秦文化当中是这种风格，是吧？
2: 对，古诗词当中哈，
1: 然后仿佛我们就穿越到了这个
2: 当时的这个朝代，
1: 历史朝代、然后孩子们今天都是身着古装，翩翩，
2: 没错，这真的好养眼啊。
1: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号和这个抖音啊，我们是新设备进入嘛、我们正在调试当中啊，所以上半时段的话大家就不太能看到孩子们的这个着装的有多优美了但是下半时段的话我们还会进行照常的直播。
2: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
2: 依次认识一下啊，
1: 宋词里面的小美好。
2: 好的、那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二三四个刚才这个朗诵的顺序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1: 我本来想要男孩子先来，那我们就先由这个女孩子一彤，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一彤是哪一位小朋友啊？
1: 好，你可以坐着说就可以了。
3: 好，
1: 林一彤，你来介绍一下自己，你叫什么名啊？我已经说出来了是吧？好的，请讲一下你的情况。
3: 大家好，我叫林一彤。我来自河南小学四年七班，我非常喜欢《诗经》类的，尤其是《春晓》。
1: 你喜欢《诗经》？
3: 对，
1: 《诗经》类的，然后还特别喜欢《春晓》，虽然它不是《诗经》里面的，但是呢，就是《诗经》类的和就《春晓》这类的，朗朗上口的、对不对？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短短的几句就道出了诗人的情怀，是吗？
3: 对。
1: 你刚才说你是几岁了？
2: 四年级是不是？
3: 对，四年级了，四年级是十岁了。
1: 你已经十岁了，是吧？
2: 小学高年级了啊、
1: 平常喜欢阅读吗？
3: 我非常喜欢，也喜欢阅读，阅读里面的那些诗经，诗经有关雎。
1: 诗词就特别喜欢，是不是？
3: 对
1: 啊、我觉得他反复可能就读了关雎的名篇，读了这个诗经里面的
2: 这个春晓，他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让他背几句好不好？应该是不是让上口就来呀？
1: 是的，我们不要让他背，因为我们稍后时间有小学生、
2: 是有的、是吧？
1: 由我们的这个小朗诵者来这个准备这个诗词啊。
2: 好
1: 的，那我们来认识第二位朋友吧。第二位小朋友，婉彤你好。
2: 婉彤
1: 你说一下话。李婉彤。
4: 大家好、我叫李婉彤，河南小学一年三班。
2: 一年级的小朋友啊，
1: 所以你知道了吗？刚才问话的时候他就是我吗？彩排的时候没有准备这一段呢、
2: 有点紧张
1: 有点
2: 可爱了
1: 但是在表现的过程当中稍后你就知道了，超美、超棒的啊。
2: 是是，
1: 我发现你今天打扮得特别的好看，你是为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诗词大会特意的打扮的吗？
2: 装扮上了哈，
1: 是吗？
4: 是的。
1: 那你今天扮演的角色是谁呀？
4: 春晓
1: 的朗诵者、是吗？
2: 他带来的是春晓哈。
1: 你一会儿要带我们去领略这个这首诗里面的美好和它的这个意蕴，是吗？
4: 是的。
1: 我想问你平常喜欢干什么呀？
4: 我平常喜欢画画。
1: 喜欢画画啊。那你喜欢这画画的过程当中，下一次就是一边画然后一边来吟诵着诗词，会
2: 哇好美啊对呀、这是相通的嘛。
1: 是的、你下一次把你朗诵和吟诵的这些东西然后也画出来好吗？好不好？
4: 好，
1: 我期待你的作品。其实他平时啊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孩子。
2: 是这样啊。
1: 是的，
2: 今天在这里有一点小拘谨啊，
1: 小紧张。下次我希望你再来到
2: 很正常啊，
1: 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能更加的轻松和自如好吗？
2: 是
4: 好。
1: 好，我们来认识下一位小朋友、
2: 继续吧哈，继续认识下两位小朋友。
1: 你们俩谁先说呀？你们俩谁先说？你说话，你不要举手，我看不到。
2: 好谦让哈
1: 咱们这是广播，你得说话。谁来说呀？

0: 我先说。
1: 好，您说。
2: 小男孩先说。
1: 您说吧。
0: 大家好，我叫张恩赫，是来自北山小学3年5班的。
1: 好的，恩赫，你离话筒稍微远一点好吗？都是你的哈气声啊。好，你是3年5班的小朋友，其实他个子长得挺高的。
2: 嗯。
1: 哦，平常喜欢干什么？
0: 喜欢画画和那个背一些豪放的故事。
2: 哎呦，
1: 所以刚才那个
2: 他选择了这首古诗，
1: 曹操的《观沧海》，他真的演绎出了那种大气、豪放。然后当时的在古战场的情况，我仿佛都听到了战鼓擂擂的声音。
2: 嗯，是这样，能看出一个是一个小男子汉啊。
1: 是的，你今天的服装特别好看啊！你这个服装是妈妈特意为你量身定做的吗？
0: 是
1: 吗？你好好想一想，你确定是吗？因为他是家里的小二胎，
2: 哦，二宝啊，
1: 对。然后妈妈在培养的时候，我觉得他对孩子的这个文化启蒙特别的好。但是这身衣服是哥哥曾经也表演的时候的，
2: 哦，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1: 对，但是妈妈可能跟他说，这是妈妈给你量身定做，你好表现啊。
2: 没有告诉他是哥哥传下来的。
1: 妈妈善意的谎言，对不对？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认识一下星瑶，星瑶你好，星瑶你好，
3: 你好，我叫李星瑶，北丹小学2年级2班的。我最喜欢画画。
2: 哎呦，还没等问呢，孩子都说出来了。
1: 而且这个孩子，你看他哈、才2年级小朋友，是不是、看起来弱弱的一个小女孩？然后之后搬话筒的时候，你看，
2: 哎，非常利落、啊，
1: 配个音，很利落就过来了啊。
2: 是的，是的。
1: 平常的时候是文文静静的小淑女、
2: 是这样。
1: 然后今天到这个场合说，哼。
2: 我能行，
1: 我能行，跟婉彤正好就是变成了一个反差。
2: 哦，是这样。
1: 婉彤平常来说，老师，
2: 嗯，
1: 现在是
2: 很文静啊。
1: 好，行，
2: 心里有数，人家孩子。
1: 对啦、就两个孩子个性不同，气质不同，但
2: 是
1: 给我们带来感受是完全相同的。
2: 是的，
1: 星瑶，欢迎你的到来，好吗？也欢迎四位小嘉宾。
2: 哎、咱们给点掌声啊！这是我的掌声还在这里呢。
1: 星瑶就是刚才给我们。星瑶就是刚才给我们展示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走进我们唐诗当中的意境吧，好不好？
2: 好，先看一下时间哈，应该是也快到我们的广告时段了。在这里，我们还是看一下哈。是的，有那我们来瞅一下。
1: 我们继续要来邀请的是李婉彤，要为我们带来的是孟浩然的《春晓》。那么在这个《春晓》到来之前吧，啊，我们还是要卖个关子，因为这个《春晓》就4句，是不是？然后这个4句我们是怎么样来设计的呢？大家可以来一起跟我们来感受一下啊。我们稍后时间一小段歌曲过后吧，我们跟大家在下半时段一起来迎请的是李婉彤。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8: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0: 好，我是北丹小学2年4班的杨洛迪。
1: 大家好，我是建功小学的朴瑞珍。
0: 初中课本诗词韵味满满，读懂古人心意。
1: 翻开初中课本，每一首诗词都有独特美感。
2: 我是延南小学1年1班的王依依。
3: 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2年2班的李星瑶。
2: 跟着经典古诗，领略山河四季风光，
3: 共读课内名篇，在诗意里慢慢长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七彩时光特别节目诗韵流芳古韵悠长特别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如果您正在通过手机观看，欢迎在抖音和微信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关注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上半时段呢，刘宁，我们说到了汉魏六朝的诗风一毫一静相映成趣哈。
1: 是的，而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步入中华诗词最灿烂的篇章，唐朝。
0: 是，
1: 说到唐诗啊，你会想到什么？是床前明月光的朗朗上口，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奔涌豪放呢？
0: 那无论是哪一种哈，唐诗呢都像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三百年间呢，诗人们用笔墨呢写尽了山河壮阔、人世悲欢，也写尽了每一代中国人的课本和心理哈。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走进大唐，去聆听那些流传千年的不朽诗篇。大唐盛世，诗心璀璨，唐诗题材完备，题材广泛，风格万千，是中华诗词的巅峰时期。山水、壮志、友情、民生皆入诗篇，我们分四首经典的诗作一同来品读。上半时段反复的我们说到了，平时我们忽略到了一首非常棒的一首诗，因为它只有四句，对不对？春晓来自于孟浩然的这首诗，
0: 对，它非常家喻户晓，
1: 是的，
0: 它的语言很浅显，而且意境很清新，描绘出了这个春日清晨的美好，也是我们初中生启蒙的诗词之一。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有请小朗诵者李婉彤为我们带来孟浩然的《春晓》。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孩子们，我们拍一拍手，一起来唱一下好吗？好，轻点拍。

0: 夜
1: 来风已伤，花落知多少。
0: 你看把我们孩子忙活的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精彩，对不对？
2: 是一个小惊喜就中间是有我们跟着唱段一起来唱一小段
3: 这给孩子忙活够呛哈。
2: 对，然后在这个唱段当中我们觉得婉童的声音是最响亮的，
3: 是的，
2: 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考虑说哎呀我们这个意境准那这个怎么说调准不准呢、
3: 对，
2: 曲子跟没跟上啊，
3: 是的，找没找准这个头啊，这都不重要啊。
2: 我们想告诉孩子们啊，就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唐诗宋词当中，其实古人啊他们有的时候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唱出来的，
3: 哎，真的是的，
2: 他是会唱吟唱出来的。那么其实我们看了好多的文献记载，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在第一段诗经里面那个关雎，可能是我们现在人不一定能听懂那种古语言，
3: 古话哈，
2: 唱起来的，非常的好听。我也就是搜索资料的时候听到了一些，其实今天想在广播当中给大家播放了，后来我一想暂时先别播放了毕竟我不是什么老艺术家就大家问题太多的话我还怕自己才疏学浅答不上来，
3: 对，
2: 但是我们想说无论说哈、您是像小朋友直播间的小嘉宾，
3: 是
2: 还是说是我们的主持人，或者说呢您是说更是长者，是老师，包括说哎我们现在正在做其他的工作，我们人人都有欣赏的权利，
3: 没错，
2: 我们人人都有靠近美的权利，
3: 是这样。那刚刚这个短短的20几个字哈，这个小李婉童同学呢就把这个春日的灵动之美哈展现出来了，
2: 是的。
3: 那当然了，盛唐不仅有闲适的山水，更有少年的凌云之志，
2: 比如说
3: 诗圣杜甫的望月写进了泰山的巍峨，抒发壮志雄心啊。
2: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的小朗诵者又要再次出发了，是来自于张恩赫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杜甫的《望月》。
4: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2年4班的杨洛迪。
6: 大家好，我是建功小学的朴瑞珍。
5: 初中课本诗词韵味满满，读懂古人心意。
6: 翻开初中课本，每一首诗词都有独特美感。
7: 我是延南小学1年1班的王依依。
8: 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2年2班的李星瑶。
7: 跟着经典古诗领略山河四季风光，
8: 共读课内名篇，在诗意里慢慢长大。
9: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0: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览众山小，千古名句激励无数人奋勇向前。可以说杜甫啊，一生心系天下，除了登高抒怀，也写下了体恤百姓的佳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是其中的典范。
1: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领略这首诗词当中的怎么说
0: 茅屋为、
1: 一小段的片段嘛、只能这么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我们只能说来这个欣赏片段，因为它实在太长了，节选、
0: 哎、
1: 对、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先来有请的是啊，刚才第一位表演的白衣翩翩的、这样一位少女啊，李一桐为我们带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节选。它属于咱们初中课内的一个重点的段落、我们加试了小小的一个这个小剪辑、对吧、好，一桐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有请你的表演。
2: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屋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1: 心怀苍生，大爱无疆，这便是诗圣的情怀吧。
0: 是的，
1: 唐诗里还有真挚的友情诗篇，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改离别伤感，豁达洒脱。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小朗诵者李婉彤为我们带来这首诗歌。
2: 却抚山琴，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而你共沾巾。
0: 从春日闲情到凌云壮志，从家国大义到知己情深，唐诗包罗万象，魅力无穷，盛唐诗风流传千古。而紧随其后的宋代，词牌兴盛，宋词就这样登上了文坛舞台。
1: 宋代诗词分家，宋词成为了主流。而宋词呢，分婉约、豪放两大流派，长短错落的句式搭配婉转音律，别有韵味。首先我们要欣赏的是苏轼的千古中秋绝唱。那么明玉、这是我们在前两天我们稍事一个小排练，就是所有的我们今天的小嘉宾们，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小表演嘉宾啊，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0: 那这首词呢，可以说是借明月抒怀了、
1: 是的，
0: 既有对亲人的思念，也有豁达的人生感悟，也是我们初中生哈必学的经典词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所有的小朗诵者好不好？
1: 是的，那我告诉一下我们的粉丝端，或者说你旁的听众朋友，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分别是来自于李婉彤、张恩赫、李欣瑶和李一桐共同为我们来演绎的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其实有。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5: 我欲
6: 乘风，
5: 我欲

0: 风，归去又恐
1: 琼楼
0: 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2: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我们一起来，
3: 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祝福温暖了千年中秋。
1: 走过宋唐，我们又来到了元明清，感受末代诗文的别样风采。
0: 元代的散曲兴起了，语言通俗，意境凝练，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短短的28字勾勒出了天涯游子的孤寂，这也是初中课本当中啊里面比较经典的散曲。那接下来是先邀请我们的孩子一起好吗？
1: 好啊，太棒了。
0: 孩子们，你们
1: 迫不及待想要听了。
0: 孩子们，你们又要上台了，真是抱歉啊。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些唐诗啊、宋词啊，包括这些元代的散曲之类的，你不觉得童声是最美的吗？
1: 是这样的，
0: 超级美的。
1: 而且应该把我们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
0: 是的，那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首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第一句是“枯藤老树昏鸦”，我们来回忆一下，好吗？
2: 好。
0: 你看孩子们，我觉得我比他们都年轻。好。
1: 哎呦，太可爱了。
0: 就是我们会不会说，在这个这么诗书气自华的这档节目当中，给孩子们就是都变得很沉稳。
1: 老成，
0: 老师你能稳当点吗？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音乐稍稍起来一点。好，我起个头好吗，孩子们？
2: 好。
0: 枯藤老树昏鸦，开始。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我们把掌声送给自己好吗？
1: 哇，这画面感十足啊。
0: 是的，虽然我们朗诵的一点都不齐，而且后面我还听到了一童的回声。哎呀，就这边是夕阳夕阳西下下，
1: 这是我们昨天的这个心理课怎么上的，是吧？很棒的孩子，这个过程很好的啊。
0: 是的，
1: 寥寥数笔。
0: 我想说，就是刚才你的一个不经意的给我们一个小回声，反倒让我们好像穿越了
1: 前。对，是的，那种天涯羁旅的这个愁绪好像就扑面而来了一样哈。
0: 是的，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嘛，我们就没有录制的那些说啊，我有制作的过程，
1: 很精准，
0: 精准到那种
1: 精美。
0: 我觉得像一个什么，就是唱歌的话有叫演唱会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这叫诗词朗诵大会的现场版。
1: 对，
0: 我要听到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因为激动，破声了，因为激动啊，情绪好像词儿我都有点联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已经徜徉在了那个诗韵的长廊当中了。
1: 是是，
0: 这就是最美好的真实的感受吧。刚才真的是画面感是十足的。
1: 没错没错。
0: 那
1: 接下来好像还有我们的小朗诵者要给我们带来本场的诗词大会的最后一首诗歌，对吗？
0: 我都不想结束，怎么办？
1: 没有听够，
0: 不想结束。然后我们这个先安排这一段吧。然后因为新雅小朋友等半天，而且这一段超好听。
1: 哦，是吗？
0: 也是只有四句，但超级好听。我们刚才说是画面感比较十足的这种寥寥数笔，对吧？然后就可以天涯羁旅的这种愁绪就可以扑面而来。
1: 对。

0: 时至清代，诗文呢依旧是延续风雅。我们要说的是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这首诗你别看只有寥寥的几句，但是满怀了报国热忱，意气风发。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的小表演嘉宾李新瑶，为我们带来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起舞。
1: 浩荡离愁白日斜，银鞭东指及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太美好了，你能再给我们来一遍吗？
1: 可以。
0: 太美好了，开始。
1: 浩荡离愁白日斜，银鞭东指及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0: 从先秦的歌谣到汉魏的风骨，大唐诗魂两宋词韵，再到元明清的诗文余响，哇，明玉啊，不想结束可以吗？
2: 真的哈，
0: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光里啊，我们循着朝代的轨迹品读了多篇初中课内的经典诗词。
2: 是这样，一首首诗词呢是历史的印记，也是文化的瑰宝。那今天我们的小朗诵者们用非常纯净的声音哈，带给我们重温课本里的美好诗文，让千年的古韵再次回响。
0: 我们说诗词之美藏在字里行间，融在华夏血脉，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当中吧，能够常读经典，常品诗情，让诗词陪伴成长，让古韵代代相传。
2: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那本期的诗韵流芳古韵悠长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也非常感谢各位小朗诵者们的精彩演绎，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
0: 是的，请你记住我们这几位小朗诵者，他们分别是，好，第一位小朋友，我们的小男士啊，你来再次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山小学三年五班的张安赫，今年十岁了。
0: 请你记住这个诗情画意的翩翩美少男啊。接下来时间我来认识下一位，来，你旁边的小美女，今天她好美啊，而且她今天，你说这一个，你是二年级的小朋友对不对？
4: 对。
0: 她怎么能把这个诗歌诗词里面的这个韵味说
2: 就是
0: 给我们表现这么到位啊。
2: 是的，非常，
0: 我仿佛就是看到那个河畔柳旁，
2: 台风哈，非常稳健，
0: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很美的一个古代的少女在旁边啊，给我们来吟诵这些诗词。你来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希望更多朋友能够记住你。
4: 我叫李星瑶，今年八岁了，北丹小学二年二班的。
0: 那你希望吧未来的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4: 我希望未来的自己会变得很好看，然后会让更多人关注我。
0: 哇，好美呀。
2: 很好啊，很好的想法，
0: 太棒了，你知道吗？我都想用一首诗来夸夸他。
2: 哎呦，好厉害，
0: 然后但是我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我就想跟你说，我突然看到他，我就想到了其中一句，就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好美好。请坐。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认识李一桐，他今年是一袭白衣，特别美。
2: 来认识一下，
0: 一桐，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是河南小学四年七班的李一桐，今年十岁了。
0: 今年十岁了。好，一桐，那你在班级里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说我是我班级的文艺的啊，这个小组织者，我是我们班级的这个美术的小组织者，你在你们班级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呢？
5: 我在班级里就是，就是相当于就是。
0: 啊，一个什么
2: 文艺爱好者对吗？
0: 朗诵小明星，可不可以这么说？
5: 对，
0: 你会吗？就是一说到朗诵什么东西比较好一些的话，完了班级的同学和老师会第一个想到你吗？
5: 会。有一次就是老师让我参加一个节目，都是先问我参不参加的。
0: 啊，
2: 已经起到

0: 了这个标杆示范作用了。
1: 感谢你今天大驾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感谢。我们再来认识最后一位小朋友啊，
1: 优秀的孩子啊，我们来认识下一位小朋友，婉彤。
0: 好像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哈。
1: 对，婉彤，你离那麦稍微远一点。就是为什么每次都是你这个麦就感觉摩擦声特别大？你稍微往前推一下好吗？好的，婉彤，你是刚才说一年级的哪个学校的来着？
2: 河南小学。
1: 也是河南小学的小朋友，你是一年几班的呢？
2: 一年三班。
1: 你是一年三班的小朋友是吧？好的，不要碰那个麦。好，一年三班的小朋友，平时你比较喜欢什么？在班级里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小角色呢？
0: 看来也是一个，我猜啊，应该是一个文艺爱好者，然后也是比较喜欢朗诵、喜欢文艺的小朋友，是不是啊？一头
2: 不是
0: 啊，婉彤、
1: 不是啊，不是啊，那你是什么？你快说，好吗？
2: 我是班级有跑步活动的时候，老师总会想到我
1: 啊，是个人家是体育健将，
0: 体育小达人啊。
1: 今天是一位体育健将来我们文艺节目当中客串了一下，
0: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婉彤。
1: 婉彤，你觉得今天的自己优不优秀？
2: 不优秀。
1: 为什么？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自己背得很好。
1: 你很好了，你很优秀。还他说我不优秀，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背得很好。你这是
0: 好矛盾啊。
1: 你是很优秀的，继续加油，然后我们希望下次可以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好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几位
0: 小
1: 嘉宾们啊，我们一起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不想再会但是还是要再会。我们请说朋友们再见，开始。
3: 朋友们
0: 再见。好的，我们的节目到这里都结束了哈，下期节目呢也会依然和大家在同一时间再会。
4: 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

0: 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1: 战金达来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拉开帷幕。
2: 延边有理市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外开启。
3: 延边州党外知识分子乡村振兴与医疗健康服务团成立暨建言献策工作室揭牌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我州党外人才再添基层服务新平台。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12号，战金达来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拉开帷幕。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统筹全域资源，推出12项特色活动，持续放大延边文旅品牌影响力，培育文旅消费新热点。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之、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秀玉、副州长尹朝辉、州政协副主席全大杰、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文化品牌评测技术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宋阳阳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孙光之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全省文旅发展的排头兵，延边成果丰硕，亮点纷呈。省文旅厅将继续把延边摆在全省文旅布局的突出位置，支持延边立足特色资源禀赋，不断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推动多业态深度融合，完善文旅现代产业体系，向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加速迈进，为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动能。尹朝辉致欢迎词，他表示，本届文化旅游节不仅是对延边独特自然风光的深情礼赞，更是对延边深厚文化底蕴的激情传颂。今天的延边锚定打造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正以文旅融合的澎湃动能加速奔跑，一批批高质量景区景点焕新升级，一项项高能文体活动精彩亮相，向大家全景展示一个生态高颜值、文化深内涵、发展强脉动的活力延边。本次旅游节精心设置了多彩延边一起来群众文艺展演、文旅赋能魅力延边营销推广活动、非遗匠心文脉延边、非遗技艺秀演、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四大主题板块，全方位呈现延边文旅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开幕式上公布了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暨第8届延吉旅游商品大赛中25个入围名单和10家延边州非遗特色民宿优秀入选案例，对外推介多条夏季精品文旅线路。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期盼中，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正式开始，领导嘉宾共同走向启动台，浇灌金达来之花。随着金达来璀璨绽放，战金达来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州文化旅游节正式启幕。作为本次文化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匠心文脉延边非遗技艺秀演以朝鲜族传统礼仪非遗歌舞为载体，用沉浸式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的感受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和独特魅力。延吉市民丁子夫。
4: 非遗的表演我特别震撼，尤其是发奖的仪式，包括传统徽服的展示，我感受到了浓厚的非遗文化。文化旅游呢，介绍的非常夏季的精品路线呢，也非常吸引人。我也打算在这个周末带着家人一起来吃。
1: 在多彩延边一起来群众文艺展演上， 腾飞延边、红太阳照边疆、延边的红等节目轮番登台，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在文旅赋能、魅力延边营销推广活动中，延边文旅整合山水、民俗、生态、边境

0: 曲，为延吉市民及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近年来，梧州始终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发展初心，紧扣文旅高质量发展要求，精心打造各类文旅节式赛事活动，掀起了走进延边、畅游延边、乐享延边的阵阵热潮。当前延边州正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文旅发展态势愈发亮眼，为新时代延边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文旅动能。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
1: 接下来我们将以本次文化旅游节为契机，持续推出系列特色夏季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升级游玩消费场景，全力激活泉州夏季文旅市场活力，让更多游客走进延边，读懂延边，爱上延边，推动我州文旅产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李俊杰报道。
2: 6月12号，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精彩启幕。与此同时，由州文广旅局与州商务局联合打造的延边游旅市集也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外开启，全方位展示延边特色好物、文创非遗、休闲服务，推动泉州文商旅产业融合发展。本次市集共设置44个特色展位，整合文旅产品、景区资源、商贸服务、金融配套，构建多元一体的节庆消费新场景。其中，州文广旅局布设33个展位，集中展出25个旅游商品大赛获奖作品和8家重点景区资源。展品涵盖文创非遗、民俗食品、特色伴手礼等品类，汇集非遗手作、民俗零食、林下珍品、生态饮品等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延边特色物产与文创创新成果。活动现场，州商务局精选9个商贸展位，涵盖特色咖啡、影视娱乐、特色餐饮等业态，同步设置2个银行展位，完善消费配套服务。琳琅满目的展品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逛展。延边飞享咖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娄丽：
3: 这次我们带来了延边特色咖啡产品和咖啡文创，其中还有刚刚获得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产品。今天我们带来了人参咖啡和人参咖啡水光面膜，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品尝到延边风味，也感受到咖啡带动商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2: 此次延边游旅市集以节聚市、以展促销，有效串联文旅、商贸、服务产业资源，进一步打响延边游旅区域品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为泉州文商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积蓄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6月12号晚，《时光闪耀·一缕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唱。众多实力歌手轮番登台，经典金曲接连唱响，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解锁属于延吉的璀璨夏夜，点燃城市文旅活力。当晚，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人声鼎沸，灯光舞美，炫酷震撼，氛围感满满。伴随着动感的旋律，演唱会正式开始。小月老板、王艺昕、扎西多吉、徐誉腾、胡杨林、誓言6位歌手轮番登台，旋律悠扬的国风曲目、深情温柔的抒情歌曲、地域特色浓郁的藏风民谣依次唱响，勾起现场观众满满青春回忆。哈尔滨游客杨天佑：
4: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坐高铁来延吉看演唱会，这个演唱会非常吸引我，主要是在于今天的这个徐誉腾，包括明天的郑智化，还有这个阿牛啊，我是听着他们歌长大的。在这个观演之余呢，我觉得这个咱们延吉这座城市还是一个这个非常有这种民族特色的城市啊。看演唱会之余，我会玩几天。
0: 汪清市民郑天荣：
5: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唱会，特别开心，也是真切的能感受到咱们延边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0: 演唱会从晚8点持续至10点。本次演唱会以音乐为纽带，丰富延边夜间。

0: 文旅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送上沉浸式怀旧视听盛宴，持续激活延吉文旅夜间市场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近日，延边州党外知识分子乡村振兴与医疗健康服务团成立暨建言献策工作室揭牌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我州党外人才再添基层服务新平台。仪式现场，来自州委统战部、延边大学、州卫健委、延边农科院等多家单位领导、行业专家及志愿者齐聚一堂。仪式上，随着揭牌落成、授旗交接，延边州党外知识分子乡村振兴服务团、医疗健康服务团正式揭牌亮相，建言献策工作室同步启用。州委统战部干部处处长施毅：
2: 目的是把全州广大党外知识分子专业力量有效整合起来，通过搭建接地气干实事的实践平台，让更多人才下沉基层服务一线，把专业技术用到田间地头，把真知灼见融入发展决策，真正让党外人才资源活起来、用起来，实实在在为延边振兴发展赋能助力。
1: 据介绍，州党外知识分子乡村振兴服务团、医疗健康服务团和建言献策工作室组建后，将搭建起基层义诊、农技帮扶、资政建言于一体的统战服务新平台。下一步，州委统战部将持续用好人才服务平台，整合党外人才资源，依托平台开展精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为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与医疗卫生提质增效注入统战新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6月14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6: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全面启动，精准护航特殊群体求学路，志愿微光照亮孩子成长之路，凡人善举传递世间温暖真情。为切实破解残疾学生以及困难残疾人子女求学难题，减轻特殊群体家庭教育经济负担，全国各省市残联联合财政

0: 教育部门持续优化伤残助学金帮扶政策，健全分层分类资助体系，覆盖义务教育至研究生全教育学段，以精准化、普惠化、便捷化的帮扶举措，为学子撑起求学保护伞。扶残助学金发放工作是保障残疾学子求学圆梦、助力特殊群体家庭减负的重要民生举措。记者从州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心获悉，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于6月1号全面启动。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一至八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均可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助学帮扶政策。
1: 为更好地保证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能够正常入学，顺利完成学业，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多年来州残联严格按照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创新举措，精准发力，积极开展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助学金发放工作，充分利用网络、报纸、广播等渠道和电话沟通、短信提醒等方式，行之有效地开展政策宣传，提升社会知晓率，确保早核实、早发放、早受益，应发尽发，不漏一人。
0: 据悉，2026年度扶残助学金的申报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在校残疾学生继续申报时间为6月1号至6月30号，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申报时间为7月1号至9月30号，而且线上线下均可申报。线上办理时，申请人可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官方网站，进入综合服务大厅，选择扶残助学金办理事项，按系统指引在线填报信息及佐证材料并提交。线下办理则需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服务窗口现场递交申请，并接受资格核验。
1: 按照发放标准，对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及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正式学籍的在校残疾学生，每人每年按照本科及本科以上5000元、专科3000元、中专2000元的标准给予学费资助。对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予以一次性学费资助，资助标准为本科及本科以上每人5000元，专科每人3000元，中专每人2000元。对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的残疾人，在课程全部修完，取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当年给予一次性学费资助，资助标准为2000元。
0: 扶残助学金是给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求学路上提供的一份爱心保障，受到资助的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援助，更是精神上的鼓励。
1: 同时，对接受资助的学生做好跟踪服务，把扶残助学金申报、审核、发放各个环节都落到实处，在资金、人员、工作条件上做好了充分的保障，确保扶残助学金足额发放到位。自我州2000年开展此项工作以来，共发放扶残助学金1679.8万元，帮助4899名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共圆大学梦。
0: 教育有爱，帮扶无疆。伤残助学金不仅是一笔助学资金，更是社会对特殊群体的温暖关怀。随着扶残助学政策不断迭代完善精准，必将助力更多伤残学子冲破身体与经济的桎梏，以知识赋能自我，奔赴更远的人生舞台。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默默奉献的人，他们自发组建爱心队伍，常年关注帮扶弱势群体，用坚守与善意诠释志愿服务精神。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志愿者。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延边州手牵手儿童爱心协会合龙服务团。

0: 感受民间公益的温暖力量。初次见到延边州手牵手儿童爱心协会合龙服务团的骨干志愿者们，是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这是社会爱心人士无偿提供的公益办公阵地，也是志愿者们汇聚爱心、传递温情的大本营。据了解，服务团的志愿者们大多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人员，他们自愿聚集到一起发挥余热。
1: 咱们合龙团队呢，是从2023年的8月份开始呢，走访入户，然后呢，这个把这个项目给落地了，啊，经过这2年多、将近3年的这个努力啊，咱们这个志愿者呢，现在已经达到了80多名，啊，这个去年一年呢，就是2025年呢，帮扶孩子呢，这个人次啊，就是这个220多人次啊，这个参加的志愿者和人士呢有320多人次啊，这个行程呢11000多公里啊，这样的话使咱们10多名呢这个准帮扶的孩子呢得到了真心的帮助。
0: 刘忠诚告诉记者，帮扶孤困儿童是服务团经过反复调研后达成的共识。因为志愿者们在走访中了解到，随着国家惠民助学兜底保障政策不断完善，孤困儿童的基本生活和就学都能得到有效保障。但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最缺乏的是精神层面的慰藉与引导。
1: 啊，这个我们这个范围呢，就是说孤儿、事实孤儿啊，这个服刑人员家庭孩子啊，精神病家庭孩子，还有大病这个家庭孩子，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侧重于这一点啊。这个一个是一帮20年，一个是呢每个月呢这个保证呢这个陪伴啊不少于这个一次呢不少于2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以来呢就能成为孩子的一种知心朋友，让孩子呢有一种情感的依托，
0: 心怀大爱。余热生辉，这支以退休人员为骨干的志愿队伍不计名利，不求回报，全年常态化开展帮扶关爱活动。仅2025年，团队累计组织儿童陪伴公益课堂、暖心联谊等活动70余次，用脚步和坚守撑起了一片爱心蓝天。
2: 从我家出事以后，我一个人经过这孩子压力很大，从爱心协会到我家来了，完了帮助很大，完有时候带我家孩子出去玩啊，对他就是特别的关心，我心里头也就是减轻不少负担，完了也拖不少底儿。
0: 长久以来的坚持，周而复始的走访关怀，让孩子们缺失陪伴的童年充满了温暖与光亮。
3: 当节假日啥的，阿姨带我们做游戏、组织小活动，一些叔叔阿姨还给我们买笔啊、本啊之类的，我感觉又进入了一个大家庭，我很喜欢这个大家庭。
0: 经过3年多的努力，服务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中，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些志愿者甚至捐出了自家的农田地，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只要付出劳动就能看到收获的课外实践场所。
1: 咱们志愿者对咱们这个帮扶呢形式多种多样，有给钱的，有给物的。这片菜地啊，就是咱们志愿者呢捐献给咱们这个孩子们种菜的啊。我们来考察了以后，感觉呢种菜的同时呢，我们又扩展开了这个种了一些玉米，有黏玉米啊，有这个笨玉米啊。这个节假日呢，我们带孩子来这个种菜、栽苗啊、铲地，让孩子呢在这个劳动锻炼当中呢认识。是这个植物啊，增长知识啊，这个让陪伴呢更有这个深层意义。
0: 点滴善意汇聚成河，相信这份温暖也会一直传递，照亮更多孩子的成长之路。近年来，合龙市文化街道文兴社区坚持以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为工作出发点，成立了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站。在志愿者的暖心帮扶与悉心照料下，辖区内的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持续提升。走进文兴社区，记者看到数十名老年人正围坐在一起。

0: 以包饺子。在社区党委书记孙秀荣的统筹安排下，没过多久，一盘盘形态饱满的饺子整齐成型。老人们说，社区活动形式多样，只要来到社区，就能在这里找到快乐，结识诸多邻里好友，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充实丰盈，有滋有味儿。
1: 我们在这个社区，他们给我们安排了棋牌室，还安排了那个花图室，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吧，七八十名老人呢，就是在这里力所能及的，能打棋牌的打棋牌，能那个玩花图的玩花图，我们还有文艺队儿，所以呢，稍微年轻一点呢，我们在文艺队里能歌善舞的，所以我们这在这个社区吧，我们的孙秀荣书记吧，对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妈妈一样。
0: 老人们的幸福快乐牵动着无数个家庭，除了精神生活上的照料，文兴社区从2012年起就组建了以社区工作人员、在职党员为核心骨干的代理子女志愿服务队。服务队聚焦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生活照料、心理抚慰、应急救助、健康保健、法律援助等全方位便民服务，让辖区空巢老人巢空心不空，晚年有温情。
2: 这样活动一下做起来就将近10来年了，现在呢，我们就是活动呢，老人平时到社区活动的也有70-80名。他们就是我们对他们进行呢有文体活动，有这个美食品尝活动，也有这个棋牌活动，还有每周二给他们上一些讲一些国家的时事政治情况，也让他们了解社会。通过这10来年的活动哈，我们感觉到老人呢幸福感满满。
0: 孙秀荣告诉记者，深耕社区服务多年，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日常沟通陪伴，他发现辖区绝大多数老年人经济条件稳定，物质层面需求较低，最困扰他们的是独居的孤独感，以及日常生活中突发意外无人帮扶的顾虑。
2: 今后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一块能来社区的老人呢，我们是服务这些活动。对于不能来的老人呢，我们有下一步哈，经过我们研究以后呢，我们会争取一些资金呢，对他们进行一些上门服务。
0: 暖心细致的常态化服务，让辖区老年人在社区找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贴心周到的陪伴，也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与关爱。
3: 我们社区孙书记啊，这几个领导啊，他们也负责咱们老人的这个特别是困难，特别身体这个不好的人，他们负责每月来电话，春节呀、什么到什么节日啊，还得慰问，这样嘛那样的话，他们就是有什么事吧，你们随时给我们首先来电话，就这样嘛啊。所以呢，我们家里自己待着也是我们很放心的，子女是都在外边嘛啊，就是我们靠咱们社区的领导，他们是正是我们的这个儿女一样啊。
0: 口碑相传，暖意蔓延，贴心的养老服务让文兴社区成为周边老年群体的暖心港湾。孙秀荣说，现在社区老年照料服务已形成完善的常态化工作模式，下一步社区将拓展服务维度，开启民生服务新方向。
2: 下一步我们要服务社区残疾人，因为我们社区残疾人比较多，有283人，所以呢，我们对能活动的、能出门活动的这些残疾人，也要对他们开展一些服务，也是有日间照料啊、康养啊，然后还有文体活动啊，还有他们的就业技能培训，而且我们现在正在打造这个吉康之家。那样的话，等我们打造以后呢，残疾人就可以像空巢老人一样，到我们社区来参加各种活动。
0: 采访中，孙秀荣对于工作的发展方向有着明确的目标。他说，文兴社区将持续深耕养老服务领域，优化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拓展民生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及周边老年居民的幸福晚年。 在延吉市依兰镇利民村，有一位被乡亲们称呼为实干书记的带头人，他就是村党支部书记于洋。扎根利民村以来，于洋抓住民宿加露营

0: 地的新风口，不仅让曾经的空心村变身网红打卡地，更带动大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曾经的利民村基础设施落后，村民收入渠道单一。于洋当选村支书后，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党员群众整治环境，美化村容。有了好生态，他开始琢磨如何实现价值转化。看准城市周边微度假的热潮，于洋果断提出做精品民宿的想法，同时利用村边的林地和草地建起帐篷露营地，一下子吸引了大量游客。
1: 利民村这边就有十多家的露营，尤其我们这个贝斯特露营、朋友圈露营，还有我们的青蓝山居，都是我们延吉市现在的网红打卡的一个露营，客流量是非常的多。
0: 民宿露营地引来了客流，于洋又提出民宿加民俗加田园的发展思路。他带领村民发展庭院经济，种植绿色有机蔬菜，让游客既能体验乡村风光，也能把利民村的特产带回家。家乡的改变，村庄的改变，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返乡。
2: 所以我就把外地的工作放下了，决定来返乡为家乡做点贡献。我也喜欢这样的环境，以这个露营、户外烧烤这些以为主，然后包括我们服务业，还有这个农业蔬菜大棚啊，然后垂钓啊这些，包括咱们这些农产品呐、蜂蜜，然后土鸡蛋这些，完了有需要的客人，我也是在我们这边帮这个村民代卖。
3: 我一个人富裕了，我也想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像我们的碳工啊、烤羊师傅啊、服务员呐、都是我们这个村的村民。
0: 昔日的普通村庄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利民村更是通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引来了省外旅游企业的投资。
1: 这个就是我们利民村的五月丁香民宿，是我们村企合作的一个企业。2019年的时候，我们通过招商引资与青岛的一个投资商，在我们村当时就投资了8000万。
0: 从空心村到露营民宿网红打卡地，利民村走出了一条招商引资借力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开放才能破局，合作才能共赢。利民村的变化是延吉乃是延边州乡村旅游潜能的一个生动缩影。
4: 针对现在延边的旅游市场，我们要加大投资然后加大和利民村村企的一个继续合作，加大一个银发经济啦、康养这一块，把这个五月丁香继续做大做强。
0: 村企合作增加了村集体收益，同时也解决了村民外出就业的问题，真真正正的实现了村集体农民双增收。
1: 有十多名的这个村民妇女在这边做保洁员做清扫员，在本村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村里有了稳定的收入，村民呢也可以带动村民就业的一个问题。
0: 对于未来，于洋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蓝图，新建冬季露营地、冰雪乐园、配套研学基地和乡村咖啡馆，让利民村四季有景，全年有客。
1: 我是利民村的一个党支部书记，也是咱们延吉市的最基层的一个人大代表，既要解决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更要解决老百姓发家致富的能力，我相信在乡村振兴的这个板块上，我们利民村有着自然的优势，有着青山绿水的这样的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项目，让我们的村民越来越好，让我们村民有获得感和收获感。
0: 本期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5: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6: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
5: 傲岸的恐龙。

0: 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

0: 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空气干燥，不少人呢都在被皮肤瘙痒所困扰，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痒啊，它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但其实呢，皮肤瘙痒背后可能藏着多种原因，它的分型也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找对根源去对症的处理，不仅呢会反复的发作，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影响生活的质量。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聊皮肤瘙痒，哎，这个话题。再给大家呢介绍一套经过20多年临床验证的专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痒的折磨。说到这个皮肤瘙痒的诊疗呢，那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了，还有呢医院独家引进的这项国家前沿的技术。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呀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35年来呢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辨证、个性化方案的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呀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止在骨关节病的治疗上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呢更是经验丰富，尤其是对各类皮肤瘙痒相关的病症，比如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等等，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诊疗经验，又精准的呢把握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为核心，为了帮助更多皮肤瘙痒的患者摆脱困扰，他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2001年呢，开始临床的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在各类皮肤瘙痒的治疗中成效显著，帮助了众多患者恢复了皮肤健康。为啥它能针对性的解决各类皮肤瘙痒的问题呢？首先呢，在成分上，这项核心产品呢是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的，配伍生物技术合成，安全，不含激素，还拥有食品级可食用的超高安全性，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敏感肌人群啊，使用起来啊都放心。在功能上呢，它能快速的激活人体细胞，提升机体的免疫力，

细胞原有的功能，同时快速地清除细胞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迅速地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地分裂繁殖，从根源上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在效果上呢，实现迅速止痒，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啊，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极少留疤，使用起来呢也简单便捷，无需借助任何额外的技术，仅需涂抹即可促进愈合。在适用范围上啊，涵盖了多个科室，尤其在皮肤科领域，不管呢是过敏性的、感染性的、神经性的，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亦或者是伴随糜烂、溃疡、脱屑等皮肤损伤，它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各类的皮肤瘙痒，它在临床上呢常见的皮肤瘙痒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大类。第一类啊是过敏性的皮肤瘙痒，这个呀是最常见的类型了，多由接触了过敏源或自身的过敏体质引发的。常见的关联性的病症呢有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过敏体质者、儿童、长期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的人，以及经常使用化妆品、护肤品的女性。典型的症状啊是突发的皮肤瘙痒，伴随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渗出，甚至结痂。这个瘙痒啊它多为阵发性的，夜间呢或者受热后呢可能会加重，比如湿疹引发的瘙痒可能出现在面部、颈部、四肢等部位，荨麻疹呢则常表现为风团样的疙瘩，瘙痒剧烈且来去匆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接触性皮炎呢多是接触了什么洗涤剂啊、一些金属、化妆品之后，在接触的部位出现瘙痒和红肿。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的远离过敏源并且正确的治疗呢，就容易反复的发作，甚至发展为慢性的炎症。这第二类啊是感染性皮肤瘙痒，由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引发的。常见的关联病症啊有手足癣、体骨癣、毛囊炎、带状疱疹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者、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以及有皮肤破损史的人。不同的感染类型症状呢也不太一样。手足癣呢多表现为手脚皮肤瘙痒、脱屑、水泡、开裂，夏天会加重。冬天呢还会干燥脱皮。体骨癣呢则是躯干四肢出现环形的红斑，边缘呢清晰，中心部位呢颜色变浅，瘙痒呢很明显。毛囊炎呢是毛囊部位出现了红色的丘疹，伴随轻微的瘙痒或疼痛。带状疱疹呢在发病的初期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隐痛、瘙痒，随后会出现成簇的水泡，疼痛啊会加重。瘙痒呢多伴随神经分布区域出现。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能会扩散，加重皮肤的损伤。这第三类是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专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多见于呢6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都可能患病，而且男性呢略多于女性。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汗腺的功能呢会随之减退，皮肤的含水量减少，屏障功能呢也会减弱，加上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典型的症状啊是全身的皮肤干燥粗糙，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尤其在四肢、躯干、腰腹部非常明显，瘙痒的程度呢也轻重不一，

会更为严重，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的睡眠中断。这类瘙痒啊，一般没有明显的皮疹，但如果抓挠的过度了，就会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引发皮肤感染。

性。典型症状啊是皮肤瘙痒，先于皮疹出现。瘙痒呢多为阵发性的，抓挠后啊会出现皮肤增厚、粗糙或者苔藓样的病变。常见的部位呢有颈部、肘部、腕部、踝部等等容易受到摩擦的地方。比如神经性皮炎，初期啊只是局部的一个瘙痒，反复抓挠后呢，这个皮肤会变得像皮革一样厚实，纹路啊会加深，瘙痒呢也会愈发的顽固。这类瘙痒与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明显加重。第五类是其他原因引发的皮肤瘙痒，比如呢糖尿病、皮肤瘙痒、胆汁淤积性的瘙痒、药物性的瘙痒等等。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血糖升高会导致皮肤干燥、神经病变，引发全身性的或局部的瘙痒。胆汁淤积性瘙痒呢多由肝脏的疾病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沉积在皮肤引发的瘙痒。这个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而且也是夜间加重。药物性瘙痒呢则是服用了或接触了某种药物之后出现的过敏反应，伴随着皮肤的红斑、丘疹。瘙痒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停药后呢症状都会缓解。这类瘙痒啊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瘙痒的问题。聊完分型啊，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这皮肤瘙痒，它的危害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呢它会影响睡眠与精神状态，这个剧烈的瘙痒是各类皮肤瘙痒的核心症状，而且呢多为阵发性发作，多在晚上受热受潮后加重，所以啊经常会导致患者的睡眠中断。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患者反馈呢因为瘙痒啊一晚上能醒好几次，白天的精神萎靡，工作效率呢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影响，它会引发皮肤感染。患者呢因这个瘙痒难忍啊，经常的会抓挠皮肤，就容易导致皮肤出现抓痕、血痂，再严重点了会出现破损、糜烂、渗出。这个皮肤啊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破损了就很容易被细菌啊、病毒啊侵入，引发毛囊炎、蜂窝质炎等感染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它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长期反复的皮肤瘙痒或抓挠过度啊，会导致皮肤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的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尤其是面部、手部等暴露的部位。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呢产生一些自卑、敏感的心理，不愿意和人对视啊、交往，甚至回避社交活动，容易危害心理健康。第四，它容易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瘙痒啊，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瘙痒的患者呢，可能会影响工作；肛周瘙痒患者呢，会坐立难安，影响行走；足部瘙痒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难忍，无法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因为这个瘙痒不得不放弃心仪的工作或者爱好，生活的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第五，如果治疗不当呢，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呀，他急于缓解瘙痒，会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而长期滥用此类药膏呢，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同时产生耐药性，使瘙痒啊愈发的顽固，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会轻信偏方，使用酒精啊、醋啊、盐水等刺激性的这种物质来涂抹皮肤，这样会加剧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

导致病情恶化。更有甚者呢，会自行购买口服的抗过敏药，长期服用啊，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因此，这个皮肤瘙痒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健康问题。一旦出现了皮肤瘙痒、起疙瘩、脱屑、红肿等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明确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切勿拖延或盲目用药。而吉泰中医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加对症方药治疗，就是针对各类皮肤瘙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临床的疗效非常显著。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外用产品为主，口服中药为辅的综合疗法。素春梁院长啊，会根据患者的瘙痒类型、严重程度、年龄、体质等个体化的差异，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核心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吉泰中医引进的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一项技术啊，是专门针对各类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其核心的优势在于针对性强、温和无刺激、见效快。外用产品呢，能直接作用于病灶的部位，快速缓解瘙痒症状，消除皮肤炎症，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不管呢是急性瘙痒的红肿渗出，还是慢性瘙痒的增厚、开裂、脱屑等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市面上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同，这款产品呢是纯中药制剂，不含激素，温和无刺激，适用不同的人群，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吉泰中医呢还遵循着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中医诊疗原则，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瘙痒，比如突发的过敏性瘙痒啊、轻微感染性瘙痒啊，以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外用产品为主，可以快速的缓解皮肤表面症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对于一些症状严重、反复发作的慢性瘙痒，比如慢性湿疹啊、神经性皮炎啊、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啊，或者伴随过敏体质、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呢，吉泰中医会采用口服中药加外用产品的联合治疗方案。口服中药呢，会由苏院长根据患者辨证开具个性化的方剂，从根源上去调理身体的机能，调节免疫功能，清除体内的病邪，减少瘙痒复发的内在诱因。外用产品呢，则针对性的缓解皮肤表层症状，通过内外兼治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目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两个病例反馈。第一位啊，是位83岁的阿姨，被双腿皮肤瘙痒症呢折磨了整整5年。用阿姨的话来说呀，这腿痒得邪乎，平常走路蹭着裤子了都痒得钻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阿姨听说了吉泰中医的这项新技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来就诊。让她没想到的是啊，用上第一个疗程的这个外用产品呢，才几天，痒的感觉呢就明显减轻了，再也不用拼命的去抓挠了，夜里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她说呀，第一次抹上就觉得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痒劲儿啊一下就下去了，之前那些药啊擦了都白搭。为了彻底根治，阿姨准备再巩固一个疗程。第二位是一位35岁的小伙子，作为上班族的他呢，面部反复的起皮瘙痒已经困扰了他3年。他说他试过不少的高端的保湿霜啊、抗过敏药膏啊等等，可效果都不能持久。皮肤呢是越护理越敏感，起皮和瘙痒的频率啊越来越高。后来呢听朋友推荐，他来到了吉泰中医，找到了苏院长就诊。没想到啊，才用了不到半个疗程的新技术产品，面部的干皮就少了大半，瘙痒的感觉呢也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控制不住的去抓脸。现在呢，面部的皮肤恢复了光滑细腻，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他特意的反馈说，真的太惊喜了，本来呢以为得

0: 折腾好久，没想到见效这么快，再也不用因为脸上的问题尴尬了。太感谢苏院长和这项新技术了。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这个皮肤瘙痒，它的分型啊非常多样，它可不是小毛病，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尤其是激素的药膏和偏方，它们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吉泰中医独家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的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不管是过敏性、感染性、神经性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都能针对性的解决。第三，医院推出免费体验政策，所有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以免费体验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和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能够有效地减少皮肤瘙痒复发，帮助大家彻底摆脱瘙痒的困扰。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各类皮肤瘙痒，比如湿疹、有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折磨，切勿拖延或乱用药，及时采取科学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现在就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医院地址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提前预约呢可以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

0: 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100%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

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呢。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2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
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

0: 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也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那肯定是饥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啊，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2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他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治好？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 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了。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 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要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一块钱一片进行治疗，一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呢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日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嗯，当时呀都昏迷了，自己呀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呀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3: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咱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子在床上凑。这辈子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到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治啊，哪个医院能治、啊，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治。
0: 嗯嗯。
3: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才那么大岁数了， 我真的是啊，看在

0: 眼里疼得紧。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重要，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1: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0: 对
1: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1: 嗯嗯，
0: 那更加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使上力气了，
1: 嗯嗯，
0: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1: 嗯嗯，
0: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1: 啊啊啊！
0: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1: 嗯，
0: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到90这样。
1: 嗯嗯。
0: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0: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0: 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1: 嗯。
0: 地也能使上劲了。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也不流口水了，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呢它比较严重啊，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0: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1: 嗯，
0: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现在家人
1: 呢
0: 真是其乐融融的。
1: 嗯，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0: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2: 因为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0: 嗯嗯，
2: 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2: 哎，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0: 嗯，
2: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2: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的控制的。
0: 嗯，
2: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0: 嗯嗯。
2: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生生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2: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0: 嗯嗯。
2: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算是凑合吧。
0: 嗯。
2: 就是生生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0: 嗯嗯嗯，
2: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0: 其实30%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2: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2: 对，
0: 你看哪个糖尿病，他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他哪个没吃降糖药，他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2: 嗯，
0: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2: 嗯，
0: 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
2: 哦，
0: 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哎，同时我们在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2: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是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 原因就在这儿。我刚才听您说快两副药了是吧？
2: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2: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0: 嗯，
2: 现在啊感觉个声势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0: 嗯嗯，
2: 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
0: 嗯，
2: 而且我之前啊，哎呀，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2: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2: 去医院啊，你看就这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
2: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2: 对对对，
0: 嗯，
2: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2: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倪佳颖在轨工作生活已三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种地研发肥料、开发无人作业系统，这些成果都能拿来毕业答辩。高校毕业季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硕博学位。南方本轮降雨昨天进入最强时段，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京津冀昨天傍晚现短时强降雨，局地现冰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定于今天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开放。伊朗方面则说，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还不确定。美媒报道称，美军曾制定方案，派遣地面部队武力夺取伊朗浓缩油库存。方案被否后，美军又在制定移除伊朗浓缩油新计划。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门到门运输等运量稳步增长，有效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
0: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
1: 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
1: 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答辩，打破为论文的壁垒。
3: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4: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5: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颠，又要来种地。
4: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顺利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6: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就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4: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为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0: 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1: 那这种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
4: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2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性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7: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

0: 手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1: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

0: 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1: 昨天南方进入此轮降雨过程最强时段，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
2: 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3: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毫米。昨天傍晚，天津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当天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和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截至当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昨天，浙江省正式入梅，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温岭处于主雨带北缘，这两天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又将有持续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大。昨天开始，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13号到17号，暴雨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累计雨量全省大部分地区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6月14号到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
2: 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4: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1: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2: 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案件的查办过程。
5: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6: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7: 没错，
6: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7: 点到为止了。
5: 这款酒采用军

0: 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七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1: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锁串酒。
0: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2: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3: 总台记者全程独家跟拍了本次特供酒案的全链条查办过程，
4: 更多详细报道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栏目。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昨天，北京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建设。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昨天，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首批名单包括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昨天，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架设完毕。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从中国甘旗毛都口岸至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全长9.91公里。项目建成后，每年货运能力可达3000万吨。近日，位于河北承德市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开始施工作业。建设团队首次应用大载重的双无人机联运模式进行建筑材料的运输，运输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上百吨的塔材一天内就能全部运输到山上的作业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揭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
3: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7: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 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

0: 认为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2: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波扬当天也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版本比之前的更好，但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调整。
0: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在这一方案被特朗普否定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
1: 13号，以色列媒体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一系列条件之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 而未决。
2: 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

0: 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到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6号到9号将先后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及部分银行卡服务异常。相关银行表示正调查故障原因并启动修复工作。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当场逮捕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经呼气酒精检测，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库吉海滩水域，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鲨鱼咬伤，伤势严重。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也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足球队运输训练装备的车辆遭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1: 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那这些地方以及东北等地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另外今天在江南一带气温将会回升4到1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0摄氏度，抚远11到23度，银川18到34度，兰州14到29度，榆林19到31度，咸阳27到38度，西宁11到26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1到32度，宜宾23到33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6到25度，晋城22到32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2到28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7度，东海北部东风4到6级，北部湾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7: 独臂军人石头把陈三儿的衣服给扒下来了，然后堆到了毛泽东的近前。毛泽东当时啊，一看什么玩意儿啊，白西服、白西裤，还有一顶礼帽。毛泽东看不明白呀，哎呀，石头着急了，毛委员呐，你要赶紧走啊！啊，毛泽东一打愣，我揍。是啊，毛委员呐，石头压低声音，但是语气急速啊。国民党新八军从4面8方上来了，我们三个团加起来拢共1500个兵啊。我想过了，没办法拼了。毛委员呐，你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们留在这里保护你。这套衣服我看了，你穿上一定合身的，你赶紧的穿上走。这里还有一把小梳子。

您经常梳梳头。毛委员，您拿出这种派头，敌人不会认出你的。毛泽东听到这里，起身站起来了，走了两步，没言语。毛委员，毛泽东啊，又坐下了。你这个死刀啊，开始你要枪毙陶炳，今天呢，你又动员我毛润之当逃兵。哎呀，毛委员呐，你亲手领我参加了北伐军，走上了革命道路，您是我的大恩人呐，也是我全家的大恩人呐。我早就看出来了，中国革命不能没有你呀、啊！这一回暴动倒了旗，不是说今后中国就没有暴动了。毛委员，只要有你在，中国的大革命迟早会成功的。好、哦，毛泽东接过小梳子梳梳头，头发太硬了，这一下子梳不通了。毛泽东一边梳头一边干笑了几声，哎呀，毛委员，石头啊快急哭了，哀告说了一声，毛委员你赶紧走吧。我走喽，你们呢，我们呢，我们就跟国民党反动派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我们怎么着，毛委员您就别管了，大帅别管小兵，管小兵的就不是大帅了。毛委员呐、啊，你只需要自己赶紧走，你南走香港也行，北去俄国也行，您一定要避一避，避过这一劫再拉队伍，保不定就成功了。我石头要是此番不死，过几年千山万水也要再来投奔你毛委员。毛泽东听到这话很受感动啊，这倒是石头的真心话呀。毛委员呐、啊，您就别担心我们了，您可以听听我们三团的官兵都是怎么说的。说着话，石头突然间啪把门拉开了。毛泽东往外边一看呐，嚯，就见门口站着铁笼，还有五六个士兵。闹了半天呢，这石头临来之前就已经拉来他们了，告诉他们了，今天无论如何得劝毛委员走啊。这几个士兵一看门开了，哇，一下子全都拥进来了，七嘴八舌说，毛委员你别担心我们，我们能坚持，我们就是拼光了也要打开一条血路让你毛委员走啊。是啊，毛委员您赶紧走吧，有你在中国就有希望了，你别管我们。毛泽东感动地看着这几个士兵说，你们都把大拇指伸出来看看。大家都把大拇手指头伸出来了，你们看看大拇指上还都有伤啊，你们瞧大拇指发了湿，我毛泽东虽说没有砸大拇指，但是我也发过誓啊。我今天很感谢你们的勇敢，但是啊，大家还是收拾一下参加官兵大会吧。毛泽东啊不再说什么了，石头一看也明白了，劝劝不住啊。毛泽东的倔脾气那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呀。哎，石头只能啊回去准备参加全体官兵大会吧。一个钟头之后，全体官兵大会召开了，大会场就是在这里仁学校那大操场里，1500多名官兵全都站到了一起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走到了司令台上，毛泽东往上面这么一走，哇，怎么下面所有的官兵都惊讶了，有的官兵忍不住窃窃私语，怎么了，哎呀，毛泽东今天的这个装束啊特别的奇怪，头上戴着浅色礼帽，身穿着白色西装，下面却依然是一条老蓝布裤子，脚上蹬着一双草鞋，

顿时啊，这1500个官兵叽叽喳喳成一片了。起义军总指挥卢德明一看，赶紧的把手一举，挥了半天，请同志们安静，安静。现在请中央来的毛委员给大家讲话，安静。这1500多名官兵才渐渐安静下来。毛泽东往司令台上这么一站，看着大家伙满脸都是笑啊。工农革命军的同志们，弟兄们，我们不少同志都觉得这一回的秋收暴动已经没了胜利的希望了，他们动员我毛泽东化妆撤退，看一看他们呢就送来了这身衣服，他们学我们能打开一条血路让你毛委员走。同志们啊，打开血路这四个字分量足啊，这是一句好话呀。就凭这句话打开血路的誓言，我就可以断定我们革命军的士气还是足够高的，我们革命军的力量还是足够强大的，我们的革命还是有胜利的出路的。只是啊，你们不要为我毛泽东一个人打开一条血路，你们要为中国革命打开一条血路。这番言语使得起义军士兵们穿着被硝烟熏黑的军服，扶着枪，一个个瞪圆了眼睛啊。毛泽东又说，要夺取革命的胜利，没有破釜沉舟奋战到底的决心行不行呢？我看呀是不行的。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嘛，那一次胜利不是从失败中得来的呢？既然暴动了，我们就活出去了，我们就要像古人学的那样，敢于泼妇把果子炸掉，敢于沉舟把后路断掉。我毛泽东今日无夫可破，无舟可沉，但却是又貌可欺又亦可会，其毛会矣，也就是泼妇沉舟，我们绝不后退，我们一定要拿出全部的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说到这里啊，微笑当中的毛泽东用坚决的手势唰把礼帽给拉下来了，脱去了西服，露出了一身老蓝布的衣服，哗，顿时啊全场活跃起来了，有人喊起了口号，手臂举起，破釜沉舟，破釜沉舟，革命到底，革命到底。来自第二团的黑筐是一遍一遍是振臂高呼啊，他听过这位毛先生讲过许多许多话，也看过毛先生在长沙车站抱着小小油灯尸体之时掉下的眼泪，但是这一回他听毛先生讲话，那比任何时候都觉得热血沸腾啊。石头就站在讲台边上，没有举手喊口号，低着脑袋有点泪眼朦胧的，他现在呀有那么一点回忆，队列里头唯有小扁担是一声不吭，他的眼睛里头带着很多的迷茫，有些革命道理他还不怎么懂，他只知道毛委员在说他带头不做逃兵，他还要继续打仗，他又懂这些。毛泽东等到大家伙的口号声平静了一些，然后又说，当然有些人走了，他们经不起考验，从革命的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一些三心二意之人，指挥更加巩固啊。俗话说得好，顽石该走难，革命嘛就弯弯不要怕困难，对。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攻打长沙，
1: 攻打长沙。
0: 不，毛泽东一听攻打长沙，马上举起手来，让大家安静下来。同志们，我听见许多同志在喊攻打长沙，攻打长沙。按秋收暴动原先的计划是要攻打长沙的，大家也都想攻进长沙。我毛泽东家居长沙，我也想打回去。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呢，长沙现在打不下来。别说打长沙，就是去长沙的路，我们也走不了几步啊。敌人已经用重兵在封锁包围我们了。长沙那样的地方，目前阶段还不是我们去的地方。既然不能去，那好，我们就不去。不去长沙，我们又到哪里去呢？我们呐，到敌人管不着或者难得惯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今天开过大会之后，我们就出发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去。在那里呀，我们要好好找个落脚的地方。怎么了？毛泽东一说完这话呀，这理人学校的操场啊，就像一个大马蜂窝似的，又嗡嗡起来了。哎呀，一种崭新的思想开启了众人的心呐，那就像打开了一只风箱似的。毛泽东看着大家，他知道自己的演说成功了，或者说基本成功了。那在最黑暗的环境里能够引入一线真实的亮光，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紧密的聚集人心，那是一门艺术啊，那不简单啊。一千来人，那边是雄兵压界，这人呢还不跑，还要跟着你去革命，那没有一点聚集人心的艺术，早就散了。这不是一般之人能够做出来的事儿啊。毛泽东这个时候又大声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将该使翻动吧，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是啊，同志们，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小的石头能够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句话一出口啊，顿时是掌声四朝啊。毛泽东非常满意，但是啊，毛泽东同时也从这些分布不均匀的掌声里边听出了很多的犹豫和不安呢。这次大会结束之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部队呀，是一直在行军呢。在行军的路上，这部队就开始出毛病了。怎么？这个部队情绪开始两极分化，振奋的非常振奋，颓唐的更加颓唐啊。各营是连连续续出现了开小差的。那对于沿罗霄山脉南下，对于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准备上山，很多人有疑虑呀，甚至很多人恐惧。是什么？上山？上山那不就当了强盗了吗？那不就做了土匪了吗？要是老躲在山上不能下山不能入城，那革命还有什么出路啊？哎呦，有很多人呐，想想觉得这条路不对，于是逃兵啊就越来越多。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三个，三三两两，五六七八，八九十来个，越跑越多，最后甚至出现了成班逃跑。哎呀，可把石头给恨坏了，石头眼珠子都发红了。石头啊就开始抓逃兵。有一天晚上啊，他与铁笼一共在树上 吊起了八个人呢，都是逃兵被抓过来的，用皮带打，我让你当逃兵，我让你开小差，噼啪噼啪，这皮带都抽断了一根呢。毛泽东现在对好几个营连出现的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现状是越来越忧虑呀。他想啊，部队现在就剩下千把人了，该整整行者的绑腿了，要是再不规整部队，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传统意义上的绿林好汉那还有什么差别呀？那共产党的人民军队与这绿林好汉应该是有非常本质的差别的，这种差别应该仔细找一找。这个涣散只能以思想阻止，拿皮带打不行，强扭瓜不甜嘛。哎，你就算把他留住，一旦打起仗来，他在那个时候跑了，不更麻烦吗？毛泽东啊，这脚还不好啊，不仅不好，而且严重了。石头啊，拉来一副担架要抬他走，但毛泽东是摇手拒绝。毛泽东说了，走走号，走走号啊，走路的时候我就能跟好底想一想如何走路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啊，仍然是拄着棍子坚持往前走啊。那往前不好走啊，敌人后面追，前面堵。9月25日1000名工农革命军来到了芦溪镇，又遇到了国民党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遇到他们了。而且呀，他们在这芦溪镇外边埋伏好了，结果工农革命军闯进来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子弹的呼啸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咒骂声，像密密麻麻的罗网一样罩上来了。面对枪林弹雨，毛泽东是镇定自若呀。他半跪在一株灌木丛后边，不断的下令指挥突围。这个时候噔噔噔噔，石头奔过来了，冲毛泽东狂喊呀，毛元趴下，快趴下，趴下。毛泽东根本就没理会他，继续指挥呀，赶快强占左边高地，强占左边高地。就这个时候，一颗炮弹是呼啸而来，石头一看不好，起来往前一扑，把毛泽东一下子就压在了自己身后。几乎同时啊，一枚炮弹就在身边爆炸了，噗，灼热的气浪使毛泽东的耳朵聋了好长时间。等毛泽东扑棱扑棱土爬起来的时候，一看身边的石头不动了，就见石头的太阳穴上出现了一根弯弯曲曲的血蚯蚓。石头，石头！毛泽东啊，赶紧的扒了石头，失声大喊呀。等把石头给翻过来，再看石头，仰脸看着天，瞪着空洞的眼睛。
2: 姐姐，我来见你来了。
0: 你说什么？石头，你学什么？石头啊，再也不说话了。脑袋一偏，这个独臂军人英勇的牺牲了。等到中午过后，这一切都沉静下来了。哎呀，到处都是掩埋尸体的铁锹声，工农革命军官兵死伤200余人呢。黄埔军校27毕业生22岁的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也中弹身亡啊。那卢德铭北伐时期 曾是夜

0: 行独立团的干将，后来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长，拉着警卫团赶奔南昌，想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没有赶上，就顺势参加了秋收暴动。可以说卢德铭是毛泽东初期的革命战友啊。如果试想一下，卢德铭如果能够跟着毛泽东走向井冈山，再跟着毛泽东打下天下，这卢德铭啊，那肯定也是一位元帅级人物啊。可惜啊，就在革命初期死在了这个地方。掩埋卢德铭的时候，毛泽东掉了眼泪了。五分钟之后，毛泽东又再次的泪流满面，因为毛泽东看见了那幅以树枝和草绳编就的简单担架，那幅担架一路抬了过来，放在简易的墓穴的边上，担架上停着的正是军事教官石头的血迹斑斑的遗体，石头的一只空袖管耷拉着，铁笼放下担架是泣不成声，连声喊老连长啊，我们就把你安葬在这里了。说着话呀，铁笼就要往下搬石头的遗体，突然间毛泽东喊了一嗓子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哎呀，我的腰啊，
1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

0: 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3: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 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市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市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
1: 好的，谢谢滕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呢进入话说中医第三个板块，老滕话养生。
2: 当绚丽的青春渐渐远行，当我们的步履不再矫健，当我们的容颜不再年轻，慢性疾病开始向我们屡屡进犯，疑难杂症开始对我们肆意逞凶，您该怎么办呢？想想吧，当我们行动不便，只能靠儿女们推来抬去。想想吧，当我们啥也不能吃，只能靠药物维持残生，儿女们该有多么痛苦，子孙们该有多么不幸。要知道我们健在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要知道我们健康是他们最大的福分。关注健康，关注中医，跟随滕建国主任找寻疾病源头，理清治病误区，选对人，用对药，重返健康生活。欢迎收听话说中医全新板块，老滕话养生。
5: 咱们现在啊这个天呢可以说是一天呢比一天热了，大家呢也都感觉到了。那么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呢讲过，咱们夏季啊这个养生呢当以啊养心为主，那么其中睡眠呢就是啊很重要的一项，尤其是啊咱们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那么夏天呢咱们可以啊适当的早睡呢早起，那么这样做呢就有助于啊咱们养心。哎，那么为什么要养心呢？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呢给咱们人最大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哎，就是啊出汗多。那么咱们中医不说吗，汗呢为心之液，所以说啊你这个汗出多了，哎，那么就把啥把心脏呢给伤了。所以说呢咱们在夏季的时候咱们适当的早睡呢晚起，这非常有助于啊咱们一整天呢有充沛的阳气。咱们人体啊阳气足了，那么咱们体内呢就有啊推动之力了，你像干活啊运动啊，可以说啊这身体呢就有劲儿了，这个头脑呢也会啊比较清醒。但是呢我今天呢 就起了一个大早，凌晨4点多我就起来了。因为啊，咱们公司同事啊，他有个姥爷呢去世了，我呢

想跟他一样，但是呢我却啊不这么认为。因为啊这个老爷子的情况呢我了解一些，刚才呢我说了他是啊我一个同事的老爷，我这个同事呢他以前呢、啊、是在长春一汽呢做这个财务工作的，所以呢刚刚啊调到我们这块呢工作呀、啊、时间不长，但是呢他为人呢却非常好，所以呢我经常啊跟他呢去聊天。那么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呢我算是啊比较呢了解。他姥爷呢可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啊是风光无限呐，哎，也是呢一个非常有钱的资本家，有好几个工厂，在建国以后呢哎变成呢洗煤厂一个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家庭的实力呢还是啊非常好的。到八几年的时候呢这个老爷子又自己呢变成啊一个企业家，那个时候呢哎非常的呢有钱，但是呢也就是啊在这个时候这个老爷子呢就患上了糖尿病，但是呢也没有啊引起足够的重视啊，结果呢这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他就开始啊吃这个降糖药，后来呢没办法又打了胰岛素，结果呢在70多岁的时候就瘫痪呢在床了。在一开始啊瘫痪的时候呢挺严重的，那么家人呢都合计啊这人呢要不行了，也活不了几年了，那么几个儿女呢还是啊比较孝顺的，就陪着呢他老妈是不是一起啊轮流来伺候啊这个老爷子。我同事呢他们啊是孙子辈的，哎，怎么办，那也抽时间去，哎，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呢出力，再配合啊这个中药呢来调理，那么这一晃呢又活了20多年，甚至啊他老伴儿还有他大儿子，哎，都走在他前面去了。那么在早些年呢这老爷子啊他的思想意识呢还算呢清醒，哎，还能够啊认识人，这个大小便呢虽然呢自己不能去，哎，但是呢能招呼啊旁边的人来伺候。那么最近这两年呢随着啊他的小脑功能退化了，这个意识呢就变得啊不清晰了，那么大多数时间呢都是啊在昏昏哎欲睡，那么来了人呢睁睁眼睛也不认识，那么吃饭呢没办法只能啊打流食了，这个大小便呢也不知道了，那么就平常呢穿着啊这个成人的纸尿裤，花着、啊、大价钱哎雇着呢保姆。老爷子啊在年轻的时候呢可以说啊1米80多的大个哎，体重呢170-180斤，那么到今天呢最后啊就只剩下一副啊皮包骨了，老百姓形容啥叫做骨瘦如柴呀、啊、两颧骨啊高高的，精神头呢一点啊都没有了。可以说啊这么活着不仅呢、啊、抬不上生活的质量，甚至啊连一点尊严呢都没有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人们常说啊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为什么把健康放在长寿前面呢？因为啊我觉得这个健康呢才是啊长寿的前提条件，只有啊这个人健康长寿呢才有啊真正的意义。你像我啊刚才讲的这位老爷子，那么可能啊从瘫痪那天起呢，那么他的健康啊已经啊就结束了，那么剩下的呢只有啊长寿了。但是呢咱们大家想一想，这样的长寿真的有意义吗？所以啊我真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啊听众都能够啊健康的长寿。所以呢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教给咱们大家一些治病和防病的一些方法，你像穴位按摩啦，还有泡脚的方法、小药方啊等等，还有啊咱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咱们呢有几十位啊专业的指导老师，根据呢咱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给大家呢做相应的指导。那么我呢也每天呢、啊、在节目当中接听呢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来帮助啊咱们大家解决啊健康的问题。还有呢咱们医馆还特别从全国各地所聘请的知名的名老中医来为大家呢看诊治病。那么我们医馆呢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啊就是希望能够啊弘扬咱们中医药文化，让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呢100岁。早在啊5000多年的黄帝内经里边呢就说啊，说上古之人呐、啊，春秋节度100岁呢乃去，而晋中期天年。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上古之人呐、啊，他们都能够活到啊100岁以上，并且呢是无疾而终，哎，尽享啊天年。那么大家呢都知道，彭祖在《史记》当中呢记载啊，他活了800多岁呀、啊，哎，当然了，
这八百多岁呢是按照啊当时人的哎这个甲子呢纪年，也就是相当于啊七年呢为正常的咱们一年，哎，那么这么算下来，这彭祖呢

0: 应该啊是活了110多岁啊。那么这些呢都不是啊虚构的，都是呢真实啊可查的。还有呢，咱们药王孙思邈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也活了142岁，并且呢也是呢无疾而终。还有啊，咱们现在的百岁老人也是呢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咱们国家广西巴马，哎，那么百岁以上的老人呢就有啊200多人。也是呢咱们全世界百岁老人呐、啊、多的一个地区。为什么百岁老人那么多呢？其实啊很简单，哎，就是呢有好的心态，有好的生活习惯。其实啊我在这么多年的行医生涯当中呢，我呢也遇到过很多的百岁老人。你像就有一位啊95岁的老患者，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当过兵，并且啊参加过这个淮海战役。那么差一点呢就去啊朝鲜参加呢抗美援朝，据说是啊这个军装呢都发下来了，在准备出发的时候呢，这个前方呢停战了，哎，然后呢就去南方当了一名海军，退伍之后呢就住在啊乡下。那么每天呢5点钟起床呢就起来，哎，打扫庭院，然后呢生火做饭，一切呢都做好之后再等老伴呢起床吃饭。除了他生活非常规律之外呢，这个老爷子呢也非常啊注意这个养生和保健。那么他平时呢就经常啊听咱们的健康讲座，家里呢还买了不少啊你像养生类的这些书籍，那么有关呢、啊、咱们中医方面的呢也不少。所以啊你像这个三七粉呐、啊、维生素啊、代板粉呐、啊、他呢都坚持啊在服用。那么老伴呢也90多岁了，身体呢也是啊非常的健康。老爷子呢还种了一院子的花草，那么每天呢在闲着的时候呢就去呢打理一下，哎，自己呢还做了一个棚，哎，在冬天将近的时候呢就把呀这个花草呢放进去呢过冬，在夏天的时候呢再搬出来。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咱们对自己呢也一定呢要有信心，咱们争取呢活过呀88，直追呢99，不到99啊咱们谁都呢不能走。那么过了99，争取呢119，咱们一定呢要有啊这个信心。可以说现在呢咱们国家政策这么好，社会福利呢也这么好，那么生活环境呢也这么好，咱不多活几年真是啊对不起自己。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咱们大家呢一定啊要跟着咱们这档节目，咱们学习啊正确的养生知识，学习正确的疾病治疗方法。还是那句话，一切疾病都是啊纸老虎，关键就是看你啊要有信心，要坚持。咱们国家你像以前打小日本打了多少年呢，哎，整整8年呢。如果呀咱们打几个月就不打了就放弃了，那么有咱们今天的好日子吗？所以呢咱们对疾病呢也要一样，要坚持呢战斗，不把疾病打倒绝不啊罢休。从咱们医馆呢成立的那天起呢，我呀就曾经呢说过这句话，咱们医馆呢就是啊咱们老百姓的医馆，不管呢你有钱还是没钱都是呢一样的，只要啊你真想治病，咱们呢就一定呢有办法。因为啊我老腾的后面呢是100多位的北京名老中医，是强大的专家团队，只要啊我们观念上藐视疾病，在治疗上呢重视疾病，那么所有的疾病啊就一定会被啊打倒。在这里呢我老腾呢还是衷心希望啊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啊健健康康的长寿，都能有质量的活到百岁以上，不会呢给儿女呢添负担，自己呢也少遭罪，开开心心的活着，为了能够更好的服务大家。那么目的呢就是啊让咱们大家都勇于尝试体验呢、啊、咱们中医治病和防病，咱们一起携手呢健健康康啊活百年。
1: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中

0: 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哎，滕主任你好。哎呀，一直听您的讲座，一直也没跟您联系上。滕主任什么情况呢？哈，就是那个我的母亲呢，她那今年是84岁。
3: 嗯，
2: 她现在什么症状呢？哈，就是躺着没事，坐着没事，一走道呢就气儿不够用
3: 啊，
2: 老喘。上楼也是哈，就得扶着那个扶手哈，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慢慢上。
3: 嗯，
2: 她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心脏问题？我先咨询一下滕主任。
4: 这个事儿啊，这个治病啊，可不是差异病啊。咱俩现在属于搁这坐着猜呢啊，这可不一样。
2: 是啊，
4: 你试试像你母亲，她这么大年龄的人啊，你就想一想吧，就像你母亲80多岁的人，她就没病的人身体会什么样呢？
2: 是
4: 不
2: 是？
4: 是，
2: 对，
4: 就80多岁，你看就再健康，她多少身体她也不行；就再健康，她五脏六腑可以说这个血肉之躯她已经用了80多年了。我就给你举个简单的。啊，你像咱的汽车甚至钢铁做的，你说搁道上才能跑多少公里，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4: 跑上年头就报废了，是不是？你跑个也就10年呗，是不是？
2: 明白明白，对，是。
4: 哎，所以说你看，这是你亲自给你母亲打电话咨询，你母亲要是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跟他这么说。所以说咱们人，咱们一定是啥呢？有自知之明啊。
2: 对，
4: 你80多岁人，你身体再好，好不了哪去了。啊，咱别说别说，你看我上楼啊，你就不走到上楼，你看有多少人，80、90人，你看就坐在床上躺那块都哼哼唧唧的，对不对？
2: 是。
4: 嗯，就常
2: 人问你，你说，
4: 哎，那是正常的。可是我告诉你，你希望健康，它能健康吗？不能健康，对不对？
2: 是。
4: 哎，
2: 那您看看那个同志，就是这种状况，他用不用点药或者啥的？
4: 这个用药啊，你得让啥？你让大夫得先给你母亲检查，首先要确诊。确诊他是什么病，完了才能用什么药嘛，对不对？
2: 我那个领着上医院去检查了，同志，就是做的那个心脏造影 CT 那块呢，也没啥太大问题，然后心脏彩超都做了。
4: 啊，你是到西医的检查，因为咱们西医和中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多
2: 是
4: 咱们中医大夫才能看出来。你找上谁？
2: 啊，
4: 你找上李友李主任，带你母亲去找他。
2: 听您讲座，我是天天听，我一看您的医术哈不一般。
4: 哎呀，
2: 所以我就跟我母亲说了，我说哈，你这回有救了。我说那滕主任的讲座嘎嘎的，知道吧？我说空中开药，那是开的就到位。
4: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你这么说啊，咱们老百姓得病啊，都寻找个好大夫，是不是？
2: 嗯。
4: 可是啥呢？跟什么语言呢？咱就找谁看？咱这个病不能耽误啊。
2: 是。
4: 嗯。
2: 好，那同志，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4: 好的，
2: 那就谢谢你啊。
4: 好的，
2: 好。
1: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
6: 哎，你好。
5: 哎。
6: 我是李主任李友老师的患者，我是心衰。我心衰3级。
5: 哎呀，挺严重啊，心衰3级。
6: 嗯，
5: 妈妈找咱们旅游李主任看的。
6: 对，哎呀，那时候老严重了。医院住院呢，住半个月，他说的没法再给你打针了。
5: 嗯，
6: 多大了？半个月了。
5: 嗯，
6: 回家养吧。
5: 嗯，
6: 完了后人我就，后人就是那个大嫂嘛，完给我介绍去的。我去时候都走不了道。
5: 嗯，
6: 走道我都不能走。
5: 哎呀，你看这
6: 说话也说不了，我就喘呐。就憋的喘不上气儿。
5: 你瞅瞅都病成啥样了。
6: 对，老严重了。李老师看我这么严重，他说，那个我先给你开药，今天晚上就让你吃上。完了我就吃上了，吃上了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了。
5: 哎呀，
6: 不喘了。
5: 你看这李大夫这个真是医术高超啊。你看晚上吃药，晚上就能睡好觉了。这得心脏病人呢，别说睡觉啊，是不是？晚上跟你想眯一会儿都眯不了啊，
6: 那
5: 翻来覆去的折腾。
6: 心左心扩大。心功能下降了。EF 值掉。

0: 报到34了。
1: 哎呦，你看这么严重。
0: 嗯，心衰三级。
1: 也不给你用药
0: 了。可严重了。嗯。
1: 嗯，确实太重了。
0: 嗯。那时候。
1: 现在听你说话还行，你看还感觉你的底色挺熟的。
0: 对，我
1: 声音
0: 好多了。
1: 嗯。
0: 就是没上那个李老师那看的时候，我走路都不行嘛，哎呀，就强走。
1: 嗯，
0: 就跟那个脑血栓患者似的，知道吧，就是走的老慢了，每走一步都是心都是难受，就像折个那种，心慌闷呢，都走不了。就是哎，走一步都龇牙咧嘴那种，老难受了，就躺床上我都累挺，就是啥也不干那种，我都累挺，就浑身都无力累呀，就那种的。哎呀，就别说了，就太难受了，活的。
1: 嗯，这让病给逼的，你说的。嗯，
0: 对，
1: 到老岁了。
0: 嗯，完后在这看的挺好的。
1: 嗯，找到咱们李友这个李大夫的，也李大夫也算是你贵人了，是不是？
0: 嗯，
1: 就在你生命啊最脆弱的时候，就碰到李大夫，这李大夫真是把你给救了。
0: 对，我老公还说呢，要没有这个李主任，
1: 哎，
0: 你就完了，就没了，就说我的。
1: 嗯，
0: 真的
1: 挺好。哎呀，行，那现在还吃着药没？
0: 还留着点小药，还吃着呢。
1: 嗯，对，咱们该溜点药，溜点药啊，因为啥？咱们以前身体太虚弱了，病也太重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别好像见得好啊，说身体舒服点儿，好像就不愿意吃药了，那不行啊，因为你这病啊比较重啊，该吃药一定吃药，饮食啊、起居啊，是不是？生活规律呢，一定给它调整好它。
0: 老师都告诉我了，这饭你就不能吃太多。
1: 对，
0: 每项都告诉我，注意事项啥都告诉我了。
1: 你这个病啊，还最关键一条，还不能生气啊。
0: 对，哎呀，不能的太多了，我不能生气，不能熬夜，不能累着，不能惊吓，不能上火，不能感冒。
1: 大笑哈，这有病人哈，可以说还怪呢，他就愿意生气。
0: 对
1: 呀，为啥愿意生气呢？对，因为他有病，他难受啊。你说他难受，他心情能好吗？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说咱们啊，要是有病碰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所以说身体啊，一旦出现什么异常啊，哪块不舒服啊，啊，该找李大夫，该调赶快调，别拖啊，别等。再啥，咱李大夫不是天天在咱们医馆出诊，所以约李大夫这么多年，你也知道了，提前打电话先约他啊。完到日赶紧去看，对，得提前预约啊，要有的时候看病人太多，
0: 哎，
1: 有的时候到那排号排不上。
0: 上别的地方也都看了，也没少花钱啊，不好使。真的，我就吃这一袋药，我就不喘了，太好使了这药。
1: 你看咱们中医啊，它区别在哪儿？都是医生啊，可是医生和医生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些年也可以说在你身上也验证了。
0: 确实，我亲身体验到了。
1: 行，你现在这种状态就挺好的，没有啥问题，及时跟咱们李大夫联系啊。
0: 哎，
1: 那好的，也祝你健康啊。哎，好的，那咱们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
3: 哎，唐老师好，非常感谢你们啊。
1: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3: 我的感觉就是啥呢哈， 非常。

0: 那感谢您搭建的这个平台
1: 啊，
0: 感谢李老师，感谢咱们所有工作人员
1: 啊，
0: 非常的感谢你们。
1: 看来高兴了，这是啊
0: 啊，挺高兴的。
1: 你在咱们医馆呢，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0: 李友，我是那谁李老师的那啥患者
1: 啊，是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啊。
0: 嗯，
1: 在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0: 当时我是这个频发房性早搏呈短矩阵房束
1: 啊。哎呀，这心脏病可是大事儿啊。
0: 当时看那个心电图吧，我是不懂，但看那个心电图上那些个东西就非常乱了，就是非常不那啥规矩
1: 啊。
0: 然后又找了，我开始到你那去之前吧，在别的医院那啥也去看了，但是呢，别人跟我说都让我暂时那啥住院，说你找比较大的医院呢，这个住一段，把你这个东西哈调整一下子，这个吃点药啊，打打吊瓶啊，说调得快。
1: 嗯，
0: 当时我这个西医，我就感觉这个药啊，就自己心里没有底，我还是找咱们中医看
1: 啊。
0: 然后找到了这个谁李老师
1: 啊。
0: 李老师呢，当时给我号的脉
1: 啊。
0: 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你们这些个老师啊，教授啊，真叫这个神医妙手。当时他给我号完脉了之后，跟我的心电图说的状态几乎是一样的，对上号了
1: 啊。
0: 说他的手妙呢，妙到哪儿了呢？他把心脏当时的结构啊解剖说的非常详细，然后把我这个病情从哪一个点作用来的病，他说的非常好
1: 啊。
0: 我听他讲完了这些东西，我知道这个人呢哈，理论呢哈，经验呢非常的好，知识非常的渊博。我说就搁你这看了，完了我就问他，李老师，我这病可不可调
1: 啊？
0: 当时李老师就啥呢哈，他也是这个非常这个信心十足跟我说，
1: 嗯，
0: 他说我这些年就玩这个了，他说我就看心脏病的。
1: 对，
0: 我说好，太好了，
1: 心脏病啊，看得非常好啊，各种类型心脏病，哎呀，可以说咱不说手到擒来吧，基本来说找到他来看心脏病的，留下很好的口碑。所以你找
0: 当时我去，
1: 对不对？
0: 当时我去看的话吧，哈，这个谁呢？啊，李老师就说，他说你这病在心脏病里啊，算中等偏上的严重，他说你这病很严重
1: 啊，
0: 他说你这病最少啊需要3个月调整。我说我就在你这看，结果呢，他用的药非常好，我感觉啥呢？哈，人好，而且这个药也好。他能把我的病情说得这么细，然后呢，他确确实实说到了每个点上，然后用咱们的药呢，又确实针对性非常强。我吃到第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症状
1: 啊，哎呀，第一副药就有
0: 感觉了，第一副药一个礼拜嘛
1: 啊，
0: 然后半个月，我感觉就好像是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说我的症状没了
1: 啊，
0: 完了说你不用急。他说你等到34天的时候，你再做个心电图，你可以跟我的说法这个对照一下，你看一下。我说好。结果在一个月我又去做了个啥心电图，比第一次那好的就不是一般的好，就非常好了
1: 啊。哎呀，
0: 就剩点小的毛病，他说有点供血不足啊，反他说那些个术语我也听不懂，他说剩点毛病不太大了，他说我再有两副药就能给你掰个差不多
1: 啊啊。哎呀，
0: 结果又到了2个月的时候，我又去做了个那啥，好像一个月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做了一个，将近2个月吧，到2个月的时候做了个那啥心电图，所有的症状全没了
1: 啊。哎呀，都恢复正常了哈。
0: 当时我在那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啊，心电图的大夫就说，他说呀，你这吃的什么药啊，全都好了。我说我实实在在跟你说，我在你这做的啥呢心电图，我吃的是谁呢哈，吃的是咱们那中药。他说呀，这个药挺不错，他说你那啥接着吃吧。他说啥呢，中药还好。我说是啊，中药好，副作用小啊。完了2个月的时候，老师说你再吃我多少药巩固。老师，我就感觉你们这人就是啥呢，艺高人呐，胆大呀，他这个信心非常足。他说你再吃我个4-5副药。哎呦，我说你真是高人，我说一般这个话没有人说呀。所以我就说啥呢，你们这些人呢造福了。你说我就说，就我这病上北京花多少钱先不说，你说你遭这个罪，又去又吃又住的，那得哎呀，那是我寻思寻思我脑袋都疼。
1: 咱这个罪呀遭不起，关键是你知道吧，这个病呢也等不得。哎，这心脏病啊千万不能等，是不是？什么病都能等，这心脏病不能等。哎，他要不跳不啥都完了嘛，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但是我说啥呢哈，滕老师非常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为咱们搭了这么好一个平台
1: 啊。哎呀，太
0: 可惜。但是我感觉有很多人呢哈，这个啥呢哈，意思上啊还是这个意思观念转变的不好。你就这个比如说哈，你说啥呢，很多的医院医保可以用，花的钱 瞅的好像是少了，
1: 嗯，
0: 但是我自

0: 己的感觉哈，效果不是那么好。这是我的感觉。我想说啥呢？就说你想要它的品质，
1: 嗯，
0: 那么你一定要承认它的价。
1: 对对，
0: 中国人有句话叫一分钱一分货。如果同仁堂的药跟你平时的药一个价，那同仁堂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你说这个东西好，确实是好，什么好呢？医生好，平台好，
1: 嗯，
0: 是不是？滕老师给咱们，给咱们讲的好，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医，中医的好处、优点和长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啥呢？哎，咱们的药也真好，要是有好的中医，没有好的药，中医也是干瞪眼。
1: 对对，哎，有好医生，有好药方，哎，这药材质量也非常关键。
0: 对呀，啊，那就像一个好的厨子似的，啥都会，配比也好，啥都好，
1: 嗯，
0: 没有好的菜，
1: 嗯，
0: 这他都疼。
1: 巧妇可以说难为无米之炊嘛，是不是？
0: 对，
1: 手艺再巧，原材料不行，是不是？那也不丢手艺的。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医非常强调啊，这个中药材这个道理性。哎，这个道理非常关键。所以说咱们医馆呢，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哎，咱们医馆呢，把全国啊各大医院的、各大院校的，你看这些专家教授都起来了。完了呢，咱们用的药呢，还是北京同行的道地中药材，是不是？哎，你看，
0: 对，
1: 哎，医生也行，药材质量好，所以说咱们患者到咱们医馆呢，吃完药之后才能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哎，都是有原因的。啊，不是空穴来风的，是不是？
0: 再一个，我就对你们这个啥呢哈，唐勋呢，
1: 嗯，
0: 我看了非常好，非常，
1: 啊，
0: 非常漂亮，做得真好，
1: 啊，
0: 主要是突出了一个人字，
1: 啊，
0: 仁义仁德呀，啊，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你那几个牌子哈，宣传的广告可视化，你们家的这个可视化做得非常好，
1: 啊，
0: 让人去了一看，哎，看那些东西，了解你们，了解这个中国的中医的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长，很不错的。
1: 嗯嗯嗯。
0: 应该说中国的中药从打有秦砖汉瓦之前就有咱们中医中药，
1: 比那早。你看咱们
0: 对比他药那个早得多吗？
1: 成熟年代呀，还有中医的发展呢，是源远流长的。
0: 对
1: 呀，哎，就是几千年传承下来中医，它能不好吗？是不是？
0: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啥呢哈，滕老师跟您说句心里话哈，因为啥呢哈，跟您呢同字化很不容易，就是对这些个好的中医应该有好的政策扶持他。再一个啥呢，我的感觉哈，这个大的形势、大的趋势对咱们中医扶持的还是不够。
1: 嗯嗯嗯，对对，
0: 这么好的文化白瞎了，
1: 嗯，
0: 真的
1: 啊，
0: 挺可惜的。
1: 现在可以，现在在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来说都不错。咱国家也加大呀中医中药的这边研发还有扶持，投入财力物力也都非常多。我相信中医中药啊以后的局面啊会越来越好的。哎，因为实践是真知嘛，老百姓啊，你看看完西医，看完中医，是不是，啊，走一圈之后啊，你看又回归到咱老祖宗传承这个中医中药上了，是不是，啊？哎，所以用完药之后，你看别人治不好的，他真给解决了；别人查不出来的，咱中医真能查出来呀。这是咱们中医的特点。嗯，
0: 所以说我的病在你那治的，我心里头非常高兴，非常舒服。你看你刚一开始就说，
1: 啊，
0: 哎，看你这心情非常好，确实好。
1: 嗯，
0: 我认为就是说啥呢？花钱也值，看病呢，
1: 嗯，
0: 心情也这个好，真把病看好，
1: 哎，
0: 多不容易啊，
1: 嗯！
0: 而且我的病还看得非常快，
1: 吃头一副药你就看着效果了。
0: 嗯，
1: 这就啥呢？对症，哎，对症一碗汤嘛，是不是？不对症一车柴嘛，
0: 是，
1: 哎，
0: 是是是。
1: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中医中药，大家哈，一定啥呢？多了解。首先，你了解非常关键，你不了解的，盲目吃中药也不行啊。你总持着一种怀疑态度，那更不行。
0: 嗯，
1: 咱们中医中药啊，传承几千年啊。在对抗啊疾病啊，是不是啊，啊解决咱们健康啊养生保健等等方面，
0: 嗯，
1: 那中医中药可以说真是啊功不可没，啊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就是老祖宗传承这么好多好的东西，咱们有些人呢，你看是怀疑态度，还有的人是不认可啥的，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啊，你首先要去了解，了解不是说非得让你认可，非得让你相信。哎，啊，咱还是那句话，实践出真知，是不是，啊，哎。咱不说你有病，你就平常养生保健呐，中医中药都非常非常好。
0: 但是我就在想啥呢？这个中医啊，传承了几千年，能够传到今天，它一定是好的东西。
1: 嗯，对对。
0: 否则的话，它传不了这么长时间。
1: 对。
0: 其实我这病看完了之后，我总的感觉就是啥呢？正好哈，借助您的平台，对我们李老师啊，李友表示这个非常的感谢。感谢您这个办了这么个平台，大伙儿能够认识了解哈。中医很有必要，而且你这些人的素质非常好，非常高。有一种到你的患者确实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那
0: 人都非常热情，非常好，就跟咱们普通的医院呢，啊，那种感觉，那种气氛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因为别的医院进去之后都是一种这个 这个发冷发凉啊，很严肃的面孔。但你们那里不对，你们那里非常是，大伙儿都非常热情，来了走了就好像啥呢哈，像我们的邻居，像我们的朋友唠嗑似的。哎，这个气氛氛围是非常好。
1: 这个氛围啊，非常非常关键。哎，就是一个患者啊，来到一个就诊的这个地点，是不是啊？大家呢可以这样都笑脸相迎，是不是啊？哎。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咱们医馆能做到的都尽量满足大家啊，这样你可以说你到哪儿看病啊，他心态他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要到哪块儿可以说冷言相对的，是不是、啊、问啥啥也不搭理你，也没人管你的，你说你的心情一下就低落，是不是、啊、马上感觉就不得劲了、啊、
0: 对、
1: 哎、所以说想办好啊这个医疗行业，首先是啥呢，这个态度是不是要以诚相待，真诚的帮助老百姓去解决问题。哎，
0: 对，
1: 这样呢啊，老百姓呢不能哎对中医中药啊，是不是啊，哎，对你的医术呢才能有个认可啊，这个认可是啥呢，你得要付出很多，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
0: 是
1: 老百姓说哎，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就想看好病，那不是有钱就能看好病，说你真正想把人病治好的，说是你就能解决，那也不是啊，因为啥，咱们中药啊这中医它也是非常复杂的，它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体系，哎，这个体系呢哎它是啥，有古法，还有咱们在当代咱们创新，哎，所以说古法和创新的还有像现代的一些技术呢，咱就要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个中医中药啊应用好，要不也不行。所以说中医中药这发展可以说也是任重而道远呐，是不是？
0: 是。
1: 说那咱们医馆呢，哎，就承接了可以说这方面一些，哎，责任和义务吧，是不是？哎，因为咱们医馆作为中医人，哎，或者是啥呢？哎，对于中医啊比较喜爱的一些哎咱那个患者啊还有听众呢。来到咱医馆之后，你看都说，哎呀，你们医馆这个氛围真就不一样。一来的时候啊，啊，就感觉文化气息特别浓。来了之后感觉比较亲切，啊，这就非常好。也就是啥呢？你到哪块儿你感觉亲切，是不是啊？啊，你才相信他，才信服他，你才有信心把病疗好嘛，治好嘛，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这些都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我们医馆就是给大家营造这样一个好的氛围，让大家来到咱们医馆之后，哎、感觉到，哎哎，这医馆呢确实好，是不是、啊？他自己他就有信心了，哎，这是咱们做医馆的一个宗旨，是不是、啊？不是说好到这块我就能给你治好病，首先到这来啥呢？让你舒心，哎，有啥疑难问题你决定解决不了的，到这块来，哎，我咱们大家坐下来唠一唠，谈一谈，你看。哎，有很多事情困扰他多长时间呢？到咱们那块迎刃就哎迎刃而解了，是不是？你看心里就舒畅了，这多好啊！
0: 是是是，
1: 哎、
0: 对、
1: 嗯，哎呀，行，你这挺好啊、哎！你这找着咱们李友、嗯、李大夫，你跟李大夫这是有缘呐，是不是？
0: 啊，非常好，
1: 人都是讲一种缘分，无缘不聚啊，缘分非常关键。嗯，
0: 是是是
1: 啊，一说缘分好像是迷信的，不是迷信，咱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一种缘分。
0: 嗯，对，
1: 哎，
0: 有一种规律，自然的规律是我们摸不着、看不见的。
1: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咱们医馆，你看，既然跟咱们有缘，那我们一定啥要结善缘。让大家呢来到咱们医馆，是不是啊？你不管健康问题呀，想咨询任何问题呀，你想购买好的药材呢，哎，都能满足大家要求。这是咱们医馆呢，
0: 非常好。
1: 哎，做这个方面工作，主要一个责任，是不是和义务啊、哎？因为中医这么好，必须啥呢？得有人啊，或有这个企业去传承啊，是不是、啊？
0: 对，
1: 行，
0: 周老师啊，谢谢你们了啊、哦，真的谢谢你们了。
1: 没事没事，有啥问题咱们及时联系啊。
0: 好了，滕老师，谢谢你。
1: 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0: 好了，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哎，你好，你是滕老师啊？
3: 哎，是我呀。
4: 哎，谢谢你们啊，你们办这个平台，哎呀，我很高兴的。我吧，听你讲座，听你广播。
3: 嗯。
4: 然后我吧，在李友那大夫那看的。
3: 哦。
4: 哎呀，
3: 看的什么病啊？
4: 嗯。看的那脑袋迷糊，还有心脑血管都有病，要81岁了。
3: 哎呀，好瘦啊，那家啊。
4: 对，完了吧，完了老年病都有。
3: 啊，还有老年病、
4: 嗯、
3: 啊，各种老年病。
4: 啊，完了心脑血管都不好，肾肝都不太好。
3: 啊、
4: 完了我出不去吧，这李友大夫给我看的就是迷糊这个、
3: 嗯，
4: 就是那个是脑什么梅叶症的那个。
3: 啊，
4: 梅
3: 叶综合症。
4: 哎，又迷糊又恶心，他给我看的嘛，哎呀，真挺好的。我以前吧就迷糊吧，没像这回这么重，这回又迷糊又恶心。嗯，李友大夫吧，我往那一他一给我号脉呢，我就肉手，我就他摸不一会儿，
3: 嗯，
4: 他说你这有感冒吧，没太好呢，他说，
3: 嗯，
4: 你看他也不用说就能

0: 让你啥病，这大夫真行，给我看，给我治不到一礼拜，第五天是第六天的时候，我迷糊吧就擦下了，
1: 哦，
0: 也不那么迷糊了，也不那么恶心了，我就见好了。
1: 哎呀，好啊。
0: 嗯，哎呀，这大夫真也挺好，我看了三个礼拜了，基本都不迷糊了。
1: 嗯。
0: 完就心脏那天干活累了，完先点气，完有点了。
1: 啊。
0: 这个都挺好的，都好了。
1: 好啊。
0: 我就说嘛，我这回吧，这里有大夫给我，我都给我看好位置。
1: 嗯。
0: 这大夫真挺好。这大夫岁数不太大吧？
1: 嗯，不大。
0: 那哎呀，真是挺好。完，你是说啥吧？他还不烦。
1: 嗯。
0: 挺爱心的给你解答。那你说嘛，这些个大夫啊，哎呀，我以前也看过中医。
1: 啊、
0: 哦。有的时候真不这样。
1: 嗯。
0: 给我们这些个中医吧，我看这个大夫真好。你们办这个平台，哦、你们这些个工作人员呢？哎呀，都好好的。阿姨怎么的啊？又给倒水。完了，找起你去了，还有问长问短的，
1: 嗯，
0: 真好。我这回我继续看，
1: 啊，
0: 把这都看好了。
1: 对，
0: 嗯、
1: 多的不说了啊。
0: 啊。
1: 就说咱们医馆呢、
0: 哎，
1: 祝您老人家早日康复啊，哎、健康长寿、
0: 哎、
1: 啊。
0: 哎，谢谢、
1: 哎、
0: 常主任，我就听你讲座，完了我才呢听一个多月
1: 啊，
0: 往我这来的、嗯、
1: 啊。好的，
0: 唐主任
1: 听咱讲座，知道哪块能看吗、
0: 嗯？
1: 这不来了之后病就治好了吗？是不是、啊？
0: 哎，好了，哎，好。
1: 嗯、好的，老人家，咱们再见、
0: 哎、
1: 啊！哎，
0: 哎，谢谢你们啊！
1: 哎，
0: 谢谢
1: 好的，不客气，
0: 哎。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程老师、
3: 啊、
4: 你好。
3: 嗯嗯，
4: 我是那个李勇医生的患者
3: 啊，李大夫的患者。
4: 看着李大夫。我在这之前吧、
3: 啊、
4: 是我妈在那看来的，感觉我妈变化的挺大的，感觉挺好。然后我妈就是76岁了、
3: 啊、
4: 她高血压药竟然都往下减了、嗯、现在就可以减量了。我本身就是说的对西药不是那么太认同吧，对，挺认同的、
3: 嗯、
4: 我寻思我妈都这个年龄了，血压高，我寻思能给她转换一下子药，因为西药吃多了、
3: 嗯、
4: 她对人身体有伤害呀、啊
3: 嗯、
4: 然后我一看，哎，她看这么长时间中医竟然现在身体变得这么好，完了那药自然而然都往下减了，哎呦，我都心里可高兴了。完，我这个就是从心里哎发自肺腑的第一个心情，也满足我的一个心愿了。完，我就非常感谢。那天加上我吧，白环，然后我说我也去看看中医，我每年都体检，然后就说我是那个缺铁性贫血，也跟那个年龄段有关系，我自己没有明显感觉。
3: 嗯，
4: 然后我看完以后。这一段时间就身体就一直在变，挺好的。
3: 嗯，
4: 完我现在吃的是膏方。
3: 啊、嗯哦，哎呀，膏方好啊。
4: 啊、
3: 嗯。
4: 啊，我吃了4次汤药，然后给我开的药丸子，都、
3: 嗯、
4: 再去看看去。李大夫给我开的膏方，我吃上以后，嗯、我的感觉非常明显、嗯，就是马上就感觉，哎呀，就想休息，然后身体的后侧。
3: 嗯，
4: 就能感觉到排毒吧，是就是可能有不畅通的地方、
3: 嗯、
4: 大腿的后侧，小腿的前侧、
3: 嗯、
4: 哎，我就感觉可明显了，就在我身上就像真像那个音乐那个乐谱那个感觉啊，就是总是在跳动啊、
3: 嗯、
4: 总是在变化呀。然后当时我自己不太了解医学知识吧，完我就心里寻思，我寻思这些信息跟小韩说一声，完了他就跟我说、
3: 嗯、
4: 他说的你有这些明显的感觉，就是说明药物在我身上起作用，完、
3: 嗯、
4: 我就一直坚持。第一罐药刚吃完，今天打开的是第二罐。
3: 啊，第二罐。
4: 啊，
3: 啊，
4: 哎，效果非常好。从心里往外，我就是挺感谢你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医啊，确实治病啊。因为我去几次哈、
3: 啊，
4: 我就看那心衰的患者，要是在西医在医院，嗯，大夫就直接告诉你了，你又重度又是什么度的心衰，就让你准备衣服了。
3: 嗯，
4: 家属你就不要再来医院了，人也不给你打针，不给你看了。
3: 嗯，
4: 完在这儿我去了这几次，我看见3个心衰的可重了，有一个都是推轮椅去的哈。
3: 嗯，
4: 还心疼，我说终于能救，所以我就觉得想呼吁一下子，就是家里有病人的哈，一定要相信中医，他确实能治病，确实能救人，真的。我就是看到那个场面。

0: 我都可感激了，因为我家里头也有那个心衰的病人，当时心情啊就是很难让别人理解，自己也非常痛苦，所以看到中医能治这么多病，能救人呢、啊、我真的特挺激动的，说实话，中医确实是能那个，就是说的不说让你起死回生吧，我觉得让人能活回来还是很容易的。哎，因为它本身就是气血病，我对一些知识不是很明白，整的不是很精准，但是我经历过这些事儿以后，我深深的体会到啊，可认同中医了。同时我也听那个就是那个医生啊，还有药啊，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得是内因和外因互相配合嘛，才能起作用啊。我们的医生的医术非常高明，就是看病人看得非常准，完再加上药，那你就是你这枪瞄得再准，子弹你也得很有效果的，就这个药啊非常到位。我吃上膏方就是，哎呀，当时那个腹部就是觉得胀啊，就是排气通的哈、啊。第二天嘛，你就感觉那气是有温度了，就温的。完然后你就是早上起来小便量特别大，你就能感觉出来，哎，那小便就像。不是那么有力量哈，就像说小时候咱们说家里头那水龙头，那种水龙头没有压的，不像现在这种，哎，中等六，哎，得往外排。完了，现在经历过这几次以后哈，现在就感觉不像原来了，有压力了。完了，然后内部那个温度也上来了，然后整个脊柱啊也感觉有力量。那功夫就往前走两步走不动，你就想一转身你就想回家。走几步就行了，不走了回家。哎，这身体咋这样呢？就因为缺血性贫血，不至于吧？我自己就心里寻思哈。但是确实，他气血病啊，他就容易让人得大病。后来吧，我就给查了哈，我就对这些东西明白点儿。哎，总的感觉，我就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呀。
1: 不错呀，所以说不单单说你把病调好了，身体也舒服了。并且呢，你对中医啊、
0: 哎、
1: 这个认知呢，是不是啊？也提升很多呀，这就非常好。
0: 确实，因为它是知识啊。
1: 刚才说的，
0: 因为它是一门知识，啊，我觉得就是学是对的，不管早晚，不分年龄大小，只要你走进那个中医这个门，你就能学到东西，能把身体改善。
1: 哎呀，说的多好，
0: 真的
1: 是
0: 我
1: 自己感受啊，
0: 不学医。家里也没有医生，都是一路啊，就是摸着石头往前走，走到现在的。哎呀，我就是因为我也50多岁了，然后我就挺感慨的，我就觉得跟我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长的，身体有那这些小毛病、气血病的哈，都抓紧时间赶快看好，因为他没有大事儿，不至于让你对生命产生有危机感。珍惜的给咱们创造的这个宝地。完了，珍惜这些好的医生啊，让社会上有更多的有病痛的患者赶快去病看好，这是我的心愿。
1: 好的，哎，说的太好了，哎，那么我呢也代表啊全体员工，祝你身体呢也早日康复，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及时啊跟咱们医院呢取得联系。
0: 哎，谢谢，哎，有时间我会再去的。
1: 好的，好，
0: 哎，好的，谢谢陈医生，哎。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1: 喂，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1: 哎呀，让你久等了啊！你是咱们医院的患者吧？
3: 啊，对呀。
1: 啊，你是咱们医院哪个医生的患者？
3: 李友医院。
1: 啊，李友李主任的患者哈、啊，在咱们李友李主任看的什么病啊？
3: 是那个间质性肺炎。
1: 啊，间质性肺炎呐、啊，哎，这个是大病啊。嗯嗯，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
3: 老伴今年62。
1: 啊，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专门去欺负岁数大人，岁数越大得的病还越不好治呢，这病发展挺快呀、啊。
3: 你说以前嘛，他也没有，也没有啥病，这身体可好了。就从得的病之后、
1: 啊，
3: 哎呀，这身体逐渐下降了。现在原先140、130多、140多斤，现在还不到100斤呢，才70、80斤啊，就瘦这程度。
1: 啊，哎呀，瘦成这样了，这家伙太瘦了啊！一般得呼吸系统疾病人，我看身体基本都瘦，特别消瘦还快呢，知道吧？
3: 怎么吃什么？
1: 吃饭也不行啊，吃饭没有食欲，你知道吃不下去啊。
3: 对啊，你们这个节目嘛，我总听你这讲座呀、
1: 啊，
3: 挺好。我就听这个讲座之后、
1: 啊、
3: 才到你们中医馆，知道吧？
1: 啊、
3: 到李友那个看的，看之后吧，这个、感觉挺好。
1: 那在咱们李友李主任那看多长时间了？这一共？
3: 那有几个月？那有半年多了吧？
1: 啊，半年多了哈。那这个半年现在老伴儿现在恢复怎么样？
3: 现在吧还挺好。
1: 啊。
3: 现在管怎么？现在他是不像以前那么喘，就是喘的特别咳嗽啥的，痰啥的也比医院少了。现在比医院强多了。
1: 强多了啊！哎，那就好啊。首先这个病啊，先让它稳定，是不是？别让它发展，在稳定基础上呢，啊，再继续治疗，让它一点点好转。这个病啊，你一定啥要有个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没？要打持久战，知道吧？因为啥呼吸系统疾病哈、啊，它都是慢性疾病，它不可能像别的病突然好、突然得的。这个病都是慢慢形成，在治疗上它一般疗程也都长啊，特别岁数大人，知道吧？治疗这个病啊，疗程都会长一些，所以说治疗这病哈、啊，一定要有耐心，哎，别着急。
3: 这个李友大夫啊，这真是个高手啊！
1: 啊，
3: 真事儿
1: 啊！
3: 你看看病啊，到那你都不用吱声，那一把一把脉，你这什么这那，你一说你都不会，你不会说你啥病，人直接给你告诉你啥病。
1: 嗯嗯嗯嗯，
3: 那挺高啊！咱们这中医所找这么一个，请这么一个好高手。
1: 其实啊，咱们中医啊，谈不上什么高手不高手的。咱们中医做啥呢？主要看这个人，这个人呢，你人品好啊，他为患者负责任。我跟你说啊，那他这个病肯定看得好。
3: 哦，这个人人品就相当不错了。
1: 对，人品是最关键的。
3: 这真的、
1: 啊，
3: 你看我今年都70了，就这我以前看过病，我就少我这不管在哪看病，我真的我真的我就从看这个理由，这好好中医大夫，那真的。
1: 嗯嗯。
3: 那你抓药，那不管什么药，给你抓的准。那看那个病，你看特别好，真是。这不光我一人说呀，这多个病人，有时候给我一唠，他说别人干脆不好使。
1: 你看，你老伴儿这不是找着一个好大夫啊，是不是？
3: 找着好大夫。
1: 他找好大夫，他得感谢谁？得感谢你呀，因为你经常听咱广播呀。你要不听咱广播的话，是不是？你哪知道他有这么好的医院，有这么好的医生啊？
3: 真事儿啊！
1: 你
3: 大医院能找到这样好大夫，啊，真事儿。
1: 嗯。你这回亲身试验，这回你知道了解了啊！像以前来说，你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
3: 一个唐老师，一个你，一个那个李老师，这挺了不得，真的。
1: 啊、
3: 都是大概的，对这个病人，对这个患者哈，都是特别负责任，这特别好。
1: 嗯，哎呀，应该的。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必须得忌口啊，那凉的、黏的、硬的，知道吧？
3: 啊，黏的、凉的、硬的都不能吃，是吧？
1: 还有辣的。那么心入肺嘛，对不对？
3: 辣的那个，都跟我说了，这个就给他记一记，不能让吃。
1: 还有那个蒜也不能吃啊。
3: 蒜也不能吃，对，这我都知道。
1: 蒜生痰，这也一定要注意。
3: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好的，老师傅，有啥问题啊？咱们就
3: 联系吧。啊，陈老师，感谢你。
1: 那好的，
3: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 乳腺增生、卵巢囊肿。

0: 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谜，我们都在其中迷失，也在其中找到自己。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会带着一本书和你进行一场心灵的旅行。我带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一部小说《守望灯塔》。珍妮特·温特森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人性情感的细腻刻画著称，很多人熟悉他的第一部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作为英国当今实力派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还有其他的作品《激情》《性和樱桃》《在身体上写作》《艺术与谎言》等。这本《守望灯塔》是一本具有治愈力量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银儿是一个孤儿，她飘无定所，由瞎子普游收养。普游是灯塔的看守人，行踪神秘，给银儿讲述了许多跨越时空的旅行故事。这些故事围绕巴比达克展开，他是一个19世纪的牧师，一生过着一半光明一半黑暗的生活。巴比达克的故事在银儿看来是他自己穿越黑暗的一张地图，与他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最终通向了爱情，成就了一个娓娓动听的爱情故事。作者温特森在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讲故事的手法创造了一个现代语言。我母亲给我起名叫银儿，我生来就是一半贵金属一半海盗的种。作者温特森在书中探讨了爱、孤独、成长和自我救赎的主题。小说也通过主人公银儿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孤儿在寻找爱情和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0: 温特森的语言精炼浓缩，意识流故事中嵌套故事的结构，时空转换的叙事方式在这本书中细密交织，打破了传统性叙事的结构，增加了故事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小说中独特的语言韵味、节奏、意境编织一种复合体，将独白、对话、直觉、哲思融入其中，简短散淡，意味绵长。作者也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艺术，其中灯塔是贯穿全书的核心象征，它不仅是航海的指引，代表着希望和方向，也象征着人生道路上的光明与温暖，是银二和普游在孤独黑暗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同时，灯塔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人物的命运起伏，寓意着时间的永恒和生命的延续。小说以苏格兰一个荒凉的海边小镇为背景，讲述了孤儿银二和灯塔看守人普游的故事，以银二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主人公银二自幼孤独，母亲的离世和被抛弃的经历让他内心充满了创伤，普游的收养和陪伴给了他温暖，而他对普游也有着深厚的情感依赖。同时，银二又与书中的达克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对于爱情的追寻与挣扎相互呼应，展现了爱与孤独的复杂交织。就像作者在书中写，没有什么会被忘掉，也没有什么会失去。宇宙自身是一个广大无边的记忆系统，如果你回头看，就会发现这世界在不断的开始。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温特森的《守望灯塔》。本书译者侯逸林在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珍妮特·温特森在《守望灯塔》中借人物之口说，天底下没有哪个故事可以从自己讲起，就像没有哪个孩子可以没有父母就降生在这个世上。这句话透露了温特森在枯竭的文学语境下对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部小说的特点和性质。对于这样的叙述，我们不能期待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有着水落石出般结局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多声部，故事穿过故事，时间随着情感意识流动回旋的叙述，是一部柔和了魔幻现实主义、抒情诗、哥特式情调和童话寓言等多种风格的作品。从类型上看，它是一部采用了流浪汉小说形成的成长小说，小说中语言之美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灯塔里，作者写，我们在坐下来之前都得把黑暗赶一赶，或者是拨拉开。黑暗蹲在椅子上，像帘子那样挂下来覆盖在楼梯上。普游在黑暗里烤香肠，不，他是用黑暗烤香肠，那是一种你能吃得出来的黑暗，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香肠和黑暗。在写达克对茉莉的感受的时候，有这样的文字，冬季的时候，它的火焰从外面沉落到里面，温暖着它巨大的厅堂，就像传说中的国王把太阳放进了壁炉。伊斯拉岛上的一个清晨，银二在他租住的房间里醒来，我打开了百叶窗，阳光强烈的如同一场爱情。随后他来到屋外，太阳像一群人，它是一场聚会，是音乐。太阳的光芒嘹亮地穿过一面面屋墙，敲打在石阶上，太阳击鼓般地把时间敲入石头，太阳在敲打着白天的节奏。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温特森的语言性感富于诗意，并且充满着新奇的想象和童话般的质感。
1: 是英国当代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女主人公银二是一个孤儿，飘无定所，由瞎子普游收养。普游是拉斯角的灯塔看守人，行踪神秘，给银二讲述了许多跨越时空的旅行故事。这些故事围绕巴比达克展开，他是一个19世纪的牧师，一生过着一半

光明一半黑暗的生活。达克的故事在银儿看来是他自己穿越黑暗的一张地图，与他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最终通向了爱情，成就了一个娓娓动听的爱情故事。

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守望灯塔》，故事创造了一个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虚构世界，打捞一个个隐藏在时光深处的梦境。暴风雪狠狠地敲打你的船舷，岩石威胁着你找到避风处，而能够救你的只有小小一盏灯，灯要每四秒钟闪一次。每座灯塔都有个故事，不，每座灯塔本身就是个故事，它们发生的每一道光都是传向海浪的故事，作为标记和导航，还有安慰和警告。灯塔是小说的内容之核，也是灯塔守望者的生命之光。守望灯塔，蓝色的大海，黑暗中的老人和孤女，真实和虚幻纠缠不清的生活场景，呈现渴望爱情、自由和自我的主题，表达自我追寻、自我放逐、自我救赎的内涵。书中的主线是孤儿和灯塔看守人的故事，暗线是牧师的双重生活，其中又穿插其他古老的、现在的、虚幻的、真实的、母亲的、父亲的故事。在苏格兰偏僻的海边小镇，那块被上帝遗忘了的大海上的石头索尔茨，谢尔福十岁的一天，母亲坠崖身亡，他成为了孤儿，先被小镇小学教师品奇小姐收养，又带着一条斜腿的狗狗巾、一本柯林斯世界地图，被盲人苍老的像独角兽一样的灯塔看守人皮欧收留。灯上有螺旋形楼梯、368英尺花岗岩建造的灯塔，永无止境的缺失和困厄缠绕他，无法言说的孤独和忧伤伴随着他，他对未来惶恐迷茫。在荒凉雄壮、海鸥和梦的家园拉角斯的灯塔里，两颗孤独的灵魂相依为命。作为灯塔看守人的学徒，谢尔福的职责是给皮欧沏茶、遛狗、煎培根、冲洗楼梯、擦拭灯塔上的仪器。生活寂寞单调，循环往复，身处大海浪花风暴和黑暗的包围中。皮欧这位神秘的胳膊下面夹着一大袋故事的守塔老人，给谢尔福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这些跨越时空的故事像一座更高更亮的灯塔，是照进他孤绝压抑寒冷世界的光芒，温暖着谢尔福的心，陪他度过无聊的夜晚，走出无边的黑暗，使他不再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身世和命运中。皮欧讲述灯塔存在300多年的历史，讲述海盗的故事，讲述海上沉船的故事，掉进海里的船员，当海水没过他们脖子时，哪怕仅剩一口气，仍然在跟念祷告似的念叨故事。他讲述灯塔的建造者，布里斯托商人乔舒亚·达科家族的故事。达科被作者赋予了一个虚构历史人物的身份，他无意中发现海边的化石岩洞，进而接待前来考察的达尔文。达科家族与斯蒂文森家族是世交，他与惊险作家斯蒂文森也熟识，并成为其笔下化身博士的主角原型。所有的故事在小说中都是隐喻，讲故事是对生活的一种改变和救赎。灯塔守望者皮欧是讲故事的人，自己也是故事里的一部分。皮欧的一生有过爱情，有过孤独，如今只为灯塔而活，灯塔就是他的生命。然而来自格拉斯哥的一则通知，北方灯塔委员会对灯塔进行自动化改造的规定，打破了谢尔福和皮欧的生活。皮欧牵着狗悄然失踪，只留下了一个皮革箱子，里面有几本书。谢尔福再一次无依无靠，他离开灯塔，外出寻找皮欧，寻找灯塔。一只鸟会叫谢尔福的名字，而谢尔福不明白自己是谁，他偷了这只鸟，还在图书馆偷了一本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他被警察抓到，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被心理医生诊断为精神病和现实失去接触。其实那本书，那只鸟，就是他追寻的另一个自己。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守望灯塔》，读到书中第一章《两个大西洋》的节选。

我母亲给我起名叫银儿，我生来就是一半贵金属一半海盗的种。我没有父亲，这没什么稀奇的，就是那些有父亲的孩子也常常见了他们就吃惊。我的父亲从海上来又回那儿去了，有天夜里海浪像黑玻璃似的撞击起来，一条渔船躲进港来，我父亲就在这条船上当水手。破裂的船让他在岸上待下来，这段时间足够他在我母亲的身体里落下锚，成群结队的小不点抢着要活命，而我赢了。小时候我住在一座盖在陡坡上的房子里，屋里的椅子都被钉在地板上，而且我们从来都不能吃意大利面，我们吃的东西都是能粘在盘子上的那种，比如肉馅土豆泥饼、炖牛肉、干烙调味饭或者炒鸡蛋什么的。有一次我们想试着吃豌豆，天哪，别提有多狼狈了。到现在我们还时不时的会在屋子的角落里发现那些沾了灰的绿色豆子。有些人在山坡上长大，有些人在山谷里长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平地上长大。我一生下来就掉进这个倾斜的世界里，而从此以后我就得过上这种带着倾斜角度的生活。到了晚上，母亲把我放进吊床里，吊床是抵着坡度挂起来的，在黑夜的轻轻摇曳之中，我梦想着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不用跟自己的身体重量较劲儿，光是为了走到屋子的大门，我们母女俩就得用绳子拴在一起，像两个爬山的人那样，脚下稍稍一不留神，我们就会滑到山下躺着野兔的火车铁轨上。母亲对我说，你不是爱出门的那种人，虽然这话和出门如此麻烦有很大的关系。别的孩子出门时会听到大人随意地问一句，记着戴手套了吗？而我听到的却是，你安全带上的扣子扣好了吗？我们干嘛不搬家？我母亲是单身母亲，没结婚就怀上了我。我父亲来找他的那天晚上，他的门没上锁，后来他被送到镇子外面的山上去住，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怪怪的结果，从此他便低着眼睛瞧着小镇了。索尔茨，我的故乡，一个海浪翻滚、岩石礁石，像沙滩边上的贝壳一样的小镇。哦，还有一座灯塔。他们说，要知道一个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只要看看他的身体。这话对我的狗来说确实不错。我的狗后腿比前腿长，因为它总是一头使劲往下蹬，另一头使劲地向上爬。在平地上，它走起路来一蹦一跳，这让它添了几分欢快的模样。它不知道别的狗的腿向来都是一般长，假如它去想的话，它会想所有的狗都跟它一样。因此他丝毫没有人类由于病态的自我反省而产生的痛苦，不会像人类那样对任何反常的事情心怀恐惧，或认为那是一种惩罚。我母亲说，你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如果你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你最好造出一个你自己的世界。他所说的我的那些古怪性格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他才是讨厌出门的人，他才是无法在他所得到的世界里生活的人。他希望我自由，却千方百计地不让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俩就这样彼此拴在一起，我们是一对爬山的伙伴。后来他掉下去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天风大的能把鱼身上的鳍都刮掉，那是个忏悔节，我们出门去买面粉和鸡蛋，好回来烤薄饼。我们曾经养过几只下蛋的母鸡，可下的蛋全都滚跑了。这世界上只有我们家的母鸡在下蛋的时候得靠嘴顶着地才能稳住。那天我很兴奋，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屋子里翻烤饼的活儿可以做得特别好。

炉子下的陡坡使得烤饼时的铲动翻斗这套动作变成了一种爵士舞。我母亲一边烤着饼一边跳着舞，她说那样有助于她保持平衡。她正在往上爬，身上背着买的东西，后面拽着我，就像拽着一个后来才添上的东西。肯定是有个什么新的念头搅了他的心思，因为他突然停下，身子转过一半来，那一刻风刮得像是在尖叫，而他的尖叫声随着他的滑落消失了。就在一瞬间，他从我身旁掉下去，我抓住了一种带刺的灌木，我想是鼠刺吧。这种长在海边的灌木经受得住海盐的腐蚀和强劲的海风，我能感觉到抓在手里的灌木的根正在慢慢出来，就像一个墓穴正在打开。我把鞋往沙土坡里踢，可就是踢不进去。我们俩眼看着就要掉下去了，从坡上掉到一个漆黑无光的世界里。我快抓不住了，我的手指在流血。接着就在我闭着眼睛准备就这么掉下去的时候，我后面的所有的重量似乎一下子消失了，灌木不动了。我拽着它把身子往上提了提，脚下也使劲跟着往上爬。我朝下面看去，我的母亲不见了，绳子松松地搭在岩石上。我一边伸出胳膊将绳子往上收，一边大声地喊妈妈妈妈。绳子越收越快，把我的手腕磨得火辣辣的疼。不一会儿，绳子上的保险扣出现了，接着是安全带。为了救我，他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10年前，我穿越空间找到他身体里的通道，从那里来到了这个世上。现在他穿越了他自己的空间，而我却不能跟着他去。他走了，索尔茨有自己的风俗，大家发现我母亲死后留下我孤单单一个人，就开始谈论该怎么安置我。我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父亲，没有人给我留下钱，没有什么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除了一座地面倾斜的房子和一条前后腿不一般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

0: 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每个人都可以独自用力的成长，在黑暗中守着光亮，不断失败又重新开始。这里是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是戴戴。邀您一起翻开的是珍妮特·温特森的经典疗愈小说《守望灯塔》。这部小说给黑暗中的人以光亮，给孤独无依的人以前行的勇气。作者珍妮特·温特森具有诡异的思维，他放弃了线性叙事，执意地打乱顺序，构造了迷宫。时空交错，时间闪回和闪前，地点变换不定，意识流的写法，琐碎的片段，随意的登场和隐没的人物，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在这座并不庞大但是曲折幽深的迷宫中徘徊沉迷。小说的深层内核是什么？故事表达什么主题？叙事在时间轴上滑动有什么深意？在爱情人性这条线上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读者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温特森在小说中借谢尔福之口说出自己对叙述的见解。对于存在的连续叙述是一个艺术的谎言，他用想象创造出的故事像一个个梦境，没有明确的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逝。在时间中，只有被照亮的时刻，其余的都是黑暗。我们的任务就是看守灯，但我们却生活在黑暗中。世界上有两个大西洋，一个在灯塔外面，一个在我的身体里面。我身体里的海洋没有一线指引的光。我的生命是时间里的一个停顿，一个洞穴的口子，一个需要一个词语的缺口。这就是我的故事，从时间里一闪而过。我爱你，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可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在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守望灯塔》中，另一个在寻找、在讲述自己故事的女孩，她的名字叫银儿。她出生在一座盖在陡坡之上的倾斜房子里，从此过上了这种不平坦的生活。她生来没有父亲，又因为意外失去了母亲，最后被看守灯塔的普游收留。从此，她与海浪、灯塔、黑暗为伴。在大海上，灯塔是唯一的光，对银儿来说，故事也是如

如此。他的收养人普尤曾经说，只有你讲出来的故事才是关于你自己的故事，因此他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编织和讲述一段段故事。然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却轻易地被打碎，灯塔要进行自动化改造，灯塔看守人面临下岗，而相依为命已久的普尤也突然失踪，银儿被独自抛进了生活的漩涡之中。所幸银儿仍然在讲述，而故事最终成为了引导他走出黑暗海域的一张地图。

光灯塔是英国当代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女主人公银儿是一个孤儿，飘无定所，由瞎子普尤收养。普尤是拉斯角的灯塔看守人，行踪神秘，给银儿讲述了许多跨越时空的旅行故事。这些故事围绕巴比达克展开，他是一个19世纪的牧师，一生过着一半光明一半黑暗的生活。达克的故事在银儿看来是他自己穿越黑暗的一张地图，与他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最终通向了爱情，成就了一个娓娓动听的爱情故事。本书用诗一般的语言讲故事的手法，创造了一个现代寓言。

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温特森的《守望灯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书中的第十章《新的行星》节选。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中有爱。换句话说，爱就在故事外面，正在寻找机会闯进来。我们在这里，在那里，不在这里，不在那里，像漂浮的尘埃，寻找着自己在宇宙的权利。我们显赫，我们卑微，我们在自己造就却从不想要的生活中难以自拔。我们想挣脱，想重新开始，想知道过去为什么会跟着我们，想知道到底如何才能谈论着过去。中央车站里有一个留言亭，你可以在那里录下你的生活。你说他录，那是现代忏悔室，没有神父，只有寂静中你的声音。你的故事以数字技术保存下来，留给未来。你有40分钟，那么你在这40分钟里要说些什么？你会有什么样的临终遗言？你的生活的哪一部分将沉没于大海？什么东西会像灯塔一样召唤你回家？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偏爱某个故事而冷落另一个，所有的故事都得讲。好吧，这话也许是对的，也许所有的故事都值得一听，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值得一讲。回望这片我称之为我的生活的海水，我能看见自己在灯塔里和普游在一起，或者在石学客栈里，或者在悬崖边上，寻找那些实际上是别人生活的化石。我的生活，他的生活，普游、巴比达克，我们都被结合在一起，受着潮水的影响，受着月亮的吸引，过去、现在和未来涌动在波涛的起伏中。我就在那儿，在成长的边缘曲曲而行，忽然来了一阵风把我吹走，叫普游已经为时太晚，因为他也被吹走了。我只有在无依无靠中独自长大，而我的确在无依无靠中独自长大。我想给你讲的故事将照亮我的一部分生活，而将其余的部分留在黑暗中。你不必知道一切，从来就没有一切这回事。这些故事本身产生意义。存在的连续叙述是一个谎言，从来就没有着连续叙述，有的只是一个个被照亮的时刻，其余则是黑暗。仔细看你会发现，那个24小时的天被框进了一个时刻，这是一幅

非他名世界的静物画，那个女人一幅圣母莲子图，那个男人一群带着未知预言的粗鲁天使。孩子们手拉着手环绕着时间，每一幅静物画里都有一个故事，它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它就在那儿，它照过海面的光，你的故事，我的，他的，他得让人看到才会被相信，他得让人听到。在喋喋不休含混不清的叙述中，尽管有平常的噪声，这故事还在等着被聆听。有人说最好的故事是没有言辞的，这些人生来就不是为了看灯塔的。的确，言辞会慢慢的消散，重要的东西往往是不被说出来的，重要的东西是从脸上，从姿态中，而不是从我们锁住的舌头上被得知的。真实的东西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或者无论如何总是尺寸不对，被称为语言的模板无法适用于此。我知道这个，但我也知道还有别的，因为我生来就是为了看灯塔的。若是降低平常的噪声，最终就会有那种安静带来的解脱感，接着非常安静的，静得像光一样，意义悄然而至。言辞是可以被说出声的那部分沉默。我一路躲着那些大的跟军舰似的卡车，发现海边那个叫交界的客栈已经被一栋叫假日酒店的建筑取代了。在普游的故事里，任何一个普通水手都会要吊床，因为吊床的价钱比标准床要便宜一半。可假日酒店里没有吊床间，他没法安排他住进来，因为第一，酒店里没有安置动物的设施；第二，布达龙在欧元区早已不再是合法流通的货币了。他去哪儿了？我急切且兴奋地问。他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一定会回来找我。我打算听从品七小姐的建议，先去找一份工作。我会留着普游的钱，好在他用得着的时候给他。第二天早上，梳洗完毕后，我站在房间里的镜子前，心里想着要不要穿我的油布外衣。它是黄颜色的，而且很大。住在灯塔里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可不知怎么回事，假日酒店却让我对自己的样子敏感起来。照普游说的，布里斯托尔应该是海味很浓的城市，可昨天在购物中心里只有我一个人穿着黄色的油布外衣。最后我在外面加了件套衫。在图书馆，我很恳切地介绍了自己，但接待我的图书管理员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学位。我替你们把书放到书架上总可以吧？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我看了看四周，书架上都摆满了书。那么这活总得有人做，就让我来做好了。现在我们这里没有正式的工作机会。我不想要什么正式的工作机会，恐怕目前这个不可能，但是如果你对书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图书馆。是的，我对书很有兴趣，谢谢，我很愿意加入。这是一份要填的表，我们需要你的固定地址、水电账单和一张签名照片。什么？就像电影明星那样？必须有两个你认识两年以上的人在照片上签名。我想品气小姐大概可以。你住在哪里？假日酒店，那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址。没错，我刚到这里，从苏格兰来的。你在那里加入图书馆了吗？我们那里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车拉的流动图书站，每三个月巡回一趟，可车里只有一些米尔斯和波恩公司出版的浪漫小说，还有一些关于犯罪、鸟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当地历史之类的书。当地历史我们都知道，因为也没多少东西。另外车里还有一些水果罐头，算是捎带着卖点食品杂货。对方又问，那你有在苏格兰的地址证明吗？那地方谁都知道啊，是拉斯角的灯塔，顺着海岸一直上去就能找到。你家里人是看灯塔的是吗？

不是，我母亲去世了，我从来没有过父亲，是蒲游在灯塔里把我带大的。那么蒲游先生也许他可以替你写一封证明信，但他是个瞎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那你把这份表拿回去，等你填完了再回来亲手交给我。我现在加入不行吗？不行。我只在周六来干活行吗？不行。那么我每天来这里看书就是了。而我的确那么做了。假日酒店很乐意让我在那间没有窗子的小房间里住下去，因为我答应给他们值夜班，为累得睡不着觉的客人送炸薯片和豌豆。我早上5点钟结束工作，晚上11点起床，然后就直奔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去看书。

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守望灯塔》书中的节选，在这一段当中，蒲游失踪了。蒲游的消失对于银儿来说，意味着爱再一次缺失，银儿又落入一个失衡倾斜的世界。银儿说，两次被抛出去，我在寻找一个安全的着陆地。不久他找到一个，却犯了一个错误，一本书，一只鸟。银儿来到布里斯托，一个海味很浓的城市，他想要在图书馆找个工作。管理员说他没有经验和学位，拒绝了他，他只能在图书馆看书，却不可以借。书籍《死于威尼斯》他没有看完，却被女管理员带回了家。银儿像失了魂，在外面游荡。他发现了那个图书管理员，不由自主地跟着人家。当图书管理员接电话时，银儿跑到屋前的草坪上，一把抓起那本书。立刻银儿就听到对着电话的尖叫声，我家里进来一个贼。好心的银儿立马冲进屋，帮人家到处找贼，结果没有发现其他人。不久警察来了，抓走了银儿，银儿才知道自己是贼。而我只不过是想借一本书。离开布里斯托，银儿来到卡普里岛。一天，他顺着山坡上一条蜿蜒的白色小巷时，听到有人叫他。一个人是孤独的，你会渴望有人叫你的名字，尤其是心底的那个人。银儿站在那里挪不开步，以至于鸟的主人以为他是小偷。银儿问可不可以买那只鸟，人家拒绝的不留余地，说他是我的命。到了晚上，银儿踮起脚尖来到鸟笼前，打开笼门，鸟儿高兴地跳到他的手指上。六个月来，银儿惴惴不安地住在岛上，不愿意回家，因为不想把鸟儿关起来。偷了一只鸟，银儿的精神在崩溃，警察也因此放了他。医生给他开了百忧解。医生问银儿为什么偷书偷鸟，银儿说是为了寻求生活的意义。医生委婉地告诉他，这是一种精神病。此时银儿仍然不明白，爱不能占有。以后所有的日子他都在奔跑，后来迷失在昏暗的森林里。爱是一个不带武器的闯入者，在林深处一个小木屋里长大的银儿迎来了神秘的爱人，一部分破碎，一部分完好，银儿重新开始。本期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珍妮特·温特森的《守望灯塔》。书里面藏着每一个成年人不敢说破的生存真相。作者在书里写下这样的一句话，你需要的不是灯塔，而是穿过暴风雨的勇气。我们在节目中把这本书推荐给各位。好，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

0: 购买，延吉市青樱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0: 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了。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

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儿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然后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他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那肯定是饥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他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两副药，他说这两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一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
哎。

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四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他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治好？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

0: 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首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呢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2: 李老师。
0: 嗯。
2: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2: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2: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2: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2: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日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2: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2: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2: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2: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2: 回家呀、啊，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啊，啥都得靠孩子，靠老板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啊，他呀。到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治啊，哪个医院能治、啊，西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治。
0: 嗯嗯。
2: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2: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嗯、就还有打的，对吧？
2: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2: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2: 尤其是这个手脚有热乎劲了，
0: 嗯嗯，
2: 那感觉到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使上力气了，
0: 嗯嗯，
2: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知觉、啊，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0: 嗯嗯。
2: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儿一说，老伴儿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0: 啊啊啊。
2: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血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了。
0: 嗯。
2: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到90这样。
0: 嗯嗯，
2: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2: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2: 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0: 嗯。
2: 你也能使上劲了，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也不流口水了，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

0: 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啊，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嗯，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哦、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哎、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快完了，再有十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0: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1: 嗯，
0: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现在压
1: 着
0: 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1: 嗯，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0: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1: 啊。
3: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这个药啊，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1: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1: 嗯，
3: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3: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
1: 嗯，
3: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生是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3: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算是凑合吧。就是生是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 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1: 嗯嗯嗯。
3: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其实30%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3: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3: 对。
1: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3: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
3: 嗯，
1: 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3: 嗯，
1: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3: 嗯哼，
1: 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啊。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嗯，
3: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是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
1: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3: 嗯。
1: 现在血糖怎么样？
3: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1: 嗯。
3: 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1: 嗯嗯。
3: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嗯，而且我之前啊，哎呀，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1: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3: 哎呀，没有去啊。
1: 嗯，
3: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1: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
3: 那好的，
1: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3: 对对对，
1: 嗯，
3: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也
3: 要定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有些歌曲不曾红极一时，有些声音也不曾名噪一时，但是越有时间却越给它添增魅力几分。想必这样的歌曲你会知道不少，但我能想起的的确是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就以这首歌作为主题，来重温经典时刻，重温爱情余味。在

说爱情回来过，来自林忆莲。无数的朋友，即使是很少听歌的朋友，或许都会知道它。其实倒不是这首歌曲当时有多红，就这么不经意地成为每个人心头的一个记忆。听说爱情回来过，虽然经典只此一首，但那种状态却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很多，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哭过的天空》。

哭过的天空来自苏慧伦的简约清唱，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喊，却是把爱情离岸的心情描述的到位非常。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

旧木，彭佳慧的经典之作。没有人抽烟，没有人失恋，那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恋爱呢？无爱便不失有爱，无欲便不再烦恼，这样的得失心情其实就是爱情再也回不来的错愕和失控。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人生边走边唱，爱情边失边得，如此没有遗憾的重复，但注定只有一场爱情。我们来得最真，真的有去无回。听说爱情过，结束今天的节目，最后只能用那首《此情可待成追忆》来结束了。我是小曾，下次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我们读书吧，我是周末。继续来看一看这本书，继续来和您看一看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重新思考》。
1: 重新思考，如何才能突破思维的牢笼？如何指引自己的认知走向柳暗花明？
0: 刚才前面我们通过两个个人案例，一个呢是竞选这个冰岛的总统，一个呢是黑莓手机的创始人的案例，来和您说一说重新思考，如何来进行重新思考，对吧？工具给你了，怎么用呢？就看别人怎么做的。那前面两个案例呢，都是举的是一个人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带来的影响。那如果是一群人呢？比如说你手上刚好在带一个项目团队，一个充满了冲突和斗争的团队是如何利用重新思考的力量来创造出，比如说第三个案例讲的就是他们是如何创造出奥斯卡获奖动画片的。我们来看一看，在95年的时候啊，那一年有一部动画片非常的有名。95年，皮克斯当时推出了第一部长篇动画作品，叫做《玩具总动员》。上映之后呢，全球席卷了3.6亿美元的一个票房，也是成为了当年美国本土票房的冠军。但是当时公司的创始人吧，还是想继续突破，对吧？做一些改变啊，不能够停滞不前。于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呢干脆就邀请大导演啊，这个布拉德·伯德来推动这一场变革。很快呢，大导演伯德就拿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点子，他说：“我说我们一起来联手打造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并且能够用最新一代的动画技术啊，非常真实的渲染那种什么爆炸呀，啊，甚至是人的头发这种非常微小的细节。”他当时提出这个愿景的时候，其实皮克斯的技术团队成员啊，都觉得我们要花上10年的时间，要花上5亿美元的成本才能完成这个创想，也就是说，这个想法在当时来说还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呢，大导演啊并没有放弃，他呢创建了一支挑战者团队，他就带领这群人开始了动画创作。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支团队里的成员也不是一般人啊，他们可不是什么这个动画大师，相反，他们就是那些在公司的其他人眼中看起来并不合群的人，有可能很孤傲啊，甚至呢这个说话也很难听，这个那些有着更好的做事方式，但是呢却因为无法施展能力而愤愤然，就是心有不甘的这些人，把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些人的特点那就是敢表达，敢质疑，甚至有点吹毛求疵啊。比如说他们会为了人物角色的发际线该后退到什么程度，就这样一个细节争论不休。但是好在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做出来，并且做到极致。于是他们就开始集思广益，想尽办法啊，寻求昂贵技术的平价替代品啊，探索这种非常棘手问题的变通方式。最终呢，这一部皮克斯史上最复杂的电影《超人总动员》问世了，用时4年，成本不到1亿美元，但是最终却带来了6亿美元的票房，而且还斩获了那一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所以回过头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大导演似乎也没做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对吧？他只是找来了一群所谓的低疑人性，也就是说那些具有批判性、怀疑性以及挑战性的人一起来工作。一般来说，他们就我们都希望就是团队里的没有每一个成员之间都是和谐，对吧？我们不要搞什么冲突啊，我们就一起往前奔目标。但是这位大导演却反其道而行，他力求是建立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人际关系网络啊，看似不利于团队的发展，但是却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冲突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和谐，可能它代表的是冷漠。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每个成员都彼此顺从啊，询问意见的时候都说哎呀挺好挺好，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还不错，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啊，作者认为呢，沉默或者是不表达看法，其实是对每个人观点价值的漠视，是我们能够提出不同意见能力的不尊重。只有一种声音的团队是不利于重新思考的，相反，与某人去争论，对于观点产生怀疑，不仅不是不尊重啊，反而可能是尊重的一种表现。这意味着他足够的重视你的观点，所以他提出自己的意见。 如果他觉得你说的根本不重要，那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心思去反驳你。
1: 需要提醒的一点是，作者并不是说冲突就一定好，有冲突就一定利于重新思考，关键在于是什么类型的冲突。组织心理学家卡伦·耶恩提出了两种冲突的类型，关系冲突和任务冲突。关系冲突是充满摩擦和敌意的个人化情感的冲突，是对人不对事的冲突，而任务冲突是关于想法和观点产生的冲突，是对事不对人的冲突。
0: 所以这位导演团队，他虽然拉着都是一些所谓的可能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就是低情商的啊，或者说脾气很冲的人，但是总是伴随着一些摩擦争执，可他们冲突的是任务冲突，不是关系冲突，就是他们是对事不对人。他们会毫无犹豫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不会人身攻击啊。当解决了一些意见冲突之后，他们又总能够去调整到同一个方向上，并且继续工作，直到遇到下一个新的问题再产生新一轮的争论。不过呢，你想驾驭这些人也并非是容易的事情啊，稍不留神，对吧，这个任务冲突就会上升到人际关系冲突。如何去阻断两者之间转化的可能性呢？其实我们在这位大导演的案例当中也可以看到，就是只有当人们感到被接纳、被支持、被信任的时候，冲突呢才会激发出创造力和重新思考的能力。
1: 前面我们通过这本书了解了我们是如何做到重新思考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鼓励更多的人重新思考，这一点特别的重要，这也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更为密切。比如当我们想要领导接受我们的提案，想要劝说父母不要乱买保健品，想要告诫孩子少玩电脑的时候，是不是总感觉费了半天劲可还是说服不了对方？这时候你就需要想办法让对方重新思考了。
0: 重新思考，我们来举一个就接地气儿的例子，对吧？比如说你身边的亲人们啊，如果你想要让他们去接受你的观点，如何让他们来重新思考呢？让别人接受你的观点重新思考，一个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什么？就是辩论。你不要觉得说辩论都是那种反应非常快的人，或者说说话非常尖锐的人，一针见血的人，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场精彩的辩论一起来寻找一下就是让他人重新思考你的观点的好办法。这本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啊，是19年2月份，当时在美国旧金山，来自于英国的顶尖辩手啊哈里什与 IBM 公司开发的 AI 辩手戴布拉啊，就是人和人工智能的一场辩论啊。辩题是什么呢？就是学前教育是否应该由政府进行财政补贴。这位叫做这个戴布拉的所谓的 AI 辩手啊，他呢代表的是正方，他认为应该对学前教育进行财政补贴。那哈里什呢，他代表的就是反。

方就是不应该对于学前教育进行财政补贴。在辩论开始的时候，观众几乎是一方倒，就是一边倒都支持正方，就是这位 AI 辩手的立场，而且支持率高达79%。不过呢，辩论结束之后，这位 AI 辩手的支持率下降到

0: 写的是非常精彩的。这位 AI 辩手他不是第一次跟人类进行辩论啊，从他以往的战绩来看，其实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人类那要厉害得多。他的知识库是由4亿篇文章构成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权威的报纸杂志，而且他可以用的观点检索引擎来定位关键的论点，这种确定议题的范围，权衡证据，他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 AI 辩手作为正方先发言并不意外，引用大量的资料，学术性、社会性、专业性各种角度来说明啊美国的学前教育的好处，比如良好的学前教育可以帮助孩子克服与贫困相关的不利因素等等。面对 AI 辩手强有力的论证啊，人类辩手哈里什没有急着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反对，相反他重申了两个人在贫困问题上一致的看法，来肯定了对方辩手所引用的研究的有效性，并且他还说，他说我认为啊，我们的分歧其实远没有咱们看上去那么大。哈里什的这一举动其实很有启发性啊，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暂停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想要去说服对方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直接亮底牌，就是告诉你我的观点是什么，你来听听嘛。比如说你想劝朋友少抽点烟，你可能会说，说你看抽烟有什么好，抽烟对身体不好，对吧？然后你看看那些这个新闻上面都写到的，医生是怎么说的，对吧？孩子吸二手烟多不好啊，有理有据。但是对方可不一定认同你，或者说他认同但他未必做得到，他可能会心里在想说，哎呀，你懂什么，我抽烟我又不当着别人的面，我去阳台抽烟啊，你也不知道我抽烟是为了什么，你不知道我最近工作压力是有多大。所以想要让对方重新思考，我们必须也要让自己重新思考，说白了就是你要学会主动去倾听和共情。这并不意味着你认同对方的观点，而是说你有在尝试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想法。
1: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双方拉到同一水平面进行交流，而不是要分出个高下，而且通过承认与对方在一些方面的共识，承认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不仅展示了我们自身的开放性，也降低了对方的防御性，促使他们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观点，这样重新思考的目的就达成了。
0: 所以这本书它呢第四个案例是来自于什么呢，一场辩论赛，来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辩论，其实每天你回家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家人在进行沟通的时候，哎，无时无刻不都是一场辩论吗？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想法，怎么样来说，可能有些人对吧软话硬说，有些人是硬话软说，什么样的方法那是取决于你自己擅长的方式，但是结果也同样非常重要。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朱墨。其实呢我个人吧也是觉得呢，这个如果一个故事它再怎么好，或者说一部电影再怎么好看，只要有人啊帮我这个引导一下，让我知道这件事儿就行了，如果我想看的话我一定会去看的。读书也是这个样子，想一想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读高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看哈利波特，开始看哈利波特第一部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本书还会有续集吗，那个时候不知道它后面还会有什么第七部第八部。然后第一部刚出来，我的同桌跟我说，他说这本书已经出了三部了，不知道第四部会不会有，但是我们都没有买到第三部，因为它还没有被引进到国内，所以大家都只看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然后呢就在想说第三部会是什么，会不会到了第三部就截止了，结果没想到一直到后面啊，当时就在想说那种你知道一个人甚至晚上都不想睡觉，就想把这个故事看完的那种心情，非常期待着双休，因为只有双休的时候你才可以肆无忌惮的赶快把作业写完，就是 躲在家里面，

0: 在你的卧室里面，然后就赶紧把这本书看完，因为你看完了之后你还要给下一个同学看，因为大家都很想看看这个故事嘛。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想给你看的一份呢，可能因为书里的一句话，很多人就爱上了一本书啊，发现呢，原来它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值得反复的品读的。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巴黎圣母院，作者雨果。
0: 在这本书里面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为什么大家都说啊，巴黎圣母院这是永恒的经典，甚至呢啊，很多老师推荐初高中的孩子想看的也都要看一看。或许你可以为这本书的读后感写上10000字来论证这件事儿，但是其实只有一句是最最核心的，那就是可以概括整部小说的啊，那个外表英俊的主教爱上了女主，但是呢却被利于熏心扭曲的心智，甚至想处死女主啊，长相帅气的卫队长明明知道这个女主是无辜的，但是呢他决定袖手旁观。只有长相有点丑陋的这个敲钟人愿意在困境当中向女主伸出援助之手，甚至不惜奉上自己的生命。所以有的心丑陋不堪，但是有的心呢，就是纯洁到像太阳一样耀眼。所以大家都说整部小说里面这么厚，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美就在丑的旁边，而丑也在美的旁边，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这就是世界本来的面目，那种矛盾又真实的一种现实的感觉。
1: 围城，作者钱钟书。
0: 有多少人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看过这本书了？最经典的那一句，婚姻是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大家太喜欢这句话了啊！即便只是为了这一句，恐怕你也有必要去看一看《围城》。其实它不仅仅是讲透了婚姻，还讲透了整个人生。为什么男主方鸿渐他每做一次决定，最后都会觉得很痛苦？不就是因为他总是不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吗？他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不满意自己的伴侣，不满意生存的环境，甚至他讨厌父兄的虚伪，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从一座城里面挣扎着逃了出来，但是最终只是陷于另一座城的禁锢啊！无论怎么挣扎都逃脱不了被束缚的命运，所以找不到内心真正的自我，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冲破的一座围城。
1: 1984，作者乔治·奥威尔。
0: 1984，很多人说这里面最经典的那一句话大家都已经听腻了，但是有一句台词还蛮经典的，那就是2+2=5。1984，它的情节很多人都知道啊，书里的金句也有很多。那今天我们要说一说这句不怎么热门的，就是2+2=5。在主人公的世界里，所有人的生活当中，吃喝拉撒睡都被思想警察监视着，那只要表达出一丁点的怀疑，就会被强制教育。主人公就是这样，最后呢在重压之下，他大声地喊出了2+2=5。这个瞬间你会从书里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因为2+2=5并不仅仅是一个荒谬的算式，它还代表着一种会思考的大脑最终呢是被摧毁了这样的一种结果。
1: 人性的枷锁，作者毛姆。
0: 要说这本书里面最经典的那一句话，那就是我不考虑将来，要是我既想着今天也要操心明天，生活便没有什么意思了。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多次的分享过毛姆的书啊，比如说这一本《人性的枷锁》，抽丝剥茧看主人公他是如何摆脱人性的枷锁的。但是如果要从书里面摘一句最直接作为什么人生座右铭啊，你的微信 QQ 签名的话，那真的很推荐这一句，你既要想着今天又要操心明天，你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主人公菲利普曾经有过很辽阔的畅想，学会计的时候呢心心念念想当一个画家，可是等到他去学美术的时候又想当一名医生，所以呢他只

身闯到欧洲，但是一个梦想都没有实现，最后反倒呢还破产了。而最后的最后，他选择回到现实，和自己挚爱携手在小渔村度过了安稳的余生。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大部分人跟菲利普一样，曾经的一腔热血啊，幻想着勾勒出一幅精美绝伦的人生图景，但是到底要怎么去做才不至于最后一事无成？其实呢，秘密就在这本书的一句话里，那就是专注眼前。所以这本书里面那句话说的，我不考虑将来啊，要是我既想着今天又要操心明天，那我的生活可就真的没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说实话，这不是一本阅读体验很愉悦的书，因为开篇作者就让女主角死掉了啊。这个女主角其实也并不是真的很想死，她只是想逃离现实。小说里呢，一边一层层剖开了这种少女心中百转千回的滋味啊，一边呢淡淡的写出了这个女孩父母的后知后觉。这种巨大的反差之下，你清晰的可以看到那种悲凉、渴望啊，那种爱而不得。所以说，年轻人眼里的一点点悲伤总是比天还大，可是无数的少年都是靠着自己的坚强努力从那样的天大的悲伤里走出来的，这是多么值得为自己赞扬的一件事情。可是他们却携带着那一种悲伤，一直对自己没有办法满意啊，一直呢也很难高兴起来，他们一直都看不到自己所努力得到的这一切。所以你会发现，从骨子里面其实他们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一个成年人的自爱应该是勇敢的、努力的回头看看曾经的自己，谢谢曾经的自己是那么的努力啊，让你可以在今天依然能够快活的、痛快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本书也被封之为是经典的一部书。通过一个在开篇就去世的女主角啊，朱迪亚，通过她的故事来看一看无声的告白。我们希望可以看看这样的一个花季少女的人生结束，如何找到自己的人生的告白。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就来送给你啊，看看是不是一句话真的可以爱上一本书。

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

0: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1: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0: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2: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3: 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6:30。
9: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

0: 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 书换意友，一词换重词。我是朱墨。历史上大量的这种诗人和词人真的太厉害了啊！像比如说他们描写的江南的景色多么的美啊！可惜呢，现在很多美景已经不像以前诗中就是可能千年前或百年前那个样子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只能啊，伴着这些诗词，然后呢，在多去博物馆里面看一看那些古画。我觉得画里面啊，还原的还算是比较真实，它这个真实我觉得不太像西方的那种油画或素描，因为你知道中国画和这种西方的美术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西方的画呢比较在意的是写实，就是一个人啊，他连胡须的弯曲度他都要这个一比一的还原出来，但是咱们中国的古画呢，咱们注重的是写意，就是这个意境一定要出来，这个人可能很小，就是一点点几笔画了一个小人，但是呢就站在这个悬崖上山下啊，那个意境瞬间就出来了。所以多去博物馆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这些古画古书法啊，甚至是在书籍里面看一看古诗词，这是很好的一种啊，不能说修身养性吧，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很感兴趣的话，你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那今天我们就选取一篇来自于冯内古特的文章，写给当下的年轻人啊，或者说写给当下迷茫的年轻人。他总觉得说，如果你说这都不算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样才叫真的好呢？
0: 如果这不算好，什么算？给年轻人的建议。
1: 库尔特·冯内古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黑色幽默的作家，他的一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大多是那种很简短但是呢非常幽默，比如说这本书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收录了15篇类似的演讲，其中一些标题呢非常吸引人，比如说如何找到真爱赚到钱啊，如何拥有大多数亿万富翁都没有的东西，怎么样可以成为聪明的小伙和姑娘，是不是言简意赅，特别的接地气儿？如果要找到真爱还要赚到钱，他对大学毕业生说啊，说我猜大家肯定都很想赚钱，又特别想到属于此生的真爱，我来告诉你怎么赚到钱，那就是努力工作。我也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来赢得真爱，那就是啊，穿上体面的衣服，保持微笑啊，记得你要知道当下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知道姑娘最喜欢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什么。那么如何拥有大多数亿万富翁都没有的东西呢？古内特他呢和第22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一起出席一位亿万富翁举办的派对的时候，他就问这个约瑟夫，他说哎，这个今天的这个主人也许昨天一天挣的钱就是咱俩过去40年的稿费那么多，请问你作何感想？约瑟夫说，他说啊，我有一个他永远都不会有的东西，那个东西的名字呢叫做知识。
0: 在冯内古特的演讲中，一些内容可以说非常有远见，比如他说希望孩子们知道电视机电脑跟老虎机一样，他们不是你的朋友，不会提高你的智力，他们想要的只是你安静地坐着购买各种东西，只有博学热心的人才能教会别人他们会永远记住并喜欢的东西，电脑和电视教不了。电脑教给孩子的是电脑能成为什么，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教给孩子的是他能成为什么。
1: 冯内古特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人类学，在一次演讲当中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啊，应该就是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弗洛伊德说他不知道女人想要什么，我如此聪明，我不仅知道这个世界哪儿不对，我还知道女人究竟想要什么。女人想要的是被理解，想要和人们跟她交谈，男人呢想要许多伙伴。当一个丈夫跟妻子吵架的时候，你明着听好像他们在吵的就是关于储蓄，关于钱，关于

0: 情感，关于家庭的权利，但是他们真正朝对方吼叫的其实是一种孤独。过去大部分的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结婚的真正值得庆祝的事情啊，这就是我融入了一个全新的大家庭。婚礼上的客人大笑而不是哭泣啊，新郎将拥有许多新的伙伴，而新娘呢也将拥有一群新的交谈对象。可是现在大部分的人结婚的时候只会得到一个人啊，他们可能呢最经常去的竟然是自己某一些私人爱好的小圈子。此外呢，他还在这本书的第一篇章里面向毕业生展示了如何讲笑话。他说一个人啊有幽默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自己多年来一直是致力于寻找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啊。比如他在书中写道，他说你知道奶油为什么比牛奶贵很多吗？啊，台下的人说不知道啊，然后他告诉你说因为啊奶牛讨厌蹲在那些小瓶子上。在这个简短的笑话之后呢，冯内古特又扯了一些他的人生经历。他说这是我知道最好笑的笑话啦，我以前在通用电气工作的时候就是专门给公司领导写演讲稿的。有一次我把那个奶牛和小瓶子的笑话放到了一个副总裁的稿件里，他一路念下去，然后念到那儿他从来都没有听过的笑话，结果他自己就笑得停不下来，最后他控制不住了，不得不被请下台去。啊，第二天呢他就被公司给开除了。
1: 冯内古特还曾经概括讲笑话的原理，首先你要知道笑话是干什么用的，因为一个好笑话总是会让你深思。我们人类是一种很严肃的动物，任何问题你都会努力去寻找合理答案，比如小鸡为什么要过马路，消防员为什么要穿红色的制服，打雷和下雨为什么总是前后出现。其次，笑话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宣布没人在意你的思考，没人要听你的完美答案。
0: 这类笑话呢以一个问题开头，然后让你去思考啊，但是最后答案呢其实你会发现非常的简单，根本不需要思考。那小鸡为什么过马路，如果你问爱因斯坦，他可能会说小鸡并没有过马路，只是马路从小鸡的脚下通过而已。薛定谔会告诉你说小鸡也没有过马路，它同时是位于马路的两侧，但在笑话里小鸡要过马路是因为它就是要去对面去溜达一下。有人问这本书的名字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如果这不算好什么算，给年轻人的建议。作者的呢是美国的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收录了在一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些很幽默啊，但是呢又很有智慧的一些演讲实录比较好看的话，可以到网上来找一找这本书。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

0: 橙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2: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朱墨。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但是有些经典呢，被一个不太好理解的名字，或者说被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给耽误了。你原本不知道原来这本书这么的好看。今天我们和你来看到的这一份书单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啊，特别是那些现在觉得工作压力很大的一些年轻人，动不动就说好想消失一段时间，谁也不要找我哈。今天的这份书单就是可以带你在这个周末短暂的享受一下消失的快乐。现在人的生活里可望不可及的愿望就是短暂的消失哈。当然其实这种渴望并不是一种很消极的逃离和避世，他只是对这种当下有一种想要做隔离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以及呢对于那种他心目当中的自由的向往，以及对于自我反思的需求。所以这份书单就是为你准备了五种不同的消失方式，那打一个双引号的消失。有的呢是一场奇幻的冒险，有的是一场非常精致的旅行，有的呢是一段很积极的反思。总之呢，跳进了这份书单里，你也可以短暂的享受一下消失的快乐。
3: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4: 渴望消失，无隐私时代的隐身冲动，作者阿奇科布西。
2: 身处在海量的信息社会，社交信息，你有没有那么一刻就前所未有的想要隐身，渴望消失啊？这或许是每一个深陷社交焦虑的现代人最大的一个愿望。所以这本书阿奇科他呢想要和你面对面的来聊几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所谓消失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如何的成功获得消失？我们总是片刻不停的被鼓励，甚至被强迫的去表达一些或分享一些或宣传自己，但是除了持续不断的曝光自己，我们还有哪些选择呢？这位作者从艺术、自然、科技当中来寻找方法，探讨了如何在当今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拥有一种不被他人审视和评判的生活方式，让我们重新的发觉不引人注目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当然呢，作为一本非常贴近当下的书籍，这本书还让我们看到了隐私或者说私密的价值，学会了享受被别人看不见的乐趣。所以很多书评人就说，在作者的笔下，不被看见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状态，不被看见、不被发现、不被重视，这些体验反而可能会赋予我们内在的意义和一种力量。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渴望消失：无隐私时代的隐身冲动》。
4: 精致的独处，作者斯蒂芬妮·罗森布鲁姆。
2: 精致的独处，当你达成了消失的心愿之后，要如何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呢？这本书也是一位专栏作家史蒂芬·罗森布鲁姆，他呢用这本书来为你提供了一些灵感。

0: 和建议，比如说一个人的旅行啊，一个人的旅行正是为了探寻独处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所以呢，曾经作者独自一人踏上了为期一年的旅行，你可以在书里面跟随着他一起啊，去享受一下春日的巴黎、夏日的伊斯坦布尔、秋天的佛罗伦萨以及冬天的纽约。作者一边分享着美食和风景，一边也思考着独处的意义。如果独处并非仅仅是一个人待着，那到底什么才是有益的独处呢？独处和社交到底矛不矛盾呢？其实并不矛盾，独处是让以另一种方式我们和世界产生某种连接，有机会去做一些向往已久的自己完成的事情。在旅行将近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独处啊，是向自己发出一次邀约，通过了解自己来获取一种新的能量。
1: 过去的痛，梅萨腾独居日记，作者梅萨腾。
0: 如果上一本的独处是精致的、舒坦的，那么这一本独处就是有一点艰难啊，略带苦涩的。这本书的作者在书里面坦诚地讲述了他人生当中非常艰难的时刻。独居，这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整天围着孩子转，有的时候你也会有点厌烦，想一个人的时候多么的好啊。然而逃离了喧嚣之后，如何处理独处时的孤单，如何有序的生活，这是一个人需要深入探索的。所以在这本日记里面，作者展示了一种真实的生活的示范啊，他一面读书写作，接受采访，出席讲座，一面呢要照顾猫猫狗狗，接待好友，钻研园艺。而这段日子他却痛失了相伴几十年的爱人，所以他时刻来追问独处的意义。如果一个人确实选择了孤独，那一定是有某种目的的，而不是仅仅为了寻找自我啊。探索个性是这些日子的一种很时髦的概念，但至少有的时候显得纯粹的自我的放任。所以一个人如何发现自己的个性，他的答案就是通过工作和爱，两者呢都是意味着给予而不是索取啊，都需要克制、自律以及一种无私的毕生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很纠结啊，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话，或许这本书《过去的痛》可以呢找来一起来读一读。
1: 遇见野兔的那一年，作者阿托·帕西林娜。
0: 如果你想以一种轻松阅读的方式来读一个小说，来一场精神上的逃离啊，可以来尝试看看这本书《遇见野兔的那一年》啊，这里面有冒险，有奇幻，有逃离和自由。主人公呢，瓦塔南，他是一个33岁，对诸事不满、愤世嫉俗的记者。偶然撞见了一只野兔之后，他决定要逃离自己的工作和婚姻。于是呢，他带着野兔私奔去了芬兰的一个荒野，开始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冒险。他们在荒野生活里面啊，经历了森林大火、枪战、宿醉、意外之财以及复仇，还有被一只黑熊追赶与黑熊结怨啊，开展了一场跨越国境的追逃，还把自己最后呢送进了监狱里。这个作者啊，他是芬兰当地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的故事呢大多都是聚焦在这种小人物的身上。所以这只奇幻的野兔是真的存在吗？也许不一定，但在这场冒险里，对于自由生活的追求，对于现实种种的沉思，对于逃离束缚的渴望，却是非常真实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所以读完了这个故事，或许你也会发现自己的心里其实可能真的有一只小兔子，不断地想要喊着你一起去郊游。
1: 逃离，作者爱丽丝·门罗。
0: 经典的作者，经典的读物，逃离来自于爱丽丝·门罗。每个人总会遇到一些什么事儿、什么人，让你觉得哎呀，就感觉吧，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就心里跟扎了一根针一样啊。这浅一些的时候呢，呼吸的时候会感觉不到疼，但是深一点的时候，哇，真的是好痛。这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在她的这个故事里面，女主角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根针，一次次的不断的选择逃离。第一次她决定要逃离父母，跟男朋友一起去经营骑马场。第二次呢，她决定要逃离男朋友，去选择更远的地方。第三次她还要再一次的选择逃离，为了获得独立和完整的自我。所以我们 沉闷啊，想要逃离这样的一种沉闷的状况，僵化的生活情感，或者是种种的一些对于现实的不满，离开这些熟悉的人群，令人窒息的生活，你要知道为此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要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所以在自然而精准、从容而洗练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可以一次次的看到那种决定性的瞬间以及人生的分岔口。在这个人生的分岔口上，或许你曾经也很两难，也不知道该做着怎样的选择。那么合上这本书，或许你能够给自己的决定啊，或者是未来的某一次的决定，找到一个方向，找到一个属于你的答案。为什么爱丽丝·门罗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很多书其实是很浅，但是由浅入深，会引发你很多的深思。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逃离》。今天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五本书，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周末短暂的来进行一些小小的消失的快乐，或者说让自己处于一种隐身的状态，不被别人打扰，不被外界所发现，这样的一种状态。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新篇章。
4: 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5: 喂，
4: 是张叔吗？
5: 您是？
6: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4: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6: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4: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6: 的新产品，我呀
4: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6: 更高的收益啊。
7: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4: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7: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4: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 再升级。
7: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6: 张叔。

0: 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1: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0: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啊，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2: 好，好，
3: 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0: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只有你记住了，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4: 喂，您是？
5: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4: 我暂时不需要。
6: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0: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0: 延边新闻。

0: 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
1: 6月13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
0: 东北超第二轮，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4度到24度。图门14度到24度，敦化14度到21度，安图14度到22度，合龙14度到22度，龙井14度到23度，汪清14度到24度，珲春15度到22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长白山下红运浓，抗联精神代代传。近年来，安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让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滋养边疆青少年成长路。初夏时节，在安图县红色研学教育基地内，身着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站姿挺拔，声情并茂，为在场的中学生们讲述王德泰等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革命故事。这是安图县以本土红色资源为依托，将红色研学融入日常德育、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依托本地红色底蕴，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行走课堂。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走进红色教育点位，通过实地参观、聆听红色故事等沉浸式学习，让抗联精神、爱国情怀根植学生心中。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学生赵书涵。
2: 通过讲解长白山的历史故事，我真切地感受到长白山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作为王德泰红军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我将听党话、跟党走，争做传承红色基因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安图县安林中学8年4班学生王俏晓。
3: 聆听英雄事迹，我从英雄的身上学习到了爱国奉献、坚守担当、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今后我一定会以英雄为榜样，珍惜当下时光，勤奋学习，立志报国，将红色精神铭记于心，付诸行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青少年。
0: 安图县坚持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研学基地建设同步推进，让每一处革命旧址成为鲜活的德育载体。学生重走本地抗联路线，深入调研抗联历史，通过这些沉浸式的红色实践体验，引导全县中小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切实增强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情怀。安图县安林中学教师孙艳梅。
4: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馆里面珍藏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图片，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都是最生动的教材。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更能够激发起孩子们的主动性，让他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孩子们从被动的听讲转变为了主动的探究、主动的思考以

0: 及积极的表达。
1: 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党支部书记童晶：
2: 红色研学活动是我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作为红军小学，我们依托红色资源，组织学生走进红色基地，沉浸式的感悟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研学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实景中接受红色熏陶，厚植爱国情怀，磨练意志品格，助力身心健康成长。
1: 近年来，安图县累计建成二道白河镇头山村、松花村等五个思政研学实践基地，设定三条精品线路、五个精品课程，依托七一建党节、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学生开展了了解家乡红色历史、传承家乡红色文化等研学活动，去年累计开展活动70余场次，汇集学生5300多人次。其中头山村被省教育厅和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3个部门评选为首批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年均接待中小学研学人数达3万人次。接下来，安图县将持续聚焦生态、民俗、红色、冰雪四大密码，完善研学基地合作机制，突出教育性和实践性两大特色，以研学实践基地和实践路线为阵地，按学段开展适配的研学活动，让红色教育常态化、生活化、特色化，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重任，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程红：
3: 我县以德育铸魂，引领全面育人，深度挖掘长白山生态、边境民俗、抗联红色、冰雪等特色资源，以行走的课堂搭建沉浸式实践育人平台，将思政教育贯穿研学实践全过程，立足不同学段精准施策，引导学生在实景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4: 6月13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作为延吉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会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一场集传统体育竞技、非遗民俗展演、特色美食品鉴、民俗传统服饰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嘉年华火热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民俗韵味，亲身参与传承非遗。松原游客郑金颖：
5: 看了刚才美女们的非遗跳板精彩的表演，我感觉很开心，这种表演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而且我也亲自体验了一下，这种感觉就是我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心里蛮激动的啊，非常开心，希望呢以后这种跳板的非遗文化继续传承。
4: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营销总监张进明：
6: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网红打卡，更是要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转化为各民族游客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让民俗园成为大家认识延吉、爱上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站，真正实现保护成果、人民共享。
4: 在延边博物馆，真宁匠心绣絮文脉朝鲜族刺绣非遗展现场，召集朝鲜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松玉现场授课，参与非遗研学实践活动的孩子们从穿针引线开始，零距离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召集朝鲜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松玉：
7: 非遗是不能总躺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得活在大家的手里。今天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这么认真，我就觉得我这个手艺丢不了，把祖宗的那个真法传下去，这是我传承人的那个使命。
4: 延吉市沿河小学6年2班学生

0: 汤式剪纸、牙拍道具体验、投壶游戏等环节，近距离感受安徒非遗的独特魅力。在图门市活动现场，近20个特色展位分区陈列，汇聚各类非遗好物。美食展区内，朝鲜族米酒、打糕、米肠、冷面等特色风味香气浓郁。技艺展区集中展示根雕、玉雕、刺绣、草编等非遗手作。集市还设有互动体验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当天9点左右，俄罗斯籍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便捷保障。今年以来，中俄双方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6月1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须体育馆举行，体育场举行，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遭遇首败。上半场，沈阳队依靠主场之力频频发起进攻，延边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未获得进球，0-0握手言和。一边再战，第46分钟，马兴波禁区内抽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第48分钟，延边队用任建雄换下申在勋，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扳平比分。第56分钟，沈阳队王瑞乐禁区内头球破门，但主裁判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87分钟，延边队用庄文博换下冯浩文，意图放手一搏，随后延边队仍有进攻机会，但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6月20号18时，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
1: 6月13号，在东北超第二轮比赛进行当中，沈阳、延边两地活力十足，沈阳赛场上浓郁的延边风情尽情绽放，延边第二现场则启动燃情东北超嗨购延边行延吉万达百人品鉴观赛及市集促销活动，延边与沈阳双向奔赴的互动，将东北足球的温情与热血展现得淋漓尽致。比赛当日，4万多名观众齐聚沈阳比赛现场，用整齐划一的口号为各自的主队助威。金润吉携新歌《全球都热爱》空降现场，随后深情演绎经典曲目《阿里郎》，瞬间燃炸现场。演出尾声，他与东北籍歌手汪正正同台合唱《大中国》，真挚的歌声满含家国情怀，现场观众齐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比赛现场，延边组织的啦啦队备受瞩目，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用热情洋溢的表演为延边队加油助威，成为赛场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啦啦队手持甘明泰鱼，整齐划一地挥动手中道具，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当晚，东北超延边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在延吉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百人品鉴观赛区和主题市集区两大板块。在观赛区，高清 LED 大屏幕配置专业音响，赛事主题灯光实时直播赛事。

0: 100个专属观赛座位坐满了前来观战的球迷。球迷们随着延边队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次奋力防守，齐声呐喊，沉浸在足球与烟火气交织的热烈氛围中。在主题市集区，周内多家优质企业一站式展示展销延边特色产品以及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并提供试吃体验，实现观赛加购物无缝衔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梅花、黄俊涛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设置的专题节目。
7: 本栏目由延吉七零医院赞助播出。
8: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京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

0: 品到上架，盐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水台。
1: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0: 盐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之选。
2: 健康有道，幸福有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帆话健康，我是一帆。骨骼健康是中老年朋友普遍关心的话题，补钙呢更是日常养生当中的热点。今天做客一帆话健康的养生保健顾问是延边大学医学院的退休教授金明宇教授。金教授将会结合中老年人科学补钙的这个话题，为大家普及专业又实用的健康知识。你好，金教授。
3: 大家好，很高兴在一帆话健康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2: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话题之一。那金教授啊，那我听说中老年朋友缺钙是一个普遍现象，究竟有多普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这个数字呢很触目惊心。根据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呢，50岁以上人群当中，骨质疏松这个患病率接近20%，女性更高。骨量减少是骨质疏松这个前期症状，这个比例更高，超过50%的中老年人基本都有这些症状表现。
2: 一半以上哈，那也就是说每2位中老年朋友当中就有1位可能已经出现这个骨头变脆的情况了。
3: 对。而且可怕的是这个缺钙这个过程呢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表现，很多人呢直到骨折以后才发现自己有严重的这个缺钙。所以医学上呢把骨质疏松叫做沉默的杀手。
2: 那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信号能够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前发现呢？
3: 有的。缺钙呢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的这个疼痛表现，但是我们身体上呢已经开始出现悄悄的信号。首先第一个是夜间腿抽筋儿，尤其是小腿抽筋儿，有些人呢因为腿抽筋以后痛醒，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呢腰酸背痛，这个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表现，只是酸软无力的表现。第三个呢牙齿松动，牙根变浅，牙齿呢还容易脱落。还有是这个指甲变脆，那么有些人呢指甲容易断裂，或是指甲上有这个竖纹。还有些人呢表现为这个身高变矮，还有驼背。其实这个就是表现为椎体压缩性骨折的表现，这就比较严重了。
2: 很多的老年朋友会觉得说老了这些表现都是正常的，但是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原来这些都是缺钙的信号哈。那金教授还想和您问一下啊，就是现代医学说这个缺钙就是钙摄入不足或者是流失过多引起的，那咱们中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中医看问题呢更根本，我们不讲究什么叫钙。最核心的概念呢，我们突出的是肾主骨。黄帝内经云肾主骨生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那么假如说肾精充足的话，那么骨骼就是健壮。那么假如说肾精亏虚的话，骨骼就空虚，可以出现骨质疏松，那么还有腰膝酸软。
0: 本栏目由延吉麒麟医院赞助播出。

0: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柜台。
1: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2: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之选。
0: 今天为您推荐一款延广优选线下店亲自把关的好产品——杨小益有机羊奶粉。
2: 它来自中国羊乳之都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纯净水源，孕育优质奶源，先进有机工艺全程可追溯，每一口都经得起检验。

0: 老年人坚持喝，补充优质蛋白，促进骨骼健康。
1: 这款有机羊奶粉是延边广电推荐的，值得信赖。
2: 现在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多买点回去跟老爸一起喝。
0: 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一盒，试营业期间厂家直供198元，买一盒送一盒，每盒不到100元，家庭装更划算。
3: 那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们才理解说中医会认为缺钙就是肾精不足，是这样吗？
4: 对，中医主要是治病求本，那么缺钙是标，肾精为本。这也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天天吃钙片，但是一查骨密度呢，它数字一直没上去。这个主要原因是肾主管的这个水库没加固，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钙都给漏出去了。
3: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朋友即便是补钙了，但是可能也没补上去。那我们究竟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补钙了，并且把它留得住呢？
4: 中医补钙呢，核心有两个，一个是补肾，还有一个是健脾。那么补肾呢，它是补肾固本，这样才能把钙留得住。肾精充足了，骨骼自然就强健了。常用的食材有黑芝麻，还有枸杞子、核桃仁，还有桑葚，还有羊奶。第二个是健脾，脾胃功能强健，才能把补进去的这个钙呢，我们能吸收转化成营养。脾虚则运化无力，所以补什么也补不进去。那么我们健脾常用的食材有山药，还有茯苓，还有芡实，还有莲子等。
3: 您还提到了一个羊奶可以作为补肾的食材，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4: 很多人只知道羊奶呢就是补钙，但是在我们中医里头呢，它有补肾填精的这样作用。《本草纲目》里头它有这样一种描述，羊乳呢甘温无毒，补寒冷虚乏，润心肺，还可以治疗消渴，疗虚劳，益精气。那么在这里当中的益精气呢，就是补肾益精的这样的作用。
3: 那金教授，如果我们出现了缺钙的这个信号啊，那除了这些饮食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呢？
4: 我简单介绍两种中医外治法。一个是这个按揉肾腧穴，肾腧穴呢，它对这个补肾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一个腧穴。它的位置在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 1.5。经络是属于足太阳膀胱经的。那么我们两手掌搓热以后，放在这个后边肾腧穴上进行按揉，这样补肾这个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是我们多晒太阳，尤其是后背，每天我们需要这个15到20分钟晒太阳的话，那么有助于补钙，那么对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好的。
3: 今天呢，我们了解了缺钙的早期信号，也明白了中医里的肾主骨的重要的道理。那明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金教授一起呢来聊这个话题，将会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缺钙究竟会引起哪些常见的疾病，骨质疏松是不是唯一的表现呢？那请您继续关注一番话健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柜台。
1: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2: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之选。
3: 健康有道，幸福有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帆话健康，我是一帆。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和金教授一起来了解中老年缺钙的话题。那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缺钙的早期信号，那今天啊，还想再继续请教一下您哈，

0: 这个缺钙如果咱不管它，它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会不会发展到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骨质疏松呢？
1: 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很多人以为缺钙就是骨头的问题，但是人体内缺钙它能引起很多方面的这个疾病，比如说神经传导，还有肌肉收缩，还有心脏问题，还有这个血液凝固等，这都是这个钙参与。所以我们身体一旦缺钙能引起一系列的各种这个症状表现，比如说骨骼方面吧，可以出现骨质疏松，还有腰膝酸软，那么严重的可以引起骨折，
0: 对，这是比较常见的。
1: 还有心脏方面呢，可以引起血压升高，还有心跳不规律，还有那个肌肉方面呢，可以出现肌肉抽搐，还有酸软无力，神经方面呢，还有睡不好，还有情绪不稳定，那么也可以有腿抽筋的这样表现，还可以在这个牙齿方面，牙齿容易松动，那么还有早期就是牙齿脱落了。
0: 那我们知道缺钙可能会引起骨质疏松，然后骨折，包括说到的牙齿脱落的情况，但是我没有想到对于睡眠，对血压还是有影响的。
1: 对，很多人这个他认为这个失眠呐，还有腿抽筋啊，以为是这个神经衰弱，其实这个根本原因就是缺钙的表现。所以说我们补钙不光是以这个对骨头方面起作用，它对全身的健康也非常重要。
0: 金教授还想和您再问一下，很多的老年朋友会觉得说缺钙就是骨质疏松，也就是骨头脆一点，但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那这个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认识啊需要这个纠正。这个骨质疏松呢不是骨头脆一点那么简单的事儿。那么骨质疏松这个严重的时候啊，轻微的外力就能引起骨折。举例说明，那么比如说这个轻微的打一个喷嚏，这样也可以骨折。那么还有我们弯腰抱什么东西的时候也容易骨折。或是轻轻的摔了一下也能骨折。那么还有最常见的这个骨折呢，有椎体压缩性骨折。那么一旦这个骨折出现以后呢，身高变矮。那么还有驼背，还有一个是髋骨骨折。这个髋骨骨折呢，我们也叫做人生的最后骨折。老年人呢，髋部骨折以后，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30%。长期这个髋部这个骨折以后呢，卧床，这样引起各种的这个并发症，有肺炎，那么还有这个血栓，还有长时间的话压迫的话可以出现褥疮，它的致残率相对非常高。还有一半以上的这个髋骨骨折患者呢，即使他恢复了也是，那么这个恢复到他原来的那个活动这个范围，正常活动范围，这个是很少的。所以这个有些人呢需要这个长期护理。
0: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最初可能都是由于缺钙引起的哈。那我们说骨质疏松不是可做可不做可预防不预防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做必须要预防的事儿了。
1: 对，中医讲上工治未病，所以说这个预防重于治疗。所以说我们骨折以后你要是补钙已经不敢烫了。本栏目由延吉

0: 我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田经民。延广优选体验店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就是要把真和诚找回来。每一件商品从选品到上架，延边广电全程参与监督，严把品控关，只有真材实料才能摆上这个水台。
1: 这里的产品我们信得过。
2: 延广优选线下店，广电严选，真品质选。
0: 今天为您推荐一款延广优选线下店亲自把关的好产品——杨小益有机羊奶粉。
2: 它来自中国羊乳之都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纯净水源，孕育优质奶源，先进有机工艺全程可追溯，每一口都经得起检验。
0: 中老年人坚持喝，补充优质蛋白，促进骨骼健康。
3: 这款有机羊奶粉是延边广电推荐的，值得信赖。
4: 现在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多买点回去跟老爸一起喝。
0: 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一盒，试营业期间厂家直供
2: 198元，买一盒送一盒，每盒不到100元，家庭装更划算。
5: 那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些缺钙而导致的疾病呢？
6: 中医的调理思路是整体观，所以这个补钙呢，不光是考虑到骨头，而是调理全身，所以缺钙呢，我们中医是从补肾，还有健脾活血三管齐下，
5: 三个方面。
6: 补肾呢，主要是填精固本。那么常用的食材呢，有黑芝麻，还有枸杞子、桑葚，还有核桃仁，还有羊奶。那么健脾呢，这个对脾胃功能健的话，对钙的这个吸收能更好一些。那么常用的食材有山药，还有茯苓，还有芡实、莲子等。那么活血呢，气血流畅了，把营养能输送到骨骼。那么常用的有当归、丹参，那么桃仁等。但是这些药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使用。
5: 那您再次提到了羊奶啊，那我们就特别想再问您一下哈，羊奶在这个三管齐下方面，它充当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6: 羊奶的特点是它是入肾，还有入脾，还有入肺。那么羊奶入肾呢，它主要有补肾、填精的这样作用，所以它有固本的这样作用。它入脾呢，它有对脾胃功能有强健的这样作用，所以有助于这个钙的吸收。最后呢，它是入肺经，所以这个羊奶呢，它有润肺燥，还有益肺气。那么肺呢，还主皮毛，可以间接的对骨骼有这个补充的这样作用。
5: 那所以说羊奶是一种多脏同补的食品，不是说只补一个地方。
6: 对，这也是羊奶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原因。年纪大了，不单是一个脏器虚，它是多脏同时虚。那么羊奶呢，它能温和地调节全身，比单一补一个脏器更好一些。
5: 那金教授啊，那除了饮食，还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来预防缺钙呢？
6: 推荐的运动有快走，还有太极拳，还有拔罐锦。那么这样的运动呢，它可以这个促进骨骼的生长，那么促进气血流畅。但是呢，强调的一点是不要过度，不要过劳。
5: 好，非常感谢金教授哈。那今天呢，我们了解到了缺钙导致全身性的疾病，那以及中医三管齐下的调理思路。那明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哪些中老年朋友更容易缺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一番话健康。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留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 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7: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7: 休戚与。

0: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6: 经典的剧作书写出光阴的故事，流淌的旋律演奏了时代的风。

荏苒的时光里品味生动的影像，岁月的长河中聆听悠扬的乐章。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影视原声带，感受歌声里的激情岁月。歌曲《九九艳阳天》是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中的插曲，由胡石岩、黄宗江作词，高如新作曲。歌曲描写了数九结束时的初春美丽景色。这首歌曲曲调具有浓郁的江苏民歌韵味，亲切柔美，歌词明朗清新，富有朝气。歌曲几十年来被广

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是张立昌谱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一首山西民歌。这首歌也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插曲，创作于1959年，60年代开始响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把山西民歌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

0: 歌曲在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特别是山西秀美风光的同时，也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克服困难、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热情。
1: 谢

1961年，随着电影《红日》的放映，电影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一时间红遍中国的大街小巷。朗朗上口的歌词，优美又不失灵动的曲调，深深地烙印在那一代人的心中。这首歌由吕其明、杨树正、肖培恒作词作曲，歌曲的旋律

影片根据李汝清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创作，钱江、陈怀癌、王浩维执导，吴海燕、蔡明、赵莲、陈强等主演，讲述了以余家郭与李海霞为代表的一群海岛女民兵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们与余霸陈占鳌、潜伏敌特刘阿泰做斗争的故事。其中的插曲《余家姑娘在海边》由李汝清作词，王敏作曲，这首歌随着电影的播出而家喻户晓，至今传唱。

电影《少林寺》中的插曲《牧羊曲》是郑绪岚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词曲作者王丽萍在创作这首歌时并没有拘泥于影片的主题表达，而是用唯美的音乐描写了一个少女眼中的美好家乡和她的远大胸怀志向。这首歌至今仍得到很多电影观众和音乐爱好者的喜爱。2020年，该曲提名新时代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10佳电影金曲奖。

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1979年的电影《甜蜜的事业》中的主题曲，由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演唱。轻快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展现了70-80年代青年男女们对爱情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曲《大海啊故乡》创作于1981年，是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曲。作者王丽萍在这首歌里倾注了对大海、故乡、祖国、母亲和生活深沉的爱，质朴深情的歌词，如叙家常，平易亲切的旋律，优美动听。影片放映后，这首歌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为电视系列片《8000里路云和月》选作片尾曲。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

0: 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

0: 品，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岭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坐水快1个小时。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

0: 响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4: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 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

0: 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8: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推展整改。
7: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8: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

0: 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6: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0: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
1: 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 沉淀时光故事，诉说岁月感悟，听幸福有道，日子有滋有味儿，有温度。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晚上7点继续锁定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有道》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在周四晚上呢，那么会邀请到咱们金科藏药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那么在直播间呢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互动。如果说您有疾病的问题呀，养生知识想了解呀，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的和阮老师进行咨询。同样呢，在上半时段呢，阮老师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咱们日常疾病的这个成因呐、养护啊、治疗啊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样呢，在节目当中呢，咱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金科藏药馆提供的健康

0: 康福利。那么今天啊，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五味黄连丸一盒。那么主要是针对于急慢性肠炎的特效药。如果说呢，有朋友在下半时段打进电话，都可以获得这样的健康福利。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进阮老师。阮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好的，那阮老师，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今天的金科赞药馆给大家提供的健康福利就是五味黄连丸。那我看到了，也是对咱们的急慢性肠炎啊有一定的效果。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咱们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福利，具体呢对于哪些疾病比较有好处。同时，我一下想到了一个疾病，也是我们现在普遍都有的啊，这个像这个胃炎啊，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呐、胃溃疡啊，还有这个神经性的胃肠的疾病，现在其实特别特别的多啊。像咱们老年人，那是可能是日积月累的，年轻人也会因为工作压力大啊，也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今天哈、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送的福利的机会，想和阮老师了解和咨询一下咱们的这个有关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还有神经性胃肠疾病，那么具体的成因，还有我们日常该怎么去养护？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首先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五味黄连丸。这一款呢是一款 OTC 的产品。就是非处方药。这个说明呢，一个是这个药呢安全性。另外呢，它的对于一些慢性病啊，特别是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腹泻，特别夏天来了，大家吃不好东西的时候出现这个拉肚子，可以备点这个五味黄连丸。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这个腹痛，特别是吃一些凉东西出现这个腹痛的，消化不良的，一定这个备用五味黄连丸。这个天气啊热了，吃一些凉的东西，就感觉大便不成形，细菌性痢疾，这些菌痢啊，我们都是可以服用这个五味黄连丸的。那么今天呢，凡是打电话的朋友们，你都可以到赞药馆领取一盒这个五味黄连丸。朋友们，这个机会啊还是很难得的。不管是自己呀、家人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可以备用嘛，就像家里备点这个治拉肚子的、治感冒的啊，这个是常备用药，大家可以啊到我们店里边啊领取五味黄连丸，打电话。
0: 是的，那么也是告诉大家一下咱们的这个金科赞药馆的地址啊，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的店内。如果说呢找不到或者想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32990777，04332990777。好的，感谢阮老师一开始给咱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福利啊，咱们的五味黄连丸。那么接下来也进入到今天咱们的这个话题，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神经性胃炎啊，胃肠道疾病是日常我们现在非常多发的。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成因，还有该怎么养护。
1: 好嘞。我呢经常遇到一些这个像胃痛的、胃胀的、还有这个反酸的啊、肚子呢疼啊、一般的有窜着疼的、有些呢是肠道说便秘啊、要么是便秘，要么是拉肚子。一旦这个紧张啊、上火呀、立即就想上厕所。有的朋友说呀、我去做做胃镜吧，这到医院里去了，这一做呢还正常。然后自己呢又觉得天天的难受。我觉得这些病症啊现在尤其的特别的多。其实像这些症状，按照咱们目前啊特别流行的一种病，就叫胃肠神经紊乱。
0: 对，
1: 胃肠神经紊乱，但是呢有的已经检查出来的，像为什么给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浅表性胃炎呢在一起说呢，就是如果你查出来的有这个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可能就是一个实质性的，就是你通过胃镜检查啊，发现了这个胃呢已经有这个像这个胃壁的这个皱褶呀，已经慢慢的黏膜脱落了，血管呢就露出来了啊，这个皱褶的这个褶皱呢脱落萎缩，那你这个病呢肯定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增生啊，或者是化生，这种叫什么，就是再发展可能就是癌变了。但是呢现在特别多的就是有些朋友去做检查了，他没有发现这些胃镜有异常，就刚才说的还特别的难受，这个我们要考虑啊，是胃肠的神经出问题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通俗来说呀，我们这个肚子它里边也是自带有一套小的神经系统的啊，这个神经系统呢就像电线啊，你看这个电线，你无论是我们家里边的这个小的电灯或者是电器，它这种所连接的这个电线都是跟总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电场啊它是紧密联系着的，不然的话你这个电器也不能使用。所以我们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假如说我们这个肚子里边这些细小的神经出现了一些紊乱，它其实受两种物质的这个影响，第一就是大脑，大脑这个神经的分泌的这种物质，第二呢就是你自身的这种周围的像我们所说的胃肠里边的细小的神经出现问题了啊，那要么就是总肠这个总的上面的电线电路，要么是你这个家里这个电器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管是你是自己的胃肠的还是咱们的这个其他的神经，它和大脑的神经它是紧密的连接的一根线。那你想啊，我们大脑如果紧张的话啊，你紧张和这个不开心或者是你开心，那你这个大脑的神经它的放电是频率是不一样的，那你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你这个特别容易焦虑，那你这个神经啊它就乱放电了。
0: 对，
1: 乱放电，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连接的这个肠胃

0: 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上面是怎么指挥的，是让你怎么去干活的，所以长期的这样下去，那你这个胃肠就跟着容易抽筋。
1: 嗯，
0: 啊，那我们打个比方，你像肌肉的这个抽动，啊，咱们有时候一紧张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睛抽，啊，面肌痉挛，或者说你的这个身体的某一地方的肌肉在抽动，那这种抽动就是什么呢？你可能这个在紧张的时候，它这个跳啊抽的就严重，那这个是你看见的，啊，那我如果是我们看不见的呢？就像我刚才说，你的胃肠呢，它也会跟着你这个神经在抽筋儿，
1: 嗯，
0: 抽筋儿，这个蠕动就乱套了。那么它一旦乱套，你整个的胃肠系统就会表现出来，像有的说，哎呀，我这个便秘，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它又不便秘了，没管它，
1: 嗯，
0: 啊，有的呢。这个腹泻啊，这段时间腹泻的厉害，然后没管它，过一段时间，哎，这个好了，又开始便秘了。
1: 对，
0: 它会这样的。
1: 嗯，
0: 啊，反反复复，便秘、腹泻、腹泻、便秘，这就你这个蠕动乱套了。啊，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看看你是不是，睡眠不好啊，爱生气啊，爱操心呐、啊，啊，焦虑啊。啊，这个容易造成这个蠕动，胃肠的蠕动乱套。
1: 嗯，
0: 啊，这一般的现在特别的多，是吧？
1: 对，现在特别年轻人哈，这个压力大，特别还有咱们马上高考的考生，其实咱们给高考考生真的是做了一个提前的提醒哈，荣老师。嗯
0: 嗯，对啊，这个就是说比较放松。
1: 嗯，
0: 你看大家有这么一种体会，就是说到的，不要是要参加考试。今年考试前几十分钟吧，大家都会不停的上厕所。
1: 嗯，
0: 说呢，哎，老师都说赶快上厕所啊，马上考试了。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一个感觉老师上厕所，为什么？他这些都是受神经，你太紧张了。然后呢，你本来不需要上厕所的，你又会感觉有点像上厕所的这种表现，这就是你这个紧张焦虑来的啊。胃肠也是。长时间这样，这个胃肠它就受不了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现在啊，我发现有一些呢，这个胃肠神经，它主要呢跟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是有关系的。
1: 嗯，对。
0: 因为你看大脑，或者是说其他的局部的肢体，它都需要神经和血氧的供应。那我们肠胃也不例外，如果是你这个肠胃的神经累坏了啊，受这个刺激了啊，神经变得呀非常的敏感呢，比较娇气了，它就会感觉这个胃肠不适。但是呢，假如说你这个血液循环不好了，你像有的说这个大便出现异常了啊，总去调不好，调调神经，哎就好了。甚至有的人呢说，我这个活动活动，啊揉揉肚子啊，这个运动一下呢，哎这个便秘啊什么就会好了。这就是说呢，有一部分人呢跟这个久坐不动是有关系的。
1: 嗯，对。
0: 哎，你久坐不动，胃肠的神经血液循环就变差了，当然它的调节能力也会变差。你像。这个运动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那可能是成倍的速度的这个流通，反之的话，如果是这个长期的久卧久坐，那你这个血液循环就会变慢。
1: 嗯，
0: 啊，就像这个血液循环变差、变慢、变缓，那胃肠神经的血液循环差，调节能力也会变不好，这样。它同样也会引发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呀，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胃肠病，你不能光单独的去啊吃点这个调胃肠的药，啊，一定呢要 用一些这个调节

0: 神经的。按照咱们脏器来说呢，就是这个胃肠神经病啊，就神经官的紊乱呢、啊，本来就是神经胃肠神经的病，所以有的一说神经病，感觉就不大好听。我们说，其实在医学上，这个神经病，它不是形容这个精神问题。你看，我们说那种你精神分裂症啊，精神那是真的精神出问题了，但这个神经，它是真正的一种我们支配咱们身体的这种大脑的神经系统，还有你的周围的啊内脏的这个神经。那咱们说脏器叫什么呢？啊，脏器啊，现在把这种病叫胃肠脓病。
1: 嗯。
0: 啊，胃肠脓病，那就是对应了我们现在的胃肠神经系统的紊乱。那么也就是说，肠胃没问题，肠胃里边的肉也没有烂啊，烂掉以后叫什么呢？叫糜烂性胃炎。
1: 嗯
0: 啊，再烂严重了叫什么？叫溃疡啊。这就像我们说，这叫肠胃里边的肉没烂，但是呢，全是什么出现问题呢？就是你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什么神经传递看不见。那么咱们脏器把这种叫脓啊，胃肠脓病。脓是什么呢？是气和风啊。你看这个空气我们看不见，这个风看不见，它是存在的啊。那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种脓呢叫气和风，它是存在的。
1: 嗯
0: 啊，那么胎胆作乱，胎胆乱跑，那我们就是说呢，就会造成胃肠神经的这种紊乱。
1: 嗯，
0: 所以胎胆胃肠神经紊乱呢，这就像我刚才打比方说的啊，那你这个神经动力就如同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就一个总指挥的总开关。
1: 嗯，
0: 啊，胃肠都靠它连通啊。那么它连通，如果是受这个影响了，它整个系统就像给家里边供的电这一块或这一片，全这个电线就这个供电呢就受影响了。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在咱们脏器要治疗这种疾病，第一就是在调胃肠的话，我们加一个调脓的，
1: 嗯，
0: 调神经的，啊，心情不好的话呢，也别老是憋着，憋到我们肚子里边，那么这样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肝郁啊，按中医来说就是肝郁。郁呢就化火，这个火呢就会乱窜，它就会欺负你的脾胃。
1: 嗯，
0: 所以有很多脾胃的问题啊，就胃肠的，按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是神经的问题，那按咱们中医来说，可能就是肝火肝郁乱窜欺负了这个脾胃。所以我们要管理好情绪，调节好气血，然后呢，焦虑、思虑、乱想啊等这些要改善，那你这个胃肠的这个病呢才能够好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就是目前特别多的，我在这个看病巡诊当中呢，发现很多都是胃肠的疾病，但是呢，一检查没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在作乱。希望大家呢对这个病呢有所了解和认识。
1: 嗯，是的。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已经进行到一半了。我们的两拨热线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如果说呢，大家有疾病的问题、养生的知识想和阮老师咨询，都可以打进热线电话。同时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可以获得金科赞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五味黄连丸一盒。好的，那么稍后我们接通热线。
2: 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藏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草本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帮助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回归自然平衡。所有项目均由专业理疗师操作，安全、规范、温和、舒适。

0: 馆袁雪玉服务健康，欢迎到店咨询体验。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7。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也看到了两部热线均有听众朋友拨通，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老幸福了健康有道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今天呢依然请到金科藏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解惑。好的，那么首先迎进等候多时的这位是打进255-1545尾号为0556的听众，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袁教授，你好，很高兴啊，特别高兴能和袁教授通话。我吧是那个延吉市金沙河藏药那个馆的患者，我姓李，叫李冰，我今年85岁。我上次吧，那个罗经理可能是和你那个说过这个事儿吧，我那个。右肺吧，上叶吧，有那个混合性玻璃结节，现在肺结节嘛，我正在吃那个藏药呢，是上回那个您给说的那个吃一个70味，一个人参长蕨，一个35味沉香丸，还有25味肺病胶囊，我现在正吃着呢。我想那个在那个麻烦那个袁教授，我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一说，你看我还有什么那个可以给我那个调整的那个药。我吧跟你说，我是右肺上叶腱混合膜粒波结节，呈分叶状，最大的截面呢是24×16毫米，括弧是4×75，内腱血管及支气管穿行中，双肺病见多发性的结节，筋膜玻璃结节，最大呢要4毫米，右肺上叶吧及中叶呢有条索状的致密影，临近支气管呢扩张，左侧呢肾上腺腱边缘清晰，类团形低密度结节，大腰是20×16毫米。完我还有那个斑块，我那右侧颈动脉斑块吧是7.8×1.5，左侧颈总动脉混合性斑块呢是6.0×2.8，右侧锁骨呢下的呢是7.7×2.0，左侧锁骨下的动脉呢是3.5×1.8。那个椎动脉呢，内侧呢，右侧是12.7，左侧呢是13.1。我这个影像诊断嘛是，右肺上叶混合膜玻璃结节，第二个诊断是双肺多发性结节及膜玻璃结节，第三个是右肺陈旧性病变，继发支气管扩张。第四个是主动脉壁及冠脉壁钙化，那个第五个是左侧肾上腺占位，就是我的影像诊断呢就是这些个。请教授给指导一下。
2: 我说你多大了？
1: 我85了。
2: 85，那你目前现在主要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现在还是症状吧，就是没有太大的症状。就是现在吧好像是咳嗽吧也不是那么厉害，就偶尔的时候干咳，
3: 股骨头会。
2: 那您这个吃药了，现在调理着呢是吧？
1: 现在正在调理呢，我现在吃36天了。
2: 这个先调理的话呢，你就因为你看啊，你80多岁了，然后你这个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结节呢？可能就是之前啊，你这个肺啊，因为你有支扩， 支扩呢就是由炎症一感染一感染，这个病就容易反复，反复的话呢你这个时候呢这个肺啊它怎么形成结节的，就是这一块有炎症老是这样老是这样，然后呢它一旦有炎症，你这里边的这些细胞啊它就慢慢的再去修补它，相当于说有炎症就会有渗出物了，渗出物呢我给你举例子吧，就像这个玻璃啊，玻璃的话你老是往里这个撒点水呀、啊、碰上点水呀、啊
3: 嗯嗯、
2: 那这个水呢慢慢时间久了，或者是不说水就其他的一些物资吧，它会慢慢出现一个什么呢，一些疤痕的，就是这个玻璃的一样的这个痕迹的，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叫磨玻呀，有痕迹你就要擦呀，那你这个擦相当于说你原来有炎症的时候你它得修复啊，这个地方起炎症了它得有一些细胞去修复的，修补修补修补，最后会形成一些疤痕，那我们叫条索状的影，然后你去再做影像学，这一照相，啥叫影像学 CT 的，一照哎这个地方呢不透亮了啊，原来这个肺呢很透亮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现在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磨锅一样的结节，它这么回事儿。
1: 磨锅的结节是不是不好啊？
2: 磨锅样的结节就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它的一种远整个的这种不透亮的形成，就像那个玻璃它的一种有形成了一种痕迹啊，
3: 嗯，对，
2: 它是这样的玻璃结，所以我们以后得怎么找呢，就是别让它这个老是形成这个痕迹，就是控制感染，提高你这个免疫功能。
1: 吃这些药能控制
2: 啊？你现在吃的是不就这些藏药吗？
1: 嗯。
2: 你再给我说一下现在都怎么吃的。
1: 那个七十味吧是隔一天一次。
2: 嗯。
1: 银杏长蕨吧也是隔一天一次。
2: 嗯。
1: 那个三十五味沉香丸吧是那个晚上睡觉前吃。
2: 嗯。
1: 二十五味肺病胶囊吧是中午晚上各一次。
2: 行，可以就够了，这已经不小了，八十多岁这个药是够了。
1: 嗯，那个我就寻思原来吧光肺右肺上有，现在那个两双肺都有了，我寻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恶性啊？
2: 不是，这个还看不出来，这个还说明不了，因为从你的结节来看是比较大，但是呢你做那个复查它有没有恶性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1: 复查看不出来是不是恶性。
2: 对，结节给恶性的肺癌它还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那你说这个有可能转那个肺癌不？
2: 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我不能说你一定就怎么着，一定不能这样说，这个不一定绝对的，因为你调理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一点。而且你这个支扩应该有好多年的，就是不是现在才得的是吧？
1: 我以前没发现，就是现在那个体检才发现的。
2: 你以前有没有经常啊就是干咳呀，或者是说这个咳嗽的一直不好，然后这个胸痛啊，以及呢有这种这个就是一感冒别人都能好，你这个老是这一块感染呢肺部？
1: 我吧一般的不感冒，一年也不咋感冒，也不怎么咳嗽，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这样事的。
2: 就是这种突然间这种事儿的话呢，一般都是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个肺啊老是感染，就老是感冒反复频繁。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我这个肺它不是真正的这个结节，是肺的问题，它是跟你的这个脾胃啊五脏啊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我如果是我的身体代谢很好，那你这个体内呢像那些痰啊湿啊水啊就能够排出去，一个是通过呼吸啊，一个是通过尿啊汗啊或者是发汗啊等这个去排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种排泄能力有点下降了、啊、年纪大了肯定会有的。再一个有的是家族，就家族本身这个肺就不好，或者是再加上郁闷。你看有很多得肺结 节的人，有一种是就像这个压抑，他压抑自己呢，他就容易得这个肺结 节。
3: 嗯，
1: 你袁教授，你麻烦你问我这得吃几个疗程能差不多？
2: 你这个先吃上三个疗程的。
1: 三个疗程，
2: 一个周，哎，一个周期的。
3: 嗯，
2: 然后呢，你这个还有你这个什么斑块，你血脂是不是有没有高，或者是、这个、
1: 血脂高？对，血脂高。
2: 血脂高，你这个20多岁，你血压这些心脏都有问题吗？
1: 嗯，心脏也不是那么太好，血压吧，就是吃降压药还可以保持正常。
2: 嗯。行，就是血脂，因为你这个主要是还是你斑块性的跟血脂是有关系的，就是饮食上要注意。心脏
1: 那个像那个西药还可以吃吗？
2: 你吃啥西药啊？
1: 就是那个降压药啊，降脂药啊。
2: 可以吃啊，你血压高，你必须得吃啊。
1: 嗯。
2: 啊，你不吃的话，你将来你这个血压，这个的血压高必须得吃降压药的，降脂啥的。
1: 嗯。那我以前嘛，就吃那个保健药吃的比较多，完了我现在吧、
2: 啊，
1: 还有不少那个保健药没吃完，连像虫草那个膏啊，和那个啥，那个西药啥的都没吃完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罗经理不让我吃什么药都不让吃，就吃降压药和降脂药。
2: 嗯，
1: 我那个药可以吃点吗？要时间长过期了白瞎了。
2: 保健品怎么说的，有的你要是说厂家或正规一点的好的，我们吃的还放心。你要说有的那个什么他厂家或小厂作坊啥的，这个吃了真是不敢吃。
1: 嗯，他这个都是我们那个直播间嘛、
2: 啊、
1: 就是挺出名那个直播间那个、
2: 嗯、
1: 他们在那个
0: 嗯
1: 正规的那个药厂那个拿来的。
0: 嗯，好的，这样啊，阿姨，咱们后面还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候多时了。然后呢，刚才我听到阮老师呢已经给您解答的差不多了哈。咱们有一位听众已经等了将近10多分钟了。然后咱们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2990777 2990777啊。那咱们也可以和我们的金科赞药馆再联系。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等候多时的这位尾号为0566的听众，你好。
4: 你好。
0: 哎，不好意思，久等。哎。
2: 你好。
0: 嗯。
4: 嗯，袁教授你好。
2: 嗯，
4: 我也是脏药馆的一名患者，我的耳朵有点背，我这个2年以前我就吃过脏药了啊，吃了1个半月，稍稍强一点，但是吧，那个我经济问题我就撂下来不吃了，现在又厉害了，我现在又去脏药馆。给我罗经理又给我配了36天的那个脏药，我现在吃完了36天，今天我又去拿了，又拿了36天的，完了罗经理说你吃了这个36天就差不多了，反正现在多少能听见点了。
2: 嗯，啥病啊？
4: 耳朵聋，听不着，耳背。
2: 哦，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6。
2: 哦，然后你平时耳背还有啥呀？
4: 再就我的这个腿肚子哈、啊，小腿肚子酸麻，就是走道走一段时间就麻的走不了了，就暂停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走、
2: 啊、
4: 那样。结果我这几天罗经理去给我敷的那个药，就烤电以后敷的药，烤电啊，敷了3天了。多少有点好转，那个腿肚子麻能敷好吗？
2: 嗯，你这个好了，你就有效果，有你有好转，这就是好啊。
4: 啊，
2: 对吧？你想还怎么好彻底除根儿？因为你这个麻是啥情况，我都不清楚啊。
4: 就走
2: 是有好转
4: 五年了，一走道它就酸麻。

0: 条腿一条腿呀、啊。
1: 小腿完了，过春节的时候我卡一个跟头跪那会儿了、
0: 啊、
1: 完了这腿弯这个筋就疼、
0: 啊、
1: 结果呢、
0: 啊、
1: 这次罗经理也给我敷那个药了，谁知道这两天多少有点缓解，可能罗经理说继续敷几天可能就好、
0: 啊、
1: 好多了
0: 啊那就敷可以的，
1: 可以啊。
2: 你说那个、
0: 嗯、
2: 说那个药好，
0: 然后你这个药现在吃了三六天，你现在吃上以后你感觉哪儿好啊哪儿不好你说说。
1: 我感觉脑袋挺清晰，但是耳朵多少有点能听见了。
0: 嗯，就是脑袋清。你吃的都什么药啊？
1: 我吃的祛湿胃
0: 啊，
1: 还有那个，哎呀，我看看，我记不住
0: 啊。
1: 祛湿胃，还有25味珊瑚，
0: 嗯，
1: 25味珊瑚丸，还有如意珍珠丸，
0: 嗯，
1: 如意珍宝丸，
0: 嗯，
1: 这四样药，还有安神丸。
0: 嗯，哦哦哦，行、
1: 嗯，
0: 就是吃完以后你感觉这个耳鸣，就耳聋，听力好一点了，是吧？
1: 哎，对。
0: 嗯，那就行。
1: 嗯，罗经，我这回又拿了36天的，跟这一样的。罗经理说，
0: 啊、
1: 可能这36天吃完了就差不多了。
0: 啊啊啊啊！行，那就今天，那不是今天，你就接着吃，继续用。然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啥问题、
1: 嗯、
0: 你这个腰啊这个腿啊小腿啊你就去那个呼一下、
1: 嗯、
0: 啊。
1: 哎，对，我这个小腿腿肚子麻，要是能呼好那最好了。
0: 嗯，你这个小腿肚子麻一般的还不是腰椎的毛病呢，腰椎的毛病的话它应该是从大腿，从我们这个腰到大腿小腿到脚啊它都会麻。你是光
1: 我也看了老多地方，有的地方说是静脉瘀堵
0: 啊，静脉曲张，肿不肿啊？
1: 不肿，不曲张，它也不肿，就是你要是走到多了吧、
0: 哦、
1: 它就有点酸麻，就走不动了，抬不起来了。
0: 哦，明白了。那你这个属于下肢静脉血管或者是下肢动脉血管闭塞，你有高血压和高血脂吗？
1: 啊、我没有高血脂，我血脂不高，我血压是高一点。
0: 嗯，那就是下肢血管，说白了就是下肢硬化了。
1: 啊，
0: 就下肢血管硬化了。
1: 下肢血管咋的？
0: 下肢血管硬化。
1: 啊，下肢血管硬化了。
0: 对。
1: 那这样呼可以呼好吗？
0: 你这个呼的话它可以改善你局部的血循环。什么叫下肢血管闭塞？因为我们的下肢有这个大隐静脉呀、啊、还有这个交通静脉呀、啊、它有几个静脉，然后呢这个血液静脉是回流的，动脉呢当然呢是流出去的，静脉是回就整个它的循环。就像我们的这个管道一样啊，这个就像这个这个怎么形容呢，对，就像那个暖气管道一样，它一个回流，你这个才能够这样。然后你这个地方容易堵，它就会造成，哎，它这个堵了它就会这样。
1: 说啥你也没听见，你闭了。
0: 这种为什么堵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血管硬化了，老化了。所以呢你吃上那个祛湿胃啊，然后振聋醒脑啊，它也能够帮助你改善血管的这个老化。
1: 啊、哦、那挺好的。
0: 嗯，这个呼呢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加热让你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好起来。
1: 啊，这呼药啊。
0: 对，呼药它一般都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1: 啊、哦、那那个袁教授，你说像我这个腿能好转点吗？以后呼完药了都？
0: 你不现在都好转了吗？
1: 现在稍稍人，现在刚呼了不几回，稍稍强一点。
0: 那就行，你。

0: 你方便的话你就呼上个7天，一般应该是7天一个疗程吧。
1: 啊，7天一个疗程，让我呼7天呢？
0: 对。
1: 嗯，可以。
0: 7天一个疗程，一般都是，在咱们这个都是7天，然后呢可以休息个2-3天。
1: 嗯。啊，完了，我这个耳朵的问题，罗经理说
0: 还行。
1: 对。这副药就差不多了，那样还挺好的。
0: 我觉得你耳朵还行吧，最起码咱俩通话还能正常通话。
1: 我就一个耳朵，就是右耳朵，左耳朵是能听见。咱俩我现在跟你通话都是用左耳朵，我用右耳朵看看听一听。
0: 嗯，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对啊，你换个右耳朵也能听见呗。
1: 哎，对，现在我放到右耳朵可以听见。
0: 挺好，行，你像有的听力不好的话，根本就没法交流。
1: 啊，对呀，我这个还算可以哈，这就是这个，右耳朵就背这个耳朵，这样你说话我还能听见。
0: 多好啊，就行，你这个听力还不错。
1: 嗯。
0: 你听我说话也清楚吧？
1: 清楚。
0: 哦，那就行呗。
1: 嗯，
0: 你70多岁了，这个听力我觉得就可以慢慢就会改善，用药然后保护住不让再下降。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主要治疗你的听力哈，这个年龄了，你说到老了耳朵有点听力不好了，眼花了，这正常。关键是啥呢？关键
1: 是
0: 就是来改善你的，防止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呢，不形成血栓，不发生这个静脉
1: 堵塞。我以前哈得过脑梗，就是腔心性的。
0: 对呀，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不让这个腔性脑梗再犯病，然后不形成后遗症，不得中风，这是最主要的。
2: 请不要挂机。您拨叫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3: 看来啊，咱们的阿姨可能正在听咱们的节目，不小心碰到了哪个案件哈。那么也看一下，我们再尝试一下，看看这位阿姨还能不能回到节目当中。嗯，看来彻底掉线了啊。那这样，阿姨呢，如果说您还没有咨询完毕，或者还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再次打进热线，或者呢是在我们节目以后呢拨打金科赞药馆的电话2990777 2990777。同时呢也是啊，提醒一下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么刚才有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说这个建议尽量说是服用咱们藏药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就服用咱们藏药，其他呢先不要再多吃其他的药啊。其实倒不是说咱们生病不让吃药，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想看您现在服用的这个药物对您是不是有帮助啊，是不是能够改善。如果说我们一次服用多种多样的药物，服用很多，那么咱们确实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药起的效果。而且呢，如果说服用太多的药，它互相有这个综合作用啊，可能对我们的身体还会有影响。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咱们生病是需要啊吃药的，但是呢如果说您服用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药，已经有疗程的话，咱们就服用这一类的药，不要再自己再额外去加啊。这样的话，一个是不知道效果，再一个呢，如果说药物有综合反应的话，对咱们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好的，那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 2551546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如果说呢咱们还想咨询问题，那么抓紧时间拨打。好的，我们继续迎进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
4: 严教授吗？
0: 你好。
4: 严教授你好，我是你汪清的患者。我寻思咨询你个问题。我这一阵儿就是睡眠不好，总失眠。
0: 多长时间呢？
4: 春天开始吧，3月份。
0: 你怎么个睡眠不好？能睡几个小时？
4: 就是不愿意入睡，入睡以后2个多小时就醒了，就很清醒，再不容易睡，然后2个来小时又醒。睡不好以后头疼。
0: 你多大岁数了？
4: 53。
0: 血压高不高？有没有？
4: 不高。
0: 那你这个睡眠2小时就醒了就一宿就不睡觉了？
4: 就是在很难。

0: 来入睡，然后入睡了以后又两个来小时就又醒了。
1: 那你没想一想为啥就是从春天就你发生这个是有什么诱因呢？比如说家里有什么事儿啦，突发了，或者说跟什么干仗生气啦，或者是说呢自己呢有什么心事想不开，你回忆一下为什么不会无缘无故就这样啊？
0: 我还寻思是不是更年期了，就是反正就现在就是不能有什么事情，要是有什么事情就是想办想做的话哈，一想就是更是就是
1: 以前怎么样，
0: 对，就是他这个毛病就晚间就是这样难以入睡，就是神经就是控制不住是那种。
1: 我说你以前是挺好的是吗？
0: 以前也不是太好，我其实小的时候对我的睡眠也都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人。
1: 啊，就是通过你这个来讲，他不是说就从春天这样，我刚才问的意思就是如果是春天之前挺好的，突然间这样，一般都是有什么事情啊、打击啊、刺激呢，一时呢想不开，神经出现问题了。如果是你压根儿都这样，然后到了老了五六十岁，这个病加重了，
0: 现在厉害，对对。
1: 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气血养不住这个神经了，心脏的功能呢比之前差了，然后这个脑神经它就养不住，它就这样紊乱。因为从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症状呢，应该考虑一个叫我们所说的有点焦虑，叫焦虑性失眠。焦虑性失眠的话就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床上就翻。然后还有一种叫抑郁性的，抑郁性的一般都是能睡吧也行，但是两三点醒了之后就容易入睡，就困难。同时呢容易早醒，这种就有点抑郁性的。就是说你这种，然后你这个现在吃啥药了吗？
0: 没有。
1: 啊，
0: 就之前就是我曾经就是心脏不好过，吃过咱们那个就是藏药的七十味珍珠丸。就是最开始得心脏病的时候吧，在医院吃过中药，然后调理了不好使，通过有好朋友介绍的说他吃这个藏药的七十味珍珠丸哈吃好了，我就吃好了。但今年怎么发现就是这个睡眠哈比就是之前哈就是厉害了。我之前小的时候反正一直我的睡眠不是那么好嘛，今年格外厉害了。
1: 对，你还得调一调心脏，第二调调脑神经。就是如果是这样，你还吃点七十味，然后用点珊瑚丸、安神丸和沉香丸。调神经的是珊瑚、安神、沉香。安神就不用说了，沉香主要调和你的这个气血紊乱的。你平时有没有怕风、怕冷？
0: 哎呀，怕怕。
1: 那就是风嘛。就是风症藏叫龙嘛，龙就是气血紊乱的，神经紊乱的，然后用这个三十五沉香比较好。
0: 怕风而且还怕冷呢。
1: 对呀，怕风怕冷嘛。这个就是神经养不住了，然后特别容易受风寒的侵袭。
0: 就是刚才说了，我记一下，有七十位是吧？
1: 你是哪来？
0: 我是忘情的。
1: 忘情啊。
0: 行，
1: 就是说这些方子呢，你调，因为你之前吃过，你是不是吃七十位那个时候你感觉挺好的？
0: 对，好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挺厉害的，然后那个喝了不少汤药不见效，结果吃七十位，吃的好了。好了这些年就很好。然后最后又添一个这样毛病，我寻思赶紧咨询一下。
1: 还是跟你这个心脏有关系。就心脏不好就容易睡眠不好。一起调理嘛。
0: 行，七十味三株还有那个。
1: 对，七十味，你可以不是，这二十味珊瑚丸、安神丸和沉香丸。对，
0: 行，我记下来了。

0: 行。
1: 哎，那吃饭到时候你找不到吃法，不知道吃法，你到时候打电话。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嗯，
1: 好。
0: 就这样就好，
1: 啊、
0: 谢谢袁教授，谢谢啊。
1: 哎、好嘞，哎。
0: 嗯，
1: 好。
2: 嗯，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如果说呢，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有听众还有疾病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对藏医藏药比较感兴趣，那么也都可以通过咱们的金科藏药馆的热线电话04332990777 04332990777来进行咨询。也欢迎大家呢到藏药馆啊去了解。那么藏药馆呢也新增了这个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还有藏泥灸的这个藏式的理疗项目，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地点呢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电话是2990777。好的，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还剩下两分多钟，把最后的时间交给阮老师。
1: 好的，这个今天接了这几位朋友的热线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咨询完之后，一个是呢有些可能不光是跟疾病有关，跟这个形制饮食生活起居，包括像那两个80多岁的，这些都是一种自然的一种老化性疾病。那我们怎么去逆转呢？就是通过这个改善控制延缓病情的加重和发展，这是比较好的。因为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你自身的老化不是光从外表看起来老了啊，皱纹多了，头发白了，那你内脏也会呀、啊，内脏它也会在老化，老化老化呢，可能这个身体呢就会出现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的一些病痛。但有些病呢，确实没有那么可怕的话，我们自己呢也不要去恐吓自己啊，有的去查查痘包，现在特别流行。看看这个，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爱查这个，去看病。
2: 嗯，
1: 我觉得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跟人啊，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那么在用药治疗的话呢也不一样。藏医呢，主要是讲究的饮食、起居、药物加外治，就是需要通过哪些方案，咱们呢可以到咱们金科藏，到这个金科藏馆去详细的咨询。来进一步的来了解，有不明白的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拨打这个场外的电话来详细的来咨询。
2: 嗯，好的，那么感谢阮老师今天耐心的讲解。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感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那么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家啊，咱们金科藏药馆的热线电话呢是2990777 2990777。那在节目时间以外，大家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了解咱们的藏医藏药。那么也可以呢到咱们店内，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的店内来感受一下新增的这样的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那么都是对改善身体啊有非常好的疗效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了解一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

0: 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

0: 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

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了。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二十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四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
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

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

与赌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呀，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他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2副药。他说这2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高血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儿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治好？首先咱们药劲大，这个毋庸置疑，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
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

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啊它不得了了。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向荣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首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

0: 一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呢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你
3: 好，
0: 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酸代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啊。
3: 另外，我也知道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把这个药提前备上点儿。
0: 嗯。
3: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里？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3: 哦、
0: 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一块钱。
3: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一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3: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嗯、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一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你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3: 嗯，
0: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
3: 哦、
0: 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就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了它，备上药。
0: 嗯嗯，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嗯，
3: 我57了。
0: 嗯，
3: 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

0: 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1: 嗯，
0: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啊、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嗯，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
1: 嗯，
0: 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
1: 嗯嗯，
0: 大夫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的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嗯，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1: 嗯，
0: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对，
0: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
1: 嗯，
0: 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
1: 嗯，
0: 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啊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1: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0: 嗯，
1: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啊，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炎症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要换瓣膜，对吧？
0: 嗯，
1: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呢是难以承受的。
0: 是是
1: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0: 嗯，
1: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0: 嗯，
1: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0: 嗯，
1: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
0: 嗯，
1: 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0: 嗯，
1: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0: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1: 嗯，
0: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1: 嗯，
0: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啊，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啊，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要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啊都得坐起来，你就起来坐一会儿。哎呀，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1: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
1: 是
0: 啊、嗯嗯嗯，
1: 对对对对，可别断了。这山寨延寿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0: 嗯，
1: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2-3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嗯，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0: 嗯，
3: 我在广播中听你说咱们这个华夏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但是呢，每个地区啊，它这个药源呢有点缺，有的地区可能没有药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0: 啊，
3: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呀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呢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

0: 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站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1: 现在大便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1: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1: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1: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啊，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呢 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呢，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也是黄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1: 嗯。
2: 谢谢你把我救了。
1: 哎。
2: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1: 您是老患者。
2: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2: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1: 嗯。
2: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1: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
2: 嗯，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1: 嗯
2: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儿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1: 嗯嗯
2: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1: 嗯，
2: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1: 啊。
2: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1: 嗯嗯，
2: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挺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伴在床上凑。这辈子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伴，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到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啊，哪个医院能吃、啊，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1: 嗯嗯。
2: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1: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2: 对
1: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2: 对。
1: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2: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1: 嗯，
2: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1: 嗯嗯，
2: 那感觉到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使上力气了，
1: 嗯嗯，
2: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知觉、啊，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1: 嗯嗯，
2: 那现在就是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啊、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1: 啊啊啊！
2: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1: 嗯，
2: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到90这样。
1: 嗯嗯。
2: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2: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2: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1: 嗯。
2: 地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1: 嗯，
2: 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嗯，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嗯，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

0: 梗，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1: 对。
0: 手里还有多少药？
1: 嗯，快完了，嗯，只要十多天就完了呀。
0: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哎呀，感觉到了。
0: 嗯。
1: 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0: 啊。
1: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0: 嗯。
1: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呀，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嗯，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0: 嗯，我跟你说哈，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1: 谢谢你，李老师，
0: 嗯，
1: 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4: 你看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0: 嗯嗯，
4: 他又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4: 哎，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0: 嗯，
4: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4: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
0: 嗯，
4: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0: 嗯嗯，
4: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哎，就想躺着，而且生是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4: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两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0: 嗯嗯，
4: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料啊，这血糖算是凑合吧。
0: 嗯，
4: 就是生是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0: 嗯嗯嗯，
4: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0: 其实30%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4: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4: 对，
0: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4: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4: 嗯，
0: 哎，你用不好的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4: 嗯，
0: 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
4: 哦，
0: 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
4: 嗯，
0: 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4: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4: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4: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4: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0: 嗯。
4: 现在啊，感觉个声势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0: 嗯嗯。
4: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嗯，而且我之前啊，哎呀，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4: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4: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4: 哦。
0: 嗯。
4: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项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4: 对。 对对对，
0: 嗯，
4: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啊，去。
1: 好，我在这儿也
0: 要定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安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
3: 6月13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
2: 东北超第二轮，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长白山下红运浓，抗联精神代代传。近年来，安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让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滋养边疆青少年成长路。初夏时节，在安图县红色研学教育基地内，身着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站姿挺拔、声情并茂，为在场的中学生们讲述王德泰等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革命故事。这是安图县以本土红色资源为依托，将红色研学融入日常德育、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依托本地红色底蕴，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行走课堂。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走进红色教育点位，通过实地参观、聆听红色故事等沉浸式学习，让抗联精神、爱国情怀根植学生心中。
4: 通过讲解长白山的历史故事，我真切地感受到长白山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作为王德泰红军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我将听党话、跟党走，争做传承红色基因的新时代好少年。聆听英雄事迹，我从英雄的身上学习到了爱国奉献、坚守担当、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今后我一定会以英雄为榜样，珍惜当下时光，勤奋学习，立志报国，将红色精神铭记于心，付诸行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青少年。
2: 安图县坚持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研学基地建设同步推进，让每一处革命旧址成为鲜活的德育载体。学生重走本地抗联路线，深入调研抗联历史，通过这些沉浸式的红色实践体验，引导全县中小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切实增强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情怀。
5: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馆里面珍藏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图片，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都是最

0: 生动的教材。那么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更能够激发起孩子们的主动性，让他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孩子们从被动的听讲转变为了主动的探究、主动的思考以及积极的表达。
1: 红色研学活动是我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作为红军小学，我们依托红色资源，组织学生走进红色基地，沉浸式的感悟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研学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实景中接受红色熏陶，厚植爱国情怀，磨练意志品格，助力身心健康成长。
2: 近年来，安图县累计建立二道白河镇、头山村、松花村等五个思政研学实践基地，设定三条精品线路、五个精品课程，依托七一建党节、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学生开展了解家乡红色历史、传承家乡红色文化等研学活动。去年累计开展活动70余场次，汇集学生5300多人次。其中头山村被省教育厅和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3个部门评选为首批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年均接待中小学研学人数达3万人次。接下来，安图县将持续聚焦生态、民俗、红色、冰雪四大密码，完善研学基地合作机制，突出教育性和实践性两大特色，以研学实践基地和实践路线为阵地，按学段开展适配的研学活动，让红色教育常态化、生活化、特色化，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重任，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3: 我县以德育铸魂，引领全面育人，深度挖掘长白山生态、边境民俗、抗联红色、冰雪等特色资源，以行走的课堂搭建沉浸式实践育人平台，将思政教育贯穿研学实践全过程，立足不同学段精准施策，引导学生在实景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4: 6月13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作为延吉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会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一场集传统体育竞技、非遗民俗展演、特色美食品鉴、民俗传统服饰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嘉年华火热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民俗韵味，亲身参与传承非遗。
5: 看了刚才美女们的非遗跳板精彩的表演，我感觉很开心，这种表演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而且我也亲自体验了一下，这种感觉就是我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心里还挺蛮激动的啊，非常开心，希望呢以后这种跳板的非遗文化继续传承。
6: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网红打卡，更是要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转化为各民族游客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让民俗园成为大家认识延吉、爱上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站，真正实现保护成果人民共享。
4: 在延边博物馆真宁匠心绣絮纹脉朝鲜族刺绣非遗展现场，召集朝鲜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松玉现场授课。参与非遗研学实践活动的孩子们从穿针引线开始，零距离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
7: 这个非遗是不能那个总躺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得那个什么活在大家的手里。今天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这么认真，我就觉得我这个手艺丢不了，把那个我祖宗的那个针法传下去，这是我传承人的那个使命。
4: 在东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一幅幅古朴炊具、农具的图文展板，生动还原了延边地区百年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轨迹。热闹非凡的非遗雅集清凉寻味六顶山风物市集，集中展销敦化本土非遗文创、传统手作、特色美食与原生态农特产品。
8: 今天逛了文化展和非遗市集，感受收获特别多。以前这些老炊具、老农具都在长辈嘴里听过，现在亲眼看到画展，真切感受到咱们敦化的文化底蕴。
4: 在2026年安图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中，游客们来到非遗体验区，沉浸式体验长白山汤式剪纸、牙拍道具体验、投壶游戏等环节，近距离感受安图非遗的独特魅力。
9: 让安图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
4: 在图门市活动现场，近20个特色展位分区陈列，汇聚各类非遗好物。美食展区内，朝鲜族米酒、打糕、米肠、冷面等特色风味香气浓郁。技艺展区集中展示根雕、玉雕、刺绣、草编等非遗手作。集市还设有互动体验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2: 6月1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进行，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遭遇首败。上半场，沈阳队依靠主场之力频频发起进攻，延边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未取得进球，0-0握手言和。一边再战，第46分钟，马兴波禁区内抽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第48分钟，延边队用任建雄换下申宰勋，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扳平比分。第56分钟，沈阳队王瑞乐禁区内头球破门，但主裁判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87分钟，延边队用庄文博换下冯浩文，意图放手一搏。随后延边队仍有进攻机会，但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
10: 感觉我们已经拼尽全力了，然后很遗憾吧，输掉这场比赛，然后希望回去好好训练，然后也是毕竟也是新来的教练组，然后也正在磨合，希望我们下场比赛能发挥得更好。
11: 能在4万名观众面前打比赛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感谢远道而来的延边球迷们。下一场主场比赛，我们会努力展现出更好的状态。
2: 6月20号18时，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
4: 6月13号，在东北超第二轮比赛进行当中，沈阳、延边两地活力十足。沈阳赛场上浓郁的延边风情尽情绽放，延边第二现场则启动燃情东北超嗨购延边行，延吉万达百人品鉴观赛及市集促销活动。延边与沈阳双向奔赴的互动，将东北足球的温情与热血展现得淋漓尽致。比赛当日，4万多名观众齐聚沈阳比赛现场，用整齐划一的口号为各自的主队助威。金润吉携新歌《全球都热 AI》空降现场，随后深情演绎经典曲目《阿里郎》，瞬间燃炸现场。演出尾声，他与东北籍歌手汪正正同台合唱《大中国》，真挚的歌声满含家国情怀，现场观众齐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比赛现场，延边组织的啦啦队备受瞩目，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用热情洋溢的表演为延边队加油助威，成为赛场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啦啦队手持干明太鱼，整齐划一地挥动手中道具，活力满满。
12: 很高兴今天能代表我们延边来到我们沈阳来看沈阳和延边的比赛。
13: 延边队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队伍，包括啦啦队也好，观众也好，大家都是非常团结的。东北是一家。
4: 当晚，东北超延边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在延吉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百人品鉴观赛区和主题市集区两大板块。在观赛区，高清 LED 大屏幕配置专业音响、赛事主题灯光，实时直播赛事。100个专属观赛座位坐满了前来观战的球迷。球迷们随着延边队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次奋力防守齐声呐喊，沉浸在足球与烟火气交织的热烈氛围中。
10: 因为现场这个氛围很好，我希望这个东北超虽然是比赛第一，但是我更希望这东北都很。

0: 验，实现观赛加购物无缝衔接。
1: 延边被誉为足球之乡，作为延边的企业能够开展东北超第二现场的活动，让广大市民和足球爱好者来到现场为球队呐喊助威，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同时现场开展的市集活动也为商户的销售带来了提升。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近日，央视财经客户端上线《美好生活大调查之城市危机录》，非遗婚礼参加过吗？走，一起去延边看看，带领观众走进延边，从中国朝鲜族集体婚礼的传统民俗中感受城市美好。近日，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屋有多大，炕就有多大”这样的民宿，你见过吗？报道延边州和龙市光东村朝鲜族特色民宿热度攀升，成为当地文旅打卡新亮点。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有效激活乡村文旅资源，带动周边经济发展。6月10日，吉林日报刊发木耳产业富王青，报道了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优良生态环境，孕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汪青黑木耳。当地立足资源优势，深耕黑木耳全产业链，打通菌种培育、标准化种植、电商销售、精深加工等各个环节，让小木耳成长为支柱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3: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解读的书是经典文学名著《基督山伯爵》。大仲马是十九世纪著名的法国作家，他出生在法国文学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和巴尔扎克、雨果、斯汤达等人齐名，被称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多达百部，大多以真实的历史做背景，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情节曲折生动，堪称历史惊险小说。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的故事。小说开头，大仲马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形象。唐泰斯长着一对漂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站在商船法老号上，目光炯炯有神，动作敏捷。十九岁的唐泰斯已经当上了大副，更在船长意外病故时临危不乱，带领法老号安全抵港。船东穆雷尔先生十分器重唐泰斯，待他如亲生儿子，并打算将他提拔为船长。但是这一切却招来了另一个年轻人，会计唐格拉尔的嫉妒。唐泰斯觉察到了同事唐格拉尔的敌意，但是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想尽快见到情人梅尔塞泰斯。此时此刻的唐泰斯觉得命运馈赠给了他一份大礼，职业前途一片光明，梅尔塞泰斯也答应了他的求婚。殊不知，一个针对他的阴谋联盟正集结而成，为首的正是会计唐格拉尔，还有暗恋梅尔塞泰斯却无法得到美人垂青的费尔南，以及唐泰斯的邻居酒鬼卡德鲁斯。三人借着酒劲儿商量要怎么陷害唐泰斯。会计唐格拉尔鬼点子最多，他记起一个细节，唐泰斯在商船返回的路上绕到厄尔巴岛，将一封信交给了被流放的拿破仑皇帝，并受托要将另一封信带往巴黎，送到拿破仑亲信的手上。于是会计唐格拉尔立马动笔起草举报信，控告唐泰斯是拿破仑分子，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罪名。可接着唐格拉尔又话锋一变，表示自己不能胡乱冤枉人，随手将信揉成一团扔到角落，抬脚走人。鬼迷心窍的费尔南却捡起检举信，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报复了唐泰斯。蒙在鼓里的唐泰斯正喜滋滋地要和梅尔塞泰斯举行婚礼，一队警察冲入喜宴带走了他。面对代理检察官德维尔福的盘问，唐泰斯镇定自若，他自认行事光明磊落，他也信任秉公。

办案的德维尔福。德维尔福的确想要秉公办案，可他突然发现唐泰斯在巴黎的接头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如果这件事败露，让别人知道父亲还在为前皇帝拿破仑效力，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将前功尽弃。检察官德维尔福自然是不愿意的，他一边安抚唐泰斯会还他清白，一边下令将他投入伊斯堡监狱，一桩冤案由此酿成。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称赞一下大仲马身后的比例了，能把四个反派描写得层次分明，他们有各自的立场和动机，性格截然不同，却在机缘巧合之下共同促成了一个阴谋。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身份和特点，故事的后面还有的是他们施展的舞台。首先是挑唆者会计唐格拉尔，阴险狡诈的他只需旁敲侧击抛出计划就行。费尔南则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他落入了唐格拉尔的陷阱，替他投出了举报信。不过检察官德维尔福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如果没有他的推波助澜，那封举报信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检察官德维尔福，一个冷酷无情的投机主义者，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断送另一个青年的人生。至于邻居卡德鲁斯，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牵扯进了阴谋。或许有读者会觉得卡德鲁斯是一个多余的角色，但他恰恰代表了一种平庸的恶。他不像另外三人有明确的诉求，非要铲除唐泰斯，他呢只是眼红邻居过上了一点好日子，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同谋。邻居卡德鲁斯也有过良心发现，想要阻止这一出恶作剧，可最终他只是听之任之。船东莫雷尔先生和梅尔塞泰斯坚信唐泰斯的清白，到处为他奔走方案。恰在这个时候，拿破仑悄悄登陆法国本土，受到百姓和军队的热烈欢迎，一路如破竹之势住进巴黎，路易十八仓皇出逃，拿破仑帝国再度崛起。既然现在又是拿破仑的天下了，那么为拿破仑送过信的唐泰斯也可以说是功臣。船长莫雷尔先生本想利用这一点救出唐泰斯，却不料政局再次突变，拿破仑大军兵败滑铁卢，百日王朝就此终结，皇帝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再无翻盘的机会。唐泰斯的案件也随之盖棺定论。外面的局势风绝云诡，牢内的唐泰斯浑然不知，他甚至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身陷囹圄。一夕之间没有了自由，远离了爱人和老父，可能再也无法重见天日。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唐泰斯在指使牢房中渐渐陷入绝望，他想到了绝食自杀。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他遇到了命中贵人，狱友法里亚神父。法里亚神父正在策划越狱，他用自制的工具打算挖条隧道，可惜算错了方向，挖到了唐泰斯的牢房底下。萍水相逢的两人由此结下了患难与共的友谊。可以说唐泰斯一生中有三个父亲，唐泰斯老爹是生他养他血缘意义上的父亲，船东莫雷尔先生在案发前十分器重他，案发后为他鸣冤，是他最坚实的后盾。至于狱中的法利亚神父，他就是唐泰斯的再生父母。神父法利亚先是为唐泰斯理清了蒙冤入狱的来龙去脉，锁定了仇人的身份，为之后的复仇行动埋下伏笔。法利亚神父还将自己渊博的知识倾囊交授给唐泰斯。读到这里，我们从书中能隐约觉察到，唐泰斯是个聪明的小伙，但是家境贫寒，年纪轻轻就上船谋生计。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放在哪个时代都是真理。大仲马明白，大仲马的主人公当然也明白。唐泰斯一边挖隧道，一边在法利亚神父的指导下勤奋学习。就在大功告成之际，神父病倒了。神父自知时日无多，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基督山岛上有一大笔宝藏。法利亚神父给了唐泰斯知识和金钱，最后还为他创造了重生的机会。神父意外身亡，越狱计划眼看流产，唐泰斯面对尸体和裹尸布心生疑忌。他把神父的尸体通过隧道移到自己的牢房，自己再钻入裹尸布，静待狱卒将他抬出牢房，把他埋进墓坑，他再择机逃走。计划听上去天衣无缝，只是唐泰斯没有料到，伊斯堡监狱的目的不是四四方方的墓坑，而是无边无际的大海。伴随着急速坠落，唐泰斯重获自由的同时，也将直面死亡的威胁。幸好他是海员出身，熟悉水性。在那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唐泰斯逃出升天。他用14年的时间等来了自由。那个善良天真的唐泰斯已经死在了狱中，活在人世间的是一心报仇的基督山伯爵。在成功越狱取得宝藏之后，唐泰斯静静等待了9年，待时机成熟才现身罗马，借机接近梅尔塞台斯和费尔南的儿子阿尔贝。那9年之间，唐泰斯做了些什么事呢？他找到了4个仇人中相对罪责最轻的那一个，邻居卡德鲁斯。如今他正在开客栈，他的说法印证了法里亚神父的推测。除了卡德鲁斯混得比较惨淡之外，其他仇人全都飞黄腾达了。唐格拉尔，那个嫉妒唐泰斯、受到莫雷尔先生重用的会计，成了银行家，家财万贯，在债券市场上呼风唤雨。负责审理唐泰斯案件的代理检察官德维尔福，仕途平步青云，是人人尊敬、公正无私的检察官。情敌费尔南不再是穷酸的渔夫，靠着军功摇身一变成了德莫尔塞夫伯爵。梅尔塞台斯迟迟等不到爱人，伤心欲绝，最后接受了这位莫尔塞夫伯爵的求婚，两人还有了儿子阿尔贝。基督山伯爵面对阿尔贝的心情颇为复杂，这是仇人和心爱的女人生下的孩子，本应恨之入骨。可是阿尔贝还真是一个可爱的男孩，他待人真诚，心地高尚，胸无城府，即使被人绑票了，照样能在贼窝里面呼呼大睡。这起绑票案的幕后黑手其实就是基督山伯爵，他命人绑架阿尔贝，再亲自深入虎穴支付赎金，赢得了年轻人的信任，将他引以为至交。阿尔贝让基督山伯爵许下承诺，假如伯爵有一天来到巴黎，一定要去找他。基督山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在等一个契机，一个撬开法国上流社会的契机，阿尔贝就是他的敲门砖。复仇大业其实早已展开，基督山伯爵深知对手强大，会计唐格拉尔象征金钱的力量，新晋伯爵德莫尔塞夫有军人和政客的双重身份，检察官德维尔福背靠司法权威，基督山伯爵要以一敌三，自然要缜密布局。他先是花重金买下唐格拉尔家的2匹马，再附上一枚钻石，连同2匹马回赠给唐格拉尔夫人，不仅用金钱给了唐格拉尔面子，还在巴黎上流社会初步建立起富可敌国的形象。接着，基督山伯爵命仆人拦下狂奔的骏马，救下了马车上的德威尔福夫人和他的儿子，此举为他博得了善良高尚的美名。
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讨论这位神秘富有的伯爵，关于他的身世背景也越传越离奇。大仲马不愧是写作高手，沉得住气，一步一步烘托气氛，吊足了书中人物和读者的胃口。终于第一场群戏要上演了，基督山伯爵在别墅设下鸿门宴，邀请的宾客既有仇人德维尔福夫妇和唐格拉尔夫妇，也有一位名叫安德烈亚的意大利亲王。这顿饭吃得各怀心思，唐格拉尔觉察到安德烈亚家底丰厚，有一套近乎。检察官德维尔福和唐格拉尔夫人的互动暗藏玄机，原来两人曾暗通款曲，幽会地点就是这处别墅。唐格拉尔夫人还产下了一名男婴，却不知所终。基督山伯爵买下别墅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阴谋呢？德维尔福和唐格拉尔夫人陷入了惶恐和不安。高潮一个紧接着一个，鸿门宴过去没几天，情敌德莫尔塞夫在家里举行舞会，基督山伯爵应邀出席。梅尔塞泰斯深爱过唐泰斯，见到基督山伯爵的第一眼心里就有数了。尽管眼前人已面目全非，他眼睛里有一种非常忧郁的眼神，从中不时射出暗暗的愤世嫉俗的仇恨的光芒。基督山伯爵不再是那个名叫唐泰斯的穷小子，就像梅尔塞泰斯也不是孤苦的渔家女了。那一次突如其来的分别之后已过了20多年，唐泰斯成了富甲一方的伯爵，梅尔塞泰斯已为人妻为人母，是高贵的德莫尔塞夫伯爵夫人。两人单独待在暖房里，种种往事无从提起。梅尔塞泰斯迫切地想要确定一件事，伯爵是敌是友。他不知道当年的阴谋，误以为是因为自己背弃了初恋情人，嫁给了莫尔塞夫，他才来向丈夫和儿子寻仇。梅尔塞泰斯递上水果，伯爵断然拒绝，夫人脸色煞白。按照古老的习俗，人们是不会接受仇家的食物的，基督山伯爵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复仇的立场。一场风暴悄悄来临了，先是检察官德维尔福家被死亡的阴云笼罩，德维尔福的丈人丈母娘和仆人接连死去，嫌疑落在了女儿瓦朗蒂娜身上。德维尔福陷入两难境地，他不相信女儿会下毒害人，但是如果真是自己的女儿所为，他是否应该大义灭亲，维护自己刚正不阿的检察官形象呢？唐格拉尔在债券市场上连连受挫，银行资金链吃紧，这其实也是基督山伯爵设下的圈套。他暗中买通发报员，篡改了发报内容，致使以为拿到了内幕消息的唐格拉尔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判断。为了防止银行倒闭，唐格拉尔必须物色到一个金主能为他提供资金支持，他相中了安德烈亚亲王。银行家有意撮合亲王和自己的女儿结婚，有了这么一位乘龙快婿，资金危机也就迎刃而解。可是呢，还有个障碍阻碍了他的如意算盘，这个障碍就是阿尔贝。唐格拉尔和德莫尔塞夫早就为自家的女儿和儿子定下了亲事，如何才能名正言顺地悔婚呢？基督山伯爵善解人意地提醒银行家，可以挖一下德莫尔塞夫的老底，调查一下他的发迹史。机灵的唐格拉尔自然明白基督山伯爵的用意，立马派人前往希腊调查。结果很快传来，当年的德莫尔塞夫还只是穷小子费尔南，在阿里帕夏麾下服役。当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时，他罔顾主人的信任，将主人出卖给土耳其人，拿到了一笔丰厚的赏金，由此发家。德莫尔塞夫的不堪过往被报社捅破，成了巴黎的笑柄。阿尔贝要替父决斗，基督山伯爵欣然接受，
他并不介意杀掉一个仇人之子。

只是梅尔塞台斯突然造访，恳求伯爵放过儿子一命。基督山道出当年真相，还有狱中14年的非人经历。但是爱子心切的梅尔塞泰斯仍苦苦地哀求伯爵手下留情，那份刻骨铭心的爱迫使基督山伯爵做出让步，会放阿尔贝一条生路。但是这是一场生死决斗，阿尔贝能活下来意味着他就要死去。第二天清早，基督山抱着赴死的信念前往决斗场，没成想阿尔贝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不仅放弃了决斗，而且请求伯爵原谅。原来梅尔塞台斯在恳求完基督山之后，又向儿子和盘说出当年的冤案。既然真相已经明了，母子俩不再留恋巴黎的繁华，孑然一身离开府邸。德莫尔塞夫伯爵，也就是当年的费尔南，眼看当年处心积虑得来的妻子决然离去，儿子也知道了他的为人，名义扫地的他陷入绝境，开枪自尽。唐格拉尔却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为女儿调到了金龟婿，只等两人在婚约书上签字完毕，就可以解了他的资金危机。只是千算万算，算不过基督山伯爵，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一队宪兵冲进银行家的府邸，执意要捉拿一个从土伦监狱逃出来的苦役犯。世上压根儿没有安德烈亚亲王，只有小骗子贝内戴托。聪明的读者或许已经料到，正是基督山伯爵授意贝内戴托假扮有钱人来坑蒙拐骗唐格拉尔。老谋深算的银行家当着一众巴黎贵族丢尽了颜面，更让他有苦难言的是他那岌岌可危的事业。与此同时，检察官德维尔夫家的死亡阴云挥之不去，女儿瓦朗蒂娜成了下一个受害者，凶手浮出水面，正是爱子心切的德维尔夫夫人。她是德维尔夫的第二任妻子，下毒害死他第一任老婆的父母，连妓女瓦朗蒂娜都不放过，就是为了让亲生儿子成为唯一的财产继承人。德维尔福不愿家丑外扬，勒令妻子在他出庭审案期间自行了断。而他要审的犯人，就是那个把唐格拉尔骗得团团转的苦役犯贝内戴托。这一审审出了惊天大秘密。我们前面说过，检察官德维尔福和唐格拉尔夫人有过私生子，唐格拉尔夫人一直以为婴儿生下来就夭折了，这是德维尔福告诉他的说辞。其实呢，他为了杜绝后患，狠心将亲骨肉埋在了别墅后院中。只是那晚出了点意外，孩子侥幸活了下来，却误入歧途，成了骗子贝内戴托，最终在法庭里上演了一出寻亲的戏码。德维尔福仓皇退庭，回到家中发现妻子果真遵从了指令服毒自尽，但一同死去的还有儿子。德维尔福面对家破人亡的局面，经受不住打击疯了。唐格拉尔眼看自家银行就要倒闭，富贵生活一去不复返。就在这个时候，济贫院负责人送来一张500万法郎的支票，他恶向胆边生，携款逃走，舒舒坦坦地过完下半辈子，没成想落入了绑匪的魔爪。聪明的读者肯定料到了，这也是基督山伯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计策。绑匪开出天价菜单，想要填饱肚子必须支付巨款，这可难为了视钱财如生命的银行家唐格拉尔。奈何血肉之躯终究抵不过碌碌饥肠，等500万炸得分毫不剩之后，唐格拉尔得到了一条生路，散尽家财的他一夕之间愁白了头发。基督山伯爵大仇得报，故事进入尾声，坏人罪有应得，好人也会有好报。梅尔塞台斯的儿子阿尔贝改名换姓参军入伍，决心用战功洗刷父亲的污名。

0: 赛台次回到马赛，在基督山伯爵留给他的小屋后花园中，找到了唐泰斯当年存下的3000法郎。这笔钱曾经寄托了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而现在能确保梅尔塞泰斯安度余生。伯爵来到老屋和梅尔塞泰斯道别，也和往昔作别。曾经深爱的两人因为那场阴谋注定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即便心中仍有对方，但彼此最真实的人已经改变。对梅尔塞泰斯而言是儿子阿尔贝，对基督山而言就是他的东方女奴海带。基督山在决斗前也突然意识到，他对于海带的情感已经超过了父亲对女儿的怜爱。仇人德维尔福的女儿瓦朗蒂娜并没有死去，伯爵救下了她，因为曾为唐泰斯翻案的船东老板莫雷尔先生的儿子爱上了这个女孩，所以为了知恩图报，基督山伯爵促成了这一段姻缘，并将大部分财产馈赠给了两人。基督山伯爵带上海带扬帆出海，诚如小说开头年轻的水手唐泰斯远航归来，20多年的爱恨情仇已成过眼云烟，我们只需要相信等待和希望。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大家分享的《基督山伯爵》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爱护城市环境就是爱护自己的家，城市的洁净离不开您的一份奉献，有了大家的参与和努力，我们的家园会更加整洁美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

0: 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5: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4: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5: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6: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点头给你治。
5: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 欢迎大家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老话说得好啊，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谁先来，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昨天下班回小区啊，我就发现在我们小区啊干了十多年的保安老王换成了新人了，打听一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在前几天凌晨四五点的时候，老王啊值夜班的时候啊突发心梗，当时有早期晨练的邻居啊路过保安室，看见他脸色煞白啊，捂着胸口慢慢的蹲下，看起来整个人呐难受的不行啊。邻居连忙啊上前帮忙，第一时间拨打了120。就在等120的间隙，邻居想啊有没有急救药啊，赶紧给他吃上缓解一下症状啊，或者是给医生啊争取点时间。可遗憾的是老王随身没有带急救药啊，等救护车赶到错失了黄金抢救时间，终究啊没能挽回性命。我专攻心脏病40多年，一直反复的和大家强调，心脏病啊最怕是突发，一旦心梗心绞痛找上门呐，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心梗患者里面足足有2/3啊都来不及送到医院抢救啊，直接猝死结束生命。再说谁的身边也不能一直配有啊24小时贴身医生，对吧？所以说像这种啊突发情况啊，紧要关头就是药在人在，药没人为。如果4分钟内能及时的用上啊急救药，就可能大大的降低啊猝死的风险。所以说像心脏不好的朋友们啊，不管是买菜啊遛个弯呐、啊、还是接送孩子出门啊，一定要随身携带急救药。大家千万别嫌麻烦，更别抱有啊侥幸心理。很多人就是因为啊总觉得我没事儿，我没有啥不舒服的症状，结果呢就因为出事的时候药不在身边，险些丧命，甚至直接丢了性命。正因为看到太多这样的突发悲剧，所以我心里啊特别的着急，现在哪怕是自掏腰包啊，也要给全国的心脏病的朋友免费发放玲珑急救药盒。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这是个普通的药盒，它设计非常巧妙，四大急救药一格一瓶，清洗不混乱，胸痛的时候随手一摸就能啊助你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但因为价值128元，考虑到成本呢、啊、每天只能免费赠送20个，所以说还没有领取的朋友们啊，你就赶紧拨打
6: 400-788-7277400-788-7277
7: 报名抢订。那说到心脏病啊，相信大家第一反应都认为啊最可怕的就是心肌梗死，因为它发病急啊死亡率特别高。其实在临床当中啊还有一个比心梗更加凶险的，被称为啊生命的终结者，那就是心脏骤停。说到心脏骤停啊，有人可能会问说，高主任啊，好好的心脏跳着跳着为什么会骤停呢，不跳了呢？道理很简单，心脏之所以能规律的跳动，全靠窦房结发挥作用，它就像心脏里面的总发电厂一样。咱说只有发电厂正常供电呢，家里的电视啊冰箱啊电器才能运转。同样的道理呢，只有窦房结持续不断的发出啊生物电信号，顺着心脏传导系统依次的经过方室结、方室束，再分配到左右树枝细小的铺根叶纤维，把电信号啊 传遍整个心脏，这套完整的电路啊正常工作，窦房结放电一次啊，心脏就跳动一次，我们的心跳啊才能稳稳当当的发出啊咚哒咚哒的跳动声。可一旦呀 发电站或者是输电线路，也就是传导电路啊出了毛病，心脏节律啊就会紊乱，这在医学上呢就叫心律失常。那在临床当中啊，心律失常啊分为好几种情况的啊，有的是电路乱了套了，电流啊又快又没有规律，心房呢没法正常的收缩，人会心慌胸闷浑身发颤，这就是房颤。一是窦房结啊提前放电，心脏猛地跳下再短暂的停顿，胸口啊咯噔一下，这就是早搏。还有的是心脏传导的线路啊受阻，电流传递变慢甚至中断了，心跳啊就会减慢，这样就会让人呢感觉到胸闷啊头晕。那这种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叫做传导阻滞。那如果说传导电路啊直接短路了，让电流啊彻底传不下去，这样就会导致啊心脏没电了，出现心跳骤停。这就好比啊电脑突然死机一样，可能会引发呀心源性猝死。所以说有些人呢前一秒还好好的，可就在出门呀买菜遛弯的路上突然摔倒在地呀不省人事。也有前一秒还得和家人呐朋友啊谈笑风生聊着天南海北，可下一秒钟啊手中的筷子突然掉在地上了，人跟着呀也摔在餐桌上，就没有了心跳。甚至也有的人呢前一秒还在认真工作，可突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出现濒死感觉，直接猝死在工作单位上。比如说我们国内啊非常有名的教育专家张雪峰老师，年纪轻轻啊就赚了好几个亿啊，可在今年的三月份上午还好好的在公司啊直播呢，可是下午啊却突然出现心脏骤停，发生了心源性猝死，年仅41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很多人可能啊觉得这样的事情啊距离我很遥远，其实在我们国家啊每年超过103万人发生心脏骤停，而能被成功抢救过来的存活率啊仅仅1.15%，因为留给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一旦突发3秒钟左右啊患者就会感觉眼睛黑蒙，5到10秒钟就会意识丧失，突然倒地晕厥，等15到30秒过去啊就会全身抽搐，45秒左右患者就会瞳孔散大，60秒以上自主呼吸就会逐渐停止，4分钟左右就会开始出现脑水肿，6分钟以后患者就会出现脑细胞大量死亡，过了10分钟脑细胞就会出现啊不可逆的损伤，进入了脑死亡或者呢是植物人的状态。那如果能在4分钟之内啊进行心肺复苏抢救，那么存活率啊

致命的心律失常。说到这里呢，有人可能好奇啊，说高主任啊，为什么在心脏骤停的时候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还能争取到50%的生存机会呢？那是因为啊，通过心肺复苏可以通过胸外按压刺激窦房结，让他重新兴奋，重启啊心脏供电，让心脏重新啊跳动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啊发生心源性猝死。那么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了几年之前去湖北呀、啊、一个偏远的山区义诊，当时一行六人，五名医生，一名护士，我们下了火车啊，还要倒上4个小时的大巴车才能到达地点。负责过来接我们的义工啊，是当地的村民。那么刚上车的时候啊，我见他是非常兴奋，一直在那侃侃而谈，说现如今啊，他们村子里的年轻人呢很少很少了，大多数啊都进城啊，或者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村子里面大多都是啊留守的儿童和孤寡独居的老年人，医疗体系啊非常落后。终于派来了我们这批大城市来的医生，可说着说着啊，他就时不时的捂着胸口，听他说话间啊感觉气脉不足啊。这个时候还和我们一起开玩笑，说昨晚上啊一听说我们要来，兴奋的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的觉，所以说今天呢没有力气。可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性啊，我就觉得啊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呢、啊、正当我想起身啊想靠近看看的时候，那么他突然呢、啊、摔倒在地了，先是呼吸啊非常急促，大口大口的喘着出气，紧接着就昏迷了，瞳孔也放大了，脉搏消失，停止了呼吸。因为我们一行5位医生，只有我是一个啊懂心内科的医生，所以说我赶紧啊冲上去，一摸他的颈动脉啊几乎摸不到了，我立马大喊司机啊停车，连忙招呼大伙啊将他抬下车来，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啊。经过数轮的胸外按压以后，这个义工的脸色呢从当时的青紫色慢慢的转为啊黄白了，有了微弱的呼吸。旁边的同事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可我心里很清楚啊，当下行程啊只开了一半的路程，抵达他们村子啊还得需要2个小时呢。他当下虽然是脱离了险境，也只是一时啊，在这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鸟不拉屎的地方，一旦再次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那是相当凶险的啊。所以我就赶紧啊把随身携带的长效救心丸压碎了20粒，用温水啊给他送服下去。短短的3-5分钟时间，义工的脸色啊就开始变得红润起来了。等我们打到目的地之后，他的脉象啊已经是很平稳了，还挺有力的，并且告诉我们啊，虽然说在车上啊只休息了不到2个小时，可却好像啊踏踏实实的睡了一整晚的觉一样，睡得很安稳，醒来的时候啊身体也很轻快很轻松，胸口啊也很通透敞亮，像别们啊心慌不舒服的感觉也全部消失了。我再扒他的脉象啊，心跳很平稳，也很有力量，而且细聊以后啊才终于得知啊他的心脏不舒服啊已经有许多天了，时不时的感觉到胸痛啊，就像有什么重物啊压着一样，跳动啊还没有规律。那么村医说啊心里不齐啊，那得要吃着吧，可万万没想到啊自己这一次啊险些丧失了性命。但是通过我给他的心肺复苏和服用了
长效救心。

0: 完，他是死里逃生了，并且感觉自己的心脏啊轻松通透，所以说拜托我无论如何啊都要让我卖给他一些长效救心丸。他想坚持啊吃上一段时间，把这个心律失常啊给他治好。没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啊可能很好奇，说高主任啊，当时患者情况很凶险，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就能帮他渡过难关呢？那是因为啊，不管是心脏骤停还是早搏房颤，心动过缓、心动过速、方式传导阻滞，都属于啊心律不齐的范畴，都是因为心脏的电路传导啊出现了大问题。而长效救心丸呢可以修好电路啊，让心脏不骤停。就比如说啊，方剂当中的檀香药油啊，还有的正电醇、香醇，能为心脏总指挥啊窦房结补足了电能，逐步的修复啊受损的传导通路，全面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和收缩性，稳定啊心电信号和有序的传导。用药啊第七天就可以完全修复啊心脏电路了，让心律失常啊而愈。也就是说，使用上长效救心丸就能守护啊心脏的命门，让心脏整个传导系统啊恢复正常，心脏乱跳啊任何异常都不会再发生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呢不光可以修电路，还能修水路，恢复心肌的功能。像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是能进入到血管壁里面溶栾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它也做不到啊。所以说沉香药油啊它是活药，用药一小时即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所以说义工啊在服用了长效救心丸以后没多久的时间呢，哎呀他这个胸口啊就感觉很通透很敞亮，再也不憋闷了。再者呢，长效救心丸当中的紫檀药油还能焕活心肌，让心脏的功能啊持久不衰，就相当于加强固护了房子的主体一样。咱说房子的水路通了，电路也修好了，再加上房子的主体结构啊框架又加强了，那么这个房子啊是不是很牢固了呢？相对于心脏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所以说有了长效救心丸，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上个20年不成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心脏病它不是癌症，更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我是361医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又是教授，我专攻啊心脏病40多年，乱治疗心脏病这一块。你可能认为啊我在那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用咱老百姓啊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骡子是马啊牵出来溜溜，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方式传导阻滞，包括了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衰退啊、心脏骤停啊、心源性猝死、高心病、汤心病、风心病，听我一句劝，一定要啊试试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专利认证的，有专利号的心脏病专用药，更是实打实的治心特效药、救命药。自从上市以来啊，已经帮助了数十万危重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单凡使用过的病人呢、啊、人人见效，人人好病。而且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医疗只需要8毛钱，任何人治心救心毫无经济压力，而且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个 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放在身边。所以说想使用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名预定。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高主任。
0: 你好，
4: 哎，高主任您，哎，您好。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我吃完一副了，这药真的挺好的，我还想再进2副呢。
0: 可以啊，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医疗才8毛钱，治心救心啊，没有一点负担啊。而且3副药用完了，心脏能被别人呢多用20年呢，多好的事儿啊！
4: 是啊是啊，这样就能解决这个心脏问题了嘛。我是去年9月份在心脏里下的一个支架，当时做完感觉还挺好的啊。出院回到家也没啥症状，当时我还以为自己这心脏以后就没啥事了。但是啊，2个月之前吧，我们家搬家吧，当天吧，我楼上楼下确实没少折腾。在那之后吧，这个心脏就感觉就不舒服了，你知道吧？每天感觉可累了，带着2个大腿嘛，都特别的发酸没劲，还感觉这个咽喉有什么东西卡上一样，连气都喘不上来嘛。
0: 对，
4: 就感觉这个呼吸不透畅，跟人说话呀、唠嗑呀，也不能一直说。要是一直说的话，我就感觉这个气提不上来。我这就天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心梗呀，要再犯病呀。老伴说我太过度紧张了
0: 不是过度紧张啊，心梗这个大病啊，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发病特别急，猝死啊风险高啊。我们国家每年啊，因为这个急性心梗啊，梗死的死亡的患者高达54万呢，确实应该啊谨慎对待。就像我说的一样啊，单发和心脏有关的疾病都不是小事啊，都是大病啊，是直接要人的命的。
4: 是呀是呀，您说的没错呀，我就觉得自己发生过一次急性的心梗，相当于就是闯过了一次阎王剑呢。我合计既然咱们还能活着回来，就得珍惜了，要么都
0: 对
4: 不起老天爷对咱这个厚爱了，你说对不对啊？
0: 对，是是是
4: 所以啊，当听到您说但凡心脏病患者有一口气在，你就能给拉回来，我一听我激动的，我就赶紧拨打肠胃电话订了一副长效救心丸。当时我也想到了，要是没效果吧，这钱就白花了。但是转眼一想嘛，要是万一有效果了，我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受怕了？你说对不对呀？
0: 你能这么想啊，很明智。我总是说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长效救心丸这个好药啊，好不好？不能光听别人说呀，必须得让自己啊用上，你就会体会到。 一次。

0: 是用秋心七天呢，三伏治疗护心17年的效果呀。
1: 对，
0: 我可是北京301医院啊军医学院的军医啊教授，我就敢用这样的底气说，长效救心丸呀见效。
1: 是啊，我现在啊确实是相信您说的这话了，高主任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啥呢、
0: 哎、
1: 我第一次吃这个药啊是从那个当天早上开始吃的，到下午吧我这肚子就咣咣咣的排了好几个屁，还特别臭。我小孙子当时还跟我开玩笑说、
0: 嗯、
1: 哎呀奶奶你吃什么了，这屁咋这么臭了。其实吧我之前听其他患者讲过，这是好事，是排毒啊。
0: 没错没错，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啊，心情上浮早二不少，进入你的身体啊可以把体内的陈年的毒素啊浊气啊通通排出体外，血管垃圾呢也能从肠道啊排出去，排气臭，正是药力起效啊，浊毒外排的好现象啊。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发现哦，我这白天排完气吧，等到晚上还睡得可踏实了，到了第二天吧、
0: 嗯、
1: 吃饭也比之前有胃口了。我就琢磨您之前说的话啊，我自己一对号入座，哟，我才不到一个星期呢，吃喝拉撒睡全都变好了。接着就是我的心脏也明显感觉说话气儿足了，不像以前吧、
0: 嗯、
1: 说几句话就上气不接下气。用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半个来月吧，我心绞痛啊一次也没犯过。以前吧这个心绞痛、
0: 嗯、
1: 一犯病啊这个胸口啊就跟压着块又沉又凉的铅球一样，死死的压着这个心脏，是又闷又疼，气都喘不上来、
0: 嗯、
1: 胸口就堵得慌、
0: 啊、
1: 心脏突突的乱蹦吧啊、
0: 哎呦没有，心率
1: 感觉这个浑身哦、嗯、软的哦一点劲都没有。我跟你讲高主任，这些症状一点都没有了现在，而且你听我现在讲话气、
0: 嗯、
1: 是不是很足呢？
0: 哎呀是啊，通过你的描述啊和之前完全的判若两人啊。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解决了你的心梗的根本问题，其实啊就是水路通了，也就是灌脉通了，让血液运行通畅。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啊，水路这么一通啊、
1: 嗯、
0: 心脏的供血供氧满血复原。长效救心丸当中啊沉香药油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可是能进入血管壁啊去溶刷的，哪怕是医学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它也做不到进血管壁来溶刷。所以说沉香药油的溶刷效果啊，那咱说水路通畅不淤堵了，那么就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肌细胞死亡了。
1: 哎是的是的高主任，我现在
0: 啊
1: 吃完一副都不害怕了，嗯、
0: 哎、
1: 吃完三副啊就更踏实了啊。
0: 对没错没错啊，你现在用的挺好的啊，继续使用就行了。后续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那大家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
1: 哎，谢谢谢谢谢谢，好的高主任，再见，您也多注意身体啊。
0: 啊，谢谢姐姐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嗯，
3: 哎，高主任，我今天来电话就是想问一问，哎，现在还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好吗？
0: 啊，当然可以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前20名。打发心脏不好的朋友们，
3: 哦，
0: 其实啊，人人都应该啊，趁这次机会，免费领取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因为心脏病啊，四大急救药盒，它是一格一个药，都能放入其中，随身啊携带很方便啊。所以说，不管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报名领取，没问题的。嗯，
3: 哎，非常感谢高主任，我听你讲课呢，
0: 哎，
3: 有几天了，听说现在长效救心丸啊，
0: 嗯，
3: 一粒才8毛钱，我想用。
0: 对啊。
3: 所以呢，
0: 嗯，
3: 我想麻烦高主任，你帮我看一看我身上这个情况该怎么吃。
0: 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具体说说啊，看怎么用。
3: 好好
0: 好。
3: 嗯嗯，行，我有糖尿病都有10几年了，一直就用降糖西药，嗯，胰岛素控制的还可以吧。我自己以为嘛，自己还是挺幸运的，不会得这个并发症。但实际上上半年呢，我身体发生了变化。就是晚上啊，总是起夜，浑身没劲，走路呢总是腿啊发飘发软。我女儿就带我到医院去做了检查，结果医生说我是心梗，当时就把我给整懵了。我说我没什么胸痛啊、心慌心悸啊，怎么又得心梗了呢？我真的是想不通。
0: 在这里啊，我要多说上一句，身患多年糖尿病的患者，大家要高度注意了啊，千万别以为啊没有胸痛心绞痛那就万事大吉了。在临床当中啊，超过40%的糖尿病患者发生心梗前呢，没有任何的报警信号或者症状。所以说像这种啊无声的心梗啊，那是最可怕的，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大家千万别以为啊没有胸痛不发闷等症状就相安无事，你得感谢你姑娘啊特别的好啊，当时及时带着你检查。
3: 当时呢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这个身体情况呢又不能放支架，只能保守治疗。我现在啊天天都是生活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有一天我在车上听广播，就听到咱们这个栏目了，有一个病友呢，和我的情况呢也很像，他吃长效救心丸呢吃好了，所以呢，我想问问高主任，我要是用的话该怎么用？
0: 啊，像你这个情况啊，我就建议你啊，立刻马上用上长效救心丸。糖尿病啊和普通的冠心病它不一样啊，它不光伤着心脏，更是全身的血管啊都受到血糖啊常年的侵蚀，那么导致你现在血管呀，条件太差，所以说，那么内科的啊，心内科的专家呀，他不敢给你放支架，但长效救心丸呢，它能啊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的供血啊满血复原，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憋闷了，不缺血了，不梗塞了，那么还可以啊二修电路啊，也就是传导啊，让你的心脏传导啊稳入泰山。这样你的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早搏了，也不房颤了啊，也不骤停，那么三还能焕活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脏功能啊久用不衰。也就是说啊，长效救心丸能从根本上啊帮你阻断呀心脏病的三大死因。所以说呢，千年活要在，百岁心无忧啊。像你当下这个情况啊，头一个星期一天吃3次，等一个星期之后啊，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你的情况啊，帮你调整用量，好吧？嗯，
3: 好的，高主任。哎，实不相瞒啊，之前呢，一杯药是2000多，我还有点犹豫，现在正赶上一粒药啊，在8毛钱，我打算直接订3副药，可不可以？
0: 嗯，当然可以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它是治心专利药、特效药，大力支持啊，给了我们国补和医疗补贴。这么核算下来啊，一粒药仅需8毛钱，对于大伙来说啊，治心呀、救心呀都没有压力了。但是每一天每个地区啊，只能有20个名额，所以说想用的朋友们啊，你得抓紧呐，啊，坚持吃完1副药，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 撞上了免死金牌了，任何的突发事件都不

0: 会在你身上发生悲剧。这是这么多年长效救心丸啊给予大家的生命保障啊。
1: 那可太好了，高顺，那我就不跟你多说，我马上打电话去报名去。
0: 也记得和工作人员说免费领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好吧，再见。
1: 好好好好，感谢高顺，辛苦了，谢谢你。
0: 再见。
1: 好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啊。
0: 啊，你好，这朋友，请讲。
3: 高主任，我今天呢、是来给你报喜了。
0: 哎，好啊，好好
3: 好。虽然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我才吃了一个星期，但是我感觉这个药啊真好，真牛。
0: 啊，给长效救心丸有这么高的评价啊，看来你是通过服用了长效救心丸。收获很大呀。
3: 是啊是啊，哎呀高主任，不是我评价高，是我吃了长效救心丸后啊，都被这个药的效果给震撼到了。
0: 哎呀，那好，
3: 哪有说是中药能见效这么快呢、你看我都快70岁的人了，退休10多年了，说实话这10多年呢我活得并不快乐。不是身体有什么大毛病，而是呢心里总窝着火，老头子做事不合我意、我就生气。儿女说话不中听，我生气。哪怕就是哪怕就是邻居家那个狗叫吵了我5岁，我也生气。这一来二去啊，把自己呀、就气出病来了。到医院检查，就是血压高，心律不齐。医院那个大夫也说呀，我这病啊一半啊就是气出来的。
0: 因为人一生气啊，肝火上冲扰心，心跳就乱了， 自拉心律不齐啊，生气的时候血管呀、会收缩，血压猛升啊，心脏超负荷，你十几年总是这么生气，反复的刺激心脏，那么你的心理血压你说能不高吗？是吧？
3: 嗯，这回啊我不敢了，都是说有啥别有病，生病的滋味太难受了，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这个心跳啊忽快忽慢的，动不动的咯噔一下不跳了，胸口就发懵，这个心啊慌慌的，这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到嗓子眼了，我就赶紧的，我就大口的往里吸气，能好受点儿。晚上呢，在躺床上，心也突突的直跳，翻来覆去睡不着，稍微有点动静啊就吓一跳，浑身发虚没力气，干啥呢都提不起精神，真的是遭老罪了。
0: 哎呀，不容易啊，
3: 对，医院呢也给我开药了，但是呢，吃完效果不咋理想。
0: 吃掉。
3: 有一天呢，我和几个老姐妹在公园里打扑克，有一个老姐妹就一边打扑克一边呢给我们放着收音机听你讲课。刚开始我们还说她呢，我说能不能好好玩了？可她说，您是301医院的军医。把他心脏病给治好了，让我们也听一听，这我一听呐，哎呀，对，特别爱听了，觉得你这个人呀、讲课实在，是真医生，再一个呢，我姐妹啊，去年那个，这不是过去心脏不好嘛，现在都好了，我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也就想试试，但是当时呢。就买了一副，我合计着真能像我老姐妹说的，我肯定继续用，那要是没效果呢，一副药我也认了。
0: 你能这么想啊，没问题啊，很多人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于是就总怕上当，怕钱白花了，但我就告诉大家啊，我是高明，是301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啊，我们总院的院训就是
3: 多小时，感觉身体就像刚充满的电了一样，当天晚上呢还睡得很踏实，以前呢我一晚上啊的起夜一两次，回来再睡那就不知道啥时候了，迷瞪迷瞪的就得挺到天亮了，可当天呢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呢，我半夜没起夜不说，一睁开眼睛都6点多了。起来后啊，我就合计，我都多少年了，这身体没这么轻松过。等到我吃上第三天呢，我又没板住和老头子拌嘴，但我呢发现这回我心脏没事儿，也没像以前那样突突的乱跳了。这不，到今天呢，我一共吃6天了。我现在这个心跳啊很平稳，天天测心率、基本都是50-60下呀。
0: 哎呀，好啊，所以我说呀，这个长效救心丸解决像你这样的心律不齐的问题啊，手到擒来，因为所有的心律失常类的心脏病患者，不管是早搏呀、房颤呀，还是行动过速、行动过缓、方式传导阻滞，都是因为心脏的电路传导异常。而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呢，还有正电荷的檀香醇，能直接给窦房结补充电能啊，那么迅速修复损伤的这个心肌细胞，全面的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还有收缩性，让心电这个信号有序的传到心肌细胞，让心脏收缩扩张。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呀，就可以完全啊修复好心脏的电路，让心律失常啊而愈啊，就像你的情况啊，一副药就能轻松的解决问题啊。
3: 高主任，我还有意外收获，就是我发现这几天那个血压也很平稳，头晕头疼的症状也没有了，这长效救心丸呢还降压呢。
0: 长效救心丸啊，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能啊一通水路无淤堵，也就是说啊，它能让血循环通畅， 血管内的血垃圾啊，血管。

0: 的血栓呀、啊、都能排出体外，所以说血管的压力不就减少了吗？所以血压、啊、自动降下来了，那头晕啊、
1: 嗯、
0: 头痛啊就自然消失了啊。
1: 这药可真是不一般的，所以我打算呀、
0: 嗯、
1: 趁现在一粒要8毛钱，我呢还想买上2副巩固一下呢。
0: 嗯，现在一粒要8毛钱啊，啊，至今没有负担，而且最主要是坚持用完3副药啊，3箱药油啊，在体内啊就形成了长效保护，可以让你的心脏啊、
1: 嗯、
0: 能比别人呢、啊、多用20年不成问题啊、
1: 哦、
0: 啊，没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那告诉我，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啊。
0: 啊，可以可以可以，抓紧啊，因为每天国补啊和医疗补贴全国各地啊只能开放20个名额，你可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再见。
1: 好的，高主任、
0: 嗯、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1: 再见啊。嗯，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啊。
3: 我是安全人，那个长效救心丸呀、啊
0: 哦、
3: 我吃完3副了，现在呢心脏恢复得非常好、
0: 嗯、
3: 哎呀，这回可算是个新老计了。
0: 哎呀，看来啊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解决你的大问题了，挺好啊。
3: 是呀，哎呀、
0: 啊、
3: 大概是5-6年前吧，我检查出来的心脏自动脉瓣关闭不全。
0: 哦，
3: 当时大夫也和我提了，建议我做手术，但是呢我自己感觉这个身体也挺，
0: 嗯，
3: 所以呢我就是一直拖着没有做。哎，这不去年我就和我姑娘去上海旅游了吗，
0: 啊，
3: 这心脏啊这突然就不舒服了，特别胸闷，
0: 嗯，
3: 憋气还喘不上来气儿。哎呀，我合计是上海天气太闷热了，我不适应、
0: 嗯、
3: 也可能是连续走了几天没休息好，太累了。
0: 嗯，
3: 当时啊就在酒店休息了一天，但是到晚上就更严重了，我姑娘就赶紧带我去了当地医院，结果直接被医生扣住了，说我的心脏不立刻做手术的话，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0: 哎呦，
3: 当时我姑娘一听啊，吓得够呛，于是赶紧打了一圈的电话，问了几个人，给了意见都是在当地做手术吧，这样更安全、
0: 嗯、
3: 就这么的、
0: 嗯、
3: 就在上海做了主动脉瓣这块手术。
0: 哎呦，主动脉关闭不全啊，这个病啊简单的说是心脏每次啊把血打出去以后，这个门它就得栓严实了啊，那么挂不住了啊，血打出去一部分又反流回一部分，你看这不白做工吗？你想想啊，一个人每天工作一次就够了，结果因为这个门漏了，他就得反复的搬工，一天搬工能扛，一年搬工能忍，但是6年呀、啊、持续这么反复的搬工，那么心脏就会慢慢的得撑大了，变薄变弱了，长年累月啊超负荷的工作，心脏早已不堪重负，可不就随时有生命危险吗？所以说我一直给大家讲，心脏病啊是最拖不得的，一拖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啊开玩笑啊，要记到这个。
3: 说咋的嘛？哎呀，本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去旅游，结果呢、
0: 嗯、
3: 出去做了个大手术，而且更出人的是啊，做完手术这命虽然是保住了，可这个身体状态
0: 啊
3: 一直都不太好。
0: 哎呦，
3: 走几步路啊就上不来气儿， 应该不要彩礼钱。

0: 都没有啊。
1: 嗯，
0: 哎呀，我瞬间都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
1: 是
0: 回来时候一个月，我又去沈阳隆重复查。
1: 啊，不
0: 说我这个活动奶量差，心衰的指标还高。
1: 哦、
0: 我就不明白了，在那么大的医院做了手术，怎么手术之后啊，这复查还这样呢？
1: 我简单直白跟你说吧，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相当于画了个门窗，可当下的心脏啊，不过是门窗漏风漏雨了，那么房体也不行了，也就是说你的心肌功能啊衰退了，所以说你一直啊有这个憋喘呼吸困难啊，医生检查说你活动耐量差，心衰指标高啊。
0: 这难怪我干啥都没劲儿，总觉得胸闷憋气。后来我用上了城乡救心丸，也就用上五六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不一样。这胸口那块，这闷沉这个感觉轻了，喘气也顺溜多了。再也不用个口总是捂住这个胸口，晚上睡觉啊也沉稳多了。高瑞，你说这城乡救心丸的效果咋这么好呢？
1: 长效救心丸的啊，它是活药啊，千年活药，药中魂魄啊，能做到三秒入血啊，25秒贯通啊你的全身的贯脉，所以说活药啊，它就是啊药找病，精准治疗，而此药呢啊，它是病找药啊，那见效速度啊自然会不同。
0: 这长效救心丸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等我大概是吃完了有一个月左右，哎，又有大惊喜了。哎，你看我们家住在一楼，带个小花园，我在里面种了点黄瓜。以前都是老头子整理，我一动弹就惊慌去摘。在我吃上长效救心丸的一个来月呀，我发现院子里干点啥活我都没啥事了。哎，不带营养的，这给我高兴的。等我坚持吃完第三副药后啊，我都感觉自己恢复过来了，这心脏啊再也没有难受过，所以啊我就赶紧到医院做了复查。这回医生说我这个活动耐量、心衰指标全部都恢复过来了。主治医生啊还以为我又回上海重新开药了呢。后来我告诉他，我就是吃了长效救心丸，他拿过来一看，也频频点头啊，说这是好药啊。
1: 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呀，区别于其他呀救心啊治心的药，它能直接作用在心肌细胞里面，让心脏正常的收缩舒张，恢复啊心脏功能，也就让你的方体啊更加牢固，所以说你现在啊才会感觉到啊心脏终于不发力了，不憋闷了，也不咳喘了，在医院复查呀，心衰的指标全都没问题了。
0: 看来治病还是得用的药，我现在停药已经三个月了，什么药都没吃、这心脏一直都很好、每天呢、还能简单的做点家务，再走走自己的小菜园子，这心脏也没有任何那个不舒服感觉。而且下个星期啊，我还打算和老姐妹们出去旅游了，咱们不走远了，就在我们的周边转一两天试试。
1: 放心吧，长效救心丸不是顶药，它是一桶水路，让你心脏啊供血满血复原；二修电路呢，让你心脏传导啊稳如泰山；三活心肌啊，让你心脏的功能啊久用不衰呀、三副药用完了，让你的心功能啊比别人啊多用20年不成问题啊。
0: 这回我信了，为啥说的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疫苗？
1: 没错。因为它是治心、救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方式啊，你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后续啊，再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再联系啊，好吧，再见。
0: 谢谢高主任，再见。
1: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

0: 保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2: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大家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老话说得好啊，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谁先来，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昨天下班回小区啊，我就发现在我们小区啊干了10多年的保安老王换成了新人了。 打听一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在前几天凌晨四五点的时候，老王啊值夜班的时候啊突发心梗，当时有早期陈店的邻居啊路过保安室，看见他脸色煞白啊，捂着胸口慢慢的蹲下，看起来整个人呐难受的不行啊。邻居连忙啊上前帮忙，第一时间拨打了120。就在等120的间隙，邻居想啊有没有急救药啊，赶紧给他吃上，缓解一下症状啊，或者是给医生啊争取点时间。可遗憾的是，老王随身没有带急救药啊，等救护车赶到，错失了黄金抢救时间，终究啊没能挽回性命。我专攻心脏病40多年，一直反复的和大家强调，心脏病啊最怕是突发，一旦心梗、心绞痛找上门呐，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心梗患者里面足足有1/3啊都来不及送到医院抢救啊，直接猝死结束生命。再说谁的身边也不能一直配有啊24小时贴身医生，对吧？所以说像这种啊突发情况啊，紧要关头就是药在人在，药没人为。如果4分钟内能及时的用上啊急救药，就可能大大的降低啊猝死的风险。所以说像心脏不好的朋友们啊，不管是买菜啊、遛个弯呐、还是接送孩子出门啊，一定要随身携带急救药。大家千万别嫌麻烦，更别抱有啊侥幸心理。很多人就是因为啊总觉得我没事儿，我没有啥不舒服的症状，结果呢就因为出事的时候药不在身边，险些丧命，甚至直接丢了性命。正因为看到太多这样的突发悲剧，所以我心里啊特别的着急，现在哪怕是自掏腰包啊，也要给全国的心脏病的朋友免费发放玲珑急救药盒。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这是个普通的药盒，它设计非常巧妙，四大急救药一格一瓶，清洗不混乱，胸痛的时候随手一摸就能啊助你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但因为价值128元，考虑到成本呢，每天只能免费赠送20个，所以说还没有领取的朋友们啊，你就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订。那说到心脏病啊，相信大家第一反应都认为啊最可怕的就是心肌梗死，因为它发病急啊死亡率特别高。其实在临床当中啊还有一个比心梗更加凶险的，被称为啊生命的终结者，那就是心脏骤停。说到心脏骤停啊，有人可能会问说，高主任啊，好好的心脏跳着跳着为什么会骤停呢，不跳了呢？道理很简单，心脏之所以能规律的跳动，全靠窦房结发挥作用，它就像心脏里面的总发电厂一样。咱说只有发电厂正常供电呢，家里的电视啊、冰箱啊、电器才能运转。同样的道理呢，只有窦房结持续不断的发出啊生物电信号，顺着心脏传导系统依次的经过方师结、方师舒，再分配到左右舒支细小的铺肯叶纤维，把电信号啊传遍整个心脏，这套完整的电路啊正常工作，窦房结放电一次啊心脏就跳动一次，我们的心跳啊才能稳稳当当的发出啊咚哒咚哒的跳动声。可一旦呀 啊发电站或者是输电线路，也就是传导电路啊出了毛病，心脏节律啊就会紊乱，这在医学上呢就叫心律失常。

那在临床当中啊，心律失常啊分为好几种情况的啊，有的是电路乱了套了，电流啊又快又没有规律，心房呢没法正常的收缩，人会心慌胸闷浑身发颤，这就是房颤。一个是窦房结啊提前放电，心脏猛地跳下再短暂的停顿，胸口啊咯噔一下，这就是早搏。还有的是心脏传导的线路啊受阻，电流传递变慢甚至中断了，心跳啊就会减慢，这样就会让人呢感觉到胸闷啊头晕。那这种情况啊在临床当中叫做传导阻滞。那如果说传导电路啊直接短路了，让电流啊彻底传派遛弯的路上，突然摔倒在地呀、啊，不省人事。也有前一秒还得和家人呐、啊、朋友啊谈笑风生，聊着天南海北，可下一秒钟啊，手中的筷子突然掉在地上了，人跟着呀、啊、也摔在餐桌上，就没有了心跳。甚至也有的人呐、啊，前一秒还在认真工作，可突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出现濒死感觉，直接猝死在工作单位上。比如说我们国内啊非常有名的教育专家张雪峰老师，年纪轻轻啊就赚了好几个亿啊，可在今年的三月份上午还好好的在公司啊直播呢，可是下午啊却突然出现心脏骤停，发生了心源性猝死，年仅41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很多人可能啊觉得这样的事情啊距离我很遥远，其实在我们国家啊每年超过103万人发生心脏骤停，而能被成功抢救过来的存活率啊仅仅1.15%，因为留给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分钟，一旦突发3秒钟左右啊，患者就会感觉眼睛黑蒙，5到10秒钟就会意识丧失，突然倒地晕厥，等15到30秒过去啊就会全身抽搐，45秒左右患者就会瞳孔散大，60秒以上自主呼吸就会逐渐停止，4分钟左右就会开始出现脑水肿，6分钟以后患者就会出现脑细胞大量死亡，过了10分钟脑细胞就会出现啊不可逆的损伤，进入了脑死亡或者呢是植物人的状态。那如果能在4分钟之内啊进行心肺复苏抢救，那么存活率啊可高达50%以上，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啊就会下降7%到10%，如果超过了10分钟啊才开始抢救的话，患者的生存机会啊非常的渺小了。所以说心脏骤停啊是最致命的心律失常。说到这里呢，有人可能好奇啊，说高主任啊，为什么在心脏骤停的时候第一时间进行心肺复苏，还能争取到50%的生存机会呢？那是因为啊，通过心肺复苏可以通过胸外按压刺激窦房结，让它重新兴奋，重启啊

这里啊，我想到了几年之前去湖北呀、啊、一个偏远的山区义诊，当时一行六人，五名医生，一名护士，我们下了火车啊，还要倒上四个小时的大巴车才能到达地点。负责过来接我们的义工啊，是当地的村民。那么刚上车的时候啊，我见他是非常兴奋，一直在那侃侃而谈，说现如今啊，他们村子里的年轻人呢、啊、很少很少了，大多数啊都进城啊，或者到外地打工挣钱去了。村子里面大多都是啊留守的儿童和孤寡独居的老年人，医疗体系啊非常落后。终于派来了我们这批大城市来的医生，可说着说着啊，他就时不时的捂着胸口，听他说话间呀、啊、感觉气脉不足啊。这个时候还和我们一起开玩笑，说昨晚上啊一听说我们要来，兴奋的只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的觉，所以说今天呢没有力气。可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性啊，我就觉得啊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呐、啊。正当我想起身啊想靠近看看的时候，那么他突然呢摔倒在地了，先是呼吸啊非常急促，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紧接着就昏迷了，瞳孔也放大了，脉搏消失，停止了呼吸。因为我们一行五位医生，只有我是一个啊懂心内科的医生，所以说我赶紧啊冲上去，一摸他的颈动脉啊几乎摸不到了，我立马大喊司机啊停车，连忙招呼大伙啊将他抬下车来，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啊。经过数轮的胸外按压以后，这个义工的脸色呢啊从当时的青紫色慢慢的转为啊黄白了，有了微弱的呼吸。旁边的同事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可我心里很清楚啊，当下行程啊只开了一半的路程，抵达他们村子啊还得需要两个小时呢。他当下虽然是脱离了险境，也只是一时啊，在这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鸟不拉屎的地方，一旦再次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那是相当凶险的啊。所以我就赶紧啊把随身携带的长效救心丸压碎了20粒，用温水啊给他送服下去。短短的3-5分钟时间，义工的脸色啊就开始变得红润起来了。等我们打到目的地之后，他的脉象啊已经是很平稳了，还挺有力的，并且告诉我们啊，虽然说在车上啊只休息了不到2个小时，可却好像啊踏踏实实的睡了一整晚的觉一样，睡得很安稳，醒来的时候啊身体也很轻快很轻松，胸口啊也很通透敞亮，像别们啊心慌不舒服的感觉也全部消失了。我再扒他的脉象啊，心跳很平稳，也很有力量，而且细聊以后啊才终于得知啊他的心脏不舒服啊已经有许多天了，时不时的感觉到胸痛啊，就像有什么重物啊压着一样，跳动啊还没有规律。那么村医说啊心里不齐啊，那得要吃着吧，可万万没想到啊自己这一次啊险些丧失了性命。但是通过我给他的心肺复苏和服用了长效救心丸，他是死里逃生了，并且感觉自己的心脏啊轻松通透，所以说拜托我无论如何啊都要让我卖给他一些长效救心丸，他想坚持啊吃上一段时间，把这个心律失常啊给他治好。没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啊可能很好奇，说高主任啊，当时患者情况很凶险，为什么长效救心丸就能帮他渡过难关呢？那是因为啊不管是心脏骤停
还是早播房。

0: 长颤，行动过缓，行动过速，方式传导阻滞，都属于啊心律不齐的范畴，都是因为心脏的电路传导啊出现了大问题。而长效救心丸呢，可以修好电路啊，让心脏不骤停。就比如说啊，方剂当中的檀香药油啊，还有的正电醇、香醇，能为心脏总指挥啊窦房结补足了电能，逐步的修复啊受损的传导通路，全面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和收缩性，稳定啊心电信号和有序的传导。用药啊第七天就可以完全修复啊心脏电路了，让心律失常啊而愈。也就是说，使用上长效救心丸就能守护啊心脏的命门，让心脏整个传导系统啊恢复正常，心脏乱跳啊任何异常都不会再发生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呢，不光可以修电路，还能修水路，恢复心肌的功能。像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是能进入到血管壁里面溶栾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它也做不到啊。所以说沉香药油啊它是活药，用药一小时即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所以说义工啊在服用了长效救心丸以后没多久的时间呢，哎呀他这个胸口啊就感觉很通透很敞亮，再也不憋闷了。再者呢，长效救心丸当中的紫檀药油还能焕活心肌，让心脏的功能啊持久不衰，就相当于加强固护了房子的主体一样。咱说房子的水路通了，电路也修好了，再加上房子的主体结构啊框架又加强了，那么这个房子啊是不是很牢固了呢？相对于心脏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所以说有了长效救心丸，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上个20年不成问题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心脏病它不是癌症，更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我是361医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又是教授，我专攻啊心脏病40多年，论治疗心脏病这一块，你可能认为啊我在那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用咱老百姓啊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骡子是马啊牵出来溜溜，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方式传导阻滞，包括了心力衰竭啊、心功能衰退啊、心脏骤停啊、心源性猝死、高心病、汤心病、风心病，听我一句劝，一定要啊试试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专利认证的，有专利号的心脏病专用药，更是实打实的治心特效药、救命药。自从上市以来啊，已经帮助了数十万危重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单反使用过的病人呐，人人见效，人人好病，而且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医疗只需要8毛钱，任何人治心救心毫无经济压力，而且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放在身边。所以说想使用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名预定。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 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主任。
5: 你好，你好。
4: 高主任您，你好。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我吃完一副了，这药真的挺好的，我还想再进2副呢。
5: 可以啊，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医疗才8毛钱，治心救心啊，没有一点负担啊。而且3副药用完了，心脏能比别人呢多用20年呢，多好的事儿啊！
4: 是啊是啊，这样就能解决这个心脏问题了吗？我是去年9月份在心脏里下的一个支架，当时做完感觉还挺好的啊。出院回到家也没啥症状，当时我还以为自己这心脏以后就没啥事了。但是啊，2个月之前吧，我们家搬家吧，当天吧，我楼上楼下确实没少折腾，在那之后吧，这个心脏就感觉就不舒服了，你知道吧？每天感觉可累了，带着两个大腿吧，都特别的发酸没劲，还感觉这个咽喉有什么东西卡上一样，连气都喘不上来嘛。
5: 对，
4: 就感觉这个呼吸不透畅，跟人说话呀、唠嗑呀也不能一直说，要是一直说的话，我就感觉这个气提不上来。我这次天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心梗呀，要再犯病呀。老伴说我太过度紧张了
5: 不是你过度紧张啊，心梗这个大病啊，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发病特别急，猝死啊风险高啊。我们国家每年啊，因为这个急性心梗啊，梗死的死亡的患者高达54万呢，确实应该啊谨慎对待。就像我说的一样啊，胆泛和心脏有关的疾病，都不是小事啊，都是大病。啊，是直接要人的命的。
4: 是呀是呀，您说的没错呀，我就觉得自己发生过一次急性的心梗，相当于就是闯过了一次阎王剑呢。我合计既然咱们还能活着回来，就得珍惜了，要么都
5: 对
4: 不起老天爷对咱这个厚爱了，你说对不对啊？
5: 对，是是是。
4: 所以啊，当听到您说但凡心脏病患者有一口气在，你就能给拉回来。我一听我激动的，我就赶紧拨打肠胃电话订了一副长效救心丸。当时我也想到了，要是没效果吧，这钱就白花了。但是转眼一想嘛，要是万一有效果了，我是不是也不用担心受怕了，你说对不对呀？
5: 你能这么想啊，很明智。我总是说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长效救心丸这个好药啊，好不好不能光听别人说呀，必须当让自己啊用上，你就会体会到一次使用救心7天呢，3副治疗护心17年的效果呀。
4: 对，
5: 我可是北京301医院啊军医学院的军医啊教授，我就敢用这样的底气说，长效救心丸呀见效。
4: 是啊，我现在啊确实是相信您说的这话了，高主任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啥呢？我第一次吃这个药啊，是从那个当天早上开始吃的，到下午吧，我这肚子就咣咣咣的排了好几个屁，还特别臭。我小孙子当时还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奶奶你吃什么了？这屁咋这么臭了？”其实吧，我之前听其他患者讲过，这是好事， 是排毒啊。
5: 没错没错，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啊，心情上浮，早二不少，进入你的身体啊，可以把体内的陈年的毒素啊、浊气啊，通通排出体外，血管垃圾呢，也能从肠道啊排出去，排气臭，正是药力起效啊，浊毒外排的好现象啊。
4: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发现哦，我这白天排完气吧，等到晚上还睡得可踏实了，到了第二天吧，吃饭也比之前有胃口了。我就琢磨您之前说的话啊，我自己一对号入座，哟，我才不到一个星期呢，吃喝拉撒睡全都变好了。接着就是我的心脏也明显感觉说话气儿足了，不像以前吧，说几句话就上气不接下气。用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半个来月吧，我心绞痛啊一次也没犯过。以前吧，这个心绞痛一犯病啊，这个胸口啊就跟压着块又沉又凉的铅球一样，死死的压着这个心脏，是又闷又疼，气都喘不上来，胸口就堵得慌，心脏突突的乱蹦吧啊！
5: 哎呦，
4: 感觉这个浑身啊软的哦，一点劲都没有。我跟你讲，高主任，这些症状一点都没有了，现在，而且你听我现在讲话，气是不是很足呢？
5: 哎呀，是啊，通过你的描述啊，和之前完全的判若两人啊。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解决了你的心梗的根本问题，其实啊就是水路通了，也就是灌脉通了，让血液运行通畅。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啊，水路这么一通啊，心脏的供血供氧满血复原。长效救心丸当中啊，沉香药油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可是能进入血管壁啊去溶刷的，哪怕是医学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它也做不到进血管壁来溶刷。所以说沉香药油的溶刷效果啊，那咱说水路通畅不淤堵了，那么就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肌细胞死亡了。
4: 哎，是的是的，高主任，我现在 啊吃完一副都不害怕了，吃完三副啊就更踏实了啊。
5: 对，没错没错啊，你现在用的挺好的啊，继续使用就行了。后续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那大家先说到这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再见。
4: 哎，谢谢谢谢谢谢，好的，高主任，再见，您也多注意身体啊。
5: 啊，谢谢谢谢啊，再见。
4: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高主任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6: 哎，高主任，我今天来电话就是想问一问，现在还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好吗？
5: 啊，当然可以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前20名。单发心脏不好的朋友们，其实啊人人都应该啊趁这次机会免费领取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因为心脏病啊4大急救药盒，它是一格一个药，都能放入其中，随身啊携带很方便啊。所以说不管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都可以报名领取，没问题的。
6: 非常感谢高主任。 我听你讲课呢也有几天了，听说现在长效救心丸啊一粒才8毛钱，我想用，
7: 对啊，
6: 所以呢我想麻烦高主任你帮我看一看我身上这个情况该怎么吃
5: 啊。那你把你的情况具体说说啊，看怎么
6: 好好
5: 吧。
6: 嗯嗯，行，我有糖尿病都有10几年了，一直就用降糖西药，胰岛素控制的还可以吧，我自己以为嘛自己还是挺幸运的不会得这个并发症，但实际上上半年呢我身体发生了变化，就是晚上啊总是起夜，浑身没劲，走路呢总是腿啊发飘发软，我女儿就带我到医院去做了检查，结果医生说我是心梗，当时就把我给整懵了，我说我没什么胸痛啊心慌心悸啊怎么又得心梗了呢，我真的是想不通。
5: 在这里啊我要多说上一句，身患多年糖尿病的患者大家要高度注意了啊，千万别以为啊没有胸痛心绞痛那就万事大吉了，在临床当中啊超过40%的糖尿病患者发生心梗前呢没有任何的报警信号或者症状，所以说像这种啊无声的心梗啊那是最可怕的，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大家千万别以为啊没有胸痛不发闷等症状就相安无事，你得感谢你姑娘啊特别的好啊，当时及时带着你检查，
6: 当时呢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这个身体情况呢又不能放支架，只能保守治疗，我现在啊天天都是生活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有一天我在车上听广播就听了咱们这个栏目了，有一个病友呢和我的情况呢也很像，他吃长效救心丸呢吃好了，所以呢我想问问高主任，我要是用的话该怎么用
5: 啊，像你这个情况啊我就建议你啊立刻马上用上长效救心丸，糖尿病啊和普通的冠心病它不一样啊，它不光伤着心脏，更是全身的血管啊都受到血糖啊常年的侵蚀，那么导致你现在血管啊条件太差，所以说那么内科的啊心内科的专家呀他不敢给你放支架，但长效救心丸呢它能啊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的供血啊满血复原，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憋闷了，不缺血了，不梗塞了，那么还可以啊二修电路啊，也就是传导啊，让你的心脏传导啊稳如泰山，这样你的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早搏了，也不房颤了啊，也不骤停，那么三还能焕活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脏功能啊久用不衰，也就是说啊长效救心丸能从根本上啊帮你阻断呀心脏病的三大死因，所以说呢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啊。像你当下这个情况啊，头一个星期一天吃3次，等一个星期之后啊你再给我来电话，我根据你的情况啊帮你调整用量，好吧。
6: 好的高主任，实不相瞒啊，之前呢一杯药是2000多我还有点犹豫，现在证件上一粒药啊才8毛钱，我打算直接订3副药，可不可以？
5: 嗯，当然可以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它是治心专利药特效药，大力支持啊给了我们国补和医疗补贴，这么核算下来啊一粒药仅需8毛钱，对于大伙来说啊治心呀、救心呀都没有压力了，但是每一天每个地区啊只能有20个名额，所以说享用的朋友们啊你得抓紧呐、坚持吃完一副药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装上了免死金牌呀、任何的突发事件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悲剧，这是这么多年长效救心丸啊给予大家的生命保障啊。
6: 那可太好了高主任，那我就不跟你多说，我马上打电话去报名去，
5: 也记得和工作人员说免费领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好吧，再见。
6: 好感谢高主任、辛苦了，谢谢你，
5: 再见。
6: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 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

0: 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主任你好啊。
2: 啊，你好，这朋友，请讲。
1: 高主任，我今天呢、是来给你报喜了。
2: 哎，好啊。啊，好好。
1: 哎，虽然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我才吃了一个星期，但是我感觉这个药啊，真好，真牛。
2: 啊，给长效救心丸有这么高的评价啊，看来你是通过服用了长效救心丸。收获很大呀。
1: 是啊是啊，哎呀高主任，不是我评价高，是我吃了长效救心丸后啊，都被这个药的效果给震撼到了。
2: 哎呀，那
1: 哪有说是中药能见效这么快呢、你看我都快70岁的人了，退休10多年了，说实话这10多年呢我活得并不快乐。不是身体有什么大毛病，而是呢心里总窝着火，老头子做事不合我意，我就生气。儿女说话不中听，我生气。哪怕就是，哪怕就是邻居家那个狗叫吵了我5岁，我也生气。这一来二去啊，把自己呀、给气出病来了。到医院检查，就是血压高，心律不齐。医院那个大夫也说呀、我这病啊一半啊就是气出来的。
2: 因为人一生气啊，肝火上冲扰心，心跳就乱了，自然心律不齐啊。生气的时候血管啊会收缩，血压猛升啊，心脏超负荷。你十几年总是这么生气，反复的刺激心脏，那么你的心理血压你说能不高吗？是吧？
1: 嗯，这回啊我不敢了，都是说有啥别有病，生病的滋味太难受了。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这个心跳啊忽快忽慢的，动不动的咯噔一下不跳了，血口就发懵。这个心啊慌慌的，这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到嗓子眼了。

0: 你赶紧的，我就大口的往里吸气，能好受点儿。晚上呢，在躺床上，心也突突的直跳，翻来覆去睡不着，稍微有点动静啊，就吓一跳，浑身发虚没力气，干啥呢都提不起精神，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哎呀，不容易啊，嗯。
0: 对，医院呢也给我开药了，但是呢，吃完效果不咋理想。
1: 吃掉。
0: 有一天呢，我和几个老姐妹在公园里打扑克，有一个老姐妹就一边打扑克一边呢给我们放着收音机听你讲课。刚开始我们还说她呢，我说能不能好好玩了，可她说您是301医院的军医。把他心脏病给治好了。让我们也亲一亲。这我一亲呐，哎呀，对，特别爱亲了。觉得你这个人呀、讲课实在，是真医生。再一个呢，我姐妹啊，去年那个，这不是过去心脏不好嘛，现在都好了。我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也就想试试。但是当时呢，就买了一副，我合计着真能像我老姐妹说的，我肯定继续用。那要是没效果呢，一副药我也认了。
1: 你能这么想啊，没问题啊。很多人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于是就总怕上当，怕钱白花了。但我就告诉大家啊，我是高明，是301医院军医学的军医啊。我们总院的院训就是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所以不能拿任何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特效药，救命的药，谁用谁见效。上市5-6年来啊，就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呐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所以说像您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啊，用上长效救心丸那是手到擒来，轻松化解。
0: 是，这回啊，我信了，因为我吃上我就发现，这长效救心丸呢，和以前吃的药感觉不一样，吃下去呢，就像是在身体里跑开了似的，以前的那个身体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吃完呢，也就半个多小时，感觉身体就像刚充满的电了一样。当天晚上呢还睡得很踏实。以前呢我一晚上啊的起夜一两次，回来再睡那就不知道啥时候了。迷瞪迷瞪的就得挺到天亮了。可当天呢我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呢，我半夜没起夜不说，一睁开眼睛啊都6点多了。起来后啊我就合计，我都多少年了，这身体没这么轻松过。
1: 好吧，
0: 等到我吃上第三天呢，我又没板住和老头子拌嘴，但我呢发现这回我心脏没事儿，也没像着以前那样突突的乱跳了。这不，到今天呢，我一共吃6天了，我现在这个心跳啊很平稳，天天测心率、基本都是50-60下呀。
1: 好啊，所以我说呀，这个长效救心丸解决像你这样的心律不齐的问题啊，手到擒来。因为所有的心律失常类的心脏病患者，不管是早搏呀、房颤呀，还是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房室穿道阻滞，都是因为心脏的电路穿道异常。而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呢，还有正碘和的檀香醇，能直接啊给窦房结补充电能啊，那么迅速修复损伤的这个心肌细胞，全面的恢复啊心脏的传导性、兴奋性、自律性还有收缩性啊，让心电这个信号有序的传到心肌细胞，让心脏收缩扩张。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啊就可以完全啊修复好心脏的电路，让心律失常啊而愈啊，就像你的情况啊，一副药就能轻松的解决问题啊。
0: 高主任，我还有意外收获，就是我发现这几天那个血压也很平稳，头晕头疼的症状也没有了。这长效救心丸呢还降压呢。
1: 啊，

0: 王教军姓王啊，虽然不是家人哟，但是他能啊一通水路无淤堵，也就是说啊，他能让血循环通畅，血管内的血垃圾啊，血管壁的血栓呀、啊，都能排出体外，所以说血管的压力不就减少了吗？所以血压、啊、自动降下来了，那头晕啊、头痛啊就自然消失了啊。
1: 这药可真是不一般的，所以我打算呀，趁现在一粒也要8毛钱，我呢还想买上两副巩固一下呢。
0: 嗯，现在一粒要8毛钱啊，啊，至今没有负担，而且最主要是坚持用完3副药啊，3箱药油啊，在体内啊就形成了长效保护，可以让你的心脏啊能比别人呢多用20年不成问题。好、
1: 哦、
0: 没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那高叔，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啊。
0: 啊，可以可以可以，抓紧啊，因为每天国补啊和医疗补贴全国各地啊只能开放20个名额，你可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再见。
1: 好的高叔、祝你身体健康、再见啊。嗯，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急救、治疗、预防3为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安全人，那个长效救心丸呀、我吃完3副了，现在呢心脏恢复的非常好，哎呀，这回可算是这心劳尽了。
0: 哎呀，看来啊，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解决你的大问题了，挺好啊。
3: 是呀，哎呀，大概是5-6年前吧，我检查出来的心脏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0: 哦，
3: 当时大夫也和我提了，建议我做手术。但是呢，我自己感觉这个身体也挺，所以呢，我就是一直拖着没有做。哎，这不去年我就和我姑娘去上海旅游了吗？
0: 啊，
3: 这心脏啊，这突然就不舒服了，特别胸闷，憋气，还喘不上来气儿。哎呀，我合计是上海天气太闷热了，我不适应。也可能是连续走了几天没休息好，太累了。当时啊就在酒店休息了一天，但是到晚上就更严重了，我姑娘就赶紧带我去了当地医院，结果直接被医生扣住了，说我的心脏不立刻做手术的话，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我姑娘一听啊，吓得够呛，于是赶紧打了一圈子电话，问了几个人，给了意见，都是在当地做手术吧，这样更安全。就这么的，就在上海做了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0: 哎呦，主动脉关闭不全啊，这个病啊，简单的说是心脏每次啊把血打出去以后，这个门它就得栓严实了啊，那么挂不住了啊，血打出去一部分又反流回一部分，你看这不白做工吗？你想想啊，一个人每天工作一次就够了，结果因为这个门漏了，他就得反复的搬工，一天搬工能扛，一年搬工能忍，但是6年呀、持续这么反复的搬工，那么心脏就会慢慢的得撑大了，变薄变弱了，长年累月啊超负荷的工作，心脏早已不堪重负，可不就随时有生命危险吗？所以说我一直给大家讲，心脏病啊是最拖不得的，一拖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啊开玩笑啊，要记到这
3: 个家里嘛。哎呀，本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去旅游，结果呢出去做了个大手术，
1: 而且更突然。

0: 真的是啊，早晚手术，这命虽然是保住了，可这个身体状态 一直都不太好。
1: 哎呦，
0: 走几步路啊，就上不来气儿。应该白天的力气啊都没有啊。
1: 嗯。
0: 哎呦，瞬间都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
1: 是
0: 啊。回来术后一个月，我又去沈阳隆重复查。
1: 啊，不对。
0: 说我这个活动耐力差，心衰的指标还高。我就不明白了，在那么大的医院做了手术，怎么手术之后啊，这复查还这样呢？
1: 我简单直白跟你说吧，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相当于啊画了个门窗，可当下的心脏啊，不过是门窗漏风漏雨了，那么房体也不行了，也就是说你的心肌功能啊衰退了，所以说你一直啊。有这个憋喘、呼吸困难啊，医生检查说你活动耐量差，心衰指标高啊。
0: 这难怪我干啥都没劲儿，总觉得胸闷憋气。后来我用上了车厢救心丸，也就用上五六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不一样。这胸口那块，这闷沉这个感觉轻了，喘气也顺溜多了。总是捂着这个胸口，晚上睡觉啊也很稳多了。高瑞，你说这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咋这么好呢？
1: 长效救心丸的啊，它是活药啊，千年活药，药中魂魄啊，能做到三秒入血啊，25秒贯通啊你的全身的贯脉。所以说活药啊，它就是药找病，精准治疗。而死药呢？它是病找药啊，那见效速度啊自然会不同。
0: 这长效救心丸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等我大概是吃完了有一个月左右，又大惊喜了。你看我们家住在一楼，带个小花园，我在里面种了点黄瓜，以前都是老头子整理，我一动弹就心慌气短。在我吃上长效救心丸的一个来月呀，我发现院子里干点啥活我都没啥事儿啊。不带两样的，这给我高兴的。等我坚持吃完第三副药后啊，我就感觉自己恢复过来了，这心脏再也没有难受过，所以我就赶紧到医院做了复查。这回医生说我这个活动耐力、心衰指标全部都恢复过来了。主治医生啊，还以为我又回上海重新开药了呢。后来我告诉他。我就是吃了长效救心丸，他拿过来一看，也频频点头啊，说这是好药啊。
1: 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呀、区别于西塔呀救心啊治心的药，它能直接作用在心肌细胞里面，让心脏正常的收缩舒张，恢复啊心脏功能，也就让你的方体呀更加牢固，所以说你现在啊才会感觉到啊。心脏终于不发力了，不憋闷了，也不咳喘了，在医院复查呀，心衰的指标全都没问题了。
0: 看来治病还是得用的药。我现在停药已经三个月了，什么药都没吃，这心脏一直都很好。每天呢还能简单的做点家务，再走走自己的小菜园子，这心脏还没有任何那个不舒服感觉。那天下个星期啊，我还打算和老姐妹们出去旅游了，不走远了，就在我们的周边转一两天试试。
1: 放心吧，长效救心丸不是顶药，它是一桶水路，让你心脏啊供血满血复原；二修电路呢，让你心脏传导啊稳如泰山；三活心肌啊，让你心脏的功能啊久用不衰呀、三副药用完了。让你的心功能啊比别人啊多用20年不成问题啊。
0: 这回我信了，为啥说的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疫苗？
1: 没错，因为它是治心、救心、护心三位一体的治疗方式啊。你现在恢复这么好，我听了都特别高兴啊。后续啊再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再联系啊。好吧，再见。
0: 谢谢高主任，再见。
1: 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

0: 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
1: 北京时间2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爱拼才会赢是2010年虎年春晚的节目，由贾玲、白凯南表演。这个节目呢，展示了新一代相声演员的表演风格，拉近了相声和年轻观众的距离。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贾玲、白凯南合说的这一段《爱拼才会赢》。
1: 我们这都市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有人问拼车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行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再找到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0: 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后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辣椒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1: 就拼一辆车哟喂！
2: 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0: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1: 哎呀，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0: 那也没您长得那么卡通。不是，你是谁呀？
2: 我卖女孩的小火柴。谁人贩子呀？我就是在网上跟你回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0: 你就是
2: 啊，
0: 霍云。
2: 哎，想不到他看见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0: 我狂晕呢。我们单位也有一人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谁，整个一个大灰狼。
2: 大灰狼？不会吧，我们同事都管我叫藏獒。不是，让大伙儿说说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0: 你听听吧，你
2: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0: 更吓人。
2: 那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0: 是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2: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0: 您说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2: 哎，好像气氛有点尴尬。哎，妹妹，感觉还好吧？
0: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
2: 你唱一唱歌就不怕了。
0: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狼。

0: 说不怕我还有点怕。
1: 哎，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我要注意担心是否有大灰狼。出来了，妹妹，你听我说，我长得虽然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
0: 啊？
1: 不是，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0: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也只能跟他将就了。
1: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0: 你这都哪来的破唐诗啊？
1: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0: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1: 哎，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俩一块拼拼。
0: 你想拼什么呀？
1: 哎，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0: 拼购物好啊，俩人合着买东西划算。哎，
1: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
0: 好啊。
1: 商场到了，咱们买点什么？
0: 哇塞，全场买一赠一，啊，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1: 就是啊。
0: 这么的吧，咱俩合着买，一人拿一半的钱，然后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吗？
1: 这也行。
0: 那我买条迷你裙。
1: 人家赠一条大围裙。
0: 我买顶时尚帽。
1: 人赠一条花头巾。
0: 我买瓶防晒霜。
1: 人赠一管红唇膏。
0: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名模啊。
1: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
0: 整个一狼外婆。
1: 哎，
0: 倒挺原生态的。哎，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1: 你那袜子不给赠品，
0: 咱跟他砍价啊。
1: 不是，人家袜子10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呀？
0: 10块两双，老板您可真敢要。这么的吧，4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啊？您想想谁挣钱容易啊？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心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要10块，袜子要10块也行。您或明或忧，或精或细，或舒或爽，不明不忧，不精不细，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干嘛？专哥的底下我就不说了吗？说了什么？4块卖吗？拿下，走人。
1: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呐！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0: 干嘛呢？还不走？
1: 我就是在想，能不能有机会去咱们一块儿去拼个饭？
0: 哎，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个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1: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0: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1: 好啊，那你先点吧。
0: 嗯，我点一个萝卜汤。
1: 那我就点个油菜叶。
0: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再点一个拌凉皮儿。
1: 那我就点个炒蒜苔。
0: 哇，好有情调哦！人家点拌凉皮儿，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1: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就是小龙女与羊大侠。
0: 哇，你好聪明啊！
1: 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
0: 你好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1: 好像我跟你说的，有这个机会我害的，
0: 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1: 啊？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
1: 那你先点吧。
0: 我要一个鹅肠。
1: 那我就要个百叶，放在一块儿就是嫦娥与八戒。
0: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1: 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0: 给我来凉菜，拌白莲。
1: 我要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儿就是潘金莲与西。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 我没别的意思，咱们一块儿拼饭嘛。
0: 光是拼饭？
1: 我顺便拼浪漫。不是，你不愿意拼这，咱们可以换个别的拼吗？
0: 还拼什么呀？
1: 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
0: 哦，跟你拼房，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1: 你说那叫引狼入室。
0: 对，
1: 我的意思说我们就是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同居，我们一块。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一块拼，
0: 要学周杰伦呐？
1: 不是，那我不说了。
0: 干嘛玩生辰？因为你是周润发呢。
1: 不是你我这，
0: 因为你是周星驰呢。QQ 上多了什么企鹅没见过，马从眼前消失。
1: 大伙儿看见我这张嘴啊，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卡碟。我看跟人家这回啊，是没希望了。
0: 回来。
1: 叫我呢？
0: 你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1: 那拼的那我愿意啊。这次要不然你说拼什么？
0: 咱俩拼恩。
1: 拼什么？
0: 拼恩。
1: 不是拼什么？
0: 咱俩拼孩子。
1: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时候拼的，
0: 你瞎想什么呢？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1: 就这么回事儿啊？我还以为困扰了我30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不是你到底愿不愿意啊？
1: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0: 你真同意了？
1: 那是，真的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他娘
0: 啊。
1: 我说今后我们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了。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呢。
0: 我也没经验啊。
1: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0: 那是饿了，你赶紧喂他奶。
1: 是，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
0: 我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1: 牛奶。那还哭？
0: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
1: 好嘞，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0: 你瞎唱什么呢？
1: 我哪会唱啊？你要不然你唱，我悠，好吧？
0: 我唱啊。
1: 你唱。
0: 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1: 你还让孩子接着哭吧。
0: 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啊。
1: 可不是嘛。
0: 没过多久孩子冒话了，一看见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哎，
1: 你牛脸也看见我了，
0: 也亲切地叫了你一声奶妈。
1: 这什么孩子，我还奶妈疼你。我
0: 快点，
1: 我是男的。答应吗？
2: 答应。
0: 但是你就别抱怨了，想当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1: 怎么了？
0: 人家亲妈找来了。
1: 她早干嘛去了？
0: 面对着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
1: 就是
0: 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扣。”你跟她说，
1: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你？
0: 你瞎说什么呢？
1: 我哪会砍呢？你会砍，你跟他砍。
0: 还砍什么呀？孩子都走了，看着渐渐远去的孩子，我心里难受啊。
1: 我比你还难受。你说这孩子一走，我跟他的幸福生活，这不就算是到头了吗？
0: 行了，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了，你烦不烦啊？
1: 这么快就开始烦我了。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走。
0: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1: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剑。
1: 龙老剑客说的明白，光练不使唤等于白学，不如我拿这金掌佛禅做个试验吧，看看我这个宝剑究竟学到什么程度了，好做到心中有数。老心想到这儿，唰唰亮了个仙人指路。
0: 佛禅，你今朝吧。
1: 呵，小子弃刀学剑了，贫僧要领教领教你的剑术。招开，唰拦腰砍来。徐良可没敢拿宝剑接人家的铲，因为他这条大铲分量太重，恐怕把宝剑给伤着。老心徐良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是闪展腾挪，就开始使用磨山剑了。刷啦，剑招一变，这头一招叫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等荣等把这趟宝剑施展开，南侠就大吃了一惊。哎呦，几天不见，这小梁子又长能耐了。他跟谁学的这种剑术呢？没见过，真是别开生面呐。隐约约就听见风雷之声，剑徐良把宝剑舞动开了，真好像剑山一般呐。金掌佛禅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徐良使宝剑能使得这么好。他心里就纳开闷了，难怪这丑鬼成名啊，难道说我徒儿死就白死了，我就不能给他报仇了？就凭我这么大的金掌佛禅，居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真是愧死人也。他这一着急，脑子有点溜号了。天河倒泻一共是八招，这第八招可太厉害了，叫乌龙摆尾撒手剑。这个宝剑能撒出手，还能接住，绝就绝在这儿。说徐良胆子就是够大的，老心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一转身喊了一声招。佛禅认为他要发飙，因此就留了神了，可没想到他把青龙剑扔出来，一道寒光扑奔前心。哎呦，佛禅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青龙剑走空，剑过去，徐良就到了，一伸手把宝剑的把抓住，使了个扫地撩阴，唰，这宝剑就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佛禅心忙意乱，是躲闪不及啊！右手他提着大铲，左手往后一甩，结果倒了霉了，左胳膊正碰着青龙剑的剑刃上。你想那还受得了吗？耳轮中就听着呼，骑着胳膊根子把他的胳膊砍断。老佛禅俩眼往上一翻，哎呦一声，是仰面栽倒，顿时人事不行。徐良在他身上把宝剑的鲜血蹭了蹭，回过头来那个意思问哪个还敢过来。那个哇巴绿球球，那哦一个都没有了。你想那帮贼比贼还贼，见识不好，撒丫子就跑，都跑没影了。徐良也乐了，心说光顾打了，让这帮小子捡了个便宜。正这时冯渊喊上了，哦呀，混账无比干子，你个臭脚老不养的，你还愣着什么，还不赶紧过来解救我老人家。徐良过来先把斩南侠给放了，赵大叔，恕我晚到一步让您受惊了，孩子没说的。

0: 可把我吓坏了。多玄，咱爷儿俩没见着啊！你放心，见着自姐妹，见着了，莫非是你给留下的？可不是吗？哎呦，孩子，我当是谁呢？我要早知道有你，我就不至于担这个风险了。你呀，不应该不露面。南侠这个人多有涵养，话适可而止，就不往下说了。意思是说，你小子太坏，没这么干的。南侠活动活动筋骨，老仙儿徐良一转身，请南侠进屋喝水。冯元一看可不干了，
1: 吴家混账无比该死，还有吴老人家呢？嗯，还有块臭豆腐。好了，你算借了我长得住的光了，不然的话我是不能够管你。
0: 徐良嘴说着过来把绑绳给解开，冯元活动活动筋骨，一把把徐良给抓住了。
1: 吴家等一等，吴七问你，吴在房上挂着挂着突然掉下来了，是不是你小子发的坏把某给扔下来了？
0: 个王八绿球球的，骚老子多曾干过那种事情，那全怪你的武艺不精，自己没挂住。
1: 乌鸦混蛋，我不干！你是满嘴胡说，你一向是干这种坏事的。南侠说：“算了算了算了，别逗口了，多日不见，谈点正事儿吧。”
0: 他们仨正说话呢，就听躺在地下的佛禅鼻子哼了一声：“
1: 哎呀！”我这个老东西还没死，待我结果他的性命。
0: 冯渊从地下把刀捡起来，往前一纵着捧刀就刺。还没等刀到呢，徐良从后边照着冯渊的屁股蹬了一脚，
1: 噔噔噔噔噔噔，
0: 把冯渊蹬出一溜滚去，上手就是一回头。
1: 乌鸦臭豆腐，你这是何意？
0: 我说冯渊啊，你这个人就这一点不好，狗仗人势。你看我打了胜仗了，你也想跟着补一刀凑凑热闹，那怎么能行呢？我看佛茶这个人杀不得。
1: 哎呀，莫非你还要放了他不成？
0: 正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他徒弟已经死到我手了，他是为了给徒弟报仇才错走了一步，如今已经成了擦废人了，何必要赶尽杀绝呢？张大叔，你说呢？
1: 对，
0: 还是梁子说的对，但能容人且容人呢。冯渊呢，你往后真得跟小梁子学。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嘴撅起多高来，在旁边看着。就见徐良和展昭来到佛禅近前，一看这胳膊呀，血流如注啊，再待一会儿把这一腔血全都冒干净了，所以展雄飞在他胳膊根儿这掐住了，让徐良把他的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牢牢的给他扎住，这样呢可以防止把血淌尽。然后徐良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止疼散，撬开佛禅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把他的伤也包扎好了。就这样，这地下鲜血一大片，也能淌了800cc。后来佛禅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家疼的无关挪移呀、啊！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一看在徐良怀里头，这个老家伙一拨了脑袋，不服气儿，可是刚一动，动不了，伤太疼了。虽然说吃了止疼药，那也止不住。
1: 徐良啊，
0: 咱们俩人一天二地仇， 三江。

死还恨呢，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来，你给贫僧来个痛快，别叫我活受罪。你要假仁假义，我可骂你八辈祖宗。佛昌，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可打仗啊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我不杀了你，你就得杀了我，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如果我要你的性命，你16个佛肠也活不到现在呀。实话对你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还要把你给放了。什么？你真把我放了？对。南霞说，真的。老师傅，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你老人家要如果能走的话，赶紧逃命去吧。过了好半天，佛禅咬着牙站起来了，拎着那条大铲当拐棍，摘摘晃晃走了几步，一回头，徐良，你真放我啊？真的。你不后悔？还绝不后悔。好，你记住，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金掌佛禅快100岁的人了，把左胳膊混丢了，能不痛心吗？他把徐良都恨透了，还没想到徐良还把他放了。这家伙临走也不甘心失败，咬着牙问徐良，小辈你可别后悔呀，你记住，今日的断臂之仇，迟早我是非报不可啊。是吗？啊，欢迎欢迎。如果你老人家真要报仇，是想跟我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好，你甭说风凉话，咱们走着瞧。他刚一转身，冯渊过来了，哦呀，混周围给他等一等。佛禅又站住了，怎么，你们要反悔不成？乌鸦无可不是拉屎往回坐的人，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把你这狗爪子带走。冯渊说着咣一脚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去了。佛禅一看，可不是嘛，父精母血我还真不能扔了，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来了。本来这玩意儿是在身上长着的，这回还得带着走，掉着眼泪，拿僧衣把断臂包好，这才转身走去。他这一走啊，南霞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佛禅，而是通过他想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想到自己的下场。都是练武的，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五官也保护的那么好啊？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啊！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这阵徐良劝了展雄飞几句，罚风渊拿铁锹戳着那沙子跟土，把地上的鲜血全都掩盖掩盖，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了。这一找，除了住店的，这开店的全跑光了。徐良暗笑，你想这怎么办呢？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呢？他把冯渊叫过来，我绿求求他，你别瞎着，明天天光一亮，你就到新政下的县衙门，到这备个案啊，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个店方就交给官府了，你懂吗？乌烟混着乌鼻根子，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说完了他有点后悔了，
心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你都把我气糊涂了。

0: 南侠在旁边咯咯直笑。一夜晚间无话，次日天将放亮，冯元果然跑到县衙，到了备了案。县太爷一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敢怠慢，亲自坐轿来到贾家店，见着徐良和展南侠，然后又验过店房，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这个店房临时查封起来。究竟以后怎么办，跟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交代了。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儿办完，主要的一件得请刘世奇呀，还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因此他们吃完了饭，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刚一进门，账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了，他认识南侠和冯渊，赶紧一抱拳：哎呦，展老爷，冯老爷，你们来了啊！请问您甭说了，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
1: 对呀，
0: 回来了。哎呀，南侠心里直念佛呀。就听于先生说，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呢，我就被伙计找来了，向我们老东家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头一件事儿，我就把您的请帖包的人的书信给了我们老先生了，老先生还非常高兴，交代的明白，你们什么时候来，让我陪着前去见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这样，于先生前边引路，带着展昭、徐良和冯渊来到后院。等通报之后啊，妙手先生刘世奇从屋里接出来了。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世奇，那还是数年前在南阳府团城子的时候。可是一看呢，事隔多年，这老头还没老，不但没老还富态了，红光满面呢，胡须变得白了，还是那么精神。三个人赶紧过去施礼，刘世奇以礼相还：不敢当啊，不敢当哦、啊、哎呦，侠客爷，徐将军、冯将军，你们都挺好吗？托您的福，我们都挺好，屋里坐，屋里坐，真想你们呐。到了屋里，刘世奇是非常热情，吩咐人在饭馆叫菜，非请他们吃不可。展昭一摆手：老人家，我心如火烧，这二位也是一样，我们是请您来的，哪有心思吃饭呢？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管多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你们不就是担心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吗？包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啊，您老人家愿意帮忙？当然了，那要分跟谁，跟开封府的弟兄不分彼此，我一定尽力而为。这一句话出口，三个人就像吃了顺气丸似的，因此这顿饭吃的是格外香甜。在酒席宴前呢，刘世奇提出一个条件来，说我到开封破九寿朝天庭一点说的都没有，我也分文不要，但是能不能破得了，这我可不敢说大话。咱把丑话就说到前边，一旦破不了，到时候你们再埋怨，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了，那我可吃罪不起呀！我说的是尽力而为，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真要是走的那一步，别埋怨我就行了。南侠不住的点头：老人家，我们岂能做月礼的事情？您要破不了，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那就叫天意该着。

0: 简短结束，吃饱了喝足了，于先生进来了。东家，什么时候起身呢？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
1: 哎，
0: 我应用之物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全安排好了。现在时间紧迫，说走就走啊。三位，咱们起身吧。三个人一看这老头多干净利索，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这才叫够朋友呢。从左右搀扶着，把妙手先生刘世奇架到车上。刘世奇带了俩跟班，因为上了年纪，周围没人服侍不行，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里边垫的褥子铺得喧喧腾腾的，把车帘撂下来，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虽然徐良没骑着马，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的，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就这样，车老板把鞭子一晃，离开南郑，赶奔开封。路途不太远呢，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府衙。
1: 元帅爷，
0: 车子也站住，马也站住了。南侠甩凳立鞍跳下来，刚一下马，义侠太保刘志杰、孝敏郎君沈明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都在门口这等着呢。展大叔回来了，展大叔回来了。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我们不知道，奉相爷所差，我们轮班在门口看着，都把大伙都急死了。各位都挺好。
1: 哎呦，
0: 三哥，你们怎么凑在一块儿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您回来的太好了。我三哥徐良回来了，徐三将军回来了。开封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蒋平率领老少英雄从里边就接出来了。一看刘世奇也来了，徐良也回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小侠龙天彪赶紧过去拜见老师徐良，西巴大头鬼方树安挤着前边，趴在徐良面前磕头：“您爹呀，您够狠心的，把儿子扔下您就不管了。这些日子我一闭眼就看爹爹在我的面前。问干老，您听好吗？”大伙一听这人有多贱，说这话叫人家脊梁沟都冒凉气儿啊！一看方树安还真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还直转。徐良用手相搀：“啊，方树安，起来吧，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2: 哎呀，还是那句话呀，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没人呐。儿子好悬没见着爹爹呀。有时候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我出了龙潭入了虎穴是两世没人呢。”
0: 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这时众人又过去见过刘世奇，有人撒脚如飞禀明包丞相，包大人在二大院恭候，等刘老先生这一进院子，包大人亲自迎接，把刘世奇感动的就要磕头，被包的人给拦住了。老先生，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盼来了。展昭都跟您说了，本哥不必细讲，能不能救八王就关系到老先生的身上。
3: 小爷，老朽尽力而为呀、啊、
0: 我跟展老爷说得清楚，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这我心里可没底，到时候相爷您可别怪我。包大人知道这种人说话向来留有余地，不像有些人明明有八成能耐非得说有十二成，有五成把握非得说有二十成，有骆驼不吹牛，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到任何时候都留有余地。别看他说没有把握，大伙的心就认为是有把握的。

0: 因此把刘老先生接进书房，包大人吩咐一声现查，凡是老先生带来的仆人要热情款待。大家坐下之后就谈开了，问徐良来的经过，徐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唯独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宝剑这段他没说，一个是没这个必要，二一个龙云凤说得清楚，不准许他对别人讲，因此徐良就没提这件事。可是当说到剑斩金掌佛禅的左臂，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有几个年轻人直拍大腿，哎，三哥你怎么不宰了他？这种人留着迟早是一大祸害。房叔安也说，可不是怎么的，我爹你太心慈面软了，要我呀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房叔啊，不要胡说，我一向告诉你，大能容人且容人，杀人不过头点地，他那么大年纪了，把一个胳膊给砍掉就够巧的了，何必非置于死地呢？
1: 对，名言呢，还是我爹比我明白，看得比我远的多，佩服佩服，而牢记就是。当时他变了，大伙是又气又乐。后来话锋一转，谈得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刘世奇提出来，相爷各位，这个万法归宗，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您别看它叫九寿朝天庭、八卦亭、达摩亭、藏真楼、冲霄楼等等等吧，尽管名字不同，可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因此我心里有底就在于此，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把这消息给改动了，咱不懂那就麻烦了。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到莲花观去看看，现在我又没看着这亭子什么样，就叫我破，我觉着心里头好像发空。
2: 哎，我老爷子，我可去过好几回，我仔细的给您讲一讲，您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
0: 好啊，不过最好你能找个人画张图，按图给我讲，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
2: 哎，找人干嘛呀？我就有这两下子，我画东西画得可好呢。
0: 徐良就问说，啊，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
2: 爹，我敢吗？这什么事儿？这是
0: 儿子真能画，我这俩手可巧呢，不信给我准备文房四宝，找个仙屋，我现在就画。包大人点头，那就叫他画吧。方叔安去画平图咱不提，包大人一想，刘世奇这么大岁数了，虽然说体格不错，这一路之上颠簸之苦也够累的，因此叫理财包兴把自己的外书房打扫干净，让刘老先生休息。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倦了，冲着包大人一抱拳，相爷我去养会儿神，等方爷把图画好了我再来。失陪了失陪了。众人把老人家送到外书房，然后把门倒带，由理财包兴在这照顾着，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好，这回就打开话匣子了，包括包的人在内，就问徐良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徐良含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徐良又问经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家七言八语的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白云瑞口打嗨声，三哥

0: 案我没说话，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我觉着一肚子委屈啊。舒安说的不假，我也是两世为人，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了。老兄他不必难过，人生在世坎坷不平，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没有关系。不经风雨不加世面，就不能百炼成钢。经过徐良这一劝解，白云坠频频点头，三哥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小弟牢记就是。这白云坠觉着要跟徐良在一起活着才有意思，你看人家这人又随和，能耐又大，点子又多，这一回来开封府当时就活跃起来了。人呢就得这么活着，因此对徐良他是非常羡慕。正这时候方叔安回来了，中尉中尉，看看我这巧笔生花画的多好，看看。说着把九兽朝天亭的图往桌上一放，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哎，你还真别说，方叔安这手真不笨，画的是活灵活现呢、啊。因此大家不住地赞成，把方叔安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怎么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啊、我说刘老先生哪儿去了，我给讲讲。包的人本想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儿，哎，老先生来了，因为刘世奇啊惦记这件事儿，稍微休息片刻，命人打听说方叔安把图画好了，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众人闪开一条路，刘志奇凑到桌子附近仔细观看，方叔安在旁边给介绍，老人家看见没，这就是莲花观的第六层院子，这亭子就叫九圣朝天亭，哎，外边是八面，台阶分三层，这亭子是两层的，我是从东门进去的，这里边我也画了，您看就这样的，这是中央无极土，这是天花板，一拧这边这个柱子，天花板开了，下了个笼子，八王爷就在那里边待着呢。刘世奇点点头，好了，明白了，方老爷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我这一看你这张图，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了。你这么一说，您肯定能破得了，肯定倒不敢说，九成加一成吧，哎，十成那妥了。哎呀，该这八王爷有救了。包大人一听这话，心当时就落地了。老人家，今天是打赌击掌的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的一天，您看应当怎样分兵派将，应当怎么破亭子，您就分派吧。
1: 哦，少爷，我可不会分兵派将，
0: 现在我就着手复制一张九兽朝天亭的图，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好吧，就在方叔安方才画图的那屋，又收拾得干净利落，把老先生请的那屋，谁也不敢打搅，全都退出来了。刘世奇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把九兽朝天亭的图画好了，又回到内书房，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了。刘世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给学生开始讲课，拿管笔管指着这张图给大家介绍，众位请看，这就是九兽朝天亭。为什么叫九兽朝天亭，这里边可有文章，就因为这个亭子里面有九只兽，这九只兽都是利用消息埋伏摆的，虽然说是假的，比真

还要凶猛，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想破亭子势比登天。这九只兽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经过需要给他上上发条了，哎，让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有的能喷箭发镖，有的会拳脚，有的善会决意，极难对付。你打他他不疼，他要碰上一点你粉身碎骨。因此武艺一般的人破不了亭子。至于你们派谁，谁能耐多大，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我是门外汉了。另外大家上演，这亭子分八面，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这个事儿很庸俗一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利用八卦五行相克之理。如果走台阶的话，走单数别走双数，大家记住啊，凡是遇上台阶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如果踩错了，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转轮锁，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另外每道门的后面都有火箭火弩飞弓，这个千万注意，不注意射到身上命就保不住了。我现在只说了个大概，现在我逐个门给讲解，且看东门。大家的眼光落到东方家营，这刘世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个东门的消息埋伏，能遇上什么事儿，应当怎么破，全讲解了。然后又转到西方更新经，又把西门这些奥秘全解决了。紧接着南方丙丁火，北方人贵水，中央无极土，他讲的这个详细劲儿就甭提了。蒋平听完了直挠腮帮，老人家，这讲的倒是挺清楚，不过这太复杂了，这听完前边再听后边，这都忘了。没关系，四爷，我是讲个大概，然后东西南北四门我再复制详细的草图给你们分发下去。哎呦，老人家，那可太好了，不过可让您受累了。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讲完了，刘世奇又到那屋画了四张详细的图，拿回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众人听完心里是豁然开朗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看来这瓶子肯定是破了，救八王爷是不成问题了。刘世奇讲完了往旁边一退，四老爷相爷我全说完了啊，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尽管跟我询问，我再详细解释，关于派什么人那可是你们的事儿了。蒋平回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就分兵派将吧。这蒋平啊，你不必客气。蒋平点头，然后往人前一站，把小脑瓜一拨了，先咳嗽了两声，各位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兵不斩将不齐呀。方才诸位都听说了，相爷委托我分兵派将，各位且听我的令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听众朋友早上好，在古时候啊，人没有闹钟，一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现在呢，不少人害怕自己起不来，习惯将闹钟设成劲爆的音乐，殊不知啊，从这种吵闹的闹铃中突然惊醒的感觉带来的往往是烦躁的心情，而舒缓的音乐呢，能够放松情绪，比如流水声、鸟儿轻柔的叫声等等，都能够让人身临其境，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所以呢，建议您不妨先将闹钟设置为大自然的声音，让自己从放松的状态中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

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得太多，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就找上门了。建议朋友们日常饮食尽量清淡，以素食为主，适当吃谷类、豆类、薯类和新鲜蔬果。当然，饮食清淡并非指纯粹的吃素，您仍然可以配合一定量的肉、蛋、奶类食物，只是这些动物蛋白相对减少而已。清淡的饮食有益身体健康，凡长寿之人大多都饮食清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陈鹏丢了济阳关，想到长安面见天子王莽，要来兵回来复夺济阳。回长安人吃马喂得花钱呐，陈鹏出来打仗没带钱，所以他想找一个大户人家借点钱，然后再上长安。就这样物质牛庄看见了舅父杜岩的老管家杜生啊，看见杜生了，陈鹏知道舅舅搬到这儿住来了。老管家杜生就把陈鹏让进去了。老将杜岩看见陈鹏，哎，老将杜岩也发了恻隐之心，就留陈鹏在这吃饭。两个人吃。

饭呢。杜岩借这机会就劝陈鹏，让陈鹏弃兴归汉。陈鹏一听，心说坏了，我在济阳关前刀砍镖伤，伤了不少的汉兵汉将，刘秀君臣对我恨入骨髓，我要是归降，他们不但不要，还得把我杀了呀。舅舅让我归降，我没法归降啊，不成我得走。想到这，陈鹏站起身形，给杜岩深施一礼，舅父大人，生男尚有公事在身，告辞。说完转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这一下可把老将杜岩气坏了。杜岩坐在椅子上，浑身颤抖，体似筛糠，有心站起来追过去，狠狠的揍这陈鹏一顿，出出胸中这口恶气呀。又一想，姐姐不容易，年纪轻轻居双守寡，就这么一个儿子，得了，看在姐姐的份上，让他去吧。我杜岩要早知道陈鹏这孩子是这样的人品，我绝不传授他的武艺。事到如今了，他既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得了，他姓他的陈，我姓我的杜，就只当谁也不认识谁。杜老将军是越想越有气，想起十多年自己对待陈鹏的恩情，心中一难过，不由得二目落下伤心的眼泪。咱们再说陈鹏走到了门前，一看老管家杜生正在门外给自己喂马呢。他往出一走呢，杜生听见，一抬头一看，陈鹏出来了。看这意思，陈鹏是要走啊。大公子，你要走吗？啊，正是。陈鹏说完了，过去解开马的丝缰，紧了紧肚带，任等帮鞍上了马，往前一催马，哎呀哎呀哎呀，往西就走。老管家杜生挺纳闷啊，心说大公子陈鹏来了，爷俩坐这吃饭好好的，他干嘛要走呢？看着陈鹏的背影，老管家杜生是呆呆发愣啊。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马蹄儿的声音，声音非常熟悉。杜生回头一看，正东方来了一匹马，这匹马非常好看，马的毛就跟老虎的颜色一样，鞍鞯交换鲜明，在马上端坐一个人。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有丈一开外，呵，身子骨好看，宽肩膀细腰，上宽下展，就跟那扇子面似的，大脑袋，看面貌，面似淡金，黄中发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两只大环眼，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看岁数也就在十八九岁，头上戴着一顶金镶虎科脑，上身穿着淡黄色的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头的中衣，勒着虎皮战裙，两只薄底靴子，在马上挂着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这叉杆呐，跟鸭蛋这么粗。一看这人使这五股托天烈焰叉，两膀屡屡过人，呵，往这边一走是人强马壮。来的是谁呀？正是老将杜岩的儿子少爷杜茂。这个少爷杜茂从小就长得身强体壮，而且浑浊梦浪，心眼实在，不会耍奸，不会投机取巧。他比陈鹏小三岁，哥俩在一块长大的，那陈鹏多机灵啊，两个人在一块玩，小孩嘛就经常的打架。老将杜岩不忍心责备陈鹏啊，看着陈鹏就心疼，这孩子从小没爹，怪可怜的，得了，所以他每次都责备杜茂。杜岩可以说是屈己从人了。陈鹏跟杜茂一块学把式，

0: 老将杜岩老夸陈鹏聪明，老说杜毛太笨。今天杜毛干嘛去了？奉了他父亲老将杜岩之命去找他的姑母，也就是陈鹏的母亲，给陈鹏的母亲送点银子，让姑母好度日。这杜茂啊，把银子放下了之后，陈鹏的母亲也就是他姑妈让他吃饭，他没吃没喝，他骑着马就回来了，来到门前勒住坐骑，甩灯离鞍下马。哎，杜茂一看乐了，嘿嘿，老哥哥，你真有眼力劲儿。少爷，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哎，我夸你有眼力劲儿，你瞧，知道少爷我回来了，又是水桶又是草料，得了，老哥哥给我喂喂牲口吧。哎呀，老管家杜生摇了摇头，得了，少爷您把马给我吧。结果这匹老虎马刷印未溜，这样杜茂就进了大门了。等过了二门一看，自己的父亲杜岩一个人坐在大厅里头。杜岩生气呀，这杜茂没看见。杜茂一看儿子回来了，哎，老将杜岩心中更难过了，从小这孩子可没少挨我打呀，为了陈鹏他可没少受气呀。老人家摇了摇头，瞧着杜茂，这杜茂根本没看出来，迈不上台阶。哎呦，呵呵，爹呀，您真疼儿子。儿啊，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能不疼你吗？
1: 我说的呢，爹，哎，我正饿着呢，您瞧您把饭都给我摆上了，爹您等着我，哎，咱爷俩一块儿吃。
0: 这杜茂哪知道陈鹏回来了，而且招惹的爹在这生气呢。杜茂一看两份杯筷，准是爹等我吃饭呢，哎，我正饿呢。这杜茂是狼吞虎咽，坐着就吃上了。老将军杜岩看着儿子吃得这么香，忽然间想起这么多年来杜茂为了陈鹏受的委屈，眼泪又流下来了。这杜茂吃着吃着一看爹不动筷子，他一抬头，嗯，
1: 爹啊，你干嘛哭啊？
0: 他还生气了，把这杯跟筷子往桌上一放，
1: 我不吃了还不行吗？爹，我问问您，我是不是您的儿子，我应不应该吃您？
0: 儿啊，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吃我，
1: 啊，那不是得了吗？将来您老了，我挣钱我也得孝顺您呢，为什么我吃饭您哭啊，您不愿意我还就不吃了？
0: 哎呀，儿啊，爹，我见你能吃我特别高兴，我怎么能不愿意呀？我哭呢是我心中有难过的事儿啊。
1: 哎，爹，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跟儿子我说说。
0: 儿啊，刚才你表哥陈鹏来了。爹，
1: 谁来了？
0: 你表哥陈鹏来了。
1: 甭理那狗娘养的，我姑妈说了叫我把他弄死呢。
0: 老将杜岩气坏了，用手一指杜茂，你给我住口，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混呢？啊，你怎么骂陈鹏是狗娘养的，他是你什么人呢？啊，你怎么这么说话？
1: 哎呦，哎，爹您别生气。对了，他是我姑妈养的，不是狗娘养的。您老人家不要怪罪悠悠我，我一提陈鹏这小王。他还往下说呢，
0: 老将杜岩气得直瞪他。
1: 哎，爹，我一提他我就生气。
0: 儿啊，刚才他来了，我给他弄了点酒饭，劝他弃暗投明，叫他跟我到汉营扶保汉太子刘秀。陈鹏不但不听我良言相劝，他站起来又走了。你说爹我能不生气吗？杜茂这么一听啊，蹭的一下站起来了。爹，
1: 您劝他扶保汉太子，他走了没理您。
0: 是啊，他站起来就走了。
1: 好小子，
0: 杜茂一晃身形高声喊嚷，
1: 陈鹏啊陈鹏，爷爷非要你的命不可。
0: 呵，这小子可犯了天性了，因为老将军杜岩家

教非常严，别瞧杜茂浑浊梦愣，从小就听爹的话，爹说什么杜茂听什么。今天杜茂可犯了天性了，你招我爹在这哭，连饭都不吃了，好小子，爷爷饶不了你。老将杜茂用手一指，杜茂，你要干什么？哎，我把这小子救回来，把他打死。他腾腾腾往外就跑，杜茂，你给我回来。杜茂犯了天性了，这回谁说也不行了，他是非要陈鹏这条命不可。他撒腿腾腾腾跑到大门前，心说我得问问老哥哥杜生，陈鹏上哪儿去了。别瞧杜茂浑浊梦愣，十八九的孩子太有心眼了。哎哎哎，老哥哥，哎，我表哥来了。是啊，大少爷回来了。哎，来了就好。哎，老哥哥，我想给他们爷俩说和说和。现在我已然把我爹劝好了，您告诉我陈鹏上哪儿去了，我把陈鹏找回来，让他们爷俩和好如初，您看怎么样啊？哎呀，老管家杜生听少爷杜茂这么一说，真是喜出望外呀，心中暗想，我们少爷从小浑浊梦愣，半憨不傻的，今天会懂得劝他爹，让他爹不生气，还要把陈鹏追回来，给他们舅舅外甥说和说和，这可真是我们员外爷为人忠厚积德积的呀。少爷您快追去吧，大少爷往西去了。杜茂听明白了，把老虎马的缰绳解开了，紧了紧肚带，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哗啷啷就摘下五股托天炼叉，往前一催马，往西就追下去了。这杜茂啊，到底是实心眼，追出没有多远，高声喊嚷，陈鹏啊，陈鹏，你跑不了，爷今天非要你的狗命不可啊。老管家杜生这么一听，感情不是这么回事，这杜茂跟我耍心眼啊，他要是真追上陈鹏，可就出事了。两个人把式都够瞧的，只要一翻脸，这杜茂浑浊梦愣，他真使劲真扎呀，吓得杜生差点趴在地上，定了定神往回就跑，进去禀报老员外爷杜岩。这时候杜茂骑着马就跑出挺远的了，他看见陈鹏了。为什么看见陈鹏了呢？因为陈鹏心烦意乱，这匹马走得相当慢，陈鹏能不难过吗？丢了济阳观，没看见娘，而且舅舅杜岩劝自己走了，舅舅杜岩能不生气吗？所以这匹马不亮亮亮亮往前走。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马跑的声音，哗啷啷插盘子响亮，他回头一看，是表弟杜茂催马过来了。陈鹏把马勒住了，然后拨转马头，表弟，你追我有事吗？杜茂把这大环眼一瞪，谁是你表弟呀？我是你爷爷。哎呦，陈鹏一听他成我爷爷了，我们这门亲戚这辈是怎么拎的呀？杜茂用五谷托天炼叉一指，陈鹏啊，我爹对你小子可不错，你敢惹老人家生气，今天爷爷非扎死你不可。他说着往前一催马，举着五谷托天炼叉就过来了。这杜茂啊，从小身体雄壮，天生的履历，要是跟陈鹏两个人动起手来比履历，陈鹏是不成。现在陈鹏看出来了，杜茂是真急了，要是论起武艺来，陈鹏却是不怕杜茂。不过两个人要真动起手来，陈鹏也不能跟杜茂真杀实砍呢。杜茂是个没心眼的人，他动起手来他肯定下毒手，所以陈鹏心里边砰砰砰直跳。杜茂人急马快，奔着陈鹏用叉就扎过来了。陈鹏没办法，只好拿起几碗八环刀，刀杆往出一磕，杜茂，你休得无礼，咱们可是亲表兄弟，不能拼命啊。
嘿嘿，你不听你妈的话，不听你舅舅的话，你小子还想活吗？

着一叉就奔着岑鹏紧逼，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动起手来了。岑鹏是只招架绝不能还招啊，这哥俩这么一动手，惹得过往

俩人二马一搓蹬，总想借个机会要拨马跑，但是杜某往前一追，把马一横，你小子接他吧。没办法，就这样他把陈鹏焊到这儿了。陈鹏走不了，心里着急呀、啊。陈鹏不怕别的，就怕老将杜岩追来，舅舅要是来了，自个儿可不好办了。陈鹏着急想走，二马一撮蹬，陈鹏急了，又打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他想拿这镖呢吓唬吓唬杜茂。杜茂一害怕呢，不追我了，我自己好走。没想到陈鹏伸手一掏镖，杜茂两只眼睛真尖，他瞧见了。呵，好啊小子，我爹教会你打镖，今天你小子拿镖镖我，你瞧着吧，爷爷有玩意儿。他一伸手，又打身上摘下锁虎口。陈鹏也愣了，因为杜茂会使一种暗器，这暗器叫锁虎口，这种暗器是一根三丈六的绒绳，在这绒绳的头上接着一条鹿筋，鹿筋上拴着12个核头大小的铁机里，就跟一个圈似的，只要一抖手把这锁虎口打出去，连胳膊带这根绒绳是四丈长啊。这杜茂拿这锁虎口是让山中打猎套着张跑野鹿的。杜茂这锁虎口抖得准极了，如果他一抖手，准能把陈鹏的脖子给套上。陈鹏吓坏了，我掏镖是假的呀，这小子掏出锁虎口套我可是真的，得了，我先出手吧，谁让我手快呢。陈鹏这只镖要出手了，但是他不能打杜茂，他打的是杜茂胯下骑的这匹老虎马。我把你马打伤了，马能好，但是当时你就没法追我了，我好走啊。说说迟，真事快，嗖，陈鹏这只镖已然就出手了。与此同时，杜茂一抖手，这锁虎口也抖出来了。旁边看热闹的赌把式的可就愣了。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高声喊嚷：你们两个人可真叫胆大啊，怎么在这儿给我胡闹，都给我回去。老将军杜岩来了，因为管家杜生回去禀报杜岩，杜岩骑着马就来了，后边跑的就是杜生啊。杜某一听爹来了，往回一抻，就把锁虎口拉回来了，马往旁边一闪，可是陈鹏这镖已然出手了，他就回不来了。老虎马往旁边一闪，这只镖啪的一声就掉在地上了。陈鹏看见舅舅杜岩，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是万分难过呀。老将杜岩用手一指，还不给我回家吗？他想借这机会呢，再把陈鹏叫回去，仍然劝陈鹏弃心归汉。没想到陈鹏往回一拨马，冲着西北啊呀呀呀飞也相似，骑着马就走了。这一下杜岩差点气死啊，只能拿儿子撒气吧，冲着杜茂一瞪眼：你这混小子，你还不给我回去吗？爹，我招谁惹谁了？杜茂没有办法，下了马把陈鹏的镖给捡起来了，走就走，人家不听您的话，您拿我撒气，爹呀、啊，人家走了吧，您白疼他了。当初老说他好，老打我，爹，您别犯傻心眼了，以后您就疼我吧，我是您儿子。哎呀，弄得老将杜岩是啼笑皆非，这样爷儿俩就回去了。老管家杜生在半路上等着，一看杜岩回来了，杜茂回来了，可大少爷陈鹏没回来。父子爷俩到门前下了马了，杜生把这马接过来，杜茂跟着爹腾腾腾往里走，回到大厅落座了。杜岩往这坐还是生气，这杜茂啊还真没心眼儿，刚才吃了个半饱，一看现在还有饭还有菜，大吃大喝就跟没事儿一样。杜岩一看呢、啊、这倒不错，我这儿子呀，生气归生气，吃饭归吃饭，食嗓一边，气嗓一边，这种脾气秉性的人。

向来不生病，准能延年益寿啊。杜茂吃饱了喝足了，老将军杜延这气儿也稍微小了一点了。这时候老管家杜生进来了，老爷您呐，千万别生气了。哎呀，杜生啊，你赶紧派人到各处把我的徒弟全给我叫来，让他们明天早上起来前来见我。老管家杜生派人前去送信儿，第二天早上老将军杜延的徒弟就来了70多个。杜延把这些徒弟叫到自己面前，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是有心带你们到汉营投军。现在汉太子殿下刘秀的人马已然打到济阳关了，你们千万不要听信传言，他可不是妖人刘秀，他确实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汉太子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的，将来终成大事。你们有我所教的武艺，跟我到汉营投军，将来两军疆场立下汗马功劳，灭完王莽之后也可以披蟒横御，共享荣华富贵。你们愿意去呢跟不愿意去都没有关系，回去跟自己家中父母商量商量，没有父母的跟长辈商议商议。如果大人不让去，你们就不用再来了。凡是家里边大人让去的，自己也愿意去的，明天早饭之前带着自己的东西到我家来，咱们正午一同动身。刚说到这儿，就听村子里苍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锣声一响就是出事儿了。老将杜延站起身上，带着徒弟们往外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咱们下回再说。到自己的面前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要带他们到汉营投降。杜延把徒弟们都叫到自己的面前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要带他们到汉营投军，让他们回去各自跟自己的大人商议商议，自己愿意去大人也让他们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到我家中集合，咱们一起到汉营投军为国家出力报效。正说到这儿呢，外边苍啷啷啷锣声就响了，整个牛庄就有了动静了。老将军站起身形，带着所有的徒弟赶紧出来了，一看村中的百姓都抄起家伙来了。老将杜延就问呐，出什么事儿如此慌乱？杜老员外，一丘山的山中的大王带着喽啰兵来抢咱们牛庄来了，已然离此不远了。老将杜延用手一捋胡须，好一个一丘山的强盗，竟敢来抢我的牛庄吗？诸位父老乡亲千万不要担惊害怕，有我杜延跟我的徒弟们在此，一定不会让一丘山的强盗伤害你们。老夫我一定将贼人杀退，叫贼人不敢正视我牛庄。来呀，准备马匹军刃。家人赶紧把杜老将军马匹牵来，马上有杜老将军的大刀。杜延上马了，徒弟们有马的上马，没马的步行，各持刀枪棍棒，带着全村的老百姓一直就出了村口了。刚到村口这儿，这老百姓就喊上了杜老员外，您瞧来了。老将军勒住坐骑跟手下徒弟所有百姓往东边一看，果然来了一支人马。长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绣着三个大字一丘山，后边果然是一丘山的喽啰兵。在这喽啰兵前边，八位寨主骑的八匹高头大马，几千喽啰兵后头有一位寨主爷督促着大队往前走。这位寨主爷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看面貌，面似蓝靛，发似朱砂，青铜盔甲，斗青战袍，胯下马青头金眼兽，掌中一口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是威风凛凛杀。

气腾腾。老将杜岩勒马停刀在这瞧着，一丘山人马过去了，后边这位寨主爷就出现在自己面前了。老将杜岩一看知道啊，心说这个人不是幻影图形捉拿的瘟神马武马子章吗？他怎么在一丘山呢？书中暗表，这个马武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会英楼提了反诗之后，王莽传下旨意，悬出重赏，天下官京渡口各军各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仇汉马武，捉住马武是赏粮食三万担，官封万户侯，如果是要窝藏马武，那就是砍头之罪呀。马武回到家中之后，就把自己的家眷藏在亲戚家中。他听说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又久违寨主，确实闹得不错，这样他就来到一丘山一定要入伙，这些人惹不起他，马武就在一丘山当了十寨主，做了第十把金交椅。到了一丘山之后，马武马子章跟九寨主王伦哥俩意气相投，就结为生死之交。他在一丘山让这几位寨主带着喽啰兵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为什么？他等着刘秀兴兵，只要刘秀一兴兵，我马武带着一丘山所有的喽啰兵寨主下山保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他想的非常好，但是这八个寨主跟他还有九寨主王伦不是一个心眼儿。咱们前面说刘秀刘文书二入鬼神庄请姚琦，姚琦让刘秀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来请九寨主王伦。那个时候姚琦并不知道马武也到了一丘山，刘秀到了一丘山没见着马武也是活该见不着，因为马武下山访朋友去了，如果马武当时在山上了，那就好办了，马武肯定跟刘秀下山到济阳关前战胜岑彭。就这样九寨主王伦随着刘秀下山了，他们刚走马武就回来了，到了山中之后一看九寨主王伦不在，他就问呢，朱慧胡音这几个人就告诉马武，九寨主啊叫刘秀请下山去跟岑彭打仗去了。哦，马武一听仔细追问，才知道岑彭杀的刘秀汉兵汉将身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打不过岑彭，所以刘秀才到这儿来请九寨主王伦。提起岑彭来，马武就生气呀，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当时叫着八位寨主就要下山跟岑彭决一死战。八个寨主劝他，是寨主，九寨主下山凭他一条点钢枪准能战胜岑彭。马武一想也对呀，九寨主王伦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绝不会败在岑彭的九耳八环刀下，要赢岑彭估计也差不了许多，有王伦足可以了，我马武何必下山抢九寨主我兄弟王伦的功劳。所以呢马武就没去，但是他可不放心，派出喽啰兵到济阳关打探军情。喽啰兵回来了，禀报马武说王伦跟岑彭打仗，王伦用锁喉一点转环枪挑着岑彭的头盔，因为王伦贪功心切，追岑彭追到济阳关的瓮城之中，被岑彭埋伏的弓箭手乱箭射伤了，王伦几乎丧在济阳关瓮城之内，这下可把马武气坏了，要下山找岑彭拼个强存弱死，真在假王，要给王伦报这乱箭之仇。马武就把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旷叫到大厅之内，马武用手指着跟他们说，八位寨主，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事，而且汉太子已然兴兵了，他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的，将来一定灭莽复汉，你们八个人应当跟我一起走，趁着汉太子用人之时一同下山到汉营当差，立下汗马功劳，将来汉室复

兴咱们也能够享受功名富贵。朱慧、胡言这八个人根本不愿意投奔刘秀，可是他们怕这十寨主马武比怕九寨主王伦还厉害呀、啊！马武说什么他们不敢不听。胡音瞧了瞧大家伙一地的眼神，大家伙就把颍阳王下书的事给隐瞒了，没敢跟马武说，只好答应随同马武下山告奔汉营。马武就留下几百个喽啰兵看着伊丘山新市平陵寨，剩下的全部下山了。九位寨主带着几千喽啰兵经过牛庄，黎民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能不担惊害怕吗？大家伙禀报杜岩，杜岩带着手下徒弟一出来往这一站，没想到伊丘山的人过去了，并没惊动牛庄的黎民百姓。等伊丘山喽啰兵跟九位寨主过去了，杜岩放心了，让老百姓各自回家。老将杜岩带着徒弟们回到家中，让他们马上回去跟自己家中老人商议。这些徒弟十个当中有八九个都愿意到汉营当差，练了一身把式嘛，跟着师傅前去投军，这是好事儿。倘若汉室真能复兴了，将来立了功都能当官，都能享受荣华富贵呀。可是回到家中跟父亲母亲跟大人一商量，几乎有一半的父亲母亲跟大人都不愿意自己家中的孩子去。他们不知道啊，倘若说汉室兴了还好，如果说汉室不兴，王莽赢了，那么全家抄斩，灭门九族，这些父亲母亲大人就拉住儿女不让他们出门，想去的也去不成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来的徒弟是32个，奉父母之命前来投军。这样呢，老将杜岩一看他们没马的，给他们准备好马匹，没兵刃的准备好兵刃，有马有兵刃的就好办了。32个徒弟就在师傅家中吃饭，老将军杜岩就把家中的事务全都安排好了，让老管家杜生主持家务。父子爷俩带着32个徒弟离开家中，告奔汉营前去投军。几十里地当天就到了，等杜岩跟杜茂带着32个徒弟离着汉营不远了，汉营营门小校就看见了。哎，你们是干什么的？把话说清楚了，再往前来可搭弓射箭了。老将杜岩甩镫离鞍下马，手下徒弟也全都下了马了。杜岩上前深施一礼，请替我回禀一声，在下姓杜名言，在哀帝平帝驾前称臣，如今听汉太子兴师讨贼，我带着儿子杜茂跟众徒弟前来投军，愿意为国家出力报效，请你替我禀明千岁。好吧，请您在此略候片刻，我去替你回禀。这个小校进营到了中军大帐，这时候刘秀跟邓禹还有马成正在商议军国大事呢。小校上前跪倒回禀，启禀元帅，营外现有汉室老臣杜岩带着他的儿子还有30几名徒弟前来投军。刘秀一听高兴了，用手一摆，你起来吧。然后就跟元帅邓禹说，元帅，这杜岩在先帝生前曾是信都官的守将，因为王莽篡位，他才辞官不做，回家为民。如今他来投军，这是汉室的老忠臣，元帅应该赏他个面子。好啊，元帅立刻传令来擂鼓声仗。时间不大，巨将鼓一响，将士儿郎齐聚中军大帐伺候元帅声仗。邓禹跟刘秀落座了，然后邓禹传下命令，有请杜岩父子进帐。这个率令一直传到营门口，老将杜岩让徒弟们在营外等候，就带着杜茂进营了，穿辕门来到大帐之内，跪倒给元帅施礼。汉室老臣杜岩率子杜茂前来投军，愿为国家出力报效，参见千岁，拜见元帅，望求元帅收留录用。

元帅还没说话呢，刘秀站起身形，绕到前面，用手相搀，老亲家请起。邓禹这才说话：你父子有此报国之心，这是汉室忠良，现在留在帐下听用，将来立了功劳，本帅再保你父子十寿官爵。谢元帅，谢千岁。老将杜延站起身形，然后带着儿子杜茂往旁边一站，元帅要传下帅令，让杜延的徒弟们进帐。这32名徒弟进帐之后，给元帅千岁施礼，咱们就不表了。邓禹一一问过姓名，就在花名册上登了记，然后给他们安排住处。这时候所有的战将全都抱拳拱手给刘秀施礼：千岁，我们给千岁贺喜，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千岁今天得了杜老将军跟几十员战将，这真是汉营之喜，千岁之喜。刘秀非常高兴。元帅邓禹一看没什么事了，刚要退帐，就在这时候，老将军杜延突然间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杜延请罪。刘秀莫名其妙啊，老卿家请起，你何罪之有啊？千岁，臣杜延有家教不严之罪。卿家，莫非说你的儿子他不孝吗？不是，是臣的外甥不服训教。哎呀，老将军，你的外甥不服训教，那是你的亲戚，他不好吗？可以远之。刘秀这意思，你外甥不听话，你可以跟他不交往，你躲着他不就完了吗？杜延跪倒在地，摇了摇头：千岁呀，臣的外甥就是逆臣陈鹏。哎呀！刘秀听到这，往后倒退了一步：杜老将军，陈鹏就是你的外甥吗？千岁呀，这陈鹏自幼丧父，是老臣把他抚养成人，让他先习文后习武，没想到他文武艺学成之后，在逆臣王莽开科取士之时，他背着我姐弟二人私逃到长安城，中了武状元。陈鹏贪图王莽的富贵，当了济阳关的守将。千岁，您的大军到来之时，他也不知道弃暗投明，福保大汉，恢复疆土，反而仗着武艺高强抗拒汉兵。千岁呀，臣的外甥陈鹏不明顺逆，抗拒汉兵，阻止义师，皆是老臣之罪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跟元帅帐中的所有战将全都听清楚了，大家全瞧着刘秀呢。刘秀是个英明之主，有道之君。刘秀用手相搀：老亲家你起来吧。要论陈鹏不明顺逆，抗拒汉兵，应该是灭门之罪，姑念你素有忠义之心，罪归陈鹏本人，与老卿家你没有关系。谢千岁。杜延磕头谢恩，眼泪都下来了。杜延站起身形，又跟元帅邓禹说：元帅，陈鹏虽然把济阳关丢了，但是他并不甘心，他必然面见王莽去搬兵，望求元帅加紧防范。本帅知道了，你退了一旁。谢元帅。老将军杜延往旁边一退，元帅传下命令退让。就这样，杜延带着儿子杜茂还有32个徒弟就在汉营当差了。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陈鹏骑着马往西而去。这时候他可把马放开了，

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就够奔长安。他骑的这匹马可是匹千里马呀，舅舅杜岩给买的宝马，脚力非常好，每天就这么走，能走400多里地，所以半天的功夫就到了宝丰县了。陈鹏正往前走呢，忽然间听见前边有金鼓之声，他视声音一看，前边有一座大营，在这大营前边有5000兵，遍打黄旗，刀枪密排，旌旗飘摆，军容严整。哎呀，陈鹏放心了，这是王莽的兵将啊。陈鹏勒住马，他正看着5000兵呢，就听见有人叫自己，那边是陈贤弟吗？陈鹏顺声音一看，就在宝蓝断色大道旗之下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长得个头不矮，脑袋挺大，脖子挺短，腰圆背后看岁数27、28岁，面似熟鞋盖，青铜盔甲，宝蓝缎袍，身背后4杆护背旗，肋下佩剑，坐下一匹青鬃马。陈鹏认出来了，这个人是王莽驾前三旗王大刀苏宪的侄子，姓苏，叫苏龙，在昆阳王王立手下为将，他的爵位是武阳侯。苏龙为什么带着大兵在这儿呢？因为他奉了昆阳王的命令，带着10000人马就扎在宝丰县，现在呢他正在营外操练人马呢，忽然间看见一员战将通身的甲胄骑着马到了。因为苏龙跟陈鹏在长安城见过，也是口蒙的把兄弟，可是苏龙一看陈鹏来了，苏龙可有点纳闷了，他是纪阳关的守将，怎么一个人骑着马来了？所以他高声喊嚷，那边是陈贤弟吗？陈鹏一看是苏龙，骑着马就到了苏龙马前，两个人同时下马，彼此施礼。苏龙就问他，贤弟，你不在纪阳关，怎么上宝丰县来了？陈鹏长叹一声，就把纪阳关失守，马成县官归汉的事情说了一遍。苏龙听了之后大吃一惊，陈贤弟，妖人刘秀如此猖狂吗？是啊，这可怎么办呢？兄弟，你而今丢了纪阳关，你打算上哪儿啊？兄长，我要够奔长安，回朝搬兵，复夺纪阳。哎，上长安你可不能去呀。我怎么不能去？我前去搬请救兵。陈贤弟，你可要知道，你是外任的地方官员，外任的地方武职官员，如果没有当今万岁的旨意召见，你是不能进长安的。你如果进长安，你是有罪的。你到了长安城，地面官人看见你，把你捉住，说你是失城之将，潜逃入都，御史官在参你。参你失城潜越之罪，到那时候皇上龙颜一怒，你这条命都保不住啊。陈鹏一听苏龙这话，陈鹏可傻了，站在那儿呆呆发愣，说不出话来了。陈鹏想了半天，陈鹏一跺脚，哥哥，小弟陈鹏早知如此，不如死在两军阵前。我要死在阵前，倒落个忠臣之名；要是死在长安，落个罪臣而亡，犹如我陈鹏之名啊。苏龙一看陈鹏是真着了急了，兄弟，你先别着急，也别为难，到营中休息休息，有什么话咱们营内细细的商量。这样，苏龙传下命令，收兵回营，兵将们遵令，一起回归大营。苏龙就把陈鹏请到帐中，有人伺候陈鹏净面胆尘，然后摆上酒饭，两个人一边吃酒一边谈心。陈鹏是特别难过呀，苏龙一边喝酒一边就劝陈贤弟，你别难过，今天你在我营中暂时住一夜，明天我把我兵将借给你，我帮着你去夺纪阳关，你看怎么样？
把济阳关夺过来，两全其美。你要知道，如果打不下济阳关来，损兵折将，打了败仗，愚兄我也有私自调兵之罪。谁让咱们哥俩交到这步了呢？陈鹏万也没想到苏龙能把兵将借给自己去复夺济阳，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苏龙深施一礼。兄长，你的大恩大德我终身难忘。哎呀，陈贤弟，你先坐下喝酒。苏龙要借给陈鹏一万人马，陈鹏高兴了，有这一万人马，我杀回济阳关，复夺济阳，我就可以报答天子的知遇之恩。到底陈鹏能不能复夺济阳关，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0: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就和我说啊，接到了一位啊新听众的热线，老人家昨天啊想抢定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医疗补贴名额，结果呢没有抢到，那么就着急的不行，就拜托我的学生能不能啊给他特批一个名额。在这里啊，那么我要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句抱歉了，真的不能特批，走后门啊，也没有任何的例外，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是我们不讲情面，这是国补定的规矩，是卡死的标准。我知道啊，大家心里着急，心脏病啊，毕竟他拖不得，也等不起，因为心脏啊，一旦堵塞，心率紊乱，功能衰退，随时可能啊，突发猝死，根本来不及一点反应。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正好可以破解这一危局，救心、治心、护心3效合一，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心脏病啊，从无轻重之分，每一种啊都有致命的风险，所以说哪怕没抢上20个补贴名额，原价也要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啊，因为保命才是头等的大事，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摆脱呀、啊、心慌、胸闷、心绞痛，就能早一天远离心梗、心源性猝死、心衰。节目开始到现在呀、啊，每天都有朋友问我，说高大夫啊，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为啥不能多给点名额呢？让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受益。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被纳入啊国补加医疗补贴，那可不是一句空话的事，是我整整努力了5年的时间，争取了5年。

才申请下来的好福利。审核的时候啊，相当的严苛，不是什么用都有资格享受补贴的。第一，要看有没有正规的专利；第二呢，要看完整的临床数据；第三呢，要看上市以来数十万患者的真实使用的效果。一关一关的过呢，一项一项的查，国补认可了才能啊批这个补贴政策。咱们长效救心丸呢是正儿八经的心脏病专利药，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好的心脏病患者呢近百万，不管是心梗啊、房颤呐、冠心病，还是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也正是因为效果过硬啊，医疗专项才愿意给咱们特批补贴政策。可大家也要理解呀，再好的政策也架不住成本呀，实在太高了。长效救心丸之所以效果这么的霸道，核心啊全在沉香、檀香、紫檀这三味君药上。那么这三味道地的中药啊，本身就是价比黄金的稀缺药材，再加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的蒸馏，加上超临界呀、二氧化碳双重萃取，每一滴呀都是浓缩的药中精华。就拿沉香来说一说啊，5克的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可谓啊寸料寸金。也正是因为啊药材的稀缺，萃取啊损耗大，成本高，即便有国补和医疗补贴的双重托底，也只能啊限量审批，每一个地区每天最多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名额。那再说说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如此的强大，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就能实现对心脏长达17年的守护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这是因为啊它是三香鹿药的方剂名方啊，里面有沉香，能速通血脉的余毒，让心脏不更塞；檀香能稳心率，抗失常，远离心源性猝死；而紫檀呢，可焕活再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这3香啊，单独任何一个都只治标不治根，而3香合一，三管齐下，那才成为活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根治心脏病。那我今天呢啊，就着重给大家讲讲啊这个紫檀的这个中药。为什么说紫檀呢能啊裂变心肌啊，用上3副药以后可焕活新生细胞啊，甚至达到10个亿呢，让心脏啊不衰竭呢？因为紫檀为帝王之木，过去啊都是御用药啊，寻常的百姓别说用了，就是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老话说啊，人养木3年，木养人1生。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百年上好的紫檀养人远不止1生啊，哪怕是人走了，心脏停跳了，它照样啊能守住你的身形，护住你的心脉。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到当年啊震惊全国的惊天秘事，那就是孙殿英啊盗掘慈禧陵墓。了解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吧，当年的孙殿英啊以军事演习为名。

封锁了整个啊青东林，断绝交通，秘密的盗掘。等敲开啊慈禧太后的棺材那一瞬间，除了啊西镇以外，还有一幕把所有的人呢都给吓傻了，那就是慈禧下葬啊，虽过去了几十年了，可老佛爷的面容呢丝毫啊未衰，皮肤那个饱满啊，肤色露长，让人啊头皮直发麻的是，他手上身上的血管根根的清晰啊，整个人呢就像闭目安睡一般，半点没有腐烂啊衰败之象。在场的所有人呢全都给弄懵了，自古相传呀，尸身百年不腐，必是口中啊含着夜明珠。于是呢孙殿英啊立刻下令先找夜明珠，果然呢很快在慈禧口中终于找到了这颗珠宝。大家都以为啊这颗夜明珠啊就是慈禧尸身不腐的秘密，可让人不解的是呢，慈禧啊陪葬七珍无数，盗墓啊整整持续了7天7夜，那么这个期间呀、啊、这个棺材一直敞开口子，夜明珠啊也早被盗走了，但是呢慈禧的遗体啊依旧是完好露出，没有一点衰败迹象，你说怪不怪吧。可就是啊在盗墓的最后一天，士兵们啊把慈禧的遗体啊从棺材中抬出来准备啊那么搬运的时候，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身体啊竟开始快速的衰败，面目全非，皮肤干瘪，面色发黑，转眼间就没了之前那种完好的模样。这诡异的反差让大家伙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夜明珠啊取出以后6天6夜啊尸身都是安然无恙的，怎么一出棺材呢仅仅半小时的时间就迅速的腐烂坏了呢？直到后来啊才有懂行的人看破了玄机，问题的根本啊不在夜明珠上，全在慈禧头下的紫檀包枕。当时的士兵啊搜刮珍宝的时候啊最先抢的都是些能卖钱的金银玉器，直到最后才拿走了慈禧头下枕着的紫檀包枕。也正是啊从拿走这个紫檀包枕的那一刻起，那么慈禧的尸身啊失去了紫檀的护持，才瞬间破了不腐之象。那紫檀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通天的本事呢，让肉体啊不腐烂呢？因为紫檀呢、啊、可护心脏不衰。有人说呀高老师啊，慈禧当年不是死后下葬的吗，还怎么护心脏不衰呢？那么在中医当中讲了，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心脉一断，肉身力服。慈禧当年虽然是呼吸停了，看着是没有气息了，可她的体内的心气啊心脉不会立刻的散尽。而紫檀呢、啊、那可是天地啊春阳之木啊，专守心神，固心气，保心脉不绝。当心在不衰不死，肉体不会提前腐烂。这和吃鱼一样的道理啊，一条活蹦乱跳的活鱼，就算头啊被快速的砍掉了，那么身子啊和尾巴照样能动弹一回，因为鱼的心脏啊还得独立的跳动，心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啊冷藏保鲜，几天后再吃这个肉质啊照样鲜嫩。可是等这个鱼彻底死透了，心气不在了，就算冷藏肉质啊也会发柴不新鲜。紫檀呢就是可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稳住啊身形不腐烂。这也是为什么呢，

妈慈禧呀、失身不服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当年啊，在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也发现了紫檀呐、能入心、通脉、强心脏。

效药油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啊打蜡抛光一样，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变得是光滑干净。这样血垃圾啊，这些坏的油脂啊，就不在血管当中停留，也不会啊跑到血管壁形成了淤堵血栓，影响到心脏的功能。真正实现了三副用药啊护心17年，让心脏不堵不梗不衰。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在301医院接诊过一位典型的患者，95岁高龄，那可是一位啊国家建设立下功勋的桥梁建筑专家。他本身就有慢性心衰，平日啊用的全是医疗资源和进口的药物，疾病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在感染病毒以后，直接诱发了2度心功能不全，当时心脏泵血的功能啊接近重度衰竭，全身供血啊严重的不足，别说走路了啊，就是动弹一下那都喘得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带喘的，胸口呢这个左侧啊像压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闷痛憋胀，喘不上气来，也吐不出气来，夜里啊根本没有平躺睡觉啊，全是坐着睡觉，一躺下就立马窒息给憋醒了，只能是整夜整夜啊坐着在那熬着，两条腿啊肿得像啊发亮的馒头一样，按下去啊一个深坑半天都弹不起来，就连发个身上个厕所这些最简单的动作也有家人的照顾才能完成，吸氧机更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吸氧，否则的话他的心跳啊随时可能都要骤停，生命都要停止。我给大家讲啊，一旦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啊，一年之内啊病死的风险高达20%以上，一旦急性发作了，黄金抢救时间极短，随时猝死。这是所有的常规啊急救手段轮番的上阵呀、啊、可效果都不理想，连之前的主治专家团队都束手无策，家属啊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几乎无药可用的绝境下，家属啊辗转找到了我，我仔细的辨证啊诊断明白以后，当即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而且是每6个小时用上一次，因为他的病太严重了，我们特殊的情况要用特殊的用药手段。所以说用药的当天，患者就说了，哎呀这个胸口啊重压感终于轻松了，石头啊搬走了，憋气明显减轻，能安安稳稳的喘上一口新鲜的空气了，不得随时啊有那种窒息的濒死的感觉。短短的1周以后啊，下肢的重度水肿啊慢慢就成了轻度，甚至啊消退下去，皮肤呢也恢复了弹性，身上啊终于有了力气。等到1个月以后呢，他的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基本就全消失了，能慢慢起身呢、啊、活动活动，心脏的功能啊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啊脱离了病危的凶险。而3个月再复查的时候啊，那么显示心脏的指标完全好转，心率也平稳了，泵血的功能啊终于恢复正常。这都好几年了吧，老兰健还健在那健健康康的，就连当时的主治医生他就感叹说啊，这在以往的2度心衰啊那么这种病例里面几乎不敢想象啊，那么这是医学出现奇迹了吗？其实在临床上啊这样的典型患者那还有很多很多，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名军医，都干了40年了，说话做事啊必须高度负责，对病人的性命啊高度负责任。从医40年来，我向来啊

0: 言出必行。润治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啊，梅兰比我更有底气。靠长效进行丸已经啊帮数十万重症心脏病患者闯过了鬼门关，逆转了心脏病。不少的病人呢都是没招了，家里也没有盼头了，甚至钱都花完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了我。最后啊就靠他把心脏给稳住了，重新过上了踏实健康的好日子。如果你治心脏病啊治了多年了，病情始终没有一点好转，甚至还在加重，听我一句劝，一定要试试啊咱们的专利特效药长效救心丸。现在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了，一粒药才只有仅仅的8毛钱呢，用药几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遗憾的是啊，就是名额极其有限呀，每天每个地区就只有啊20个名额。想好病的朋友们啊，那你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吧？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4: 哎呀，我今天啊是来感谢您的。
0: 啊。
4: 您不光救了我的命，还帮我省了一大笔的救命钱。
0: 哎呀，命和钱都保住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军医的职责。啊，应该这么做的，啊，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啊，你们康复啊，治好病的好消息，是吧？嗯，恭喜恭喜啊！
4: 我之前就是身体一直挺好的，啥毛病也没有。
0: 嗯，
4: 但是几个月之前体检呢，大夫说我是广泛缠臂心肌梗死。
0: 哟，挺重啊！
4: 我当时还在医生叫呢，我说我心脏一点都不疼，胸口也不闷啥的，而且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啥的，我啥毛病没有。是不是查错了
0: 啊？
4: 结果和医生反复确认说没有错。
0: 哦，那么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啊、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心脏病啊，是最危险的无症状心梗，这个对老年人挺常见的、啊，比有这个胸痛啊、胸闷、心梗啊还要要命，因为他不报警啊、你以为没感觉就没事吗？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可能啊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衰，下一秒就可能啊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一点。而且他的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啊是普通患者的3倍以上啊。我见过太多这样严重的患者，平时好好的，哎，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就是最严重的啊隐匿性心梗。所以说咱们这个上了年纪啊，

0: 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身体，尤其是五脏六腑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别等出事了再后悔啊，那可是人财两空啊，明白吧？
1: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我当时听完吓懵了，这个、
0: 嗯、那是、
1: 大夫让我做支架，我是真不想做
0: 啊、
1: 哦。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说，你那个支架做完，还可能再梗，还遭罪还不保险。
0: 嗯。是啊，有点
1: 好。对呀、啊，刚好吧，我跟那个主治大夫还认识，他说之前听别的患者用过长效救心丸，他说效果不错、
0: 嗯，
1: 让我也试试。
0: 好、
1: 啊。哎呀，我就赶紧打了那个400电话。
0: 嗯。
1: 工作人员说最好吃三副，这样能再生10亿腺基细胞。
0: 嗯。
1: 长效活现17年。
0: 对对对。
1: 以后啊，都不用再担心心脏出问题了。哎呀，我一听啊，就二话没说，一口气就买了三副。
0: 嗯，好。
1: 我这3个月吃完，我立马我上医院去复查了。
0: 嗯。
1: 哎，你猜怎么着？那个大夫都说我那个心脏功效非常好，一点危险都没有了。
0: 嗯。
1: 就和健康人一样。
0: 好。嗯。
1: 而且我还发现那个晚上睡觉特别香。
0: 嗯。
1: 之前睡到3-4个小时再睡就费劲了。
0: 嗯，
1: 现在能一口气能就睡到天亮。
0: 哎呦，恭喜恭喜啊！
1: 啊，而且我之前白天那个总犯困呀，哎呀，浑身发沉，就感觉东西不就累得慌。
0: 嗯，
1: 现在出门遛个弯、买个菜、拎个东西啥的，一点也不觉得乏。
0: 嗯，
1: 整个人啊，觉得精神头特别足，哎，脾气还变好了呢。
0: 那是啊，心嘛，心里。嗯
1: 啊，之前莫名其妙的心慌烦躁啥的，现在都没有了，很轻松。
0: 嗯，好。所以我总说呀，长效救心丸可不是普通的中药救心药啊，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的药油、紫檀药油啊，都是些活药。三香鹿药啊，八项精准起效治疗，能深层啊疏通血管的淤堵，尤其是毛细血管立马就打通了。把你心梗的根源问题啊解决了，那么这个病就逆转了啊，控制好了，还能稳护心率，避免恶性心律失常，更能滋养啊整个心脏的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肌慢慢的恢复活力和能量，从根源上治疗心脏病这个难治的病，实现一次性治疗救心7天，三副药用下来护心17年，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些大病，比你做支架搭桥啊，那可省钱、更稳妥、更安全，也不用遭那份罪了， 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对我这三副药，你还赶上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
0: 嗯、
1: 算起来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多好啊！你看，
1: 对呀、啊，这要是做支架，你得多少钱？
0: 嗯，
1: 做完还得天天吃药，继续吃药。
0: 嗯，你赶上好时候了啊！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宁尝蟠桃一口。不吃烂性一筐，用对的方法，更不会啊花冤枉钱，人财两空。恭喜你啊，终于收获了健康了。那好，世界的关系啊，咱就到这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啊，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感觉我太幸运太幸运了。
0: 嗯。
3: 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给301医院的军医通上话呢啊。
0: 嗯。
3: 所以我这太激动，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啊。别客气啊，咱治病啊是第一的。啊，我现如今啊通过这个平台呢给大家讲讲啊最新的中医课，就是想把多年的临床治病的经验，好的有效的啊治到病根的方法都能分享给大家。
3: 嗯，

0: 目的呢让大家不得被这个心脏病啊这么难治的病所折磨啊，老是治不好啊，到这他就能控制好他，好吧？
1: 所以高老师，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嗯。
1: 我就从3年前，
0: 哎，
1: 这老是心慌气短的不够用。
0: 哎呦，不好啊！
1: 啊，对对，所以我就赶快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心肌缺血。
0: 哦。
1: 那什么 ST 波改变？
0: 对，心电图，缺血的表现 啊。
1: 当时给我开了不少的药呢啊，你像有着。阿托伐他汀、阿司匹林，
0: 对，降脂、抗啊活血的，嗯。
1: 可是我这一吃吧，就反胃、反恶心，
0: 嗯。
1: 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吃了几天，我也就没坚持吃。
0: 对啊，西药伤胃啊，嗯。
1: 对对对对，哎呀，那太难受了，那个滋味。可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胸口憋闷的这个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简直就不敢活动，稍微一活动吧，这气就上不来了。这不前几天小孙子在学校里边尿裤子了，
0: 哎呦，
1: 儿子打电话说让我给孩子送衣服去。我一听孙子尿裤子，我着急，那个所以走得有点快啊。结果还没到幼儿园门口呢，咦，这气吧突然就上不来了。
0: 哎呦，危险。
1: 咦，呼哧呼哧喘的，那话都说不出来了，一步路都走不了了。当时我就赶快坐下来，缓了半天才给缓过来了。
0: 哎呦，那你可是严重心脏病啊！我在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太清楚这个病了。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一旦确认呐，心肌缺血，进一步发展就是心梗啊、心衰。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调理好，逆转心脏病。很可能啊立马就发展为心梗啊，放支架搭桥啊。你要知道心肌梗死这个大病啊，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起步都是20%以上，所以说这个大病啊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明白了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对，明白明白。所以这不，我一个老战友就给我说，说高老师您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0: 嗯，
1: 您这经验特别丰富，我就赶快找您，就想问一下，您看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行不行，管用不？
0: 当然行了，还得必须用上呢。像您这个挺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大量的细胞在死亡啊，啊，在躺平啊，那么完全可以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因为心肌缺血的本质啊，就是冠脉啊有淤堵了，都堵到60%左右了。最终导致啊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淤堵久了壁梗啊壁衰啊，心律失常也出来，所以失常久了呢，那么心衰更加重啊，直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心脏啊再也无法逆转了，那只能是啊那么到了3度心衰啊，再也治不了了。长效救心丸呢能统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从根源上立马改善了心肌的供血供氧，解决了你当下啊要必须解决的胸闷啊、心慌啊、气喘这些严重的不适，同时杜绝疾病啊继续恶化，避免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发生。用上当天，你就能感觉到啊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明显减轻了，说明命啊救过来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千年的活药啊，没有一点毒性，用药一小时啊就可以大大提升啊那么30%的心肌的需氧量啊，那么这就把心肌细胞救活了，这是任何传统的啊心脏病药做不到的。等你吃上5-6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上下楼啊不用再那么慌了，等一副药吃完了，那么血管畅通了，冠脉通了嘛，心脏憋闷喘的症状啊那么逐渐就全部消失，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衰啊慢慢逆转，这才是治好病的方法。
1: 好，
0: 听懂懂吧？嗯，
1: 听懂听懂了。那就太好了。哦，高老师，我就相信您。
0: 嗯，谢谢啊。
1: 那我就给我买上3副药。
0: 好啊。
1: 我听说现在买长效救心丸有这个国补，再加上医疗补贴的话，这一粒药。

0: 8毛钱。
1: 啊，是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限20个名额，所以说要通过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立刻报名才行啊。嗯，
0: 行行，那我现在就报名。
1: 好，哎，
0: 那高老师，我这是新朋友，我能不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礼品。不管是用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还是刚刚听到啊栏目的心脏病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没问题的啊。
0: 好好，那就谢谢高老师，我先订药去
1: 啊，
0: 就是用上药有啥不懂的再给你打电话
1: 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啊，随时调整，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好，哎，谢谢高老师。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高教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我是朝阳农村的，天天听你的节目，终于啊打通了电话了。我有心衰。之前啊在我们这县城的小医院里啊检查，人家都不收我了。
1: 哎呦，多重重啊那个病。
4: 你也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这病情这么重，
1: 对，
4: 随时都有危险。你看当时啊我都不，我都和大夫说没事没事，你治不好就治不好，我也不怪他们，你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了。但是你想着咱住院也比在家里安全呢。可就这么说，人家都不收我呀。当时比起我有多绝望了。
1: 哎呦，理解理解啊，听你说完呀，我这个心里啊心疼啊，啊又气愤。为啥很多病人呢这个心脏病啊越拖越重，越治越没底呢？很多时候啊也真不能全给患者啊盲目的瞎治。有些时候啊也是遇上了不敢治不会治啊啊这些没有经验的大夫。我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直脾气。身为301院啊这个军医，从医都40多年了，只论一个私理，那就是只有患者啊挑医生，哪有医生挑患者的道理呢？病再重也是一条性命啊，人再老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0: 所以说我常给大家说呀，这世上只有不会治不敢治的医生，只要心脏还在那跳动，我就有办法啊，从啊鬼门关上给大家拉回来，治到病根上，啊，我有这个信心，啊，好吧，嗯，
1: 好，太好了，高教授，
0: 嗯，
1: 当时啊，听你的节目里啊，讲这个心脏病，我就啊，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0: 哦，
1: 这心里啊，一下子就觉得亮堂了。我心想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0: 啊、
1: 肯定啊靠谱，我必须啊得试试。正好啊我这个病重，又赶上、啊、国补加医疗补贴、
0: 嗯、
1: 一日啊才8毛钱、
0: 嗯、
1: 我就赶紧啊一口气抢了3副药、
0: 哦、
1: 还免费给了我一个玲珑急救的药盒。
0: 对对对，好啊、嗯、
1: 哎呀拿回家啊我一天吃3次，你猜怎么着啊，才吃了3天就见到大效果了。
0: 好好，恭喜恭喜。嗯，
1: 我原先啊这胸口闷得很啊，堵得喘不上气来呀、啊、
0: 哎呦多、啊、
1: 连句话整句话连着说都说不出来。
0: 嗯，是啊，
1: 3天下来居然啊能顺顺当当的喘气了。
0: 哎，好啊，
1: 哎呀高教授，你说这长效救心丸咋见效果也这么快呀、
0: 啊、嗯，这就是治到根本上的好药专用药，因为你吃到的每一粒长效救心丸、嗯、浓缩的都是药中精华的药油啊，5克的沉香原料才能萃取啊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也只能提炼1克的紫檀精油、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那是很强劲很霸道的。沉香药油啊专攻淤堵通脉救急的啊，用上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让心肌细胞啊吃饱饭了终于活下来了。檀香药油呢负责修复细胞，可以完全修复啊我们啊这些躺平的心肌，那么软化纤维化斑块，让心律失常啊，那么这个病啊尽快的控制住。紫檀药油呢那就更厉害了，还能裂变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等你用完了3副药啊，那么就可以换心，新生细胞啊达到10个亿呢，让心力衰竭啊康复逆转。
1: 呀，难怪见效这么快，现在啊、
0: 哎、
1: 我吃完1副药就感觉自己啊也不像个病人了。
0: 嗯，
1: 以前我一天啥也干不了，就是整天在床上这么躺着，这么躺着都觉得没劲了。
0: 嗯，
1: 现在行了，白天啊恨不得在院子里慢慢的走走，帮着我老伴儿抱点柴火，
0: 好、
1: 啊、简单的干点活儿。
0: 嗯，
1: 这心脏啊也一点也不喘了，而且、啊
0: 嗯、
1: 我发现吃完1副药晚上睡得还平稳。
0: 嗯，
1: 也不像过去那么天天熬鹰似的，
0: 对，
1: 一直熬到天亮啊。
0: 你看多好啊，在家里治病多好啊、
1: 嗯、
0: 再也不去住院了是吧，
1: 可不，
0: 吃完1副药啊就恢复这么好，恰恰充分说明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的药力啊精准的作用，在你的心脉啊心肌细胞上起了精准的治疗了、
1: 嗯、
0: 把淤堵的冠脉啊终于打通了，把衰竭的心功能啊慢慢逆转，给它振作起来。但是啊我们中医说效不更方，坚持用一定要坚持吃够3副药以上，因为啊1副药我们只能啊疏通全身的淤堵，让你的冠脉啊干净通畅，让你的动脉硬化啊慢慢逆转，让心梗啊不再发生。2副药治疗下来啊可修复整个啊心肌损伤，心肌细胞啊激活，让心跳平稳有规律、
1: 嗯、
0: 远离啊心源性猝死。
1: 嗯，
0: 等用3副药下来呢，不仅能缓活了啊那个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那么还能啊还给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啊再也不衰竭了，再也不心律失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啊抗氧化，这样血液垃圾啊再也抓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了斑块都不会在血管内停留，让心脏血管越来越干净，心脏功能当然就越来越好了啊。
1: 那太好了。

0: 高教授，接下来你看看我这个药用不用调整啊？
1: 嗯，目前你的病情啊恢复的相当好了啊。
0: 嗯，
1: 所以现在改成啊，咱就一天吃两次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变化呀，随时打电话，我一直都在啊，好吧？
0: 嗯，
1: 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了，再见啊。嗯，
0: 好的，谢谢你啊，高教授。
1: 啊，不客气，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啊，高老师啊，您好。
1: 啊，你好啊，请讲。
4: 啊，高老师，
1: 啊，
4: 我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有国补，
1: 对，
4: 还要加上这个医疗补贴的话，现在一定要才8毛钱呀，有，
1: 啊，
4: 这太划算了，我要买2副。
1: 啊，好，那你一会儿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
5: 400-788-7277，400-788-7277，
1: 每天就有20个名额啊。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用的人呀，自然是越来越多。你得拼手速去抢啊！啊，越快越好啊，好吧？
4: 嗯，好好好，我肯定要拼手速去抢了。
1: 嗯，
4: 我必须得到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对，
4: 因为啊，它治疗心脏病确实好，确实是特效药。因为啥呢？我见到效果了，我用的特别好。我刚吃完1副，你知道吧？身边的人看到我用的这个效果，这个精神状态啊，都问我用的什么药，我就给他说我用的是长效救心丸，
1: 嗯，
4: 治心脏病的特效药，
1: 嗯，
4: 他们一听啊都想吃，我现在啊已经介绍5-6个病友一起吃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啊，为你点赞啊，啊，你看你治好病了介绍给别人啊，这可是善举呢。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确实应该让更多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啊及早用上，因为用一个见效一个嘛，直达病根，是不是啊？哎，
4: 对，是呀，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1: 嗯
4: 嗯，高老师，我跟您说说吧。
1: 啊，
4: 你不知道我遭到什么罪。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有一天吧，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1: 啊，
4: 就我突然我感觉我这心脏不舒服了。
1: 嗯，
4: 因为我腾腾腾的乱跳，
1: 哎呦，
4: 慌的呀，就好像这个心啊要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
1: 哎呦，
4: 哦，后背上这汗呀，哎呦，就像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一样，衣服都快湿透了。
1: 嗯，
4: 当时吧，我想着哦，没干啥呀，怎么能把我累成这样呢？我想着可能是哪里不合。

0: 是可能累着了，也没在意。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从那以后吧，经常就开始感觉胸闷，还心慌。
1: 哎呦，
0: 每次心慌哦，我就感觉我这个头还晕，连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哦，
0: 我就意识到可能有问题，我就去医院给我检查了。
1: 哦，
0: 检查结果是心律不齐，还有心肌肥厚，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刚开始吃完哦，我确实感觉还行，这个药还是有效果。
1: 嗯，
0: 但是过的时间不长吧，我这个心脏又开始乱跳了。
1: 哎呦，
0: 哎呦，从这之后我就害怕了，我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嘛，经常在口袋里揣着，感觉不行，赶紧到吉利含到嘴里面啊，要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害怕呀，
1: 这
0: 不踏实呀，啊，不踏实。因为我姐也是心脏病啊，我就问我姐，我说姐啊，你看我医院吃这药不行啊，你用什么药？我姐就说，她用了一个长效救心丸。嗯，要不然你试试吧，因为每个人这个体质不一样啊，你试试吧。
1: 哦、嗯，
0: 啊、嗯，我说，哎呀，你吃的好，我必须试一下，万一能行了呢？当时吧，也没有国补，也没有医疗补贴嘛，我记得清楚着呢。那个时候啊，一副药2880块钱了，
1: 嗯，
0: 刚好我一个月的退休这个劳保没有呢。
1: 哦、
0: 嗯，哎呀，虽然说把药买回来了，我跟你说，说试了，当时确实心疼钱呢。心想着这要是吃完了没效果，我一个月的劳保不就打水漂了吗？你说啊、
1: 嗯？是啊，不但打水漂了，饭钱都没了啊！很理解你的心情啊。但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认证的心脏病专用方，更是实打实的啊救心治心的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心脏病人啊，那可是不计其数啊！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好病。但是我说千句话万句话也好，都不如啊大家吃上一天啊见到效果了更有说服力。正所谓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看出谁有能耐。你看你先用上啊，是不是就先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吧？啊，恭喜你。
0: 嗯，谢谢谢谢。我跟你说高老师
1: 啊
0: 我当时吃上，我记得吃完3天这个长效救心丸哦，
1: 啊，
0: 哟，我就有感觉了，
1: 嗯，
0: 我这个心脏就不像之前那么憋闷了，
1: 哦，
0: 哎呦，喘气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轻松了，
1: 好，
0: 不憋不闷了，当时我心里我就觉得啊，这药啊肯定好，啊，我得坚持吃，
1: 对对，
0: 我就坚持吃，等到我吃到有个5-6千的时候啊，我又有新的发现了。哎呦，不但说我这个胸闷这个胀痛这个情况啊，比之前啊轻多了，就连早上起床、啊、也不像以前一样了。
1: 哦，
0: 原先吧一睁眼吧，哎呦心慌头晕了，但是啊5-6天之后啊，我一起床、啊、没那口感觉了。
1: 哎呀，好、
0: 啊、等我吃到10来天的时候呀、啊、哎呦那个感觉就更明显了。
1: 嗯，
0: 我绝对腿上有劲儿，身上有劲儿。你想我为啥这样说呢？以前吧，我有时去那个楼下那个园区那个超市买袋盐啊，你说就在我们的那个楼下面嘛，多远了，静静一点，
1: 嗯，
0: 我都得歇2回啊，要不然喘到不行啊，一喘啊这个腿啊困得抬不起来。
1: 嗯
0: 啊，现在啊别说去超市了，就是逛早市都行。
1: 嗯，恭喜你啊。
0: 哎，谢谢。
1: 嗯，
0: 所以啊我跟您说，昨天啊我跟我家老头子啊商量，我就说啊，哎呀，这一次啊，这个药吃到点上了，效果这么好，我必须再买2副。
1: 对了，对了啊，嗯，既然见效了，那得坚持下来啊。长效救心丸大的特点呢，就是沉香、檀香、紫檀3香入药的，见效快，药效强，好病啊。当你吃完了3副药啊，你就发现自己的心脏啊，比年轻人都好，好吧？嗯，
0: 对，是啊，我也听您说了，连续吃3副，可持续啊快活这个新生的10亿心肌细胞了。
1: 嗯，对，
0: 可以呼吸17年了。
1: 嗯，
0: 让心脏不再出现问题，我现在啊特别相信您啊。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1: 啊。目标对了。嗯嗯，这就对了啊。方向对了才能治好病啊。你有这么好的想法啊，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是一名军医啊，对自己的说话呀，高。

0: 度负责任。我从医都40多年了啊，来北京啊301医院啊招我的心脏病患者那可就多了去了，成千上万的。所以等你吃完了3副药以后，长效菌群丸往后的10几年不用再揣着那个顶药啊提心吊胆的活着了，更不用担心啊心脏出现大问题，好吧。
1: 是啊是啊，听您这样一说啊，确确实实啊，你说现在啊补贴下来才8毛钱一粒呀、啊、
0: 对，
1: 我就啊赶紧我就想再买2副，哎呀把我这病治好，往后10几年我再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对不对啊高老师
0: 啊？对了，这就对了啊啊、那么先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我们接下一个朋友、
1: 谢谢
0: 啊，
1: 好，谢谢高老师。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
2: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

0: 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拍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 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一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我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一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又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儿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它对一个活人来讲它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
3: 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

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没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他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
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那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那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
你只会好说。

0: 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呀，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串都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的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吧？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2.5天关闭不全，
0: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
0: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0: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

0: 我，就是我老伴那个退休金呐，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疼我老伴和孩子呢。
1: 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0: 对
1: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0: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的，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元寿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得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0: 哎，
1: 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
1: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0: 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不知道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感受怎么样？
0: 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这浑身的就好像是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
1: 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 但我告诉大伙儿啊，

0: 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3: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 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3: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

0: 种，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
0: 啊，
1: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0: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在咳嗽，就在喘。
1: 嗯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是一口痰，就是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0: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0: 啊，这一天呀都花一两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能害怕呀？
0: 啊，
1: 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啊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0: 是啊，
1: 嗯，
0: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这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0: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1: 嗯嗯，
0: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0: 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0: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嗯，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0: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0: 哦，
1: 哎，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0: 嗯，
1: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0: 对，
1: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 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

0: 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3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1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
1: 啊，
0: 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0: 嗯，
3: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0: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少的钱，1块钱1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
3: 嗯嗯
0: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3: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就1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3: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3: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3: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3: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3: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3: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3: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3: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3: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 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

0: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1: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0: 嗯。
1: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就活过来了。
0: 嗯嗯。
1: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肝肾呐、血脉呀全给通了。
0: 嗯嗯。
1: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0: 嗯。
1: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1: 嗯、
0: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嗯、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1: 嗯、
0: 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1: 是、
0: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1: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了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嗯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1: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1: 哎、
0: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3: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
0: 嗯嗯。
3: 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哎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啊、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天70岁了。
0: 嗯嗯。
3: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是。

0: 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1: 嗯嗯，
0: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1: 嗯嗯，
0: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1: 嗯嗯。
0: 哎呦，当时给我吓的呀！啊，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到医院抢救的嘛？
1: 嗯嗯嗯。
0: 啊，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啊，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啊、可能就过不来了。
1: 是是是，嗯。
0: 啊，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啊，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啊、
0: 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
1: 嗯，
0: 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
1: 嗯，
0: 啊，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0: 嗯，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嗯、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的，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啊、嗯，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嗯，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1: 嗯嗯，
0: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
1: 嗯
0: 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1: 嗯嗯，
0: 啊，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啊，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0: 对、
1: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它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

0: 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普法小讲堂，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声音，普法小讲堂。普法小讲堂今天继续为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五章《保障与监督》第41条，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国务院民族工作部门负责全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地方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部门、民族工作部门负责本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的协调推动、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第42条，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地方各机关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各机关对在本单位内发生的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和日常生活中，应当发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带头作用。第43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职权，在各项工作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要求。第44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家协会、科学技术协会、归国华侨联合会、台湾同胞联谊会、残疾人联合会和其他群团组织，应当发挥各自优势，面向所联系的领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团结所联系的群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第四十五条，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遵守社会公德，履行社会责任，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业务培训、文化建设等活动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行业协会、商会、学会和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体现在行业自律规范、职业道德标准或者组织章程中，结合业务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第四十六条，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宗教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第四十七条，基层人民政府应当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推动在居民公约、村规民约中体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支持和引导各族群众增进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促进共同进步。第四十八条，军队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国防活动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第四十九条，国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和管理全过程，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国家支持民族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推动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干部和人才交流，引导干部和人才向民族地区基层流动。第五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将相关工作经费列入预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法开展资金使用等情况的指导和监督。第五十一条，国家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加强组织协调和基层治理力量，强化科技支撑，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第五十二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民族领域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的排查、识别、评估、预警和处置，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第五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机关应当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能力建设，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准确认定纠纷的性质，依法处理和化解纠纷，维护民族团结。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故意引发或者激化矛盾，扰乱公共秩序。第五十四条，公民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有权进行投诉和举报，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定职责的行为有权进行检举，违反本法规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第五十五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应当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第五十六条，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0: 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纵览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史得出的重大结论，是我们观察、认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问题的重要依据。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以来我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集团。华夏民族聚集的中原地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吸引了众多周边民族向中原聚拢，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汉时期开启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将西域、漠北、辽东、闽越、西南哀牢各部逐步相融。汉以后，中华民族开启了更大规模交流融合的进程。无论是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对峙的宋辽金夏，还是统一的隋唐元明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有移民、屯垦、互市、通商、和亲、通婚，甚至战争等多种形式。各民族之间和也交融，打也交融，互相碰撞、交流、竞争、合作，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在深度的交流融合中，各民族的共同性不断增强，奠定了各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多元统一体的基础。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指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扩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英雄的各族人民毅然扛起了反抗压迫的大旗。从白山黑水到蒙古草原，从天山南北到西藏高原，从云贵边疆到海南岛和台湾，从延边、沿海、沿江各地乃至中国全域，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赴国难。在反侵略、反分裂的伟大斗争中，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牢固，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特征更加凸显，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 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更趋成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诞生并迅速成长为中流砥柱，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携手奋斗，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人，开辟了民族关系的历史新纪元。我们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政策。在统一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内，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开创了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越来越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各民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结成了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越来越深，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一体的中华文化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奋力前行的共有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底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一统国家的版图越来越巩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空前激发，我国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不断夯实和巩固。回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正是各民族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折冲、磨合、碰撞，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滋养。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各民族共同抗击外辱的斗争，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命运与共的民心基础，提供了磅礴宏阔的时空场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凝聚核心。事实充分说明，对中华民族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

过程，是56个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的过程。中华民族正日益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0: 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14度至0上24度；敦化，阵雨，0上13度至0上21度；安图，阵雨，0上13度至0上21度；汪清，阴，0上14度至0上24度；合龙，阵雨，0上13度至0上22度；龙井，阴，0上15度至0上23度；珲春，阴，0上15度至0上22度；图门，阴，0上14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14度至0上24度；敦化，阵雨，0上13度至0上21度；安图，阵雨，0上13度至0上21度；汪清，阴，0上14度至0上24度；合龙，阵雨，0上13度至0上22度；龙井，阴，0上15度至0上23度；珲春，阴，0上15度至0上22度；图门，阴，0上14度至0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的歌声，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

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

0: 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0: 云。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9: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服务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

0: 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甲林，
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7: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9: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9: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9: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0: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8: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0: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1: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3: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4: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5: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6: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1: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6: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5: 去，
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

0: 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三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

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
1: 六月十三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
0: 东北超第二轮，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长白山下红运浓，抗联精神代代传。近年来，安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让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滋养边疆青少年成长路。初夏时节，在安图县红色研学教育基地内，身着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站姿挺拔，声情并茂，为在场的中学生们讲述王德泰等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革命故事。这是安图县以本土红色资源为依托，将红色研学融入日常德育、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依托本地红色底蕴，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行走课堂。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走进红色教育点位，通过实地参观、聆听红色故事等沉浸式学习，让抗联精神、爱国情怀根植学生心中。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学生赵书涵。
2: 通过讲解长白山的历史故事，我真切地感受到，长白山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

0: 作为王德泰红军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我将听党话，跟党走，争做传承红色基因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安图县安林中学8年4班学生王俏晓，
2: 聆听英雄事迹，我从英雄的身上学习到了爱国奉献、坚守担当、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今后我一定会以英雄为榜样，珍惜当下时光，勤奋学习，立志报国，将红色精神铭记于心，付诸行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青少年。
1: 安图县坚持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研学基地建设同步推进，让每一处革命旧址成为鲜活的德育载体。学生重走本地抗联路线，深入调研抗联历史，通过这些沉浸式的红色实践体验，引导全县中小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切实增强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情怀。安图县安林中学教师孙艳梅：
3: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馆里面珍藏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图片，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都是最生动的教材。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更能够激发起孩子们的主动性，让他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孩子们从被动的听讲转变为了主动的探究、主动的思考以及积极的表达。
1: 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党支部书记童晶：
4: 红色研学活动是我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作为红军小学，我们依托红色资源，组织学生走进红色基地，沉浸式的感悟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研学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实景中接受红色熏陶，厚植爱国情怀，磨练意志品格，助力身心健康成长。
1: 近年来，安图县累计建成2道白河镇头山村、松花村等5个思政研学实践基地，设定3条精品线路、5个精品课程，依托7.1建党节、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学生开展了了解家乡红色历史、传承家乡红色文化等研学活动。去年累计开展活动70余场次，汇集学生5300多人次。其中头山村被省教育厅和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3个部门评选为首批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年均接待中小学研学人数达3万人次。接下来，安图县将持续聚焦生态、民俗、红色、冰雪4大密码，完善研学基地合作机制，突出教育性和实践性2大特色，以研学实践基地和实践路线为阵地，按学段开展适配的研学活动，让红色教育常态化、生活化、特色化，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重任，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程红：
5: 我县以德育铸魂，引领全面育人，深度挖掘长白山生态、边境民俗、抗联红色、冰雪等特色资源，以行走的课堂搭建沉浸式实践育人平台，将思政教育贯穿研学实践全过程，立足不同学段精准施策，引导学生在实景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6: 6月13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作为延吉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会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一场集传统体育竞技、非遗民俗展演、特色美食品鉴、民俗传统服饰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嘉年华火热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民俗韵味，亲身参与传承非遗。松原游客郑金颖：
7: 看了刚才美女们的非遗跳板精彩的表演，我感觉很开心，这种表演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而且我也亲自体验了一下，这种感觉就是我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心里蛮激动的啊，非常开心，希望呢以后这种跳板的非遗文化继续传承。
6: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营销总监张进明。
8: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网红打卡，更是要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转化为各民族游客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让民俗园成为大家认识延吉爱上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站，真正实现保护成果人民共享。
6: 在延边博物馆真宁匠心绣絮文脉朝鲜族刺绣非遗展现场，召集朝鲜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松玉现场授课。参与非遗研学实践活动的孩子们从穿针引线开始，零距离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召集朝鲜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松玉。
9: 非遗是不能总躺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得握在大家的手里。今天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这么认真，我就觉得我这个手艺丢不了，把祖宗的那个针法传下去，这是我传承人的那个使命。
6: 延吉市沿河小学六年二班学生刘泽元。
10: 看着简单，绣起来好难啊，但是刘奶奶说这一针一线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我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学会，以后教给我的弟弟妹妹。
6: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一幅幅古朴炊具农具的图文展板生动还原了延边地区百年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轨迹。热闹非凡的非遗雅集、清凉寻味六顶山风物市集集中展销敦化本土非遗文创、传统手作、特色美食与原生态农特产品。在2026年安图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中，游客们来到非遗体验区，沉浸式体验长白山汤式剪纸、牙拍道具体验、投壶游戏等环节，近距离感受安图非遗的独特魅力。在图门市活动现场，近20个特色展位分区陈列，汇聚各类非遗好物。美食展区内，朝鲜族米酒、打糕、米肠、冷面等特色风味香气浓郁。技艺展区集中展示根雕、玉雕、刺绣、草编等非遗手作。集市还设有互动体验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当天9点左右，俄罗斯籍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便捷保障。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6: 6月1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举行，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遭遇首败。上半场，沈阳队依靠主场之力频频发起进攻，延边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未获得进球，0-0握手言和。一边再战，第46分钟，马兴波禁区内抽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第48分钟，延边队用任建雄换下申在勋，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扳平比分。第56分钟，沈阳队王瑞乐禁区内头球破门，但主裁判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87分钟，延边队用庄文博换下冯浩文，意图放

0: 胜手一搏，随后延边队仍有进攻机会，但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6月20号18时，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
1: 6月13号，在东北超第二轮比赛进行当中，沈阳、延边两地活力十足，沈阳赛场上浓郁的延边风情尽情绽放，延边第二现场则启动燃情东北超嗨购延边行延吉万达百人品鉴观赛及市集促销活动，延边与沈阳双向奔赴的互动将东北足球的温情与热血展现得淋漓尽致。比赛当日，4万多名观众齐聚沈阳比赛现场，用整齐划一的口号为各自的主队助威。金润吉携新歌《全球都热爱》空降现场，随后深情演绎经典曲目《阿里郎》，瞬间燃炸现场。演出尾声，他与东北籍歌手汪正正同台合唱《大中国》，真挚的歌声满含家国情怀，现场观众齐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比赛现场，延边组织的啦啦队备受瞩目，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用热情洋溢的表演为延边队加油助威，成为赛场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啦啦队手持甘明泰鱼，整齐划一地挥动手中道具，活力满满。当晚，东北超延边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在延吉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百人品鉴观赛区和主题市集区两大板块。在观赛区，高清 LED 大屏幕配置专业音响，赛事主题灯光实时直播赛事，100个专属观赛座位坐满了前来观战的球迷。球迷们随着延边队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次奋力防守，齐声呐喊，沉浸在足球与烟火气交织的热烈氛围中。在主题市集区，周内多家优质企业一站式展示展销延边特色产品以及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并提供试吃体验，实现观赛加购物无缝衔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梅花、黄俊涛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保元堂，延吉市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

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

0: 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 25515 25515 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要了解的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你想要了解的政策。那针对以上的问题呢，有些我们能够直接在节目当中进行答复，有些呢我们可能会与相关部门进行了解，或者呢联系相关部门之后，请相关部门与我们的咨询人来进行反馈。那么也提醒通过热线参与节目的朋友，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如果说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没有答复的话，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哈，会有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或者会有我们的主持人记者来与您联系。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提出问题之后可能要关注一下我们问题的反馈。好，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呢，泉州是这个降水是比较频繁的，特别呢昨天州府延吉呢强对流天气又导致降下了这个冰雹哈。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整体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15度，图门24到14度，敦化21到14度，安图22到15度，合隆22到14度，龙井23到15度，汪清24到14度，珲春22到15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4到15度，图门24到14度，敦化24到11度，敦化21到14度，安图22到15度，合隆22到14度，龙井23到15度，汪清24到14度，珲春22到15度。

0: 那总体来说呢，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哈。提醒大家，那出门的时候结合天气情况，如果天气非常阴沉了，那还是要带上雨具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反馈。有网友建议，楼下呢被家里的楼下被设为了严管街，有时候呢亲戚朋友来串门的时候，暂时找不到车位，就会把车停靠在路边等待其他车辆挪走，但等待过程当中呢，就会收到12123发来的短信。那既然是小区楼下被设置为严管街，又是在住户比较密集的片区，在找不到车位临时停靠路边时，能否先发一个告知驶离的短信，在规定时间内没有驶离的再罚款，不然一接到短信就被罚款，根本没有驶离的时间。那这位网友呢查了一下，很多城市对于临停的罚款数额都比较低，是50元、100元不等，延吉城区不大，罚款额度又比较高。那就此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答复，为了进一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交通安全，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提醒驾驶人一定要按规定停放车辆。有网友建议，延吉市考摩托车驾驶证此前呢是每周三考试，近期又增加了一天，每周有两次考试机会，但是呢他还是预约了5次才预约上，又因为气候原因没有完成考试，又重新预约了2次，依然没有预约上，希望有关部门按照实际情况增加考试次数。那就此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答复，现在增加的每周2次的摩托车考试已经是考试可增加的最大限度，请各考生耐心预约，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有网友投诉，延春社区18组2栋楼是30年前盖的老楼，电源基础薄弱，电容不足。目前1号楼第一单元已经接出来3个充电桩，车主充电非常方便，所以其他人也想安装。这些已经安装的充电桩，是不是供电部门评估小区变压器及线路剩余容量后经批准后安装的，还是说私自加装的违规行为？那这位网友说呢，现在是3个，之后陆续安装10个甚至更多，小区电源线能不能承受，有没有线路的火灾隐患，请相关部门核查处理，杜绝安全隐患。那就此呢，延吉市住建局、延吉市供电服务中心、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河南街道办事处作出答复。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这是吉政办发2024-3号文件，办理充电桩业务。但是呢，供电公司不安装充电桩电源线，只安装电表，充电桩电源线是由商家自行安装的。

0: 咨询电话251-3054 251-3054。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这是一位苏先生。早上好，苏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
1: 我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上那个雁边医院的感染科去开药，平时吧每个月基本上都得去两次。开药呢，它是那个一个是限量，这个我们吧没有啥这个疑问，这个最让我不满意的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平时开药吧，都是呢2块钱挂号费，完了甚至那5块。
0: 延边医院还有
1: 吧，基本上我们能承受起，但是呢，最近我这个礼拜五去开的药吧，突然呢，收款员管我要50。
0: 您挂的是哪个科？您挂的是哪个科？
1: 那个感染科。
0: 感染科啊。
1: 我们是特慢的慢病嘛。
0: 嗯嗯。
1: 后来呢，我说那样吧，你先那个，我去找找大夫，我到那嘎一问大夫，我说这为什么现在这个每个月我们这来开药就是2块钱甚至5块钱挂号费，为什么今天呢要50？大夫呢也没说啥，随手呢就给我一个小票。
0: 嗯，
1: 这个小票呢，我说这个小票是多少钱的？他说15，我说照顾你了。我说我不理解的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们已经办慢病了，你们医院也是承认我们是慢病了，特慢的慢病，为什么现在你这个挂号费不稳定？
0: 嗯，苏先生，咱别着急哈，这个2块钱涨到50块钱，最便宜15块钱，这个确实太高了，价钱哈，确实这很难以承受。
1: 我们要真正说是每年去体检，年检检查费还得花1000元。完了，甚至我们现在，你们是不是这个雁边医院承认我们是慢病，断的慢病？
0: 苏先生，
1: 为什么现在
0: 您别着急，
1: 这个挂号费不稳定？
0: 您不是来咨询来的吗？
1: 我请问一下，这个事儿从哪儿能解决？再说
0: 这个事儿很好解决，这个事儿非常好解决。您挂错号了，苏先生。您知道雁边医院？
1: 不是，我们每回啊开药都是在那感染科他那屋里头啊，特别方便。
0: 苏先生，您能不能听我说呀？您是不是打电话咨询的？
1: 是啊。
0: 那您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您能不能听我说，告诉您解决办法？
1: 说。
0: 您知不知道延边医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便民门诊，便民门诊挂号只要1块钱就可以了。您挂过便民门诊吗？
1: 没有。
0: 我跟您说，您现在就是挂错科室了。您挂哪个科室，人家都是经过物价局批准审批的，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而且呢，确实像他说的，如果50块钱给您开个小票，您15块钱就能挂了。那医生也没说错，确实给您优惠了。但是您主要是挂错门诊了。咱们就是经常的常用药，还有一些检查，这种就是老编号，咱没有必要每次挂他的专科。知道吧？您直接挂便民门诊，延边医院有个便民门诊，它在哪儿呢？就是您问一下，就是在那个老的门诊楼，老的门诊楼旋转门进去之后右转，一直走到头，走到头您能看到有那个铝合金的门，铝合金大玻璃来围出来的，就是把头的，有一个叫便民门诊。便民门诊的话呢，就是咱们的常，对，便民门诊常用药就是多发病，比如说有一些人，比如说高血压呀什么的，他所有的那个都每次就挂1块钱的便民门诊就可以了。便民门诊呢，他也是和所有的门诊一样，我不知道您挂号是提前预约啊还是现场挂号。
1: 每个月就是去2次，他这个药吧，他那个医保局限吧。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半个月的。
0: 我现在问您。我现在问您，就是您现在这个，您现在是每次去预约了之后再挂号呢，还是说您去线下挂号？
1: 我们就是到那个到号了，我们就去，药吃没了就去挂去。
0: 就是您必须得线下挂是吧？如果线下挂号的话，就是如果是咱们的便民门诊挂号的话，可能是稍微有一点难，因为便民门诊挂号的人非常多。像我们一般都是通过线上提前预约，7天之内都能挂。这样我给您延边医院预约挂号的电话，好吧？
1: 不是我们开药吧，就是。

0: 很方便，实际就在那干眼科，就每个月都到那去这个
1: 苏先生
0: 挂号开药。
1: 有便民门诊，如果您能在便民门诊开的话，咱们就在便民门诊开。咱们不能，咱们
0: 就是那个门那个急诊那个往那个里头一去一拐弯那个。
1: 对对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个阿门他也没说挂号啊，那块儿啊。
1: 那边能挂号，我告诉您，那就按我说的做、好吧？咱不能要求物价局去把价格给他调整，那物价的价格不能随便调整的，好吧？
0: 哦，
1: 嗯，我给您延边医院的预约挂号的电话26601114。
0: 啊，20020几？
1: 26601114。
0: 26601114。114。
1: 记住了吗？
0: 啊。
1: 还有一个22601114。
0: 22601114。
1: 对。还有一个26661114，这三个号码您随便打、哈。这个呢是在工作时间，早晨的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4点，可以预约7天内的，您就预约便民门诊，好吧？然后您就到便民门诊，1块钱就能挂号了，然后就该做的检查、该开的药就开，好不好？
0: 嗯，
1: 哎，
0: 好，
1: 那好嘞，
0: 哎、
1: 好，再见。
0: 麻烦了、啊，
1: 哎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哎，那好了。
1: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是工作档案丢了。
1: 工作档案丢了，嗯。
2: 对对对。
1: 嗯。
2: 我现在需要怎么补啊？
1: 工作档案丢了的话，就补不了啊。您去档案局去查一下，如果有的话就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
2: 有，档案局是有。
1: 嗯、档案局有的话，那。
2: 不是那个、嗯，我的档案是就一份儿。
1: 嗯，您现在
2: 不是他，哎，他那个单位给整丢了。
1: 但是档案局里有的话，有这个证明就可以了呀。那您还要还要什么呢？
2: 不是到档案局整那个。
1: 您现在是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
2: 现在怎么补？怎么补？
1: 档案丢失了不能补，因为档案是历史形成的。
2: 嗯。
1: 所以呢，您现在补不了。如果您需要证明的话，比如说您办退休或者什么的，需要这个档案，那么哪个单位需要您的档案，您就问他应该如何开具这个证明，您到档案馆去把这证明开出来就可以了。
2: 嗯。
1: 明白了吧？
2: 档案馆。不，档案馆它是没有底子。
1: 如果档案馆没有底子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没有办法，就是不是所有的档案都能找到的。然后呢，如果就是您的档案确实是没有的话，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办社保，退休。他这个、
2: 啊、
1: 对办退休的这个社保，他要求你补什么材料，你能补上，那么他就能给你认定这个工龄。如果补不上的话，找谁也没有办法。到哪儿找也没有，因为这个档案就是历史，就是不管是遗失也好，或者是保管不善也好，没有了，这个就不能补了。那么我们相关部门呢，已经给出了各种这个补救的措施，包括到档案局去调档案呢，包括可能拿出来以前的一些什么证明材料，符合咱们这个人事部门的这个档案材料。但是如果这些材料你都拿不出来的话，那么就只能按照你是无档案人员来办理退休手续，明白了吧？
2: 我现在不是中央来玩了吗？那个可以补档案吗？
1: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窗口都是按照中央来落实政策的，中央要求怎么补，他们就会要求怎么补。但是是不是中央要求的这个，就是上级要求的这个档案材料，大家都能拿出来呢？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出来，能拿出来的就证明可以认定了，拿不出来的话，谁也不能给他违规违法认定。清楚了吧？
2: 明白了。
1: 哎，好嘞，好，再见，高先生。那提醒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就是有可能呢，您是在边收听我们的节目边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啊。那提醒您，就是 如果您不会受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的影响的话，那没关系。如果您可能会受到直播节目的影响的话呢，那建议您把您的这个收听设备暂时的关一下，我们还是像正常打电话这样电话交流哈，这样的交流更顺畅更方便一些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

0: 251545251462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4525146，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来进行看一下，有网友咨询说，20年棚改，23年回迁，至今没有回迁，超过3年怎么办呢？因为咱们正常的话，在拆迁的过程当中是有协议的，对吧？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来，那其中呢，可能就有每年要给多少这个租房补助啊等等，那这个补助呢是可以继续来领取的。那么其中呢，对于违约也有具体的规定，咱们要看一下具体的双方的协议约定是如何的啊。那如果说确实是超过的时间太久，那比如说被拆迁方觉得不想要这个拆迁的房屋了，那不想要回迁的房屋了，这样的话呢，就要看一下双方对于一方违约的时候有怎样的约定。就是如果说对方由于事实的原因，我们了解到已经事实的不能达到这个房屋正常的回迁建设了的话，那属于根本性违约，那么这个责任方呢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可能原来要房子，现在呢可能就要进行这个货币补偿了。当然了，这个其中呢可能要扣除咱们适当的一些费用，比如说相应的进行一个折抵哈。那如果说它不是根本性违约，只是说我们本人的主观变了，可能我原来我想要房子，现在呢正好这个房子也违约了，然后呢我现在呢又不想要房子了，我主观上我不想要这个回迁房子了的话，那这个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哈。那么也主观上就是还是要看，首先对于这种临时改变的有没有什么约定，如果是个人的原因导致的话呢，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哈。但是呢，没有说我既然签了这个房屋的回迁的这个约定，哪怕他100年给我还不上房，我也只能在这等着，不能要任何赔偿，我也不能改变我的这个当时的决定，没有这个哈。所以呢，像这种拆迁呐、回迁呐等等，原则上呢都是要看双方的协议的。那如果说这个协议有不合法违规的情况，就是不利于咱们的购房人的情况，出现格式条款明显的就是不公平啊，显示公平这种情况呢，那么这个格式条款就不能约束我们的回迁人哈。所以还是要看具体的房屋的这个回迁合同是怎么样签的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来看一下，这是有我们的抖音网友咨询说，请问一下，档案在集市办上能查到2年的工龄，但是社保让拿工资表，工资表都让单位给烧了怎么办？这个事情和刚刚热线参与的节目的这个听众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能拿到，如果说我们能拿到相应的证明材料，那这个呢就是可以认定这2年工龄。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登记表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子的一些证明材料可能会显示，比如说工作时间是假设是从99年开始或者是2021年开始，但是实际上呢那几年并没有交纳社保，那这种情况下呢只是说单位把这个参加工作时间给报上去了，但实际上呢并没有通过人事部门人社部门办理相关的身份认定手续。那这种情况下呢，社保部门在没有人社部门的一个认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仅凭一个手工的登记就认定工龄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社保会要求咱们本人拿出来工资审批表、工资表等等这些证明材料。这个工资表呢，它是一个绝对硬核的材料，只要有这个工资表，那就说明呢确实有事实劳动关系，而且呢也可以补这个工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工资

个表仅凭单位的一个登记，没有任何辅助材料的情况下，说明呢，当时人社部门就没有进行这个工龄的一个认定。那么当时材料不全，现在也没有材料，那么就只能依据现在的事实，就是没有材料，不能认定为工龄。清楚了吧？这位我们的抖音网友哈。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总体来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咨询咱们的工龄认定的问题比较多哈。那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办理退休的时候呢，如果说对咱们的工龄有疑义，如果能按照社保部门的要求拿出相关的证明材料，工资表啊等等相关的证明材料，那么呢，只要符合找回工龄的认定标准，咱们的社保部门呢就会进行一个工龄认证，咱们就能找回来这个工龄。那如果说咱们按照咱们社保部门的要求，所有的方法都找了，但是还是找不到，那这种情况呢，社保部门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不可能给我们的退休人员额外的认定工龄，因为他也是要把咱们找到的各种证明材料通过系统上传，然后咱们的每个人的这个退休的信息要逐级的审批核准，核准了之后才能正常办理退休手续的。那你如果没有找到这些证明材料，只是凭口头或者是找一个证明人的证言，这种呢是没有办法上传，不符合审核退休的条件的话，也就不可能享受相应的找回工龄的退休待遇。清楚了吧，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哈。好，那这里呢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这有抖音网友说近两年不开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开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咱们应该多方面的来了解一下哈。因为我们可能20年可能也有棚改吧，但是因为我们了解到棚改其实已经很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棚改都已经结束了。那您说你这是2020年的棚改，您看一下您的这个合同上的公章啊，如果上面有咱们的具体的这个签合同的单位和公章，找到这个签合同的主管单位和公章这个所在单位，跟他们去了解一下啊，这样的话呢能够了解到准确的情况。好，那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反馈哈，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网友哈。抖音网友咨询沿东桥河南面有没有绿化计划，沿东桥的河南面有没有绿化计划？那现在那边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其实我们延吉市的绿化做的是非常好的。沿东桥那边，沿东桥的北岸，整个的这个绿美做的非常好哈。沿东桥的南岸，沿东桥的南面，应该也是在绿化的逐步推进当中哈，应该是在逐步推进当中的。好，那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响个不停哈，我们在等候听友参与热线的同时呢，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有网友举报公园桥下，延吉公园桥下有个唱歌的场所，经了解呢并非单纯的娱乐场所，而是非法获取暴利的营业场所。来此消费的顾客多有随地大小便、随地扔垃圾的行为，情节严重者甚至酗酒闹事，经常不得不派警察过来维持治安秩序。该场所也存在忽悠年长者过来消费并产生纠纷争执的现象，对外地观光客造成极坏的影响，有损市容市貌。该举报全部属实，并无虚假成分。此前曾经举报一次，有关部门曾经口头警告，但是有一位经营者无视警告，依旧我行我素，希望有关部门采取行政强政措施，建议将其设备没收，使其永久丧失营业能力。那么就此呢，我们咨询了
反映给了延吉市公安局、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由于它是在公园桥下嘛，也反映给了延吉市水利局。相关部门答复，民警已前往上述地点，对在公园桥下组织老年人唱歌跳舞的摊主进行劝离。

0: 位摊主表示理解，并对民警表示不会再到公园桥下组织老年人唱歌跳舞。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哈，一位徐先生。你好，这位徐先生。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东海小区在不在今年的小区改造范围之内？
0: 老旧小区改造是吧？
1: 对。
0: 嗯，现在呢，咱们这个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现在还在制定当中。为了更好的改造小区呢，其实此前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和多地学习了经验，所以现在整个这个计划还在这个制定过程当中。那么等到这个制定范围结束了之后，会通过我们的各个街道社区及时的告知我们的所有的业主，所以呢咱们到时候等到社区的通知就可以了。
1: 啊，那行。
0: 嗯，哎，好嘞。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的节目哈。延边队昨晚踢了几比几？是东北超吗？咱们是0-1负于沈阳队啊，0-1负于沈阳队。这是一位网友的咨询哈，延边队昨晚踢了几比几？好，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2026年延边州中小学生素养竞赛结果一直没有发布正式文件或证书，什么时候能正式发布？发布的形式是什么？那就此呢，州教育局答复，全州中小学生学科素养展示活动结果将于近期公布，请关注所在学校的相关通知，未尽事宜可以致电2919056咨询。有网友建议，延吉市依兰镇龙源三队水泥道路路面破损严重，多年来没有得到维护修理，影响正常通行。另外这条路通47路公交车，请有关部门予以解决。那么就此，延吉市依兰镇人民政府、延吉市交通运输局答复，该路段施工维护已经在依兰镇的项目工作计划内，已报上级部门，正在积极争取上级部门资金支持，请诉求人耐心等待。另外呢，有网友咨询，延吉市河南街道长白山金达莱小区一号楼与二号楼之间停满了二手车销售企业的车，还有一辆报废的面包车，本小区的车都没有地方停了，这种现象快两年了，小区草坪上也停放了二手车，破坏了绿地，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那就此呢，延吉市河南街道办事处、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统一作出答复，工作人员已多次告知物业，二手车行要规范停车，不要影响小区内其他业主停车，但因本单位与接单物业等三方不具备相关执法处罚权限，因此无法强制处理。那么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执法部门进行处理的，工作人员已经与相关执法部门进行联系，请我们的这个诉求人耐心等待后续处理结果。啊，我们直播间非常热闹哈，有我们的抖音网友说，延边队昨晚踢了几比几，刚刚我以为是东北超呢，那么答复了这个0-1负于沈阳队哈。这位网友补充说，咨询的是中甲联赛几比几，然后我们另一位网友给出了答案，说中甲延边输了2-0输了。我们的网友非常热心哈，有好多网友给出了这位网友答复，昨天0-2输给了南通之云啊，这是中甲联赛的情况。哎呀，这个足球是圆的，胜败也是兵家常事，我们一起为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中甲联赛，我们的延边队来加油吧哈，来希望我们下一站能够提出更好的成绩。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现在呢，也是一个早间的交通高峰期，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那么今天开始呢，延吉市的站前街，就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的十字路口，从今天开始呢，在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的十字路口整体封闭，请车辆提前绕行，今天开始一直到

0: 7月25号为止。今天到7月25号，站前街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整体封闭啊，请车辆提前绕行。另外呢，因为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路段现场工况的变化，为了确保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和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对该路段的交通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进行调整。那么调整的方式是这样的，从13号开始了啊，从13号开始，那么一直到7月11号，对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往北向西，也就是右转，保留辅道通行，右转只能走辅道。那么向北路口的北向南，北向南的直行保留一车道通行。那么北向东的左转，北向东的左转呢，也是保留一车道通行。那么因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给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呢，近日延吉市降雨频繁哈，那么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提醒大家，在降雨天气呢，行至一些延吉市易积水点位的时候要注意，特别呢，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那么请大家呢提前的避开这些路段。来提醒一下，延吉市的易积水点位是天池路与河南街交叉路口，还有天池路延新小学门前、梨花路新民桥下、人民路劳动局门前、天池路与龙东街交叉路口、天池路与新丰街交叉口，还有沿大街与元吉路、沿大街与元吉路交叉口、紫玉东方的北侧、公园沿大前，还有申花街血站，以及沿大街与中环路47。那这些呢都是延吉市的易积水点位，在雨中行走、行车、骑行的危险系数呢会升级，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在强对流的天气或者是这个暴雨天气之下呢，一定要避开以上的点位哈。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

0: 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北京时间的8点钟，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欢迎回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非常热闹，有我们的网友咨询说，主持人，光进那边的房子能动迁吗？我们来说一下哈。那么现在呢，不会再出现过去棚改时期的那种大范围整片的大规模的动迁。那么今后呢，我们国家也定了调，是以老旧小区改造、零星征收、少量城中村或者是危房拆除为主。那么根据2026年现行的这个规划，全国的政策定调呢，核心的原则就是留改拆并举，以保留改造为主，拆迁为辅。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现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是在逐步的来推进，而且呢，未来就是在整个15-5的规划当中呢，国家也会越来越多的投入资金来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那么从全国来说呢，单个片区的拆除建筑面积会严格控制在20%以内，而且禁止成片的大拆大建。那绝大多数的这个老旧小区不像以前哈，因为现在老旧小区呢，它都是这个楼房，比如说都是7层楼，最低也是5层楼，不像以前都是平房。那么这些老旧小区呢，它大多是以这个做外墙翻新、管网改造、加装电梯、然后绿化、来湿化停车位等这些旧改惠民工程为主，只修不拆啊。那么有哪些房子会动迁呢？一个是地级危房、抗震不达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房子，还有呢就是城市修路、新建学校、医院、机场、重大交通公共设施规划用地涉及到的，它会拆迁。还有极少数的城中村，还有低效闲置的地块市场化改造。城中村比如说像广州，它就会有一些城中村啊。还有就零散的断头路，还有这个市政配套需要的零星的房屋征收。总体来说呢，过去那种大面积的棚改、货币化的拆迁的这个时代呢，就是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镇化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呢，不再成批量的成片的拆建。所以呢，针对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原则上是没有什么拆迁计划的。如果是确实是有拆迁征地的需要的话，那么咱们的这个拆迁办相关的部门也会发出通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等通知就可以了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整体的整个15-5期间乃至未来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拆迁呢、或者是房屋改造的一个整体的计划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李女士。早上好，李女士。
4: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的，李女士，请讲。
4: 啊，我想那个表扬一下中医院，中医院眼科大夫，那个邓昌主任。
0: 哦，
4: 邓晶主任。
0: 邓晶主任哈。为什么表扬他呢？
4: 我吧是那个一个白内障的患者。我呢就8号入的院，11号刚出院。我这亲身体验，我想他们的态度特别好，对我这个老太太特别关心，特别关照。我呢